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方就会打击伊朗。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五人死亡，23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真主党否认以军已控制奈拜提耶东部郊区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部署并控制该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
0: 塔斯社四号报道，据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塔斯社还报道说，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很可能在六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
1: 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四号20点，8月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四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四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分析人士称，梅洛尼政府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与执政联盟较强的凝聚力以及反对党长期分散有关。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3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鲁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
0: 据苏丹民间机构医务人员和目击者四号说，该国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市和迪陵市分别在3号和4号遭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盟友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袭击，共造成26人死亡。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尚未就上述袭击事件作出回应。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主要活动于南科尔多凡州及青尼罗州部分地区，考达是该组织在南科尔多凡州的主要据点。
1: 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交行动。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六月的记录。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8月该指数涵盖的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
0: 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焦点。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吸引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展，从机器人、人工智能到智能家居与飞行汽车，观众可在展会现场近距离体验众多前沿创新科技成果。

0: 来关注每一站事。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5人死亡，近70人受伤。4号部分遇难者的照片被立在库赫斯塔克的道路一侧，遭袭婚礼的房屋顶部被炸开的大洞仍旧触目惊心。
1: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2: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3: 美国作战从不针对平民，我们永远不会这么做，过去也从未做过。

0: 遗憾，显然意外时有发生，但关于这起袭击，我方目前尚无任何定论。
1: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此外，万斯还称，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3号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也表示，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就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
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还极力淡化当前的每一战事。当被问及中期选举前是否会结束战争时，万斯不仅甩锅伊朗，还表示不应该将每一冲突称为战争。为什么美伊开战半年多，万斯却认为这不算战争？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拒绝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约束。我们知道，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宣战权是在国会的。那么白宫今年3月其实就曾经承认，如果使用战争的表述，可能会牵涉到国会批准的问题。而改称军事行动呢，就可以把持续半年的海外作战留在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灰色地带。美国政府呢，是想让战士在11月的投票之前能够保持相对的平静，退出新闻头条。但政治叙事与现实的裂痕非常明显，恰恰说明了当前的选举逻辑已经压倒了常识性判断。
4: 此外，在3号的记者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将近期能源价格的上涨归咎于伊朗。目前国际油价已上升至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许多美国民众对高企的汽柴油价格及不断上涨的物价忧心忡忡。3号，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美国汽车协会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号，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平均价格接近每加仑4.15美元，较一周前上涨约6美分。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受持续的美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运通道的运输受到严重阻碍，国际油价上涨，美国民众在美国劳动节假期期间可能面临创纪录的加油价格。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还说，自近期美伊敌对行动恢复以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约一周，近几日稳定在每桶95美元左右，较一年前，也就是冲突爆发前上涨约45%。
2: 同时，4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表示，作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切断了伊朗在土耳其的关键金融生命线。如何看待美国对伊朗不断的经济制裁和其国内能源价格的高企呢？继续来听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那从目前美国的现实操作来看呢，美国最重要的现实目标是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开放，而海峡通行和能源价格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自身也出现了多重矛盾，例如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以及在相关海域的封锁，那么势必会加剧全球能源紧张，这些动作本身又会推高油价。万斯呢宣称海峡的运量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和国际独立数据是严重背离。这种数据夸张修饰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来压住价格的预期。那么对白宫来说呢，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总统支持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防油价失控是当前的一条政治红线。
4: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伊重回谈判桌的前景如何？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不谈判呢，是美国当前的一个公开姿态，但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令。在中期选举前重回谈判桌，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双方呢都在等着11月份这个变量，因此呢局势变化真正的窗口反而是在选举之后。如果共和党选情告急，特朗普有强烈的动机宣布任务达成，留有限的驻军之后呢来进行抽身，那么若选情能够稳得住，则可能会反向的加码，大概率呢有可能是在选前进行所谓的技术降温，继续保持相关的秘密政治沟通渠道，但正式的双方谈判可能要等到11月之后再来看契机。
4: 本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代表将在未来几天前往基辅与其会面，同时也将访问莫斯科，显示美方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至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佩斯科夫4号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俄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证实，有美国官员表示，威德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
2: 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他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7: 泽连斯基表示，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他强调，乌方关心的是谈判人员的安全，而不是俄罗斯。泽连斯基说，在两人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在谈判及解决此次访问相关后勤问题所需时间内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他说，乌方将关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出的方案，以及俄方对此做出的回应。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
2: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俄乌双方武装打击力度都比较大，并且还互放狠话。在美国总统特使可能到访的背景下，为何现在出现了态度的转变？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8: 我想，俄罗斯和乌克兰态度的变化呢，首先还是因为美国注意力的转变。最近一段时间呢，中东的局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美国的注意力呢重新开始回到调停俄乌冲突上。特别是我们知道，马上这个中期选举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特朗普呢是特别需要有一个和平政绩回应国内选民对他的这个不满，巩固共和党的选情。我想呢，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啊是加大了对俄乌冲突的斡旋的力度。不久前呢，美国的这个中情局局长啊访问了俄罗斯，讨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那么最近几天呢，特朗普的特使维德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也有可能去莫斯科和基辅来进行访问。那么我想，美国方面的这个主动的推动是这一次俄乌双方啊同步改变态度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乌克兰方面是希望配合美国的这个选举节奏来维持美国对他的军事支持。 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愿意借机啊缓和跟美国的这个对抗。那么我想从冲突本身的角度来看啊，应该说前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对抗啊，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国内的社会经济啊面临的这种压力啊也都在上升。但是呢，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实际上都没有打出决定性的这个战略的突破，战线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持续的这种高消耗啊，让俄乌双方再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这个边际效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低。那么这个时候啊，来借美方的斡旋的这种机会啊，释放对话的这个信号，对双方来讲呢，当然是一种争取战术喘息、争取休整补给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对话的手段呢，来试探对方的底线，那么为后续的这种军事和外交的布局来争取主动。但是我想啊，这一轮对话信号的这个释放，本质上还是边打边谈博弈的这种延续，并不是和谈的真正的开启。那么我想对俄乌双方来讲，双方的这个核心立场和底线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啊，我想真正的和平啊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
4: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预算申请总额为 143.0656 万亿日元，约合 6.15 万亿元人民币，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报道。
9: 那么日本财务省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总额为143万0656亿日元。那么相比2026财年是显著增加，那么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对于高市政权的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那么金融市场表现出了普遍担忧的情绪。那么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那么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2: 日本舆论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情况的？继续来听李卫兵的报道。
9: 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 3%， 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4: 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交行动。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0: 法令显示，阿根廷国防部以及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参谋部新增经费2179亿阿根廷比索，约合 1.45 亿美元。 阿根廷国家情报秘书处新增经费305亿阿根廷比索，约合2024万美元。阿根廷国家空间活动委员会经费总额调整为1192亿比索，约合7909万美元。此外，法令对阿根廷外交部拨款5.6亿阿根廷比索，约合372万美元，用于涉及马岛问题以及南。

0: 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9: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9: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2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21: 你好朝月。
20: 近来活跃的台风和南方的强降雨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那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新的走势吧。
0: 好的，

0: 确实，算算前后呢，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杀到已经活跃半个月的时间了，它八月十九号生成，经历过重生三次，登陆我们国家，三号停天之后呢，残余环流结合冷空气，过去两天还是给东南沿海很多地方带来了很强的降雨，终于今明两天它的残留云系的影响要逐渐收尾了。不过呢，第二十四号台风科罗旺还在东海东部打转，会给海上制造大风，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在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段，受科罗旺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主要是黄海南部、东海大部还有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八十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浙江沿海将可能会有六到七级风阵风，八到九级，特别是东海的部分海域风力有八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一级。那由于 陆地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不会带来明显的降水。那今明两天呢，江南、华南等地的雨势将逐渐减弱。今天呢，大的暴雨主要还是出现在福建、广东交界一带，还有台湾等地。那明天的话，广东、台湾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不过呢，山洪地质灾害等的发生较降水停歇，往往还有一定的滞后性，即便雨停了，近期大家仍然要注意避免前往山区和古等等危险的地带。那放眼全国，今天北方 降雨不多，晴天为主。那对于西北到东北很多地方来讲，目前已经入秋了，可以说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那明天开始的五天时间里会有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很多地方会降雨降温，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自西向东可能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那么下周一到下周三，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甚至更低，届时北方更多的地方会推开秋天的大门。朝月，
1: 朝月，那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科罗旺对于亚洲邻国的影响。那过去两天呢，科罗旺是原地回旋打转，那强度变化也不是很大。那在北边呢，是有这个高空槽逐渐东移，所以引导了冷空气南下，影响日本。那么受到台风科罗旺北侧稻草以及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后几天日本的降水将会呈现出增多增强的趋势。明天呢，九州岛率先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的话，降水会今天的九州岛率先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呢，降雨会迅速的向北蔓延。本周岛将可能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呢，降水继续会向北发展。本周岛的北部、北海道将可能会有强降雨。那身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要注意，朝月。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
1: 其他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极力淡化当前的美伊战事。美国内能源价格高企，专家表示美伊战局要出现转折，可能要等到11月之后才有契机。
2: 俄方回应美总统特使访问传闻，重申俄方谈判条件。乌克兰总统称美总统特使访问期间不对俄发动空中打击。专家认为，俄乌双方借美方的斡旋机会释放对话信号，本质上仍是边打边谈博弈的延续。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本台记者探访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从产品出海到创新出海，中国科技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2: 世界气象组织称，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英国专家称，极端事件风险将大幅增加。
1: 张雪机车实现历史性突破，包揽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组别排位赛前两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四号举行的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蒋斌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3: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2: 4号，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
1: 据本台收到最新消息，当地时间4号，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一处军营发生爆炸。玻利维亚警察局总局副局长表示，爆炸已造成2人死亡，59人受伤，另有7人失踪。8月31号至9月1号，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从6个创始成员国扩大到亚欧非3大洲27国，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的区域合作之路。
2: 在峰会前夕，总台记者与上海合作组织建设的参与者、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先生对话。他活于外交领域30多年，见证了上海合作组织从成立到发展壮大，也亲历了乌中关系不断深化、中亚国家与中国积极合作的许多关键时刻。他如何回顾这些过往，如何解读当前国际局势，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萨法耶夫曾深度参与过上合组织的建设。25年前，上合组织成立之时，萨法耶夫担任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副外长，带领团队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如今回望上合组织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萨法耶夫是这样定义上合组织的。
5: SCO was the collective response of the nations of this region。
6: 上合组织是在本地区国家为共同应对当代世界挑战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它诞生于本世纪初，新千年伊始。从一开始，它就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多边合作方式，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大小国家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上合组织的伙伴关系。上合组织最初有2大支柱，安全与经济。此后该组织将合作稳步拓展到其他领域，包括人文交流、教育、环保等等。因此上合组织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上合组织不是针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集团，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
4: 对于今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峰会，萨法耶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
5: We hope that this tendency of bring transformation。
6: 我们希望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希望这一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势头继续加强。作为议员，我们也希望议员能更多地参与上合组织事务。议员们会将领导人达成的协议转化为立法，为合作奠定法律基础，争取公众支持。
4: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南靠阿富汗，北部和东北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东部及东南方向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相连，西面与土库曼斯坦毗邻。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命运与共的友好近邻，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中国长期保持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国地位。2024年，两国建立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对于两国关系定位的变化背后有着怎样的内涵，萨法耶夫是这样回答的。
6: 这意味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全天候意味着无论地区和国际风云如何变换，乌中双边关系根基深厚，牢不可破，且建立在共同原则与共同价值基础之上。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扩大经济合作，更是增进互信与彼此理解。如今我们看到，双边合作并不局限于政府层面，两国议会之间的合作同样至关重要。议会外交能够也应当为深化两国关系发挥作用，得益于两国领导人之间深厚的个人情谊，双边交往有了新气象。双方毫无保留，彼此完全信任，相互理解，都希望对方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对与中国关系保持乐观态度，中国对中亚、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政策表明，中国这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能够平等对待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其他中亚伙伴国，尊重各方并体谅各方关切。
4: 8月25号，萨法耶夫在北京出席了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作为一位资深外交官，萨法耶夫见证了21世纪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对于亚洲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萨法耶夫是这样理解的
5: ：You know, today we are living in the difficult times worldwide.
6: 当前全球形势严峻，一些学者将当今世界称为多重危机时代，也就是多个灾难性事件同步发生，包括战争、疫情、世界分裂。我认为是时候摒弃制造新的对立，转而团结各国人民，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分重要，因为该理念清晰指出，各国应当加强合作，着眼子孙后代，守护地球家园，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疫情、分裂等各类挑战。只有团结一致，我们才能携手行动。习近平主席还提出，历史不能倒退，应当向前。这一论断十分正确，我们必须共同建设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1: 4号，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在德国柏林正式开幕。本届展会上，中国企业带来的不只是更多产品，也包括更加多元的出海方式。从跨境电商帮助新兴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到成熟企业将技术拓展到新的应用场景，中国企业正在加快融入全球市场。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7: 中国多家电商今年携众多中国品牌集中展示创新产品，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音、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而 AI 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订酒店、叫车等操作。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机器人、3D 打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也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说，
8: 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那些更注重品质的平台，显然是我们互动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帮助我们覆盖了几乎全球所有重要的贸易市场。
7: 而对于那些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也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记者在现场看到，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甚至尝试应对楼梯等复杂空间。中国企业带来的一款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而一款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轮足式清洁机器人则尝试让机器人跨越楼梯等复杂地形，这些新产品让现场观众赞不绝口。
9: 对我来说，看到清洁机器人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看到的清洁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地上工作，如今很高兴看到它们不断发展，在楼梯、泳池或者庭院等场景中也愈发精准。中国机器人的技术能够越来越胜任这些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7: 从跨境电商帮助中国创新产品触达海外消费者，到成熟技术不断进入新的应用场景，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正在呈现中国企业创新出海的另一面。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带出去的不只是产品，也包括技术和创新能力，而全球市场也正在成为检验这些创新能否真正创造用户价值的重要场景。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专家表示，极端事件风险将大幅增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英国能源与气候情报中心国际项目负责人加雷斯·雷德蒙德金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会让极端事件风险大幅增加。
12: 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就已经有厄尔尼诺现象，但这次超强厄尔尼诺的特殊风险在于，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厄尔尼诺本身也会向气候系统输送热量，这会进一步加剧天气的混乱程度。厄尔尼诺本身就会催生极端天气，再叠加上气候变化已经带来的各类极端事件，会让这一切更加危险。所有迹象表明，本次厄尔尼诺将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事件之一，或许就是最强的。未来数年乃至十年左右，我们会持续面对灾害、危险的极端高温、干旱、水资源短缺、风暴来袭时大量降水落下来，会迅速演变为凶险的山洪。
11: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也刊文说，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世界气象组织本月3号发布的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
13: 本次厄尔尼诺将对全球各地民生、经济与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受影响的行业众多，包括农业、贸易、渔业、卫生、能源、交通、水资源、灾害管理等。干旱、洪涝以及极端天气带来的破坏与扰乱已然显现，随着厄尔尼诺不断增强，相关影响预计将会加剧并产生连锁反应。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在意大利罗马发布最新报告显示，受高温等不利天气、贸易物流受阻以及部分农产品供应前景趋紧等因素影响，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涨，升至2022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来听本台记者李耀阳发回的报道。
9: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显示，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 133.3 点，环比上涨 1.9%， 同比上涨 2.5%。 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2.2%， 全球小麦和玉米价格均上涨超过 2%， 主要受到欧洲部分地区高温干旱、主要产区减产预期以及黑海地区出口物流受阻等因素影响。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全球小麦价格已较去年同期上涨 15%， 八月涨幅最明显的是糖类，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1.9%。 欧盟甜菜单产预期下降，厄尔尼诺相关天气影响亚洲主要产糖国生产前景以及巴西糖产量下降等因素共同加剧市场对供应的担忧。植物油、肉类和乳制品价格也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其中欧盟高温干旱导致牛奶供应趋紧，对乳制品价格形成支撑。粮农组织当天还预计，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约为 29.8 亿吨，较去年下降 2%， 但仍将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水平。粮农组织认为，尽管天气和贸易物流等因素正在推高国际食品价格，但从历史水平看，目前全球谷物总体供应状况仍相对充裕。
2: 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突发频发，让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堪萨斯州部分小麦种植户曾因干旱天气遭遇重大损失，因此部分农场主正在寻找应对极端天气的新办法。多年生谷物或许能够更好地抵御极端干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位于堪萨斯州萨莱纳市的土地研究所长期从事多年生谷物研发工作，成功培育出多年生小麦、水稻、高粱等新型作物，其中一种名为肯扎的作物就是该研究

0: 有所代表性产品之一，其无需每年播种，仅需间隔数个种植季播种一次，同时兼具改良土壤、固存碳元素的生态价值。目前已在研究所试验农场及美国多地的小片土地开展规模化试种。多年前，农场主戴维·穆勒种下了12英亩（约合73亩）的肯扎，他利用这种多年生谷物来修复排水状况不佳的土壤，恢复土壤有机质。穆勒表示，肯扎所需的肥料用量大约只有普通小麦的1/3，而且由于数年才播种一次，农用机械的使用频次也得以降低。他认为，肯扎是生态友好型种植的优质选择。
1: We've been concerned about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2: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关注水土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常规玉米、大豆、冬小麦轮作模式本身存在一些现实难题，所以肯扎的多年生特性很有吸引力。它具备不少优良特性，恰好契合我们一直关心的水土保护与可持续生产目标。
0: 极强的气候适配性是肯扎的另一大优势。研究人员介绍，这类作物根系可深入地下数英尺，能够获取深层土壤水分，因此更能扛住短期干旱。遭遇强降雨时，庞大的根系可以吸纳多余雨水，避免雨水形成地表径流，造成土壤侵蚀。纵深发达的根系还可以封存更多碳，减轻大气污染。当下，土壤退化是全球农业发展的共性难题。联合国202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到2050年，土壤退化或将给全球经济造成超20万亿美元的损失。种植多年生作物对具备固碳能力的土壤破坏更小。当前，全球多地都在开展多年生谷物试点项目，测试其在不同地域、气候与土壤条件下的种植表现，但相关研究尚处于早期，进展较为缓慢。萨莱纳市土地研究所肯扎驯化项目负责人德哈恩表示，最突出的难题是产量。不同于一年生农作物，可将绝大部分养分集中用于子粒生长，多年生作物需要分配大量养分维系根系生长，保障跨年存活，这就导致其粮食产出能力受限。不过，德哈恩仍看好肯扎的发展前景。
3: Farmers are getting yields on the range.
4: 种植肯扎农户的收成只有当地小麦产量的20%到40%，产量要低得多，因此肯扎的售价必须定得很高，这就阻碍了它的大规模推广。但我们仍然抱有愿景，未来它能够达到其他一年生粮食作物同等的粮食产出水平，这只是一个需要开展遗传改良的时间问题。
0: 农场主戴维·穆勒也认为这种新谷物很有潜力。对于肯扎而言，眼下最大的挑战是通过持续育种改良、规模化种植、压降生产成本、下调终端售价，进而打开大众消费市场。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比赛4号在诺维尔马尼库尔赛道展开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世界 SSP 组别排位赛中夺得杆位，队友卡里卡苏洛排名第二。这是张雪汽车历史上首次有两名车手在决赛中第一排发车。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高嘉业的报道。
6: 法国站是本赛季的第9站分站赛，也是夏休期后的首场比赛。比赛在复杂多弯的诺维尔马尼库尔赛道展开，这一赛道对赛车过弯性能和车手技术都有极大考验，竞争难度拉满。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组别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头号车手法国人德比斯出师不利，在开局阶段就意外摔车，赛车滑出赛道。在经过车队的急速检修之后，德比斯重回赛场并顶住压力，在最后一圈全力冲刺，跑出1分39秒585的全场最快圈速，在33名车手当中脱颖而出，极限绝杀夺得杆位。当天，张雪机车的另外一位车手，意大利人卡里卡苏洛也跑出了本赛季的最佳表现。他仅以0.059秒的微弱劣势落后于队友德比斯，获得了排位赛第二名。这也是他本赛季首次获得头牌发车的机会。两台张雪机车将在5号首回合正赛中历史性的从第一排发车。能够在家乡法国获得杆位，德比斯非常兴奋。他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花了20年才在主场法国得到我的第一个杆位。当我看到成绩榜时，我想这成绩不错，但不确定是不是第一。然后我看屏幕上显示我是第一，我的队友是第二，队友能和我这么近一起发车，感觉实在太棒了。我要感谢我的团队，因为今天早上和刚才我两次摔车，多亏他们能够很快修好我的车，还做了很好的调校，给了我想要的感觉，让我跑出1分39秒585的成绩，非常感谢。 卡里卡苏洛表示，自己此前一直未能完全适应赛车，但车队在下休期进行了大量工作，目前赛车已经更加符合他的驾驶风格，让他能够进一步提升速度。经过前八站比赛，张雪机车已取得六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法国站两回合正赛将分别于北京时间9月5号20时和9月6号18时40分举行。
7: 好，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和朝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5: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则是极端高温。近日，英国《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极端高温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危害远超以往预期。全球气温仅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1.5摄氏度，就足以使老年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风险。全球各个年龄段中有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也就是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年长者更易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的影响，因为他们排汗较少，在高温环境下心脏负担加重，血管扩张能力减弱，身体较难散热。更多老年人将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困扰，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毛。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现在
21: 是北京时间9点。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
2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方就会打击伊朗。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五人死亡，23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来乌首都基辅。他还说，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四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分析师称，梅洛尼政府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与执政联盟较强的凝聚力以及反对党长期分散有关。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交行动。三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当地时间四号，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一处军营发生爆炸。玻利维亚警察总局副局长表示，爆炸已造成两人死亡，59人受伤，另有7人失踪。据苏丹民间机构医务人员和目击者四号说，该国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市和迪灵市分别在三号和四号遭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盟友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袭击，共造成26人死亡。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焦点。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吸引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展。
2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7: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北京天桥剧场的后台，化妆间的门半掩着，洛朗班坐在镜子前已经化好了妆，她看起来比平时要安静一些，偶尔练习发声，高昂而洪亮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这副嗓音已经塑造过60多个角色，法国媒体曾这样形容他：
1: 绿色的眼睛富有磁性，嗓音如天鹅绒般柔和，而中国粉丝给他的称呼更直接更亲切，洛洛、猫，以及那个流传最广也陪伴他多年的名字老航班。这个昵称来自洛朗班法语名字的发音谐音，最初听到的时候他觉得有趣，慢慢也接受了这个称呼。过去20多年里，他确实一直在飞行，频繁地往返于法国与中国之间，一次又一次与观众重聚。2005年，32岁的洛朗班第一次随巴黎圣母院巡演来到中国，在此之前，法国音乐剧还从未真正进入过亚洲。出乎意料的是，巡演所到之处常常爆满，洛朗班后来形容那是从未见过的疯狂，台下没有空着的座位，观众尖叫欢呼，甚至台上的演员都听不见彼此的声音。一个法国演员和亚洲观众之间的连接就这样开始了。20多年过去，中国舞台早已不再陌生，但让洛朗班感到欣喜的是观众群的延续。他说，20年前我认识的那批观众有些已经成为父母，他们的孩子又会跟我说，我的妈妈以前就是你的粉丝。所以可以说我的观众至少跨越了2代人，这其实挺有意思的。洛朗班常常想，究竟是什么让这些观众如此长情？在他看来，答案藏在情感里，强劲的节奏和直白的表达给了观众一个释放的机会。小时候的洛朗班并不是一个天然属于舞台的人。1973年4月3号，他出生于法国布里埃市，他的弟弟大卫班比他小11个月，也是一名音乐剧演员。父亲喜欢画画，他从小就坐在一旁跟着画。那时的洛朗班性格内向害羞，不擅长与外界世界交流，更多的时候会把自己封闭起来。18岁那年，毕业前的年终聚会上，学校正在筹备一场演出，需要一名歌手，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有人找到洛朗班，希望他演唱几首音乐剧《星幻》中的歌曲。这部作品在法国非常有名，但歌曲对演唱者的声音要求极高，他原本没有信心，但真正站上舞台后，他发现自己竟然能够唱完这些歌曲。1997年，洛朗班与弟弟一同加入诗意剧团。1999年，他出演了一只法国母猫的伤心事，饰演维克多。这部作品后来获得莫里埃奖最佳音乐剧奖。为了探索自己的演唱方式，他曾前往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学习不同的声乐唱法，练习意大利美声、摇滚以及百老汇的爆发式唱法。职业早期，他也在各种乐队和聚会上表演，这些经历不断改变着他的声音，也塑造了他的舞台方式。最终，这些不同的元素融合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个人风格。在谈到哈姆雷特的演出经历时，他突然提起自己人生中最深的一次伤痛。那段时期，他经历了女儿的离世。作为一名演员，他依然需要站在舞台上完成工作。这段难以磨灭的伤痛，最终被他融入了音乐中。他创作了《拉希尔的梦》，歌词里他回忆起孩子的玩偶、牛奶、蝴蝶结和卷发，用接近哭泣的声音唱出对孩子的思念。而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洛朗班很少提及这段经历。无论在音乐剧中还是在演唱会上，他总是选择把积极的一面留给观众。去年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完成全国首演，洛朗班在剧中饰演地下世界的首领。不同于原著，歌曲中还融入了法语的词句。为了让这个人物更加完整，洛朗班甚至为角色补写了一段身世。
7: 他大约生活在1500多年前克洛维一世统治的法国，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他的舞台也因此不断成为连接法国与中国的一座桥梁。洛朗班发现，很多中国观众在看演出之前会做足功课，有人带着《小王子》《红与黑》和《雨果》的作品走进剧场。在他看来，音乐剧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也让更多中国观众对法国文化产生了好奇与向往。洛朗班认为，法国和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两者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两国的年轻人一方面在认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另一方面又希望探索世界。洛朗班希望通过舞台带来快乐，带来缓解，把治愈带给更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洛朗班也从观众那里得到了回应。他说，他们喜欢我所做的事情，于是我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彼此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些积极的东西。现在中国观众也同样治愈了我。8月31号至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阿塞拜疆趋势通讯社近日发表专题文章，聚焦经济议程，阐述上合组织对于中亚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表示，随着中亚各国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吸引投资，深化交通、能源、金融与数字化领域合作，上合组织正成为该地区愈发重要的合作平台。该组织不断推进的经济议程，对经济快速发展、正与世界主要市场加深融合的中亚地区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上合组织与中亚成员国的合作在传统安全议题之外持续向务实经济方向发力，交通走廊、能源合作、金融机制与数字基建相关讨论不断升温，中亚地区在亚欧贸易中的地位持续提升。上合组织有望成为协调跨境项目、推动成员国经济合作的核心多边框架。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将推动四大方向的合作，金融领域有望成为新合作支柱，交通互联互通是最易落地的合作板块，能源合作可串联区域内互补资源，数字化是新兴合作赛道。文章表示，上合组织为中亚地区提供更广阔的多边协调框架，同时上合组织可对中亚现有各类区域合作机制形成补充，最终将经济议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本、基础建设、互联互通条件与技术资源，成为中亚多维度经济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动现有倡议从共识走向落地。即便外交政策侧重点不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仍可在交通、能源、金融、数字、基建等领域加强协作，这种灵活性或将成为上合组织的一大核心优势。
7: 尼日利亚主流媒体《太阳报》8月31号发表评论文章，从愿景到实践，中国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在全球治理倡议迎来1周年之际，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迈克尔·安东尼在文中深入分析该倡议为解决21世纪的难题提供了怎样的切实答案。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分析认为，当前世界正经历治理赤字，而此刻对有效全球治理的需求正在增长，气候变化不分国界，网络犯罪、人工智能挑战、金融不稳定、恐怖主义、粮食不安全和跨国环境退化同样如此，因此世界需要更多合作而非更少。安东尼在文中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安东尼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不仅仅是外交辞令，它触及了国际关系的核心。他以非洲国家为例分析，他们如今参与其中的全球机构，其规则是在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制定的。 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结构、全球经济机构决策权的分配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性失衡。遵守国际法治，安东尼主张国际关系应由普遍公认的规则来治理，而非

0: 由最强国家的偏好来支配。他强调，在单边制裁、贸易限制、地缘政治胁迫和对国际法的矛盾解读日益突出的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践行多边主义，安东尼强调，全球问题需要集体解决方案。中国认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居于核心地位。他还提到，2026年6月，中国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明确指出，现行治理体系虽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倡导以人为本。安东尼分析认为，按照这一理念，衡量全球治理的最终标准是国际合作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注重行动导向，在安东尼看来，这最具挑战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治理倡议区别于几十年来充斥国际体系的许多宣言。他进一步论述，一项全球倡议最终必须产生机构、协议、融资、技术、能力建设、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人民生活中可衡量的改善。在作者看来，全球治理倡议最具深远影响的地域在全球南方。这位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的文章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承诺是，全球治理应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最强大的国家。他同时提出，全球南方需要生产能力，需要技术，需要资金，需要技能，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市场准入，需要产生而非仅仅消费全球解决方案的能力。
1: 巴基斯坦外交洞察网站刊文称，此次峰会将为成员国强化共识、协调发展战略、发掘新的合作领域提供重要契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注意到，过去一年来，吉尔吉斯斯坦为峰会做了充分准备，举办了系列部长级会议及其他配套活动，涵盖贸易、金融、文化、媒体等多个领域。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优先方向包括加强地区稳定、扩大经济合作、改善交通互联互通、加快数字化转型以及促进文化交流。文章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已从最初以地区安全为合作重点，逐步拓展为涵盖经济合作、贸易、互联互通、数字发展、文化交流和地区稳定等广泛领域的综合性平台。此外，上合组织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成员规模的扩大，更彰显于其将不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能力。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将平等、协商和对话描述为该组织的核心工作方式，称决策基于共识而非单边主导。文章最后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上合组织的经验表明，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只要聚焦共同利益，就能够开展有效合作。而即将举行的比什凯克峰会，是成员国在复杂国际背景下共商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契机。
1: 日前，哥斯达黎加知名经济学家、前政要索利斯在洪都拉斯主流媒体《观点新闻网》刊发题为《把责任推给中国不过是洗手而已》的评论文章说，中国的出口成就与经济快速增长本应赢得赞誉与钦佩。来听综合报道。
3: 以往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被称为日本奇迹，而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则因其经济成就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然而如今中国的成就却常常被西方贴上负面标签，比如中国冲击。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锂电池、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半导体等未来科技领域的全球市场接连取得突破，这一概念又演变成了中国冲击 2.0。 作者认为，从供需角度来看，只有在设定最低价格时才会出现真正的生产过剩，而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凭借极高的生产率和政府的支持政策，中国企业将供给曲线向右下方推移，使许多工业品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带来了三重社会经济影响。首先，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消费者如今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其次，由于能够获得高科技、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设备，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第三，西方那些生产率低、成本高昂的产业则难以为继。文章说，面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消费者生活水平提升和应对全球变暖前景的改善，西方政客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反而选择与低生产率的大企业、垄断和寡头集团，以及那些为其昂贵政治竞选提供资金的金融家们站在一起。作者在文章中说，与其一味维护这些利益并将责任推给中国，西方国家不如认真审视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针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作者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也并非靠恪守市场教条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而是通过务实的折中方案。西方没有认真思考替代方案，而是选择了相互指责和经济战。而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部分反华言论正威胁着世界和平。
1: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日前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既积极攻坚前沿人工智能技术，也在推动人工智能大规模落地应用。来听详细报道。
4: 文章表示，与美国发展 AI 的重心不同，中国的 AI 发展路径并不一味追求大模型性能登顶，而是更看重技术的规模化普及落地，把低成本、开放化、覆盖广放在重要位置，推动 AI 深度应用于实体经济各类普通场景。从工业生产的产线优化到农业养殖的智能管控，大量实体领域的实际业务都在完成 AI 技术接入。文章进一步指出，前沿技术突破与大规模落地应用之间存在双向促进的正向循环， AI 使用成本的持续下降将进一步拓宽技术的覆盖边界，最终全面提升人工智能的长期战略价值。文章强调，对于亚洲国家而言，中国 AI 带来的重要价值不是在基准测试中比美国体系高出几个百分点，而在于高性价比的落地解决方案。中国 AI 技术往往不是以软件下载的形式输出，而是落地在工厂车间，集成于机器人、机器视觉系统、智能生产线等硬件设备中。自动驾驶车辆在新加坡开展载人运营， AI 机器人即将部署到越南制鞋工厂，以及成为马来西亚某 AI 智能仓库的技术合作方，都是中国 AI 技术落地亚洲国家的现实案例。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也关注到中国 AI 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文章强调，中国政府与科技企业坚持 AI 产业发展以应用为导向，目标是依托人工智能来解决现实社会与民生难题，摒弃单纯追逐前沿技术概念、盲目竞速高端模型的发展思路。文章说，中国 AI 技术全面渗透日常生活与实体经济，无人驾驶、服务机器人、医疗 AI 助手、智能生活应用等场景广泛普及，让民众直观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文章援引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的调查数据说，2025年有 69% 的中国人认可人工智能利大于弊，显示出对人工智能发展持乐观包容态度。文章还特别提到，中国数十年现代化飞速发展，民众早已习惯科技带来的颠覆性变革，科技是这场变革的关键，也见证并印证了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

0: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1: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2: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0: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1: 日常生活

0: 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北方地区气温将有所下降，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局地可能出现初霜冻，但东北地区北部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1到20度，上海小雨，31到26度，天津晴，32到22度，重庆多云转晴，36到27度，沈阳晴转多云，30到19度，西安晴，32到23度，合肥多云转阴，29到20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5度，香港多云，29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4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在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过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3.3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报告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方就会打击伊朗。藁山位于

0: 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槁山设施是空的，美军袭击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当地时间4号，央视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于今年夏季接受测谎，其中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部分官员及其他作战司令部指挥官。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5号5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42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4号表示，今年迄今为止，美国已确诊3134例麻疹病例，创下35年多来的年度最高纪录。4号，乌拉圭宣布全国进入卫生紧急状态，原因是在该国科洛尼亚省家庭散养禽类中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为期4天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4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校园落下帷幕。本届论坛聚焦远东发展为了人民主题，共吸引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余名各界人士参与，多国派出代表团与会。昨晚，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为主组建的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在北京启程，奔赴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执行为期18个月的医疗援助任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体育方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在勒维尔马尼库尔赛道展开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世界 SSP 组别排位赛中夺得杆位，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排名第2。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名人房。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好好吃饭这4个字在和平年代是一句日常的叮嘱，在战争年代却是一种奢望。2026年夏天，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热映，一张阿拉伯面孔出现在故事结尾，介绍了那道招牌烩饭，戏份不多却让人难忘。他叫方浩明，是迪拜中阿卫视驻华记者。2000年，方浩明出生于伊拉克巴格达。2011年，随家人移居中国宁夏，扎根中国15年来，他从一名不懂中文的插班生，成长为中阿文化交流的使者。当观众为战火中的孩子们揪心的时候，镜头外的方浩明正是从那片废墟里走出来的孩子。当地时间2003年3月20号凌晨5点35分，数十枚战斧导弹划破巴格达夜空的时候，方浩明还不到3岁。参演这部电影，他像是在回望自己的来路。真实的伊拉克比想象中的还要残酷，比电影可怕100倍，方浩明说。2000年11月20号。

0: 方浩明在巴格达的一家医院里出生，奶奶给他取名爱明，阿拉伯语里面的意思就是真诚。他四岁多就随家人挤在一辆面包车里匆忙奔向叙利亚的边境。叙利亚小镇曼亚丁，一个被枣椰树环绕的地方，是他们生活了六年的容身之地。刚到中国时，方浩明一句中文也不会，可老师和同学们耐心地教他中文，鼓励他参加演讲比赛，还拉着他一起踢足球。2017年，他考上了北方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白院长为他取名方浩明。方取自北方民族大学，浩明寓意浩瀚光明，又与他的原名爱明谐音。看着学生证上的三个字，方浩明感觉自己像是重新出生了一次。大学里，方浩明选修了历史课，讲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老师展示了许多照片，悲惨的故事让他后背发凉。他想起了伊拉克的废墟，叙利亚的流民，他太懂那种痛苦了。从那时起，他心里埋下一颗种子，要做一名记者，把故事讲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大学毕业后，方浩明成了迪拜中阿卫视的驻华记者。他无数次问自己，如何让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看到真实的彼此。他意识到，打破偏见不需要长篇大论，只需要把最真实的中国端到大家面前。这些年，方浩明用脚步丈量中国，把安稳生活的模样原原本本地传回20多个阿拉伯国家。最让他难忘的是2025年9月3号的93阅兵。当他站在天安门广场，看徒步方队步伐铿锵，装备方队隆隆轰鸣，8万与和平歌展翅高飞，他的手在抖，眼泪止不住地流。后来无数人问他，你一个外国人怎么在中国阅兵式上哭了呢？他说，因为他太知道和平有多宝贵，多希望伊拉克也能拥有这样的和平。离开伊拉克后，他在梦里无数次回到巴格达，可现实中的他害怕面对记忆中的故乡，害怕发现他早已面目全非，更害怕自己已成了陌生人。2024年初，一家在伊拉克承建重大项目的中国企业联系到方浩明，邀请他去看看他们的项目。几个月后，真正踏上故土，眼前的一切让他觉得熟悉又陌生。这里有战争留下的伤痕，也有建设者忙碌的身影，许多基础设施都是中国制造，大街上跑着中国品牌的汽车，开中国车成了很潮的事儿。根据一项合作协议，中方将支持伊拉克建设1000所示范学校。方浩明参观了其中一所小学，孩子们穿着干净的校服，教室宽敞明亮，多媒体设备一应俱全。一群孩子围上来，用稚嫩的声音喊：“中国，我爱你。”方浩明说，如今的他不用再担心炮弹何时落下，也不用再为下一顿饭发愁，只需要安心享受食材在锅里翻炒的声响，享受熟悉的味道带来的治愈。这也是他的愿望，真正的幸福就是和家人在一起好好吃饭。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网站近日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时代和现实意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认为，在全球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今年迎来成立25周年的上海合作组织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成员队伍不断扩大，合作议题呈现多元化，成长为横跨亚欧大陆的核心对话平台之一。文章说，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源于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谈判进程。文章指出，相关协议的签署以及合作机制的建立，让原本可能持续紧张的边境地带逐步变成了经济合作。

0: 合作与人文交流的前沿区域。这一实践也印证了安全问题预防远胜于冲突爆发后再补救的宝贵经验。文章认为，支撑上合组织持续保持活力的核心有三点。一是上海精神的独特政治文化，其核心内涵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让不同政治制度存在利益分歧的国家也能定期举行对话和沟通。二是它在亚欧安全架构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三是极强的自我进化能力，始终根据亚欧大陆不断变化的现实需求优化合作议程。上合组织没有局限于最初的边境信任建设职能，先后将合作范围拓展到打击三股势力、跨国犯罪，再到交通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与人文交流。如今更将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减贫、跨境物流等可持续发展领域作为新的合作增长点。文章认为，这种持续演进的特质恰恰彰显了上合组织的核心定位。它是一个灵活务实、注重实效的多边机制，从不追求成员国的意识形态完全统一，而是精准锚定各方存在切实共同利益的领域，搭建起可落地的协作体系。文章强调，上合组织的25周年不只是一个时间里程碑，更证明了尊重差异、聚焦现实问题、保持灵活适配的务实多边主义完全可以行之有效。未来25年，上合组织的持续影响力仍将取决于它能否守住这份最初的成功底色，以务实对话为基础，把成员间的差异转化为新的合作空间。
1: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通讯社近日刊文指出，中吉合作已从传统贸易不断向投资、交通物流、工业生产、能源、数字技术、教育等领域拓展，一批合作项目持续推进，为吉尔吉斯斯坦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扩大出口和培养人才带来新机遇。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说，中国投资在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广泛覆盖采矿、制造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一批工业和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相继落地，为吉尔吉斯斯坦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文章援引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学家伊斯肯德尔·沙尔舍耶夫的话表示，对华合作正为吉尔吉斯斯坦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和跨境运输等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沙尔舍耶夫认为，集中关系已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扩大的双边经贸往来也为包括有机农产品在内的更多吉尔吉斯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条件。在一系列合作项目中，中吉乌铁路尤其受到吉方关注。文章说，这一铁路是中吉两国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之一。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将进一步融入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其作为区域跨境运输枢纽的地位也有望得到提升。沙尔舍耶夫认为，中吉乌铁路不仅能够缩短货物运输时间，增加过境收入，还将带动沿线物流中心和相关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随着货物运输规模扩大，仓储、分拣、加工和包装等产业也有望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能源也是中吉合作的重要领域。目前，中方投资的多个大型光伏发电项目正在吉尔吉斯斯坦推进。文章说，这些项目将有助于提高当地电力供应能力，增强能源保障，为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更稳定的能源条件。沙尔舍耶夫表示，随着对华合作持续推进，吉尔吉斯斯坦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旅行时间缩短，建筑、制造、物流和农业等领域就业机会增加，越来越多当地农民和企业也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还为吉尔吉斯斯坦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空间。
1: 对此，多家外媒认为，中吉关系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将不断迎来新的机遇。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今日巴基斯坦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始终倡导上海精神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发展的指导原则，助力将上合组织的共同愿景转化为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

0: 上海精神的实践，切实举措与务实成果。文章指出，在比什凯克峰会召开之际，上合组织25年的发展历程越发凸显了上海精神的持久意义。上海精神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 中国努力将上海精神从一套共同原则转化为推动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动力。哈萨克斯坦 Top Press 通讯社的报道援引吉尔吉斯斯坦前外交部长、政治学家阿利克别克、捷克申库洛夫的观点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为人类提供多元化和选择权。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受到欢迎。报道说， 在多边关系中，上合组织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致力于解决全球和区域性问题，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凝聚力的作用，也是推动该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阿利克别克、捷克申库洛夫认为，集中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拥有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不仅是亚欧大陆的火车头，更是全球的引领者。 中国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包括技术转让和人才培养等，以高水平的现代化方式助力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整体技术进步。哈萨克斯坦政治新闻网的报道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 2025年2月，吉总统扎帕罗夫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报道援引数据说， 2025年中吉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20%。 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贸易、能源、工业、投资、数字技术和专业人才培训。报道特别提到了基础设施项目中吉乌铁路，认为这条铁路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打通战略通道，更在于它将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铁路网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拓展中亚和欧洲市场。本次峰会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 从最初6个成员国起步到如今覆盖亚欧大陆广袤版图，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性组织。上合组织的发展引发多国媒体深度解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已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 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为各参与方搭建了成熟稳定的安全合作、经济互联互通与多边外交协作平台。预计在本次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将重点磋商当前重大地区与国际安全挑战，反恐合作仍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协作领域。预计峰会将对未来数年的地区安全合作做出系统性规划。 此外，经济互联互通是本次峰会的另一核心议题。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筹建等重点项目将成为各成员国磋商的核心内容。各方有望在本次峰会上就相关务实合作达成新的共识。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报道了8月28号在吉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商务与投资论坛。 报道称，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在论坛上盛赞中吉合作成就，并表示未来希望拓展集中合作新空间。报道援引阿昆别科夫的话表示，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工业领域中已有数百家中资企业投资，该国正在对其工业、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吸引中国资本的优先领域包括工业和生产、能源、绿色经济、农业 和加工业以及数字技术等。此外，吉尔吉斯斯坦将“一带一路”视为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的关键平台。作为重点工程之一，中吉乌铁路正在打造新的经济走廊，为吉物流、工业园区和出口发展创造机遇。 巴基斯坦外交洞察杂志网站8月28号也发文，高度评价正在建设中的中吉乌铁路。 文章指出，中亚国家因其内陆地理位置，数十年来长期处于全球贸易流动的边缘，中吉乌铁路是旨在改变这种格局雄心勃勃的尝试。文章注意到，中吉乌铁路起自新疆喀什，经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地形复杂，铁路建设需穿越高山和冻土区等地质条件复杂区域，建设规划中包含大量隧道和桥梁。文章说，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之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货运吞吐量可达到1500万吨，将显著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把中亚内陆国家转变为连通欧亚的陆路枢纽，充分释放其长期被地理条件限制的经济潜力。
1: 多家外媒认为，峰会将安全合作、技术创新与经济互联深度融合，推动上合组织为地区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擘画新图景。相关情况，来听综合报道。
2: 吉尔吉斯斯坦一家新闻网近日刊发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迪娜·阿里波娃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深刻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最初的上海五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文章认为，上合组织应持续保持开放性，避免政治对抗，并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原则。正是秉持这一方针，上合组织才能持续朝着长期稳定、互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哈萨克斯坦某网站在峰会前夕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供应链加速重塑，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能源、粮食、交通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援引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埃森乌苏巴利耶夫的观点称，从峰会前夕公布的一系列合作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上合组织正朝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重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的方向迈进。报道认为，中亚不再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得益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该地区正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纽带，也是复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铁路和公路网络将中亚各国紧密相连，使其成为新兴工业、金融和信息技术中心的摇篮。报道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比什凯克峰会不仅是回顾过去25年发展历程的契机，更是为未来数十年地区发展绘制蓝图的平台。
1: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ilet paper， Toilet 卫生间， Toilet paper 则是卫生纸。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全面打响，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也许上卫生间或者哭一场都会变得更加昂贵。美国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纸制品，同时也是加拿大卫生纸出口最大的目的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 3.28 亿美元的 toilet paper 卫生纸。此外，尽管美国本土公司也生产卫生纸和纸巾，但是他们严重依赖加拿大的优质木材和木浆资源。美国一家卫生纸品牌表示，受关税影响，公司不得不提高 toilet paper 卫生纸价格，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6: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6: 你喜欢吗？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7: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3: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德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德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首都莫斯科后，于6号前来乌首都基辅。他 他还说，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行动。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五人死亡，23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真主党否认以军已控制奈拜提耶东部郊区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部署并控制该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的农业和食品部门代表3号至4号在斯洛伐克尼特拉市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严重干旱和欧洲奶业危机问题。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波兰今年农作物产量下降至少20%，捷克遭遇近15年来最严重的欠收，农作物减产导致的饲料短缺问题将严重冲击养殖业。四国代表4号共同呼吁欧盟立即采取统一行动，出台必要措施，以缓解严重干旱对农民的影响。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涉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交行动。玻利维亚警方4号晚说，该国西部比亚查市一处军营当天发生爆炸，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59人受伤，另有7人失联。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军营内一处区域发生爆炸，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有关部门已启动调查。据苏丹民间机构医务人员和目击者4号说，该国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市和迪林市分别在3号和4号遭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盟友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袭击，共造成26人死亡。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尚未就上述袭击事件作出回应。9月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科技公司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原因是这种使用了400多年的投影绘图法，让非洲面积在地图上严重失真变小。该决议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号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凭借第四投67.46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刷新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他也收获了自己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0: 从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造浪池，到把太阳系装进房间的空间环境模拟装置，从破解成果转化难题的陪跑机制，到算力系统的协同突破，中国科技创新正在经历一场从点状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加速正依托于城市群的协同创新网络。当人才、资金、技术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创新的单点变成了面。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从实验室到市场端，一个覆盖验证、试错、转化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底气，看看他们如何让实验室的成果加速走向现实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科技创新啊，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一头连着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一头连着产业落地与国际民生。切入镜啊，从跨海大桥到海上风电，从深海油气到极地科考，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然而海洋环境极端复杂，台风、巨浪、海冰，每一项都可能对工程设施构成致命威胁。那么如何确保这些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呢？各位，实验室正是那个把风浪关进实验室，让数据先行探路的关键角色。在模型上把风险测透，把方案验证好，再交给大海去检验。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家能够在一个像游泳池的池子里啊，把大海造出来。跨海大桥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得住台风？甚至科考船能不能安全地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浪是海洋工程结构物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把浪测准、把装备测透，是大国工程安全下海的关键一步。海岸与海浪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林义峰表示说，实验室里的造浪池可以精确地调控波浪，造出各种复杂的波形。池子里呢，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地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16: 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造波机开始动起来了。我们这个水池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海洋，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了。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浪高已经很大了。我们整个这个物理模型试验呢，主要是去测试我们这么一个漂浮风电结构在真实海况情况下，它的运动性呢，主要结构上的整个受力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10: 各位，除了海浪啊，沙子则是另外一个隐形杀手。咋回事呢？原来啊，海底也会刮沙尘暴啊。沙子一冲，风机的底桩埋深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啊就有可能会裸露。所以呢，只有搞清楚沙子的脾气，才能给这些踩在海床上的大国工程啊提供安全保障。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尹玉倩他就说了，团队啊正在通过循环水槽系统呢来模拟海底沙尘暴，为海上风电装备的长期稳定性提供数据支撑。
20: 这个水槽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循环水槽，可以实时监测沙子的一个冲刷的一个状态，只有我们这样更好的了解，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去进行防护。
10: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实验室里啊还有更严苛的实验场呢。低温环境实验区的温度啊可以达到-30摄氏度。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卢鹏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和冰打交道。他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冰的力学强度等参数是破冰船设计、极地航线规划以及冰区装备安全的核心依据。
4: 我们现在海洋的发展呢，从近岸走向深远海，对吧？那么最远的海在哪里？肯定在地球的两极。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10: 从造浪、测沙到破冰，这所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啊，正在为中国走向深远海、走向两极提供着一块块不可替代的基石。好了，那了解完了实验室里的海，接下来啊，我们要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真实的大海。我们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了，大部分呢又集中在近海。走向水深更深、风力更大、海况更复杂的深远海， 漂浮式风电是关键一步。在广东阳江海域，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正在运行，每年可发出大约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与固定式风机不同，这个风电平台啊，它并非坐落于海床之上，而是借助了浮力支撑，锚链固定漂浮在深海区域的。那这里呢，浪大流急啊，要让它飘得稳发得久，关键就在于实验室里提前把浪和流啊研究透彻。三峡上海苑漂浮式海上风电工程师江书洲表示说，要让叶轮直径252米的海上风电平台稳稳地矗立在海面上，那靠的是浮力、稳性和计泊等多重因素的精妙配合。而这些工程设计的背后呢，有实验室长期基础研究的支撑。
0: 这个平台存在4个立柱，在设计的当中就考虑了整体的稳定性以及损动力的一个性能。每个立柱上有3个铁链，就是我们的这个细泊系统，它有点像我们的这个风筝，处在我们的一个掌控之中。我们要保证风机能够安全的在海上运行，也就需要通过实验室的实验去得到一些参数，然后反哺于我们平台的基础设计。我们的这个连接结构呢，是这一次已经全部实现了100%的国产化。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的连接部位能够达到接近1000吨的受力。
10: 我们说啊，走向深远海，深海油气开发，海洋新能源高效利用，仍然有诸多技术难题亟待突破。科研人员正积极探索风能、波浪能如何在同一片海域共生，为我国深远海资源开发积蓄未来力量。在广东阳江，一座6米多高的风机模型正在紧张的搭建当中，那这里呢，即将成为一个专门研究海上大风的全新实验平台。随着设备的启用，科研团队呢将能够更精确地模拟海上风况，为深远海风能高效利用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撑。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院港航与海洋工程系副主任乔东升，
21: 大概我们现在的位置呀，是整个是这个风机的天花板上边，我们的脚下是一个大概50米长、30米宽、甚大的10米的这样一个水池，实现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风浪联合作用的一个海洋工程的深水池。
10: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这一座风浪联合实验室，配合前沿技术，可以模拟出超过3000米的作业水深和17级的大风。我国大量油气资源啊，都是藏在3000米水深的海底的，这就意味着未来开展各类海洋油气浮式结构物的开发，都能够在这里啊先做个预演。关于未来，实验室的目光还投向了波浪能，这种风浪合一的装置呢，无需额外占用海域资源，就能够实现风能与波浪能的同步协同开发。可以显著地提升海域综合利用率。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宁德志他说，
22: 实验室聚焦复杂海洋动力环境、极端海洋灾害防控、深海资源和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关键方向，取得了多项原创性成果，相关成果已经成功应用于数百项国家重大工程，是中国海岸与海洋工程领域的重要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0: 从深远海的波涛到前沿制造的浪潮，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正在不断的延伸。无论是海洋工程装备的可靠运行，还是航天器在极端空间环境下的稳定工作，都离不开大科学装置的验证支撑。从模拟台风巨浪的造浪池，到把整个太阳系搬进实验室的空间环境模拟装置，大国工程正在从经验造船走向数据验证， 科技创新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大科学园区也被称作为地面空间站，这里啊，正在模拟宇宙空间环境，为航天器和航天员的空间适应性提供关键技术验证。穿过一堵厚达一米多、最厚处超过三米的混凝土墙，沿着曲折的回廊前行，墙上醒目的辐射警示标志提醒着来者已经进入到了核心实验区域了。在这座层层防护的混凝土密道的尽头啊，一台布满了管线与阀门的庞大设备占据了整个房间，这是用来模拟太阳系典型空间环境的环境舱。在这里呢，实验室把太阳系的主要空间辐射环境搬进了室内，用以测试航天材料、器件和系统在极端空间条件下的可靠性和耐受性。各位，把太阳系搬进实验室，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你要知道，太阳系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广阔世界啊！行星沿着各自的轨道在无垠的黑暗中运行，从地球到太阳大约啊有 1.5 亿公里，而在太阳系中呢，这也不过是浩瀚尺度中的一小步。如此广阔的空间，如此遥远的距离，怎么能够在室内重现呢？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化志：
22: 确实呢，就是我们说的模拟太阳系典型空间辐射环境的大尺度综合辐照环境舱。我们整个实验舱呢，外形直径是5米，高大概是12米。这个实验舱是由模拟真空环境、低温环境、太阳辐射、紫外辐射，还有各种电子、宇宙射线等这些各种辐射环境的实验装置组成的。
10: 太阳系广袤无垠，但真正独特的是它的环境、真空、低温、紫外辐射、高能粒子这些要素啊，共同塑造了太阳系复杂的环境。而眼前的大型设备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对这些关键条件呢进行一体化模拟，在太阳系中真空辐射粒子等要素啊对人体十分危险，即便是在地球上被复现仍然是具有危险性的。因此呢，整座实验室必须用厚重的混凝土墙体严密包裹，做好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既然如此危险，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地面上重建一个迷你的太阳系呢？陈化志分析称啊，这台设备呢就像是一个太空故障门诊，在这里啊，问题部件可以重新经历一遍太空中的辐射、真空、低温，而科研人员呢会观察它的反应，分析它的变化，找到故障的根源。
22: 我们国家空间站是在天上真实的环境在运行的，那么它上面呢，假如说有些部位出现故障了，在轨分析可能比较困难，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拿到地面上来，在地面构建这个模拟的环境，在里面做一个分析啊，这样对于我们后续的空间站上呢运行和保障呢啊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实现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过程。常见的比如说太阳电池板，还有这个我们的航天服的一些部件啊，都可以放在里面，甚至是小型的一个卫星整星都可以放到里面。像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出舱啊工作的时候呢，航天服呢就直接接触到空间中的宇宙射线，这里面主要是一些电子啊、质子，还有一些中离子这些环境。此外呢，还要承受我们这个比较强的紫外线的照射，还有这个太阳照过来之后引起的这个高低温的交变，这些环境都可以在里面模拟。
10: 实验舱内逼真的太空环境是如何被精准地营造出来的呢？可以看到，舱壁上啊设置着许多通道，它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陈化志说，
22: 上面的这几个接口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辐射源的接口啊。像我们看到这个带这个波纹管啊，就是您说这个钢圈的，是连接这个电子加速器还有质子加速器，是跟这些粒子辐射源相接的啊。那这个不带这个波纹管呢，是这个紫外灯的一个接口，这上面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紫外灯，模拟这个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环境。这个强烈是比咱们地球这个要强烈很高的，至少得强烈1倍吧。
10: 好了，你看，就这样啊，一件件将要飞向太空的部件，在模拟的太阳系环境中啊，完成了他们起飞前的第一场考验。 离开空间辐射环境模拟区，另一间同样由厚重铅板层层包裹的实验区域引人注目。整个房间内壁铺设了4毫米厚的铅板，大门

0: 也由铅材制成，门体底部啊装有滚轮，用于为真空环境提供封闭条件。开门时，警报声会随即响起，提示周围人员注意安全。大门不可遥控操作，必须现场手动开启，以防人员被误锁在内，这是安全保障的第一道防线。门心还安装了帐板式热尘，内部啊通入液氮，以营造低温环境。多层防护，层层把关。门内实验室模拟的正是月球表面环境。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立芳。
1: 我们现在打开大门，这是真正实验设备的门，主要是给真空环境提供一个封闭的一个这样的大门。
2: 它为什么会响啊？
1: 这是一个报警预示，我们正在开门，然后周围人员要注意安全。这个大门是不可以遥操作的，防止把人关在里边，必须在现场有报警声音下去开门，是保障人员安全、设备安全。我们主要是模拟月球表面环境，给月球的一些探测器设备、月基装备，然后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提供一些地面测试服务。
0: 与太阳系中常见的辐射、真空、低温不同，在这个实验室里真正的主角是一种看似不起眼却让航天工程师颇为头疼的太空物质，就是月尘。月亮的月，灰尘的尘。原来啊，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层保护，太阳紫外线、太阳风等高能粒子呢持续轰击着月壤，让这些微小的颗粒长期是处于带电状态。同种电荷相互排斥，颗粒之间呢无法紧密的堆积，这种特性让月尘变得是无孔不入，而这恰恰也成了困扰探月工程师们的一道难题。月尘带来的麻烦啊，远比想象中的更多啊！它会粘附在航天服上，甚至可能穿透防护层；它会覆盖在太阳能电池板，让发电效率大幅下降；它可能啊还会遮挡镜头，让探测器失明。这些风险在太空中一旦发生，几乎没有补救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在地面上啊提前摸清月尘的特性，了解它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立芳。
1: 我们现在样品放到了那个中心位置，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机构呢是叫原位测量机构，这是表面电位仪，可以测量下边模拟月尘的电位。这个电呢，我们通过这个紫外灯去辐照很强的一个静电环境，表面电位仪扫描我们下边的区域，测量不同区域的电位，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形成一个电位地图。这个电位地图呢能表达月球上不同区域带电的一个情况。
2: 测量出来这些数据之后对谁最有用啊？谁最需要这些数据啊？
1: 载人登月、嫦娥七、嫦娥八的这些工程师们，他们很关注这个带电量对我的载荷有什么影响。这些带电的粉尘粘到太阳能电池板，粘2毫克每平方厘米，光电转换效率就会降30%。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控涂层，它这个热导率呢是不太一样的，会非常影响我们的热控。就是只要在月球上工作的功能表面都会有影响。我现在设计了一些清理的办法，那这个结构起不起到作用，那我们在地面上要做过一个充分的验证之后呢，在月球上才能保证它安全可靠的去行使它的使命，安全服役。
0: 从地面验证到太空应用，每次模拟都是一次预演。当迷你宇宙在地面运转，属于中国的太空探索之路也就能够越走越稳，越走越远了。从大国工程到产业前沿，从模拟太空到车间产线，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究竟要闯过多少关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0: 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5度，香港多云，29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开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5号5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42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4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军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在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过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3.3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报告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

0: 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方就会打击伊朗。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 57.5 亿美元和 1.88 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克罗地亚政府4号决定采购18套韩国天武多管火箭炮系统。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阿努西奇当天表示，将把天武与美国海马斯系统配合使用，减少对单一制造商的依赖。央视记者4号获悉，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当天驳回《星条旗报》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和中东记者拉拉·科尔特提出的临时限制令申请，允许美国国防部继续推进对三人的解雇。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8月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三人。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阿根廷总统府4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米莱的指示，阿根廷外交部已对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从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造浪池，到把太阳系装进房间的空间环境模拟装置，从破解成果转化难题的陪跑机制，到算力系统的协同突破，中国科技创新正在经历一场从点状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加速正依托于城市群的协同创新网络。当人才、资金、技术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创新的单点变成了面，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从实验室到市场端，一个覆盖验证、试错、转化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底气，看看他们如何让实验室的成果加速走向现实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钦。放眼全球，具备重大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普遍以城市群、都市圈为载体发展运行，破除行政区划的壁垒，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区域创新体系，能够充分释放区域整体创新潜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重大部署，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长三角，清晰释放出了重要信号。科技创新不能只依靠核心城市单点突破，更要依托城市群开展区域协同作战。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视公共服务平台在上海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投入运行。通过这个平台，人形机器人可以加速从实验室样机走向规模化量产， 助力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化发展。这样的创新载体持续落地，正是上海加快建设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生动缩影。而如何打造区域协同创新样板，上海的核心思路是，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强内功，一方面呢，带动长三角协同链外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
3: 在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方面，上海组建了长三角基础研究的联合基金，推动大科学装置向区域内开放共享。制度创新上，2025年长三角三省一市首次以协同立法的形式同步实施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今年又签订了新一轮的合作协议。
2: 近年来，上海加快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产业总规模已经突破了2万亿元。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依托长三角创新联合体，跨区域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力量。下一步呢，上海还将协同苏浙皖三省，加快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
3: 一方面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把基础研究的冷板凳坐热，开展跨区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打造特色科学数据库，推动科学数据的共享。另一方面，我们还将协同打造国产大飞机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重点前沿领域共同制定或互认产品与服务标准，把长三角产业基础的优势转化为战略竞争优势。
2: 长三角协同创新，江苏有明显的制造转化优势。我国公布的首批4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江苏的数量最多，唯一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也来自这里。前不久，在江苏南通，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18万立方米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顺利交付。这种船舶设计建造难度极高，全球市场曾长期由国外主导，如今在江苏已经可以实现批量化建造。近年来，江苏把集群培育作为制造强省建设的总抓手，让制造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江苏省副省长沈建荣，
4: 我们的做法呢是体系化推进，为了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个未来产业，按照一个产业一个专班一个行动方案等等，实施7个1工作推进机制。同时呢，我们也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省政府呢每个月调研座谈，2个月呢进行一次场景路演。
2: 在徐州的一家重型机械生产企业的制造基地里啊， AI 技术已经深度渗透到了关键流程。过去起重机研发需要人工测算上千项参数，新品从设计到下线得耗时4年，如今呢，依托模块化生成式研发，2年就可以推出3款新品。新建的智能生产线呢，还可以实现差异化、个性化的定制需求。该生产企业智能制造研究所所长郭奇，
5: 我们深度融合 5G 全连接、孪生仿真和工业互联网，把400多款的产品型号、1200多种的定制组合全部纳入了我们的智慧系统，支持全球的客户在线参与设计。
2: 近年来，江苏部署开展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工作，已经基本实现了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目前全省累计创建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7家，先进级制造工厂达1808家，21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依托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江苏还将重点承接上海原始创新成果产业化，并与浙江、安徽协同联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江苏省副省长沈建荣。
4: 我们将高标准建设南京、苏州两大关键支点，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组建创新联合体，同时强化规划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协同，不断增强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支撑合力。
2: 我们说，数字经济是浙江发展的重要动能，也为长三角科创中心建设搭建了坚实的数字底座。在浙江，乌镇之光超算中心建成落地，为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提供算力支撑。三体计算星座发射成功，把算力送上了太空。由于布局领先、应用场景丰富等原因，浙江的数字经济已经连续十几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是全国唯一同时获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的省份。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
6: 浙江呢，始终把数字经济作为建设科创高地的核心内容，统筹推进啊全省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高水平的模型的研发，培育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聚焦大数据啊、云计算等方向，布局了一批重点实验室，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也实施了一批重大的专项。
2: 在中国数安岗，各类数据和服务汇聚成了一个特殊的大超市，人工智能公司训练大模型，医疗器械企业迭代产品需要数据，都可以啊在这里购买。不过数据不像衣服、家电没有现成的标价，同一份数据呢，用在不同的场景，价值可能相差很大。为了让数据产品的交易更加快捷顺畅，温州数据交易中心联合上海财经大学等机构共同攻关，推出了全国首个能够快速给数据产品估价的智能体，也就是数衡器 1.0。 浙江省温州数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琼琼。
7: 数衡器的这个衡，其实它就是一个计价衡量，等于是帮我们这个数据超市入驻了一杆公平的这个秤，通过我们的数衡器对这些数据产品进行定价跟分析，从而促进它的流通跟应用，赋能千行百业。
2: 近年来，浙江不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布局建设数字经济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十一家，打造智能物联、高端软件等两个万亿级数字产业集群，以及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光伏等多个千亿级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50000亿元大关。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浙江也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
6: 加快三省一市高层次人才的互认，做深做透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篇文章，持续放大了数字经济先发优势，进一步推动啊你像数据啊、算力啊、场景啊能够跨区域的融通共享，建设一流创新生态。
2: 如何让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也是激活创新价值的关键一环。在安徽创新馆内，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量子信息、高端医疗等2700多件科创成果集中展示推广。一个外形有点像安全帽的新产品，可以为抑郁症、帕金森等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这项科创成果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目前已经与上海等地的医院开展了临床合作，并且在安徽实现了设备量产和整机制造的落地转化。安徽省副省长任清华。
8: 安徽构建从零到一到十到百一体贯通的创新生态，比如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对应用场景的需求注重真，就是要真实场景，不是温室盆景， 为此，安徽建立了机会、能力、案例三张清单，实现场景供需精准匹配，聚焦新需求、新领域、新赛道，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
2: 科创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对接不畅、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怎么办呢？2025年，安徽在16个地市创新开展了城市合伙人机制，让更加懂技术、懂市场、懂政策的科技服务机构啊，成为城市合伙人，实行市场化合作运营。浙江一家企业研发的新产品可以让机器拥有嗅觉，精准识别氢气、一氧化碳等气体。但是之前在转化中啊，曾经遇到了区域产业适配等不少难题。在城市合伙人机构协助之下呢，如今这项成果成功的在安徽蚌埠的中国智能传感股落地转化。截至目前，安徽已经累计培养了5100多名技术经理人，建立了26个市县级科技分市场和4个成果产业化基地，吸纳70多家专业科技服务机构组成科创服务联盟，并与沪、苏、浙等地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安徽省副省长任清华：
8: 我们将聚力打造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科创引领高地。另一方面，安徽将积极促进优势互补。安徽已在沪、苏、浙设立科创飞地近20个。下一步，我们将与沪、苏、浙一起构建各展所长、相互赋能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2: 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一直是科研与产业之间接不上头、对不上焦的突出难题。不少科研人员啊，手握着好技术，却找不到市场出口。企业有需求，又不知如何来精准地对接实验室成果。浙江宁波的解法是紧盯产业需求，给科研人员打造一支懂市场、懂管理、懂金融的陪跑团队，从成果验证、中试放大到商业落地，全程陪同一程，让好技术不再沉睡在论文里。永江实验室研究员苏红九搞了20多年科研，从前都是奔着出更多科技成果，而如今呢，他更在意的是科技成果是否能够产业落地。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永江实验室是浙江省首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这里啊，不仅有60多位来自世界顶尖学府、国际一流研发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还特别组建了一个包括各类跨界人才的陪跑团队。永江实验室主任崔平：
9: 科学家他往往是对一个感兴趣的问题他去做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2: 要加快科创成果转化，就是要着力让每一个科研项目与市场动向、产业变化和企业诉求息息相关。永江实验室推出的科研陪跑团队啊，正是补上了科研人员的短板，进行创新管理。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啊，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研究员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呢调研分析之后提出啊，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了，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之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袁海峰团队帮研究员重新厘清了研发方向，帮助他对市场进行深入调研测算，寻找符合产业需要的最佳性价比指标。永江实验室战略与数字赋能部副部长袁海峰：
10: 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的去验证它的可行性，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共创的过程。 啊，就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拒绝，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迭代和改进的这种空间和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2: 如果说第一棒科研陪跑人陪伴的是科研项目的孕育过程，那么第二棒呢，就是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的一路帮扶了，让科研成果啊能够顺利落地，加速转化为产业成果。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可以啊作为半导体的精细打磨工具。然而他只是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究竟怎样才能够落地变成产品呢？他完全是外行。陪跑人团队从源头介入，帮苏老师啊找到了国内的一家龙头企业，双方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实验室还投入资源为他配备了工程技术人员，搭建起从小室到中室的整套放大装置。永江实验室研究员苏红九，
11: 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2: 在陪跑人的全链条赋能下，苏红九的抛光膜料项目啊，仅用了14个月便完成了从实验室样品到千吨级量产线的跨越。现如今产品已经进入到了国内主流半导体厂商的供应链，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永江实验室项目管理部副部长王家琛，
12: 那苏老师当时的问题，第一就是他只有小样，他没有经过产品没有经过一个中式放大，第二就是他没有与企业对接的这么一个资源的一个渠道。这个项目陪跑人他的要求是既能读得懂 Nature Science 又能读得懂商业计划书，这样子你才能更懂他，懂得怎么样去跟他进行一个对话。
2: 永江实验室还建立了利益保障机制，科创陪跑人可以用服务换股权，等公司盈利之后啊，按实际贡献分红，从而充分保障了科研人员和陪跑团队的合理回报，激发出了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隐喻孵化出35家科技企业，企业总估值超过了100亿元。超级压电陶瓷、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宁波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强红，
13: 我们现在每年会筛选出这个不少于1000个的叫场景清单，用一个个场景来汇聚这些项目，用一次次的这个验证啊，来这个催化这个产业。
2: 当科技成果转化的通道被真正打通，创新生态才能从实验室的孤岛走向产业的蓝海。放眼全球，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当前，我国正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extreme 极端的。Extreme heat 则是极端高温。 近日英国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极端高温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危害远超以往预期。全球气温仅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1.5 摄氏度，就足以使老年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风险。全球各个年龄段中有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也就是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年长者更易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的影响，因为他们排汗较少，在高温环境下心脏负担加重，血管扩张能力减弱，身体较难散热。更多老年人将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困扰，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1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0: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8: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0: What China has done，
19: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9: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0: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首都莫斯科后，于6号前来乌首都基辅。他还说，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真主党否认以军已控制奈拜

0: 提耶东部郊区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部署并控制该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当地时间4号，央视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于今年夏季接受测谎，其中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部分官员及其他作战司令部指挥官。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加拿大统计局分析认为，8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美国市场密切相关。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4国的农业和食品部门代表3号至4号在斯洛伐克尼特拉市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严重干旱和欧洲奶业危机问题。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波兰今年农作物产量下降至少20%，捷克遭遇近15年来最严重的欠收。农作物减产导致的饲料短缺问题将严重冲击养殖业。四国代表4号共同呼吁欧盟立即采取统一行动，出台必要措施，以缓解严重干旱对农民的影响。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3: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5: 各位好，我是黄夫。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15: 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
14: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5: 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5人死亡，近70人受伤。4号，部分遇难者的照片被立在库赫斯塔克的道路一侧，遭袭婚礼的房屋顶部被炸开的大洞仍旧触目惊心。
14: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

0: 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1: 美国作战从不针对平民，我们永远不会这么做，过去也从未做过。很遗憾，显然意外时有发生，但关于这起袭击，我方目前尚无任何定论。
0: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此外，万斯还称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3号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也表示，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就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
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还极力淡化当前的美伊战事。当被问及中期选举前是否会结束战争时，万斯不仅甩锅伊朗，还表示不应该将美伊冲突称为战争。为什么美伊开战半年多，万斯却认为这不算战争？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拒绝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约束。我们知道，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宣战权是在国会的。那么白宫今年3月其实就曾经承认，如果使用战争的表述，可能会牵涉到国会批准的问题。而改称军事行动呢，就可以把持续半年的海外作战留在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灰色地带。美国政府呢是想让战事在11月的投票之前能够保持相对的平静，退出新闻头条。但政治叙事与现实的裂痕非常明显，恰恰说明了当前的选举逻辑已经压倒了常识性判断。
4: 此外，在3号的记者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将近期能源价格的上涨归咎于伊朗。目前国际油价已经上升至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许多美国民众对高企的汽柴油价格及不断上涨的物价忧心忡忡。3号，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美国汽车协会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号，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平均价格接近每加仑4.15美元，较一周前上涨约6美分。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受持续的美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运通道的运输受到严重阻碍，国际油价上涨，美国民众在美国劳动节假期期间可能面临创纪录的加油价格。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还说，自近期美伊敌对行动恢复以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约一周，近几日稳定在每桶95美元左右，较一年前，也就是冲突爆发前上涨约45%。
2: 与此同时，4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表示，作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切断了伊朗在土耳其的关键金融生命线。如何看待美国对伊朗不断的经济制裁和其国内能源价格的高企呢？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那从目前美国的现实操作来看呢，美国最重要的现实目标是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开放，而海峡通行和能源价格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自身也出现了多重矛盾。 例如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以及在相关海域的封锁，那么势必会加剧全球能源紧张，这些动作本身又会推高油价。万斯呢宣称海峡的运量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和国际独立数据是严重背离。这种数据夸张修饰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来压住价格的预期。那么对白宫来说呢，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总统支持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防油价失控是当前的一条政治红线。
4: 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对此，白宫方面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不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军方人士已经对政府发出了警告。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早在七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当时就有美国媒体披露称，核心原因就是弹药不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说，
0: 美军正以极快的速度消耗部分最先进的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这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引发了实质性的焦虑。美国官员明确透露，按照现在的消耗速度，美军在伊朗的武器消耗已难以为继。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表示，
7: 这种情况已促使美军高级指挥官发出警告，称弹药储备目前已处于危险低位。
6: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七月底，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枚至827枚。今年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枚至278枚。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8: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6: 对于美媒披露的情况，白宫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不过8月6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又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9: 我们拥有某些威力巨大的弹药，它们的供应量是几乎无限的，还有其他一些弹药的供应相对紧张，但我们每天都在补充。
6: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特朗普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华盛顿邮报近日还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据悉，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内部机密文件，为防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尽管五角大楼嘴上不承认弹药短缺，但美媒披露的美国国防部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上月曾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
2: 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 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0万亿美元。

0: 是 1.1 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1: 此轮金价波动上行，已经不只是利率、债务数据驱动的市场行情。美国面对自身债务困局，拿不出有效的化解手段，甚至出现将武力与债务挂钩的极端论调。多重风险共振之下，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凸显。来听报道。
2: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使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六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五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8月21号，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
3: 记者，目前收益率又回升了，你有没有和财长贝森特谈过其他干预方式？会不会再由他出手？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们有很多种干预方式，这只是其中一种。终极干预是我们的军队，如果需要动用，我们会动用。
2: 对此，网友评论道：“这话什么意思？是要轰炸华尔街吗？”意思是，只要他挑起一场真正的全面战争，就能逼出个避险买盘，好给美债接盘。谁要避险去这样一个国家？他正靠发动毫无意义的战争来宣泄，却连支撑战事的工业产能都没有，还日渐暴露出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溃烂。当债务困境缺少可行的化解路径，诉诸武力的可能性被市场纳入考量，全球市场不确定性急剧放大，黄金避险保值需求被显著推高。与此同时，中东等地缘冲突延续，通胀粘性反复扰动市场，进一步放大避险诉求。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既然金融资产可以冻结，实物黄金会不会也被卡脖子？世界黄金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净买入量达288.9吨，同比大增62%，创下二季度历史新高。就全年数值来看，2025年全球央行净购金达863吨，今年预计仍将维持在750至900吨的高位。根据欧洲中央银行2026年6月发布的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5: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在2027年4月到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约合6.15万亿元人民币，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的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报道。
6: 那么，日本财务省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那么，相比2026财年是显著增加，那么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对于高市政权的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那么金融市场表现出了普遍担忧的情绪。那么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那么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日本舆论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情况的？继续来听李卫兵的报道。
6: 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5: 当地时间4号，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在德国柏林正式开幕。本届展会上，中国企业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7: 中国多家电商今年携众多中国品牌集中展示创新产品，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音、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而 AI 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订酒店、叫车等操作。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机器人、3D 打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也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说，
8: 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那些更注重品质的平台，显然是我们互动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帮助我们覆盖了几乎全球所有重要的贸易市场。
7: 而对于那些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也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记者在现场看到，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甚至尝试应对楼梯等复杂空间。中国企业带来的一款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而一款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轮足式清洁机器人则尝试让机器人跨越楼梯等复杂地形。这些新产品让现场观众赞不绝口。
9: 对我来说，看到清洁机器人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看到的清洁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地上工作，如今很高兴看到它们不断发展，在楼梯、泳池或者庭院等场景中也愈发精准。中国机器人的技术能够越来越胜任这些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6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北方地区气温将有所下降，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局地可能出现初霜冻，但东北地区北部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1到20度，上海小雨，31到26度，天津晴，32到22度，重庆多云转晴，36到27度，沈阳晴转多云，30到19度， 西安晴，32-23度，合肥多云转阴，29-20度。

0: 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4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军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3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在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过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3.3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报告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克罗地亚政府4号决定采购18套韩国天武多管火箭炮系统。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阿努西奇当天表示，将把天武和美国海马斯系统配合使用，减少对单一制造商的依赖。此次采购金额约5.4亿欧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到2029年期间进行。阿根廷总统府4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米莱的指示，阿根廷外交部已对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玻利维亚警方4号晚说，该国西部比亚查市一处军营当天发生爆炸，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59人受伤，另有7人失联。刚果金政府4号在首都金沙萨启动一项为期180天的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旨在扩大和协调疫情响应，以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公报说，这项计划得到世卫组织及非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支持，内容主要包括加强疫情监测、密切接触者追踪、患者救治、社区动员、风险沟通和后勤保障，并提升存在疫情传播风险地区的应对准备能力，计划预计耗资$13亿。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号，美国今年已报告3134例麻疹确诊病例，超过去年全年的2289例。9月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科技公司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原因是这种使用了400多年的投影绘图法让非洲面积在地图上严重失真变小。该决议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为期2天的2026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本土中文教师培训开班仪式4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约250名地区国家学员参加培训。中国驻智利大使牛青报说，培养本土中文教师，深化中拉师生交流互信，推动拉美国际中文教学事业可持续发展，是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5大工程的生动实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的关注世界。
13: 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只能选择强硬反击。
14: 我认为我们必须警惕美方持续加码施压。上一轮关税就是谈判还在进行过程中突然加征的，部分跨境商品关税税率高达50%。如果美国每加一次关税我们就让步，那根本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协议。所以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有一点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15: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
14: 首先，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需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美国总统一直反复宣扬这种观点，但这根本就不是事实。
15: 约翰·曼利表示，加美两国经济社会深度交融，民间联系十分紧密，但仅仅撤销加征的关税难以修复双方互信，这一争端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

0: are highly integrated, not just economically.
1: 加拿大与美国深度交融，不只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也是如此。跨境家庭、体育联赛，方方面面都是例证。我的两个孙子就出生在美国，两国社会就是这样紧密交织发展的。与此同时，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2: 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3: For the first time in four decades,
4: 40年来，这些车厢首次实现本国生产、组装与维护保养。原本在美国制造的车厢，今后将由阿尔斯通公司在桑德贝完成生产，由全世界最优秀的工人来打造。
5: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今年2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公布了加拿大新的国防工业战略，该战略为加拿大未来10年设定了一系列重要目标，其中包括将70%的联邦国防合同授予加拿大企业，基本实现在国内采购和维护大部分军事装备的目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指出，美国肆意动用经济霸权，导致加拿大主动对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
6: 加拿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提升附加值，同时增强自身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这个不可替代性。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从被动接受规则转向主动布局。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加拿大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后，加拿大也宣布将于9月8号对包括汽车在内的大量美国商品启动对等反制措施。由于日本车企产量占到加拿大汽车产量的70%以上，有日本专家指出，一旦相关关税政策落地，会对日本汽车业造成冲击。同时呢，美加贸易战升级也将令日本车企重新考虑生产战略。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维兵、李倩文、黄健发回的报道。
8: 近年来，日本车企在加拿大的产量大幅增长。据统计，2025年，丰田和本田合计占加拿大汽车产量的76.5%，其中丰田和本田各自在加拿大的产量均超过底特律三巨头福特、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三家的总和。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明表示，
9: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车企已经占据了加拿大汽车产业的相当大一部分，当然是以向庞大的美国市场出口为目标。美墨加协定规定，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出口到美国时，可以免征或大幅降低关税，而这一协定如今可能失效，这对日本汽车产业而言可能会构成近乎致命性的打击。
8: 事实上，由于美加贸易谈判不确定性升温，以及美国电动汽车需求放缓等因素，今年5月，本田汽车已宣布冻结在加拿大建设电动汽车工厂的计划。对此，田代秀明指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给日本车企开展业务带来极大困扰，一旦加征关税政策实施，将使得在生产成本低于美国本土的加拿大和墨西哥设立生产基地，再向美国市场出口，这一商业模式变得难以维持。田代秀明表示，
9: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经不是出于经济合理性，而是受到特朗普总统个人难以预测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思维方式影响。一个如此容易受到这些因素左右的市场，很难让企业开展负责任的经营。
8: 此外，田代秀敏还指出，如今美国的市场优势明显降低，随着贸易战不断升级，可能会令日本汽车业界的更多企业开始重新考虑调整供应链以及全球战略。

0: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汽车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曾经具有压倒性的规模优势。对于汽车企业来说，无论如何都要在美国销售汽车。但如今，美国市场已经不再是那样一个具有绝对优势的巨大市场。如今真正具有突出规模优势的是中国市场，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日本汽车企业今后很可能会悄然将全球业务、全球战略的重心从北美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古巴哈瓦那大学助理教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专家帕维尔·阿莱曼指出，这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其背后是美国重启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来听详细报道。
2: 专家指出，这种合作模式完全背离了委内瑞拉数十年来坚持的石油主权原则，即跨国企业需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共同开发，以确保石油收益用于委内瑞拉国家预算和民生福利。
3: 我们看到的是，委内瑞拉的资源被让渡给一个外国势力，也就是美国，而委内瑞拉实际上并未从中获得任何好处。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控制着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这将完全由美国政府决定是否将这些资源转移给委内瑞拉。换句话说，这简直就是武装抢劫。
2: 专家认为，当前美国因其全球影响力下降，开始调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布局，力图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将区域内各国重新拉回其利益轨道。
3: 美国深知其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正在下降，重新燃起在拉丁美洲行使霸权的想法。美国现在主要通过选举手段在政治上重塑地区国家的格局，使他们与美国及其利益结盟，并尽可能减少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尤其是在他们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
2: 专家还指出，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不只影响到委内瑞拉，也直接波及古巴。美国正是通过截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以此试图影响古巴政权。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5: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专家表示，极端事件风险将大幅的增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英国能源与气候情报中心国际项目负责人加雷斯·雷德蒙德金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会让极端事件风险大幅增加。
7: 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就已经有厄尔尼诺现象，但这次超强厄尔尼诺的特殊风险在于，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厄尔尼诺本身也会向气候系统输送热量，这会进一步加剧天气的混乱程度。厄尔尼诺本身就会催生极端天气，再叠加上气候变化已经带来的各类极端事件，会让这一切更加危险。所有迹象表明，本次厄尔尼诺将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事件之一，或许就是最强的。未来数年乃至10年左右，我们会持续面对灾害、危险的极端高温、干旱、水资源短缺、风暴来袭时大量降水落下来，会迅速演变为凶险的山洪。
6: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也刊文说，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 世界气象组织本月3号发布的公报说， 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 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 接近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
8: 本次厄尔尼诺将对全球各地民生、经济与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受影响的行业众多，包括农业、贸易、渔业、卫生、能源、交通、水资源、灾害管理等干旱、洪涝以及极端天气带来的破坏与扰乱已然显现。随着厄尔尼诺不断增强，相关影响预计将会加剧并产生连锁反应。
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在意大利罗马发布最新报告显示， 受高温等不利天气、贸易物流受阻以及部分农产品供应前景趋紧等因素的影响， 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9: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显示， 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3.3点， 环比上涨1.9%， 同比上涨2.5%。 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2%， 全球小麦和玉米价格均上涨超过2%， 主要受到欧洲部分地区高温干旱、主要产区减产预期以及黑海地区出口物流受阻等因素影响。 粮农组织数据显示， 全球小麦价格已较去年同期上涨15%， 8月涨幅最明显的是糖类，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1.9%。 欧盟甜菜单产预期下降，厄尔尼诺相关天气影响亚洲主要产糖国生产前景以及巴西糖产量下降等因素共同加剧市场对供应的担忧。 植物油、肉类和乳制品价格也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其中欧盟高温干旱导致牛奶供应趋紧，对乳制品价格形成支撑。 粮农组织当天还预计， 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约为29.8亿吨， 较去年下降2%， 但仍将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水平。粮农组织认为， 尽管天气和贸易物流等因素正在推高国际食品价格，但从历史水平看，
4: 目前全球谷物总体供应状况仍相对充裕。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近日，
1: 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这批香蕉共计19.6吨， 经前凯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作为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秘鲁水果抢先入境离不开高效畅达的贸易通道。 前凯上海海运航线将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天至40天 缩短为23天， 为企业节约了超过20%的物流成本。
11: 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介绍，从入境申报、现场查验、结果评定、通关放行全流程，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长。
10: 秘鲁前凯港是中秘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前凯上海海运航线累计进出口货值达33.5亿元，同比增长44.7%。在该航线带动下，前七个月，上海对秘鲁进出口货值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1.1%。
5: 2025年12月，海关总署正式批准秘鲁鲜食香蕉舒华检疫准入。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的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
1: 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继续来听报道。
10: 一大早，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果品经销商们忙个不停。前一天刚到港的进口水果会在这里运往全国各地，晚上就能到达消费者餐桌上。果品经销商介绍说，
11: 马上临近中秋了嘛，人还是比较多了。
12: 哪些进口水果比较受欢迎？
11: 水果那个榴莲、山竹啊，还有这个火龙果和泰国的香水椰，比较畅销一点。
12: 这些都是来自于哪些国家呢？
13: 我们现在主要卖的是东南亚的一些产品。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季节榴莲、山竹啊是非常受老百姓们喜欢的。
10: 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果品部经理助理江浩，
14: 比如说像南美洲的水果、北美洲的，还有欧洲的，还有东南亚的这些水果，林林总总，不同形式、不同方式都进入到中国。
1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比赛4号在勒维尔马尼库尔赛道展开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排位赛中以1分39秒585的成绩夺得杆位，队友卡苏洛排名第二。这是张雪机车历史上首次有两名车手在决赛中第一排发车。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高嘉毅的报道。
15: 法国站是本赛季的第9站分站赛，也是夏休期后的首场比赛。比赛在复杂多弯的勒维尔马尼库尔赛道展开，这一赛道对赛车过弯性能和车手技术都有极大考验，竞争难度拉满。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组别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头号车手法国人德比斯出师不利，在开局阶段就意外摔车，赛车滑出赛道。在经过车队的急速检修之后，德比斯重回赛场并顶住压力，在最后一圈全力冲刺，跑出1分39秒585的全场最快圈速，在33名车手当中脱颖而出，极限绝杀夺得杆位。当天张雪机车的另外一位车手意大利人卡里卡苏洛也跑出了本赛季的最佳表现，他仅以0.059秒的微弱劣势落后于队友德比斯，获得了排位赛第二名，这也是他本赛季首次获得头牌发车的机会。两台张雪机车将在5号首回合正赛中历史性的从第一排发车，能够在家乡法国获得杆位，德比斯非常兴奋。他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花了20年才在主场法国得到我的第一个杆位，当我看到成绩榜时，我想这成绩不错，但不确定是不是第一，然后我看屏幕上显示我是第一，我的队友是第二，队友能和我这么近一起发车，感觉实在太棒了。我要感谢我的团队，因为今天早上和刚才我2次摔车，多亏他们能够很快修好我的车，还做了很好的调校，给了我想要的感觉，让我跑出1分39秒585的成绩，非常感谢。卡里卡苏洛表示，自己此前一直未能完全适应赛车，但车队在下休期进行了大量工作，目前赛车已经更加符合他的驾驶风格，让他能够进一步提升速度。经过前8站比赛，张雪机车已取得6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法国站两回合正赛将分别于北京时间9月5号20时和9月6号18时40分举行。
16: The world in a minute.
1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oilet paper， toilet 卫生间。Toilet paper 则是卫生纸。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全面打响，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也许上卫生间或者哭一场都会变得更加昂贵。美国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纸制品，同时也是加拿大卫生纸出口最大的目的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3.28亿美元的 toilet paper 卫生纸。此外，尽管美国本土公司也生产卫生纸和纸巾，但是他们严重依赖加拿大的优质木材和木浆资源。美国一家卫生纸品牌表示，受关税影响，公司不得不提高 toilet paper 卫生纸价格，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环球
19: 资讯，
20: 世界无比精彩，
19: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9: 是北京时间12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2: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证实威德科夫和库什纳将访问俄乌，俄罗斯重申俄方谈判条件，乌克兰总统称美总统特使访问期间不对俄发动空中打击。
11: 美国总统称将对伊朗实施间歇性打击，并威胁袭击伊朗地下核设施。专家称美国打打停停的策略看似矛盾，实则是以拖待变。
12: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5人死亡，联合国发布报告称以军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居民违反国际法。
11: 总台记者探访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从产品出海到创新出海，中国科技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12: 全球媒体聚焦，英国媒体称西方曾热衷于唱衰中国，中国却带来 AI 革命。
11: 张雪机车实现历史性突破，包揽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组别排位赛前2名。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富，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9月5日。

0: 5号星期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为期四天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4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校园落下帷幕。本届论坛聚焦远东发展为了人民主题，共吸引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余名各界人士参与，多国派出代表团与会。
2: 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获得美国国会批准。
0: 当地时间4号，央视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的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之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于今年夏季接受测谎，其中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部分官员及其他作战司令部指挥官。
2: 据苏丹民间机构医务人员和目击者4号说，该国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市和迪灵市分别在3号和4号遭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盟友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袭击，共造成26人死亡。
0: 克罗地亚政府4号决定采购18套韩国天武多管火箭炮系统。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阿努西奇当天表示，将把天武与美国海马斯系统配合使用，减少对单一制造商的依赖。此次采购金额约5.4亿欧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到2029年期间进行。
2: 威胁格拉德集团成员国，也就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和食品部门代表4号共同呼吁欧盟立即采取统一行动，出台必要措施，以缓解严重旱情对农民的影响。
0: 玻利维亚警方4号晚说，该国西部比亚查市一处军营当天发生爆炸，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59人受伤，另有7人失联。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军营内一处区域发生爆炸，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有关部门已启动调查。
2: 刚果金政府4号在首都金沙萨启动一项为期180天的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旨在扩大和协调疫情响应，以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计划预计耗资13亿美元。公报说，截至9月2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累计报告6342例病例，其中死亡3072例，疫情已波及该国6个省的60个卫生区。
0: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的反差。加拿大统计局分析认为，8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美国市场密切相关。
2: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0: 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
1: 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也许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
0: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突访俄罗斯，特朗普8月26号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他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
1: 4号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首都莫斯科后，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
0: 泽连斯基还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的行动。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他强调，乌方关心的是谈判人员的安全，而不是俄罗斯。泽连斯基说，在两人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在谈判及解决此次访问相关后勤问题所需时间内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他说，乌方将关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出的方案，以及俄方对此作出的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计划于5号到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佩斯科夫4号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俄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证实，有美国官员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
0: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俄乌双方武装打击的力度都比较大，并且还互放狠话。在美国总统特使可能到访的背景之下，为何现在出现了态度的转变呢？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4: 我想俄罗斯和乌克兰态度的变化呢，首先还是因为美国注意力的转变。最近一段时间呢，中东的局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美国的注意力呢重新开始回到调停俄乌冲突上。特别是我们知道马上这个中期选举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特朗普呢是特别需要有一个和平政绩回应国内选民对他的这个不满，巩固共和党的选情。我想呢，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啊是加大了对俄乌冲突的斡旋的力度。不久前呢，美国的这个中情局局长啊访问了俄罗斯，讨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那么最近几天呢，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也有可能去莫斯科和基辅来进行访问。那么我想美国方面的这个主动的推动是这一次俄乌双方啊同步改变态度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乌克兰方面是希望配合美国的这个选举节奏来维持美国对他的军事支持。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愿意借机啊缓和跟美国的这个对抗。那么我想从冲突本身的角度来看啊，应该说前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对抗啊，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国内的社会经济啊面临的这种压力啊也都在上升。 但是呢，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实际上都没有打出决定性的这个战略的突破，战线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持续的这种高消耗啊，让俄乌双方再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这个边际效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低。那么这个时候啊，来借美方的斡旋的这种机会啊，释放对话的这个信号，对双方来讲呢，当然是一种争取战术喘息，争取休整补给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对话的手段呢，来试探对方的底线，那么为后续的这种军事和外交的布局来争取主动。但是我想啊，这一轮对话信号的这个释放，本质上还是边打边谈博弈的这种延续，并不是和谈的真正的开启。那么我想对俄乌双方来讲，双方的这个核心立场和底线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啊，我想真正的和平啊，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
1: 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的抗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与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俄交通部长尼基京2号对此发表评论说，俄交通部正持续提升飞行安全和机场安保要求，俄方有能力应对一切威胁。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4号称，该核电站已在完全失去外部供电的情况下，依靠柴油发电机运行16天。这是该核电站继2025年秋季长达一个月失去外部供电之后，持续时间第二长的断电。该发言人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拥有必要的柴油发电机燃料储备，但受乌方袭击影响，燃料运送仍然存在困难。由于失去外部供电，核电站局势极度紧张。泽连斯基4号与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向其通报了俄罗斯打击的情况、乌方的防御需求以及与美国总统代表会面的准备情况。双方一致认为，外交需要取得进展，这几天的会面可能会有所裨益。吕特介绍了其就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资金补充和乌所需的爱国者导弹所进行的沟通情况。
0: 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发表讲话。在谈起伊朗问题时，特朗普说，数日以来，美伊双方没有发生交火，美方对伊朗实施间歇性的打击，但他威胁称美军很快就要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特朗普称，美方掌握高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高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试图淡化同伊朗的冲突，称许多人并不称之为战争，我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只是小事一桩，这算不上什么大事。
1: 本月2号，特朗普就曾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击伊朗，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称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
0: 美国一边强调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淡化同伊朗的冲突，一边却延长军事部署，还威胁袭击伊朗核设施。美国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究竟有没有清晰的方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美国对伊方案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反映出美国当前在三条政策路径间的相互拉扯。
6: 首先呢，在军事层面上，特朗普所说的行动不会持续太久，和五角大楼将中东部署的时间延长到明年，这二者呢也并不矛盾，前者描述的是当前这轮的打击节奏，而后者是整体军事存在的

0: 周期，美军呢面临着拦截弹药库存接近耗尽以及油价不断攀高的现实约束，那既需要保持对于伊朗的军事高压，但同时也难以承受高强度持续作战。那么其次呢，在经济层面，我们看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是当前美国对伊博弈的核心工具，而美国财长佩森特也明确表示每周都会推出新的制裁，目标是要彻底的切断伊朗的金融生命线。那军事打击呢，是要服务于经济封锁的威慑力，而并不是追求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那第三呢，在政治层面上，有媒体报道说，白宫或许会考虑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就宣布战争结束，随后呢，再会全力的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那这种打打停停，本质上也是为了在中选前制造降温的假象，而非真正的战略转向。所以总体来看呢，美国试图是在中选前用经济绞杀来替代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维持这种控制局面的叙事，同时呢给选后全面升级来保留空间。这种打打停停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看似有些矛盾，但实则是以拖代变，那么赌伊朗的经济压力能够迫使让伊朗政府出现一个政策上的让步，或者呢是至少能够撑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白宫再做决断。
1: 距离美国11月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伊朗战事带来的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也在上升。李子欣表示，从选举维度来讲，对伊战事已成为共和党当前面临的选票毒药。
0: 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低位，那反对这场战争的美国民众已经接近了2/3。预测机构呢就评估说，民主党有较大的概率可能会重新夺回众议院。那么这直接塑造了白宫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在中选前呢压制军事升级，转向经济施压，试图让战争从美国的新闻头条当中消失。但选举呢也并不是唯一的变量，更多还是客观的现实约束因素限制使然。那在军事层面上，美军的拦截弹药库存是接近耗尽，50,000驻军的持续消耗成本高昂，那即使选后想要升级军事行动也面临着现实的巨大挑战。在经济层面上呢，油价是持续的逼近百元关口，刺激通胀预期，那这在农业州和摇摆州尤其致命。在外交层面上呢，我们看到伊朗是拒绝在遭受打击的同时和美国来展开所谓正式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的斡旋呢可以说是收效甚微，因此中期选举是决定了战事在11月之前被控温的这个节奏，但选后的走向呢，可能会是取决于三个条件的这种彼此叠加。一是美国的弹药库存的补充速度，第二呢是油价能否得到有效抑制，第三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内外压力下对于美国谈判采取不同的态度。所以总的来说呢，美伊博弈未来的走向还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2: 来关注离以趋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详情来听报道。
3: 黎通社当天援引黎卫生部发表的声明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城镇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23人受伤。此外，据黎通社报道，当天下午，两人在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骑摩托车时，被以色列无人机击中身亡。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炮击。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真主党否认以军已控制奈拜提耶东部郊区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部署并控制该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此前一天，以军发表声明说，已控制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两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正在摧毁该地道网络。阿里塔希尔高地距以色列边境约15公里，可俯瞰黎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及附近村镇，并扼守黎巴嫩南部的重要交通通道。由于其地理位置以及被指存在真主党地下设施，该地区已成为当前黎以冲突中的重要焦点。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 但

0: 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离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4号发布报告指出， 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
1: 在2025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在约旦河西岸发起代号为铁墙行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 造成超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超过3.3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 联合国报告还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
0: 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当地时间9月4号，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 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交行动。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法令显示，阿根廷国防部以及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参谋部新增经费
2: 2179亿阿根廷比索，约合1.45亿美元。阿根廷国家情报秘书处新增经费305亿阿根廷比索，约合2024万美元。 阿根廷国家空间活动委员会经费总额调整为1192亿比索，约合7909万美元。此外，法令对阿根廷外交部拨款5.6亿阿根廷比索，约合372万美元，用于涉及马岛问题以及南极和南大西洋等事务的外交行动支出。 3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 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
1: 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阿根廷总统府9月4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米莱的指示，阿根廷外交部已对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0: 声明称，处罚对象不仅包括涉嫌在阿根廷大陆架非法开展油气活动的企业，还包括相关企业股东以及为其提供服务的企业。阿根廷政府重申，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和南桑威奇群岛及其相关海域和岛屿空间属于阿根廷，并表示阿方不会放弃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
3: 主权主张将依法追究侵犯其主权并从中牟利者的责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一会儿回来。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
4: 方可共创繁荣。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 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低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1: 局长你好。
20: 近来活跃的台风和强降雨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啊，先给我们来说说强降水最新的趋势。
21: 好的，确实哈，8月下旬到9月初有活跃的台风系统还有季风气流影响，所以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的不少地方强降雨频繁，尤其是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很多地方雨量累积起来大幅偏多，2到4倍，局地4倍以上。那好消息是沙德尔的残余今明两天影响就要结束了，那么随着强降雨减退，今天起南方的天气会逐渐归于平静。今天像江南、华南大部降水会转为小到中雨为主，广东东部、台湾岛局地有大雨。那明天的话降雨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收缩，江南大部告别降水，台湾岛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有大雨。那么下周一华南一带的降水还会进一步的缩减，小雨为主啊。要提醒大家的是，次生灾害的发生往往还有一定的滞后性，那么今后2-3天尤其是福建东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风险都比较高，所以周末大家还是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等地带。那另外的话，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仍然在海上活跃，它主要呢是给东部沿海还有海区带来大风。那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段，像黄海的南部、东海、大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还有长江口区、浙江沿海等，还是可能会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其中东海部分海域的风力会有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啊。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大家还是要多当心，静晓。
20: 再给我们来说说气温上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21: 气温上的话，眼下北方的冷空气活跃起来了。那今天呢，冷空气主要会影响新疆一带，除了吐鲁番仍然有高温，新疆其他大部地区的高温已经落幕。北疆呢，最高气温会在25度上下，北部山区已经是不足20度了。南疆呢，最高气温30度上下，西部山区在20度上下。明天开始到下周三，高空槽会东移，那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啊、中北部自西向东可能会有一轮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的这个降水过程。那降雨的性质呢是比较典型的秋雨特征，对流性不是很强，但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秋风秋雨天秋凉。那降雨整体不如夏季猛烈，虽然是放缓了，但是这样的雨对于气温的打压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北方各地呢，下周一开始气温会逐渐转为偏低，下周二前后呢，北方很多地方会有立秋后气温的新

0: 最低气温下降也比较明显，会有立秋后的新低，等到周三前后华北的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会不足10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是15度上下，所以北方的朋友们趁着这个周末可以找找厚衣服，南方呢随着降水缩减天气热度又要上来了，尤其是四川东部重庆一带高温还可能会持续5-6天，下周三四冷空气南下之后高温会缓解。静香，
1: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3: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其他方面关注了美国总统证实威德科夫和库什纳将访问俄乌，俄罗斯重申俄方谈判条件，乌克兰总统称美总统特使访问期间不对俄发动空中打击。
2: 美国总统称将对伊朗实施间歇性打击并威胁袭击伊朗地下核设施，专家称美国打打停停的策略看似矛盾，实则是以拖代变。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 英国媒体称西方曾热衷于唱衰中国，中国却带来AI革命。
2: 总台记者探访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从产品出海到创新出海，中国科技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张雪机车实现历史性突破，包揽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组别排位赛前2名。
4: 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英国卫报网站近日刊文称，几乎从中国经济奇迹诞生之初，西方就不断预言中国将走向衰落，但如今却看到了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革命的中国，正成为该领域的全球引领者之一。来听详细报道。
5: 文章认为，中国的产业发展过程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初期的中国1.0时代，中国确实聚焦于低成本制成品，然而中国并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低成本消费品的生产者，而是大力投资高端制造业。中国2.0时代打破了中国只能生产低端产品的假象，实际上中国光伏产业已稳居世界前列，中国同时也在锂电池和电动汽车领域领跑全球。文章进一步分析认为，如今中国3.0时代已经到来。文章关注到， 不久前一家中国初创公司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迅速获得成功，足以媲美美国的竞争对手，这并非偶然，也不是孤立事件。正如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多·坎帕内拉所说， 中国的AI发展紧跟技术前沿， 其模型正推广至全球经贸各领域，中国还将在国际市场中制定标准。如果这些做法持续推进，中国不仅会撼动全球经济，还会改变全球力量格局。 文章最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产业政策的换挡升级，从以低价商品为主导转向了覆盖所有领域的产业政策。像英国这样想要实现再工业化的国家，需从中国的发展中汲取一些经验，中国制定了计划并坚持执行， 与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那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个国家认真对待制造业，而另一个国家则不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将从2027年1月1号起 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加拿大联邦政府于次日宣布将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悉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2: 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只能选择强硬反击。请听相关的报道。
6: 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在采访中说，
0: 我认为我们必须警惕美方持续加码施压。上一轮关税就是谈判还在进行过程中突然加征的，部分跨境商品关税税率高达 50%。 如果美国每加一次关税我们就让步，那根本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协议。所以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有一点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1: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
0: 首先，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需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美国总统一直反复宣扬这种观点，但这根本就不是事实。
1: 约翰·曼利表示，加美两国经济社会深度交融，民间联系十分紧密，但仅仅撤销加征的关税难以修复双方互信，这一争端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
2: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highly integrated, not just economically.
0: 加拿大与美国深度交融，不只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也是如此。跨境家庭、体育联赛，方方面面都是例证。我的两个孙子就出生在美国，两国社会就是这样紧密交织发展的。与此同时，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3: 美国威胁将对加拿大汽车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这令日本车企感到非常的担忧。日本车企在加拿大汽车市场占有较大的份额。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明表示，一旦美国加征关税措施落地，会对日本汽车车企造成冲击。他说，
4: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车企已经占据了加拿大汽车产业的相当大一部分。这些车企已向庞大的美国市场出口为目标。美墨加协定是这一模式的前提。该协定规定，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出口到美国时，可以免征或大幅降低关税，而这一协定如今可能失效。这对日本汽车产业而言，可能会构成近乎致命性的打击。
6: 田代秀敏还指出，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重新考虑调整供应链以及全球战略。
4: 如今，美国市场已经不再是具有绝对优势的巨大市场，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日本汽车企业今后很可能会将全球业务、全球战略的重心从北美转向东亚地区。
3: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约合6.15万亿元人民币，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呢？来听总台记者李维斌的报道。
7: 那么，日本财务省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那么相比2026财年是显著增加，那么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对于高市政权的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那么金融市场表现出了普遍担忧的情绪。那么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那么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6: 日本舆论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情况的？继续来听李卫兵的报道。
7: 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在意大利罗马发布最新报告显示，受高温等不利天气、贸易物流受阻以及部分农产品供应前景趋紧等因素的影响，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涨，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8: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显示，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3.3点，环比上涨1.9%，同比上涨2.5%。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2%，全球小麦和玉米价格均上涨超过2%，主要受到欧洲部分地区高温干旱、主要产区减产预期以及黑海地区出口物流受阻等因素影响。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全球小麦价格已较去年同期上涨15%，8月涨幅最明显的是糖类，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1.9%。欧盟甜菜单产预期下降，厄尔尼诺相关天气影响亚洲主要产糖国生产前景，以及巴西糖产量下降等因素，共同加剧市场对供应的担忧。植物油、肉类和乳制品价格也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其中，欧盟高温干旱导致牛奶供应趋紧，对乳制品价格形成支撑。粮农组织当天还预计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约为29.8亿吨，较去年下降2%，但仍将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水平。粮农组织认为，尽管天气和贸易物流等因素正在推高国际食品价格，但从历史水平看，目前全球谷物总体供应状况仍相对充裕。
6: 当地时间4号，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在德国柏林正式开幕。本届展会上，中国企业带来的不只是更多产品，也包括更加多元的出海方式。从跨境电商帮助新兴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到成熟企业将技术拓展到新的应用场景，中国企业正在加快融入全球市场。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9: 中国多家电商今年携众多中国品牌集中展示创新产品，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音、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而 AI 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订酒店、叫车等操作。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机器人、3D 打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 也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说，
10: 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那些更注重品质的平台，显然是我们互动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帮助我们覆盖了几乎全球所有重要的贸易市场。
9: 而对于那些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也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记者在现场看到，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甚至尝试应对楼梯等复杂空间。中国企业带来的一款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而一款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轮足式清洁机器人则尝试让机器人跨越楼梯等复杂地形。这些新产品让现场观众赞不绝口。
11: So for me,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o see how cleaning robots.
12: 对我来说，看到清洁机器人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看到的清洁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地上工作，如今很高兴看到它们不断发展，在楼梯、泳池或者庭院等场景中也愈发精准。中国机器人的技术能够越来越胜任这些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9: 从跨境电商帮助中国创新产品触达海外消费者，到成熟技术不断进入新的应用场景，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正在呈现中国企业创新出海的另一面。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带出去的不只是产品，也包括技术和创新能力，而全球市场也正在成为检验这些创新能否真正创造用户价值的重要场景。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然而人撤离之后，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呢？近日记者走访了色琼村，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5: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两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吉隆县萨勒乡色琼村党支部书记边罗告诉记者，
16: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15: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吉隆县萨勒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说，
17: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15: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吉隆县萨勒乡色琼村党支部纪检委员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6: 记者4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当天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3: 8月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5号5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42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6: 日前，尼泊尔外交部长希希尔在尼首都加德满都接受采访时说，尼泊尔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后，中国及时向尼方提供了资金、物资、技术和人员支持，中国政府给予尼泊尔的支持是全方位的。
3: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的影响，9月5号凌晨4时许，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
6: 灾害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2026世界摩托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比赛4号在勒维尔马尼库尔赛道展开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排位赛中以1分39秒585的成绩夺得杆位，队友卡里卡苏洛排名第二，这是张雪机车历史上首次有两名车手在决赛中第一排发车。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18: 法国站是本赛季的第9站分站赛，也是夏休期后的首场比赛。比赛在复杂多弯的勒维尔马尼库尔赛道展开，这一赛道对赛车过弯性能和车手技术都有极大考验，竞争难度拉满。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组别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头号车手法国人德比斯出师不利，在开局阶段就意外摔车，赛车滑出赛道。在经过车队的急速检修之后，德比斯重回赛场并顶住压力，在最后一圈全力冲刺，跑出1分39秒585的全场最快圈速，在33名车手当中脱颖而出，极限绝杀夺得杆位。当天张雪机车的另外一位车手意大利人卡里卡苏洛也跑出了本赛季的最佳表现，他仅以 0.059 秒的微弱劣势落后于队友德比斯，获得了排位赛第二名，这也是他本赛季首次获得头牌发车的机会。两台张雪机车将在5号首回合正赛中历史性的从第一排发车，能够在家乡法国获得杆位，德比斯非常兴奋。他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花了20年才在主场法国得到我的第一个杆位，当我看到成绩榜时，我想这成绩不错，但不确定是不是第一，然后我看屏幕上显示我是第一，我的队友是第二，队友能和我这么近一起发车，感觉实在太棒了。我要感谢我的团队，因为今天早上和刚才我两次摔车，多亏他们能够很快修好我的车，还做了很好的调校，给了我想要的感觉，让我跑出1分39秒585的成绩，非常感谢。卡里卡苏洛表示，自己此前一直未能完全适应赛车，但车队在夏休期进行了大量工作，目前赛车已经更加符合他的驾驶风格，让他能够进一步提升速度。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则是极端高温。近日，英国《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极端高温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危害远超以往预期。全球气温仅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1.5 摄氏度，就足以使老年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风险。全球各个年龄段中有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也就是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年长者更易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的影响，因为他们排汗较少，在高温环境下心脏负担加重，血管扩张能力减弱，身体较难散热。更多老年人将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困扰，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9: 你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德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德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首都莫斯科之后，于6号前来乌首都基辅。他还说，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杲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方就会打击伊朗。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获得美国国会批准。阿根廷总统府4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米莱的指示，阿根廷外交部已对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 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整体趋势形成显著的反杀。加拿大统计局分析认为，八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美国市场密切相关。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的农业和食品部门代表3号至4号在斯洛伐克尼特拉市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严重干旱和欧洲奶业危机问题。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波兰今年农作物产量下降至少20%，捷克遭遇近15年来最严重的欠收。农作物减产导致的饲料短缺问题将严重冲击养殖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9: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1: 哎，我看到你了。
14: 我也看到你了。
9: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5: Hello，
16: bonjour，
17: hola，
18: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as？
9: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9: Hi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尔。
20: Marhaban Beseda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14: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读到外媒的一篇文章，很有共鸣，标题是文化疲劳，内容过剩为何令我们精疲力竭。里面提到，内容已经将休闲变成了代办任务，曾经的享受如今却成了工作。哎呀，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太准了。你像看书啊，看剧啊，以前对我来说是很放松很享受的事情，现在好像成了一种任务了。看不完的书，追不完的剧，你要追热点，你还要跟上大家的讨论，然后社交媒体上有看不完的这些信息，你看了一个还想追下一个，要看完必看清单上的每一部，真的是很累。文化消费呢，本来应该是生活的泄压阀，现在反而成了新的疲惫的来源。今天我们来聊聊这种文化疲劳的现象哈，你们有没有共鸣，然后怎么去对抗。先说一下卡尔，你有没有这种选择太多反而觉得无从下手，而然后觉得很累的这种烦恼，还是说你有自己的节奏？
19: 我觉得这2年呢，我的感受更多的，因为开始看好多我没有必要去看的视频，尤其是最近的，我觉得也是一种文化消费的，就是对金融反面的这个新闻开始看。我每天早上都会刷一下，但是我就后来我会反省，我得到了什么信息啊？我真的理解了什么？就是或是对新闻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会说我得到了什么营养？然后我就会发现其实没有。
14: 但是在你看之前，你的预期是我要从这个里面得到一些东西的，是吧？
19: 对，我就会觉得，就是我读这个东西，我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理解和认知会更清晰或者全面，能更新的。但是反而发现没有，我就没有得到什么营养。我觉得就因为就是很有趣，就是我觉得以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过去的问题是就觉得文化营养不足，现在是觉得这个问题是那个文化热量过剩。所以我现在就改了个方法啊，我现在就是因为它没有筛选以前的，因为我觉得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基本上我们只有4个频道在那个电视机上，
14: 对，
19: 它已经就是帮你去精选去筛选给你播什么东西，但是现在那个选择太多了，反而你自己也是多了一份工作，你自己也要做这个，
14: 自己要去筛选
19: 工作，
14: 对。
19: 所以我最近我开始趋向有一个新的一个方法，就是人工智能的，我过一周我就让他给我一个总结，关于我自己比较感兴趣或者与我有关的东西，我觉得他就会给我总结，
14: 就是你通过一道筛选减少一些选择。
19: 这个唯一不好，对。 唯一不好是有一些人有这种就是更新速度会更慢，
14: 嗯，
19: 但是我觉得消化会更凉。
14: 嗯，卡尔说的这个文化产品热量过剩的体会我也是深有感受。回想起来90年代初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我生

0: 活在农村，说实话没有太多的文化消费产品，我们家里面就唯一有两三本我哥哥可能从他朋友那里拿来的一个小杂志，叫做辽宁青年，就那两三本辽宁青年被我反复的翻来翻去翻来翻去都翻烂了，最后实在每一个字儿都被我看了好多遍，实在没东西看了，把封底的那个带着简谱的一首歌，我就开始琢磨那个歌上面的那个数字，其实就是简谱嘛，我就是这么自学学会的简谱，你看我当时无聊到什么程度啊！但是从此我就学会了一个新的技能，那就是文化极度贫乏的时候，就是营养不良的时候，你抓住一点点东西它都会给你带来莫大的快乐。但是现在真的是杂志看不完，书看不完，剧追不完，根本就没时间去消化，确实是热量过剩。郑希有这种烦恼吗？郑希的生活更丰富多彩。
1: 是的，我说实话啊，可能我代表的是我自己啊，这个跟整个埃及人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可能是跟我的性格，因为大家知道我这个人真特别的社牛，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有那种，我为什么比如说刚上映了一部电影，比如说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女足嘛，
0: 那个女足，
1: 然后那个看完了，哎，又来了那个八仙，哎，我又看了，哎，又出现了哪一个电影，哎，什么去看。为什么要去看呢？我觉得第一呢，个人我特别喜欢看电影，但是我其实我看这些电影的目的也不并不是说因为我喜欢电影，因为我怕跟我的那些朋友没有那种
0: 谈论的
1: 话
0: 题是吧？
1: 为了我最怕的，我最怕
0: 社交货币，
1: 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想。哎呀，这个我怎么社牛起来？我连人家他说了那个，哎，郑希，你看了那个女足吗？我没看啊，好吧，那算了，
0: 跟别人聊起来就。
1: 哎，对了，我不仅看了这个，我看了第一部，当时那个星爷演的那个啊，他这怎么的？哎，可以聊半天。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那种选择越来越多，可能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儿。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聊的话题更多，咱们可以。更多的互动，但是它唯一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呢？有很多东西我并不喜欢，但是我还得去做一些功课，因为我怕如果我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他们提了这个事儿，我说，哎，我这个我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我看的东西真的很杂，电视剧我最喜欢看的是那种，比如说你看《狂飙》啊，《人民的名义》《扫黑风暴》这些是我的觉醒年代，我就最喜欢看
0: 这
1: 种。
0: 啊，
1: 这
0: 个是你喜欢的内容是吧？
1: 这是我最喜欢的。但是看有的人喜欢看那种什么科幻的，比如说《三体》。三体我也去看了，但是真的很难搞懂，他真的非常深，所以我都得去看。哎，我就看有人看了这种，所以我得各种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得追。这样的话别人一看，哎，你知道有一个叫，哦，我看过一个类似的，哪怕我没有看他追的那个，我可以说我看到类似的电影或者类似的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的缺点，是真的有，就是在逼自己去看，逼自己去了解，我并不喜欢，但是还得看。
0: 这个理由倒是很坦诚哈，就是为了跟别人社交，然后不得不吃那么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1: 是的。
2: 所以你看郑希这个，他追的不是一部剧，而是一个公共话题。
0: 对，
2: 他是要一种就是社交的这个身份，
0: 是，
2: 就是不能落伍。他觉得因为他就是他自己这个社牛的这个人设，他得维持。对，所以我觉得我看这些东西，我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远哥，你刚才那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就是你说你小时候就觉得无聊。我觉得人就是得有一段时间无聊，因为这个无聊是什么？它是留白。
0: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你有这个留白，你才能产生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发现了，我没有给自己足够的留白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多东西就是一直没有消化，然后就是会立马啊，从我脑子里啊或者骨头里就是消失了，
0: 是这样的，
2: 喜欢哪种感觉的。
0: 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它真的没有给你留白的空间，恨不得把你的每分每秒都填得满满当当，是吧？甚至有很多，就像是比如说我们吃东西啊，你吃一口苹果就扔了，你啃一口馒头剩下就扔了，就有这种感觉。你看我们看的书，多少人读书软件里面的书架上，比如说有个100本书，其实可能只有两三本是全部读完的，剩下有可能50-60本都是翻了几页就放那儿了。中国以前有一句话叫

0: 书非借不能读也，就是你借来的书你才会更珍惜这个时间，然后赶快把它读完，但是你自己买回来的放到书架上的书，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读完了。这篇西班牙媒体的文章里面也有一个有趣的观察，说如果你花20块钱买一本书，20欧元哈，你大概率会读完，因为你已经为它投资了。但是现在大多数人的阅读模式是订阅模式，比如说电子书包月的包年的是吧，会员的，那么这种读一半扔一半的情况就会非常常见了。你们认同这个观察吗？就是订阅制在你们的生活里面会不会也是一个导致你这个信息过量的一个原因？英国人喜欢订阅吗？
1: 有好多订阅的，但是我看那个年轻人他们也是，就是如果你挑战那个价钱呢，或者没有节目，他们那个订阅忠心度就降低了，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你说订约，它其实就跟你去一个自助餐一样的。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以前的可能就是你要，就是你花那个20欧元的，是你去一家那个米其林的那个餐馆，你每一道菜你都会尽量的去享受去品味。但是如果是自助餐，好多时候你好多人只会盯着怎么能把我这个钱给吃回来了，就是反正是这么一个，都不会珍惜每一道菜。我觉得是同样一个情况的。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ómo estás?
7: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9: 中国人的语言。
1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我想说的，我现在就觉得就是比较可惜的，是我觉得以前呢，我上学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一个公共空间呢。就是说那个晚上播的那个电影都是一样的，大家是有一个公共的时间的，就是尤其是这种就是电视剧，我觉得就是每周放一期，然后我们就是大家都有一周的时间呢，可以讨论这一期啊，然后就是讨论我们对下一集的我们的这个预期和感想，
0: 有一种
1: 现在就是完全
0: 文化活动的感觉。
1: 没错，就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而且现在就不是这样子，现在就是我自己可能看了一个电视剧，然后我跟我朋友说一下，就是哎，那个2年前我已经看完了，然后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所以就是他好多细节也忘了，所以我觉得他已经他的含义就变成了，所以我觉得就跟珍惜那种，就是要那个跟风的，看那些那个比较流行的，我觉得
0: 可能珍惜就是因为这个，不是，我觉得可能珍惜正是因为这样，想跟周围的人总是能够形成同步，有一种我们一起在看一个什么，有一个共同话题。这因为现在的社会文化产品太多了，选择太多了，那也就意味着个体化，这个多元化的选择，所以你要跟周围的人怎么样才能够保持这种团体的感觉啊？就像郑希一样，去追热点，去追最新鲜的剧，而不要看2年前的剧。
11: 是的。所以你看，包括现在还有除了追剧、追电影，还要追梗。你们发现了吗？现在很多就每一次，哎，这个是什么梗啊？然后就我现在在互联网，好多人也知道这个。我一般就是看一个新的什么梗，我会把它哎赶紧拍。我想办法怎么把它融入到我这个生活当中。所以他们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5G 博主。5G 就是那个什么，你就拿一个什么新的东西，你是第一时间去把它给玩明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事，但是我觉得他也真的。我个人觉得有时候脑子像刚才你有一个就是你就想不到自己想说什么，我就是因为过度的就是碎片化的信息会让我的脑子产生了一种哎就是想不起来，哎对了，所以有时候好像真的就是你在找袜子，但是你家里的杂的东西太多了，你得就哎是不是在衣柜，哎是不是在床底下，我有很多时候我就想这个电影我肯定看过，但是我得去翻，哎不是这个电影，不是这个，是哪个，我看了是看了，但是因为没有认认真的像卡尔那样的，
0: 没有消化是吧？
11: 对了，所以这个是我唯一现在就是一直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0: 这就是你的文化疲劳，对不对？这也是疲劳的一种表现嘛。大脑疲劳了，它就会宕机了，就会想不起来。对吧？
11: 是的，
1: 我觉得对这种就是电视剧之类的，你不要那么着急，就是你让子弹 飞一会儿，就是好多都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烂尾，或者是真正的那个品味好，或者现在就是有一些那个被捧的比较厉害的，比较夸大的，就是你等了一段时间的，你看它的价值
0: 是
1: 不是确实是摆在那边的，所以我就想到我一些同事也是这样子，他有一些电视剧，不着急看，他就说哎。等我退休了，我准备看。对，
0: 一等的时间有点长啊，这。
1: 他准备等个五年的，他觉得这是一个，就已经被定为很经典的一些剧，他就觉得我不着急，我需要留到那个后面的，慢慢的去咂摸。
0: 这一点同样也是在印刷品这些文化产品上，也有人有这种思路，就是我先慎一慎，因为快餐类的书籍也太多了，所以放一放，过个几年，如果仍然很多人推崇它，那么这本书可能是更值得我去花时间的。所以这就说到刚才卡尔说的那个，就是筛选，这个筛选的方法，这也是一种筛选的方式，对吧？西班牙有一个作家叫卡里翁，他就是说我们要回归常识，有标准的筛选内容，并且相信专业人士的判断，也就是说要学会取舍，来构建一种对你来说有意义，能够真正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文化生活。听起来是挺简单，但是具体怎么筛选啊，其实挺难的，尤其现在算法无孔不入，你每天都在被推荐，那怎么来做到筛选？所以你们是怎么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这个剧或者这个书这个音乐什么什么值得我花时间，有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1: 现在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跟人工智能是一方面的，第二是我觉得好多时候我看剧，我可能就是晚上就是家里时间吧，想跟我孩子或者媳妇看一个剧，所以就是找那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哪些东西能把所有的人给满足了。还有一些东西我觉得确实就是要放到后面的，或者放到假期，如果是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沉重的一些经典，比如说西游记和那个水浒传，我没有读过，但是我已经想好了，也是可能就是等到那个退休了之类的，我就好好读一读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没有
0: 西游记没事，你等个几百年它也依然是经典，不怕等
1: 是没错，但是我说的就是你真的要去钻研的，去认真的就是细读，那可能还是就是得有一个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那个安心坐下来了去读的，
0: 是，这个问题郑希不用回答，郑希的标准我知道，那就是热点话题，就是你的标准，是吧？
11: 这个何二的这个真的，哎呀，它是一个经典，哎，我先把它给那个放在冷藏，我那个这个是真的，但是你不怕，比如说有人跟你聊那个《西游记》，跟你说的那些梗啊，什么那个，我喊你一声何二，你敢答应吗？这种，然后你说，哎。什么？那我不知道，对吧？你看，所以我为什么我哪怕我没看那个，我也没看《西游记》，但是《西游记》里面的梗啊，那些什么也，我也去追了，因为你看，
0: 郑希真的是这个时代非常非常典型的社交媒体上的年轻人的代表。哎，咱们回到今天这个话题，文化疲劳。它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个富裕社会的烦恼，就好像我们的三高是吃得太好动得太少的富贵病一样，这个文化资源太丰富了，人也会消化不良。那么我就在想，在一些比如说像我小时候资源没那么丰盛的地方，或者是在有一些慢文化传统的文化里，就是比如说埃及的这个生活节奏，我觉得应该就是挺慢悠悠的，人们会不会有一些对抗这种过度消费文化的一些智慧呢？
11: 我觉得最典型的，而且这个是我自己也体验过，我觉得特别好玩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刚下班或者什么，你忙完了一件事什么，就是在你回家之前，你一定要去一趟咖啡馆，不是为了喝咖啡，对吧？就不是为了喝咖啡，就是为了跟那边的那约几个朋友，而哪怕你是不认识的人，是真的，你可以跟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坐一张桌，然后就可以了。哎，今天这个工作怎么样？哎，这怎么？然后就把所有的那些，坏的情绪啊，那些烦恼给忘掉。对你到了咖啡馆，我们真的在埃及很少有人在咖啡馆上用手机。
0: 但你觉得这个跟文化消费的心态有关系吗？
11: 有关系啊，如果你一直拿着手机刷短视频呢，说你不种草了吗？你还要追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吗？所以在埃及的咖啡馆里，就是也不是说不允许玩手机，但是我们已经怎么说呢，培养了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0: 不会主动去玩。
11: 你到了那儿，我们就不看手机了，我们就是要去思考和

0: 一杯茶，然后就如要么跟朋友们去聊一些人生的规划，
1: 聊一些人生的废话，
0: 不是规划，就废话也可以。
1: 规划，哎，但是我觉得聊一些人生的废话，你不觉得更好吗？
0: 有，都有，所以我们在咖啡馆真的是我们就是那种你把你所有的烦恼，包括你手机，你不用看了，你在那儿把你的。规划和废话都在那儿，这么就聊得痛快。这样的话，你就慢慢的，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也现在特别流行。好多人他们是有两台手机。有一台是那种特别特别老的，就是那种不带屏幕也不能联网的手机，
1: 只能打电话。
0: 只能打电话，他们就是在外面就用这个手机，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但是它是一个特别强硬的手段。我现在我说实话，我没法去尝试，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好像卡尔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所以你刚才这说的这两种方法都是异曲同工，那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戒断这个网络世界，就是让自己少进入这个信息洪流里边，是吧？
0: 对了，这个是我们百姓的一些自己的一个，不是说组织，反正我们自己想到了，但是现在有国家层面的一些规划啊，就比如说啊，以前在埃及，我们一年能拍差不多200到300部电视剧，他们现在就限这个数，比如说一年你们只能拍50部含金量特别高的电视剧，所以现在我们国家
1: 是吧？
0: 对了，就是等于广电总局，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部门，他们现在就是对那种电影啊，包括电视剧的那种，数量有一定的要求，不能太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式也适用于我们个人，就是你在选择文化产品的时候贪多嚼不烂，所以对抗文化疲劳可能最好的方式就不是看的更多，而是选的更少，是吧？就是你每一次认真的去对待一本书，对待一部剧，慢慢的去消化它，从中去找到真正能够触动自己的那一小部分。
2: 所以我觉得郑希要有错过一部分电视剧的勇气，
1: 要有错过一些社交话题的勇气。没事儿，错过就错过嘛，反正话题无穷无尽。
0: 我可以试试吧，
1: 共勉吧，
2: 宁缺毋滥。
1: 是是是，好，那今天关于文化疲劳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Call from another is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0: Shukran lisalam u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拜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降雨和冷空气影响下，明天至9号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度左右，其中八号最高气温20度线将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降至20度或以下。九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度上下。在南方，随着降雨减少，未来3-4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体验持续的高温。9号至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会减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

0: 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结合江西吉安发生疑似泥石流灾害灾情情况，自然资源部于9月5号11时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司局级同志带队的工作组赴现场，加强指导抢险救援等工作。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的影响，9月5号凌晨4时许，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4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军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3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在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 3.3 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报告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克罗地亚政府4号决定采购18套韩国天舞多管火箭炮系统。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阿努西奇当天表示，将把天舞与美国海马斯系统配合使用，减少对单一制造商的依赖。此次采购金额约 5.4 亿欧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到2029年期间进行。阿根廷总统府4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米莱的指示，阿根廷外交部已对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玻利维亚警方4号晚说，该国西部比亚查市一处军营当天发生爆炸，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59人受伤，另有7人失联。刚果金政府4号在首都金沙萨启动一项为期180天的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旨在扩大和协调疫情响应，以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计划预计耗资13亿美元。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号，美国今年已报告3134例麻疹确诊病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2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记者5号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

0: 科什特博北二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极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唤醒了沉睡百年的民族，在敌人占领的广大后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坚持到了最后。我们要往更深处再问一层，战争打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呢？当国土沦丧，烽烟蔽日，是什么让四万万中国人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不散不降不绝望呢？答案藏在延安窑洞的灯火里，藏在穿越封锁的电波里，藏在响彻神州的歌声里。那么一部著作为什么能让国民党战区的将领拍案叫绝，被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一座靠烧木炭发电的广播电台，为什么能让沦陷区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层层封锁奔向延安？一支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为什么能让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十大精神武器。关于文化教育对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边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一边开辟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光辉的著作，战斗的媒体，抗争的歌声，怒吼的舞台，犀利的画笔，燃烧的文字，血色的荧屏，激昂的口号，永恒的瞬间，战地的号角，这十大精神武器汇聚成了抗战烽火中的另一支大军。这支大军没有钢枪，没有刺刀，却能让亿万民众挺起脊梁。这支大军不穿军装，不扛弹药，却能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首先，我们就从延安窑洞里的一部著作讲起。1938年5月，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里夜以继日，用不到十天的时间写成5万多字的《论持久战》。当时全国上下流行两种论调，一种是亡国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一种是速胜论，幻想依靠外国援助速战速决。论持久战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深刻指出这场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坚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部著作的分量从对手的反应里看得最清楚。论持久战发表之后，周恩来把它介绍给桂系名将白崇禧，白崇禧读后倍加赞赏，又把书里的精神转述给蒋介石，并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 这两句话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共产党人在窑洞里写下的战略，成了全国抗战的指路明灯，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同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把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高度。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写下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抗日游击战争等一系列著作，为全民抗战提供了思想指南。思想要变成力量，必须传得出去。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成立，它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从瑞金到延安，这支红色电波从未中断。1941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亲自为他撰写社论和文章。这张报纸成了党中央直接发出声音的平台。而在国统区，1938年1月11号，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机关报。这年十月，日军兵临武汉城下，周恩来和报社员工坚守到最后。在日军进城前几个小时，他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报纸当天照常出版，随后西迁重庆，一天也没有中断。1940年12月30号傍晚，延安城西北的王皮湾村一座窑洞里的土电台开始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机器是东拼西凑的，电力靠烧木炭带动发电机，可就是这样一座电台，把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国际国内新闻、革命故事和抗日歌曲送进沦陷区和国统区几十万台收音机里。在日伪严密的新闻封锁下，无数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夜深人静，上海、北平、天津的阁楼里，收音机前的耳朵贴着喇叭，听着那个遥远而清晰的声音。不少青年学生正是循着这个声音，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奔向延安，奔向抗日根据地。一座土电台成了黑暗中的一座灯塔。歌声是这支大军最嘹亮的武器。早在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唱遍全国。1938年11月，武汉沦陷，诗人光蔚然从陕西湖口东渡黄河，湖口瀑布的惊雷在他耳边炸响。回到延安，他写出了长篇朗诵诗《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听完朗诵，抱病在窑洞里奋战6天6夜，谱成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一批又一批抗日将士和爱国学生唱着这首歌走向前线。1939年，公募作词、郑绿城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诞生，后来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还有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从根据地唱遍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歌名中加了一个“新”字。抗战烽火中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直到今天，它每次奏响，都是那段岁月的回响。除了这些，还有那支《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出了千万流亡同胞的思乡之恨。游击队歌轻快跳动，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在太行山上气壮山河，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大刀进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救亡进行曲，一大批抗战歌曲响彻神州大地，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如果说歌声是流动的武器，那么戏剧就是面对面的呐喊。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讲的是东北沦陷后一对妇女流亡关内卖艺，女儿香姐又饿又累，唱不动了，老父亲举起鞭子，这时人群里一声断喝：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在街头演出，观众常常分不清戏里戏外，有人往台上扔铜板，有人当场落泪。七七事变后，夏衍、于玲等20多位剧作家创作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演出时戏院内外《保卫卢沟桥》的口号声响成一片。194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借古人之口发出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怒吼。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京剧名家和党的文艺工作者共97人当选理事。梅兰芳编演《抗金兵》《生死恨》，借历史激励人心。上海、香港相继沦陷之后，他蓄须明志，拒绝登台，宁可卖画为生，也绝不为侵略者唱一出戏。抗战时期，许多身处战区的地方剧种也拿起了这个武器，汉剧、楚剧、湘剧、桂剧都演出了大量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的剧目。戏台搭到哪里，抗日的火种就播到哪里。画笔是最轻便的武器，也是最锋利的匕首。早在1930年，绘画大师徐悲鸿就完成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中国人宁死不屈的气节。918事变后，他又画出《昔我后》《愚公移山》，激励国人以移山之志坚持抗战。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唐一和的《女游击队员》，王世阔的《平型关大战》，一幅幅油画抒发着高昂的爱国激情。而流传最广的要数木刻画，一张木板、一把刻刀，刻出来就能油印，印出来就能张贴。1939年春天，木刻家赖少奇创作的《抗战门神》贴进了桂林和抗战大后方的千家万户。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燕寒创作了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跟着部队在敌后流传。漫画家华君武1938年来到延安，用诱降、肉骨头引狗这样的作品鞭挞汉奸。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也扛枪走上了抗日前线。上海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跑遍南京、苏州、长沙、桂林，把漫画贴到哪里就把抗战的道理讲到哪里。女漫画家梁白波从女性视角画下有千万个人在等待你，披上这条光荣的头巾，站在日军面前的巨人游击队。叶浅羽画战时重庆，高龙生画国破山河在，蔡若红画全民抗战的巨浪，一支支画笔都成了刺向敌人的匕首。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下，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刀枪，以文字为子弹，投身抗战。东北沦陷之后，从黑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最先尝到家破人亡的滋味。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亲自把他们列入奴隶丛书，并作序向全中国推荐。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在根据地， 赵树理写下李有才版画，孙犁写下荷花殿，马丰、西戎写

0: 下《吕梁英雄传》，鸡毛信、雨来没有死里的海娃和小英雄雨来成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在国统区，巴金写下抗战三部曲，老舍写下四世同堂，矛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借西北高原上挺立的白杨树赞美坚持抗战的北方军民，至今仍是语文课本里的名篇。抗战的烽火同样燃烧在诗词里，毛泽东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悼缅远征缅甸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朱德写下《太行春感》，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周恩来经闻皖南事变，题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被称为时代的鼓手的诗人田间，用一首给战斗者擂响战鼓。影像留下了烽火中国的真实面貌。1938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袁牧之、吴印贤带着从香港购得的全套16毫米电影器材，还有国际友人伊文斯赠送的一架埃摩摄影机走进延安。1939年，袁牧之导演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忠实地记录下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形象地表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1942年到1943年拍摄的《南泥湾》记录下359旅开荒种地，把南泥湾变成塞北江南的全过程。影片还保存下一个珍贵的镜头，毛泽东挥笔为影片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些胶片在当年是战斗的武器，在今天它是历史的见证。不仅如此，沙飞、吴印贤、石少华、郑景康这些红色摄影师跟着八路军出生入死。沙飞拍下了战斗在古长城，也拍下了那张著名的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里救出两个日本孤儿，聂荣臻把他们送还日军。40年后，照片中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专程来到中国，含泪感谢当年的救命恩人。吴印贤拍下了白求恩大夫在战地手术室里全神贯注的身影，那张照片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当中的国际情谊。仅《晋察冀画报》一家就保留下近4万张摄影底片，《山东画报》《冀热辽画报》等10几种画报先后创刊，晋察冀军区先后办起50多次摄影展，条件简陋的地方就办土画报、摄影墙报，把照片贴上墙做成纪念章、战斗画片。根据地识字不多的老乡看不懂文章，可他们看得懂照片，一张张照片就是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10大武器里最短的武器是口号，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要种族不灭，为抗战到底，万众一心，誓灭倭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兵民是胜利之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些标语刷在根据地的土墙上，写在行军的门板上，跟着队伍走。农民不识字，有人念给他听，念一遍就记了一辈子。离火线最近的武器是文艺演出队。抗战期间，延安的文艺团体多达70多个。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聚集起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足迹遍及中国和东南亚。在晋察冀敌后，抗敌剧社、火线剧社、战斗剧社、冲锋剧社，听听这些名字，个个都带着火药味儿。这些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跟着部队反扫荡，在青纱帐里搭台，在老乡的长院里开锣。 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十大精神武器渐渐不见硝烟，却渐渐打在人心里。著作回答了中国会不会亡，电波冲破了敌人的封锁，歌声凝聚起同仇敌忾，画笔、文字、影像记录下一个民族的不屈，口号和演出队则把这一切送到了最普通的农民面前。武器弹药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精神意志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从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到惊涛骇浪中的敌后坚持，再到这看不见硝烟的精神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80多年过去，窑洞里的著作还在，电波里的声音还在，那首从烽火中诞生的国歌还在我们的耳边一遍遍地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抗战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建》杂志，原作者刘汉俊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oilet paper， toilet 卫生间 ，toilet paper 则是卫生纸。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全面打响，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也许上卫生间或者哭一场都会变得更加昂贵。美国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纸制品，同时也是加拿大卫生纸出口最大的目的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3.28亿美元的 toilet paper 卫生纸。此外，尽管美国本土公司也生产卫生纸和纸巾，但是他们严重依赖加拿大的优质木材和木浆资源。美国一家卫生纸品牌表示，受关税影响，公司不得不提高 toilet paper 卫生纸价格，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维德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维德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首都莫斯科后，于6号前来乌首都基辅。他还说，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方就会打击伊朗。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获得美国国会批准。据菲律宾方面消息，9月5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沙拉当天到法院缴纳保释金，在完成相关的保释手续之后，法院解除了此前签发的逮捕令。非司法部以及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此前证实，当地法院已对沙拉杜特尔特下达逮捕令。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的反差。加拿大统计局分析认为，8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美国市场密切相关。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4国的农业和食品部门代表3号至4号在斯洛伐克尼特拉市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严重干旱和欧洲奶业危机问题。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波兰今年农作物产量下降至少 20%， 捷克遭遇近15年来最严重的欠收。农作物减产导致的饲料短缺问题将严重冲击养殖业。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4号，蒋欣瑜张帅组合、杨昭轩、张伟环组合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比赛中首轮获胜，晋级女双第二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汽车制造篇》。《考工记》开篇便将轮人、舆人、舟人、车人四大造车工种置于首位，足见车辆制造在中华古代工业文明中的核心地位。从春秋战国的百工分工，到秦代车同轨的标准化制度，中国古人早已用严谨、规范与协同协作构筑起古代车辆制造的系统工程思想。节目中，我们将从千年造车智慧出发，解锁古人因地制宜、因需制车的造物哲学，解读楚顷襄王战车、秦始皇陵铜车马背后的严苛工艺与人性化设计，感受天有时、才有美、工有巧的传统匠心。节目特邀工业文化、汽车产业、科技史领域专家，串联古代造车分工与现代汽车产业的传承脉络，展现从手工匠人到现代工程师的工种演变。同时，六位来自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东北等全国汽车产业集群的大国工匠亲临现场，带来新能源动力系统、轻量化智能底盘、健康智能座舱等前沿成果，揭秘中国汽车全产业链贯通的硬核实力。从古代战车的坚固实用，到当代汽车的智能舒适，从木材甄选的自然智慧，到钢铁芯片的科技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探寻千年考工智慧如何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崛起的文化根基，读懂中国制造背后一脉相承的标准与匠心。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推出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掌声欢迎各位。考工记是一部记述手工业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包含了春秋战国时期六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第一个工种就是造车轮的轮人，随后还有舆人、舟人、车人。车辆制造不但放在了开篇卷首，更足足占据了4个工种，足见古人对车辆制造的重视。从舟车制辕以利天下的古老智慧开始，如今中国的汽车产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一条涵盖了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慧工厂的全新产业链已然成型。中国汽车工业正从传统的制造巨人成功转型为引领全球的制造先锋。今天我们就从考工记的造车智慧出发，探访中国如何将千年匠心注入未来之车的灵魂。首先，让我们欢迎本场的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是车百会理事长、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永伟，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委员郝玉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关晓武。欢迎三位老师。天下同轨，让多元文化血脉得以一统。因地制车，各有千秋。从考工记的分工到秦制的铜轨，这能不能看作是中国的系统工程思想的升华呢？
2: 考工记呢，强调重规重矩，秦代呢，推行了车铜轨，其实都是在强调标准和标准化的作用。书中将造车过程细分为轮人、舆人、舟人、车人这个不同的工种，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可以看到，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工匠通过标准化的这个协作，实现高质量的产出， 堪称中国古代工业文明中系统工程思想的早期典范。
1: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千年前啊，古人将造车技艺的总结、对自然规律的观察寄于典籍，融于制度，那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关于古代战车的故事，郝老师还有什么特别想和大家说的吗？
3: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战车制造就已经成为了国家核心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就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战车的数量就直接代表了当时国家的军事力量。
1: 从考工技的系统智慧，到秦代车同轨的制度远见，再到今天汽车产业的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我们看到中国制造正在将古老的文明基因转化为新时代的工业力量。那今天呢，还有一位嘉宾将来到现场，和我们一同领略中国工业文化的独特魅力，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小冉。小冉好。
4: 你好，你好，
1: 欢迎你。
4: 这辆可是来自2000多年前楚顷襄王的战车，我们现在就有请这辆战车复原匠人来介绍一下吧。
1: 掌声欢迎我们的李师傅。
5: 大家好，我叫李芙蓉。我们复原车的话，基本上是根据出土的发掘报告去复原的。但是复原这辆车的时候，用到了考工技的技术和技艺。就从这个上轮子上来说吧，这个轮子上头的这个东西就叫轮牙，这个叫车骨。完了以后呢，这个就叫车辐。考工技了以后，第一章呢讲的就是这个轮人，
1: 专门负责做车骨的。
5: 当然，轮人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他还在做伞盖。我们说车舆的时候，其实指的就是这个车厢。
1: 舆人专门做车厢，
5: 舟就是这个辕车辕。
1: 那这个要登上这个车厢，那把手也很重要，
5: 它叫车室。考工技上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车室在什么位置呢？是在车宽度分成三份，在三分之一处。在这个三分之一处有个好处呢，就是说你人在往前走的话，它有一定距离，如果说你要贴到这块的话，那你脚都没地方放了。
1: 哦，翻出去了，一个急刹车，人的惯性就冲出去了。其实刚才老师在讲这个室的设计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古人造车时的智慧。今天通过您介绍这战车的构建，也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真的很深厚。古人在这个标准化生产上是近乎严苛的。你看像考工技当中提到这样一句话，查车自轮始，所以就是这个车子质量的检查也特别重要。
3: 考工技当中啊，对轮子这个用材有明确的这个规定，记载轮人为轮，斩三材必其实。那这里面这个三材，它讲的是制作轮毂、轮辐和轮网的这三种木材。它的这个选材呢，不仅讲究这个材质的特性，更强调采伐时节与树木生长周期的这个契合。不同季节砍回来的木头，它们的密度、含水量都有很大不同，做成的轮子，它的耐用性和防虫防腐性就会差别很大。比如选择冬季砍伐，树木水分就会少，质地也很紧实，制成车轮后就更不易变形开裂，那肯定更结实耐用，体现了材美工巧与天有时的核心造物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太智慧了。所以你看，轮人、舆人、舟人、车人，他们各司其职又标准清晰。工匠的专业化分工呢，其实也说明当时啊已经形成了超越个体工匠的协作体系，是文明从分散手工向集群生产迈进的重要信号。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造车工艺也逐步发展起来了。大家现在可以看，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它的制作工艺啊非常复杂。从楚顷襄王战车到秦皇陵铜车马，再到当代汽车，不变的是中国人始终想要造好车的追求。那这份专业传承到底如何落地，又如何支撑起中国汽车的今天，请教一下张老师。
2: 今天我们聊到的古代造车靠的是轮人、舆人、舟人各司其职，而到了如今的中国制造，早已不是简单的分工协作， 一般人可能都会觉得一辆汽车就是在一个车厂造出来的，但其实不然，中国汽车制造的背后是一条覆盖上中下游，横跨数十个产业集群，上百个技术工种的精密产业链。从上游的高强度车身钢材冶炼、高密度动力电池研发，到中游的传统发动机变速箱的精工制造，新能源汽车专用电机与智能传感器的生产，再到下游的整车组装、智能驾驶算法与品质检测，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古代造车讲究因地制宜，如今的中国汽车制造则讲究的是协同创新。
1: 从汽车制造到现在的汽车制造，中国已经实现了汽车工业的全产业链贯通。像常州等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城市，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凭借全产业链的加持，调配齐全一辆汽车上万个零件，实现高效生产。
6: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为了实现国家能源安全发展战略，推动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决策。实践证明，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助于解决国家的能源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且在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以智能化、绿色化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推动了中国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
1: 一个产业链的延伸总在工种中落地生根，考工技所技造车之业分工严密，轮人制轮，鱼人造鱼，舟人做圆，诸工各司其职，协力共成，乃成整车。千年之后，这些名字化作新的工种，轮人成了轮胎工程师，鱼人与舟人成了车身与底盘结构工程师。古代各工种协作的模式，今天由工艺、总装和系统集成工程师传承了下来。从木原青轮到钢铁与芯片，中国造车之道一以贯之，滚动千年。中国汽车制造的整体布局在几十年前其实就已经铺开了。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中国汽车产业六位工匠代表来到现场。现在站在我们台上的六位啊，他们当中有劳模，有大国工匠，都是经历了中国汽车从制造到制造飞跃过程当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7: 大家好，我是齐红忠，我所在的珠三角地区汽车产业主要呢是以科技创新为主体的一个产业地区，目前的话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大量的一些技术的创新和积累。我左手拿的呢是我们在新能源动力系统里边的一个关键的零部件，我们叫它高压的穿钢件，它的作用是要保证高压大电流的稳定传输的同时，还要能够实现它的绝缘和密封。相较于之前的产品呢，我们的新设计体积下降了63%。我右手拿的这个零部件呢是 RGBT， 它是用一个小电流或者一个小电压来控制高压回路里边的开段的一个开关。我们经过集成化设计之后呢，体积下降了40%。那么这些体积的下降不但带来了重量的减轻，而且呢让出来的体积呢可以给到我们的乘员舱，让我们的乘员乘坐的更加宽敞和舒适。在整个珠三角地区打造新能源汽车板块了里面呢，我们主要解决了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如何用更小的体积使用更少的能源，让我们的系统发出更大的功率，然后让我们的能耗降到最低。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下一位是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齐军老师。

0: 欢迎秦老师。
1: 我们长三角优势体现在全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技术引领性强，政策创新活跃，创新资源紧密联动，产业链条高效配合的生态，极大地加快了我们技术从图纸到产品的转化速度。这是长三角为我们研发和产业落地提供的重要的支撑。我们知道，汽车的底盘就像汽车的骨骼和肌肉，它的核心的作用是起到支撑和运动控制的作用。这个就是我们新一代的轻量化的智能底盘。我们的轻量化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减重，在安全的前提下，把合适的材料放到合适的位置，做到材尽其用，这样精益求精。我们会把先进的超高强钢还有高强的铝合金，结合我们先进的制造工艺，来实现这样复杂零件的成型，用一体化集成设计的理念来实现它的重量的大幅的下降。通常我们会比传统的件的话，重量能减轻20%到30%。这样子的话，整个底盘它的反应会更灵敏，转向也更精准。那么我们驾驶起来的话，也会感受到它更加的平稳和舒适。
0: 接下来就到了李俊贤老师这了，欢迎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李俊贤。如今我们的汽车座舱实际上也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是交通工具，它的功能已经逐渐拓展，也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可能性。从视觉上，我们现在汽车里边更注重大屏化、多连屏以及一体化设计等等。以前汽车里边有很多的机械按键，现在逐渐变成了触摸键、语音控制，甚至以前的月灯都是黄色的小灯，那么现在变成了一些护目灯。还有有些主打健康的一些车型，我们还增加了一些紫外消杀灯，我在家里边就可以远程一键把我车进消杀，确保我这车的座舱一直是安全的、健康的。我们北京的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我们汇聚了大量的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以及重点高校，形成了深厚的科研积淀和系统化的攻关能力。这也融合了我们国家战略布局、学术前沿支撑以及我们区域产业的配套体系。
0: 再次谢谢您的分享
2: 啊，
0: 感谢。
3: 谢。
0: 好，接下来刘老师您好，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主持人好，我主要从事机电设备维修，现在已经38年了。我一直在一线，经过我维修的大型设备上百余台，包括处理过数千的故障。现在我们汽车生产线自动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包括一个生产线的我们的一些智能模块就上100个，还有包括每一个器件出现问题就会造成我们生产线的全线停产，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的维修其实已经不是原来的插漏补缺，而是保障我们整个产业顺畅发展的副队了。我们成渝地区是我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基地之一，整个配件供应我们要保证又快又全，可以实时解决问题。
0: 谢谢刘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工匠与产业同频成长的力量啊。我们再来和赵老师打个招呼。赵老师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达。从2017年参加工作，我就一直负责涂装的设备运维和工艺创新工作。说到涂装啊，可能大家并不是很了解。涂装呢，作为我们汽车制造四大工艺中的关键一环，它蕴含着我们的前处理、喷漆、涂胶等一系列的工序，它呢将直接影响到我们整车的外观和品质。在我们的涂装车间呢，我们现在的汽车外观的设计呢，它不仅是在颜色上可以多种多样，甚至啊，它还蕴含着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情感的表达。连起名的时候呢，也会讲这个韵味，就像苍叶山海，它表示我们在行车中仿佛在山河气韵中融入到了身旁。还有桃溪蝶舞，意思呢就是在春日的蝴蝶里可以翩翩于花间。这些颜色呀，不仅耐看，也更让我们的车主和车之间产生了一种情感的连接。 我所在的东北地区汽车产业的优势呢，我觉得是在于历史积淀醇厚，工业基础扎实。这里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数十年积累的制造工艺经验十分宝贵，技术传承扎实，周边呢配套的一些企业呀、也非常齐全，使我们的工艺创新和设备运维都能够快速的落地，无需等待，不走弯路，这也正是我们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底气所在。
0: 感谢赵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下一位。王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王建清。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把各种零部件组装起来的汽车完成调试检测，交付给客户，就是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把你出厂的汽车产品的每一个地方，从外观到它整车的发动机、变速箱、电机、电池性能进行检测的过程，让它可靠的交付给客户的最后一道质量的把关者。我从业32年，经过我的手检测出厂的超过30万辆车，没有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应该把掌声送给王师傅，也致敬工匠精神。再次感谢六位工匠老师，谢谢你们。
6: 古代造车智慧与现代工业力量深度交融，古老文明基因转化为新时代产业动能，支撑起中国汽车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匠心永续，这份千年不变的造好车追求将继续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向着更智能、更绿色、更卓越的方向前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中华考工记汽车制造篇》。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降雨和冷空气影响下，明天至九号，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度左右。其中八号最高气温20度线将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降至20度或以下。九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度上下。在南方，随着降雨减少，未来3-4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体验持续的高温。9号至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会减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

0: 市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保障军工企业所需的冶金厂、尼古拉耶夫市及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利亚布科夫说，问题是2025年8月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及其后续事件表明，美国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够保持在理性框架内，不屈服于形势压力和反对调解方的施压，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4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军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3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在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100名巩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3.3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报告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乙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克罗地亚政府4号决定采购18套韩国天武多管火箭炮系统。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阿努西奇当天表示，将把天武与美国海马斯系统配合使用，减少对单一制造商的依赖。此次采购金额约5.4亿欧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到2029年期间进行。阿根廷总统府4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米莱的指示，阿根廷外交部已对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4号晚证实，哥伦比亚北部北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一处军营当天遭到反政府武装袭击，已造成2名军人死亡，5名军人受伤。美国国家飓风中心4号发布的信息显示，飓风洛厄尔当天快速增强至最高级别的5级飓风，预计将带来强风、强降雨和风暴潮等。夏威夷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冲绳县警察本部、冲绳警察署5号透露，当地警方已涉嫌暴行罪逮捕了2名隶属于驻日美军科特尼营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据了解，当地时间4号晚上10点左右，2名驻日美军在冲绳市中心的繁华街道上对3名冲绳市男性实施暴力，包括用双手推搡对方胸部以及殴打对方脸部等。目前警方暂未公布2人是否认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程序千年造车文脉，领航智能出行未来。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中华考工记汽车制造篇》，节目聚焦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突破，展现智能制造重构未来出行的全新图景。节目将深入智能科技核心，探秘中国汽车如何凭借颠覆性技术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以线控底盘、集成电驱、中央计算平台，将上万个零部件精简为高效智能系统，用技术减法实现能耗与安全的双重升级。我们将见证智行魔方底盘原地360度转向，四轮独立控制的颠覆性创新，感受车脑全局协同、主动安全防护的强大能力，探秘高速双五轴龙门加工中心如何以微米级精度打造汽车核心部件，打破国外高端机床垄断，解锁激光雷达智慧之眼的奥秘，看中国技术如何实现400米远距、0.1秒极速识别，占据全球90%市场份额并制定国际标准。同时，节目将展示耐高、低温、高可靠的车载智能屏幕，解析-40度正常供电的钠电池，续航超1000公里的麒麟电池等前沿成果，攻克低温、续航、安全三大行业难题。从古代举火传讯到现代激光雷达，从传统底盘到智能线控，科技为笔，匠心为墨。下面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感受中国汽车工业以智能化、绿色化创新，引领全球出行变革的硬核实力。
1: 一辆汽车是由上万个零部件精密咬合而成的复杂系统，每一个零件都各司其职，环环相扣，共同支撑起车辆的行驶、安全与智能体验。新能源汽车用线控底盘、集成电驱、中央计算平台，把上万个零散部件整合成一套高度精简的智能系统，用技术做减法，让复杂变简单。这份极简让能耗更低，行驶也更加平稳安全。让我们一起走进新能源汽车的现在与未来。
2: 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底盘集成了转向、制动、悬架和电驱系统，离不开强大的车脑进行全局协同。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下一位研发领域的代表登场，来分享他们的技术突破。
3: 大家好，我是靳立强，今天非常高兴带来我们团队研发的搭载我们自动人技术的智行魔方底盘。这样在一个非常窄的地方，我们车想挑头，那么你原地转过来就可以了。这个底盘呢，它是有一个车脑，那么我们的方向盘、油门这些信号是首先给我们的车脑，那么车脑呢来控制四个车轮，实现我们的驾驶意图，而且就是万一在紧急情况下驾驶员做出了错误的操作，那我们的车脑会判断我们车辆的这个安全的边界，然后呢它去正确的响应你的操作，而不会让车翻车翻掉。未来有了这样的底盘，停车再窄也不怕，直接横向挪进去，一把到位，掉头也不用来回挪车，原地转个圈就走，又快又方便。它的另一大智能就体现在大脑控制系统可以不断更新升级，避障能力会越用越强，车辆也会变得更加稳定安全。
2: 哎呀，这次我真是彻底明白老师说的颠覆性技术是什么意思了，不只是简单的升级，而是从根本上重构了汽车的移动方式。
3: 传统的底盘有200个以上的零部件，我们大概用了20年的时间，把每一个零件背后的这个机理研究了一遍，最后呢我们通过这种创新性的结构和控制方法独创出了这个技术。
2: 所以万丈高楼平地起，底盘就是中国智能制造汽车未来最坚硬的那块基础。谢谢关老师的分享。张老师，
4: 从产业链来看呢，底盘呢是汽车的一个核心部件，它呢与我们很多的产业都是直接相连的，比如在

0: 在我们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当中，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的底盘的内容。另外底盘呢又涉及到电控、线控系统，同时呢还与通信、计算以及其他的电子设备制造业有相关联。早年我们依赖进口底盘，现在能自主研发智能底盘，本质上呢就是中国汽车产业从中游突破，带动整个产业链升级的体现。
1: 那未来底盘又会怎样和驾驶自动化系统协同，让新能源汽车更智慧呢？郝老师，
2: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其中的智能底盘是基础中的基础，比如在驾驶自动化的过程中，智能底盘的线控控制技术能毫秒级的响应驾驶自动化系统的指令，精准完成自动避障、自动会车、自动泊车等操作，这是新能源汽车实现智能的核心支撑。其次是智能底盘搭配 AI 智能座舱、智能悬架动态调节减震力度，提升新能源汽车的舒适性。再次在能源适配层面，智能底盘通过轮毂电位独立速控等技术，减少动力传递损耗，延长续航里程，降低用车成本，让新能源汽车实现普惠落地。
1: 中国制造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真切切地在重新定义着未来的出行方式。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下一位研发代表登场。
3: 大家好，我是苏冠集团研发代表，今天我带来的技术是高速双五轴龙门加工中心。这是一种大型的高精密数控机床，我们的机床的话就可以通过钻铣弹弓把非常粗糙的一个毛坯零件打造成我们特别精细的一个零件。一般的话这个底盘的话是有六个面的，传统的这个机床是一次只能加工一个面，我们创新的机床装一次就可以把六个面全部加工出来。数控机床说白了就是一台超听话的金属雕刻机器人，你先在电脑上把想要的零件画出来，它就乖乖照着图纸，自己拿着刀具在金属块上精雕细琢，误差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好多倍，换刀具、转角度、切形状全是自动完成，又快又稳。飞机发动机、汽车核心部件、精密手术器械这种要求极高的零件，基本都得靠它来量身打造。我们机床的话就是用上了这个直驱电机，它机床的移动速度的话可以从以前的每分钟48米提升到了现在的每分钟120米，所以说它整个速度的话就提升了3倍。而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是有底气了，我们国内也能造这种机床。
1: 中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身份转变再次印证了中国工业实力的进步与强大，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个中国工业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你们，了不起。当工业母机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出新能源车的坚实底盘，智能雷达则为其装上了洞察前路的智慧之眼。雷达技术从超声波、毫米波到激光雷达，每一次感知技术的跃迁都推动着汽车智能化的跨越。2021年的时候，很多新闻都在报道一件事，说美国新能源汽车车载雷达的国家标准是中国人建立的，而建立这套标准带领中国团队拿下国际第一个激光雷达功能安全认证的人就是这位青年科学家赵鑫。在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4: 路上会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呀，上面会有一个像小犄角一样的东西，
1: 是的，
4: 有的还藏得很隐蔽。这些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激光雷达，然后呢它是发出一束激光，接收相应的回波，然后来感知整个的三维世界，我们管它叫新能源汽车的智慧之眼。像这么多激光雷达里面呢，其实这一款呢是可以讲我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车载激光雷达。中国的车载激光雷达产业发展的也越来越好，到现在呢占据了全球90%的市场份额。随着潘纳40的出现呢，实际上打破了这一垄断，为国内的自动驾驶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硬件保障。 这款呢其实是目前我们最小的雷达，因为我们有自研的芯片技术，我们把数百个零件啊给它集成成厘米级的这种芯片，把整个的这个价格下降了99%以上。
1: 您刚才提到它是新能源汽车的智慧之眼嘛？
5: 是的。
1: 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眼睛它怎么看世界。
4: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盲人摸象这个故事嘛，其实激光雷达的一次测距呢，它就非常像盲人他摸到了大象身上的一个点，但是不一样，它每秒钟呢能进行数百万次的这样的触摸啊，将所有触摸的这些点呢汇聚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精确的 3D 模型。已知的光速大概是30万公里每秒，我就能精确的知道一个点的位置。这样的话呢，无论你是行车也好还是避障也好，你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可靠的测量数据。我们的激光雷达呢，实际上能在400米外就提前探测到它的危险跟障碍物。
1: 400米？
4: 对。
1: 用多长时间？
4: 0.1秒。实际上如果你在高速开车的时候啊，如果你有雷达，那你的这个辅助系统发现危害的时候啊，它能在0.1秒就帮你识别到并且做了响应。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人的反应时间要0.6秒，所以意味着你在高速上半秒的时间，车可能还要再开出去10几20几米，
1: 是，
4: 这是非常危险，很有可能引发重大事故的。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激光雷达的世界里呢，它其实没有黑夜。
1: 其实听到这里呢，也真的是非常感慨。也想问问关老师，在您看来，从古代的举火以告到现代的激光雷达，这是不是体现出了我们在认知世界、拓展感知边界这条道路上一脉相承的智慧与执着呢？
2: 我古代很早就发展出丰富的视觉延伸的这个智慧，比如说在这个周代便设有司毁士一职，专司以火取光，传递警讯，通过在这个高台点燃风随，实现远距离的即时信息传递。那么这种举火以告的机制，就是利用光信号在视觉通路中的快速传播，构成了人类早期光通信的雏形。那么今天激光雷达技术以高频率的激光束替代这个烽火，实现对环境的毫米级扫描与三维建模，以高速芯片与这个算法取代这个望楼，完全对海量空间数据的实时处理与智能识别，正是这种不断追求看得远、看得清又看得准的探索精神，在当下时代的精彩体现。
1: 那张老师，到底什么样的技术突破对于整个驾驶自动化产业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现在我们国产的这个车载激光雷达可以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的一个传感器，其性能的提升，它可以直接带动高清度地图的重建、厘米级的这种避障、决策算法等技术链的这样一次大的飞跃。
1: 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智能驾驶技术可以去自如地应对各种各样的地形条件呢？
2: 中国的地大物博，气候多样，形成的各种路况堪称新能源汽车的全能考场。这种海量的中国路况数据训练的 AI 算法可以倒逼我们的智能化技术必须更具可靠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产业生态与标准建设正在同步提速。
1: 智能雷达洞察前路，而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座舱里的智慧屏幕系统如何把路况与指令清晰地呈现。
3: 大家好，我是车载屏幕代表刘金泉。
1: 我看到有人说，现在的汽车智能座舱呢，就是在车上嵌入了一台大的平板电脑，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3: 车载屏和咱们的手机、平板等消费类屏幕，还是有明显的不一样的。因为对于汽车屏而言，安全和可靠，永远是第一位的。汽车的运行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现在夏天到吐鲁番去做这个汽车的测试，那个地方是非常热的。冬天会到漠河这些温度非常低的地方去做冬练，要确保我们的屏幕，流畅不黑屏。历经30年持续创新，
0: 我们产品不仅深耕

0: 海外，同时也赋能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1: 看似一块屏幕像薄纸般柔韧，却蕴藏着千锤百炼的工业脊梁。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备受认可，这离不开国家工业实力的飞速发展。我们期待着更多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继续展现中国力量。座舱智慧屏带来便捷的驾乘体验，真正决定整车续航与性能的关键，当属核心的电池系统。安全与低温性能是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的双层挑战，而下一位研发代表将为我们深度解析如何攻克这两大核心痛点。掌声有请。
2: 大家好，我是孟祥峰。
1: 说到新能源汽车呢，其实大家很快就会想到动力电池，像是麒麟电池啊、逍遥双核电池、神行电池等等。
2: 您刚才讲到的这几款都是电池行业里边里程碑式的几个产品。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电池的低温问题。
1: 好，
2: 这是一个冰柜，那里边呢是冷冻的我们的一款电池，
1: 钠锌电池。
2: 对，那么这一款电池在零下40度已经冷冻了24小时，它可以给低压电器供电。那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它是不是可以给高功率的电器供电。
3: 烧开了，
2: 烧开了。
3: 对，它还是在一个零下40度的环境。
1: 是，
2: 钠电池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锂资源在地球上的储量是相对紧张的，但是钠元素在地球上的储量，它的原子丰度是锂元素的400倍。当钠电池大规模推广之后，它的资源优势就会变成成本优势，它会更便宜。
1: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更高效地利用资源，推动能源解决方案不断的进步。
2: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电池的续航表现和电池的安全性能。这是一款我们的三元锂电芯，那么影响整车续航的实际上是电芯的能量密度。那么三元锂电池它的优势就是能量密度非常高，能量密度就是电芯的饭量，同样大的电芯充氧的电能量密度高的那一块能多存电，让车跑得更远。那么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目前这一款电池做成的麒麟电池包，一次充电续航超过1000公里。那么解决电池的安全问题呢，是一个系统工作。我们既要在电芯层面解决电池的本征安全，也要通过系统层级的创新解决电池在单体发生热失控之后，它的系统不要发生热扩散。
1: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于2026年7月1日实施。我们刚才提到的麒麟电池，也就是三元锂电池的一种，正是全国首款通过新国标认证的车载动力电池。其实当一块电池的技术不断突破，它仿佛一个强大的动力芯，驱动的就不仅仅是新能源汽车行业了，更像是一个支点，撬动了整个现代工业体系。
4: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形成了上游资源部分进口，中游制造完全自主，下游市场全球最大的格局，关键的加工集成以电池零部件的生产制造环节均在中国境内完成，并由中国企业主导控制。下游应用市场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全球年销量约为2000多万台，其中中国2025年的产销量超1600万台，这意味着中国占据了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量的50%以上，是动力电池最重要的下游市场。
1: 谢谢郝老师的分享。从上下游的产品供应到政策扶持，再到专项技术的突破，背后有无数人为中国汽车的制造贡献力量。中国新能源汽车更是连续11年保持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中国汽车工业正凭借着强劲的实力和广阔的前景迈向新的辉煌征途。当汽车制造的光与千年考工文脉相遇，这一期中华考工记的汽车探索之旅也即将落下帷幕。一路走来，我们以2000年前考工记中30个工种去连接当代产业分类，这是工与工的对话， 更是中国工业文明的伟大交响。从考工记里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的庄重，到今天大国制造支撑民族复兴的豪迈，这份对工的信仰从未褪色。让我们继续带着对千年文脉的敬畏，对未来工业的好奇，再赴一场古今考工之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5: 从智能底盘重构移动方式，到激光雷达点亮智慧之眼，从高端机床筑牢制造根基，到动力电池突破技术瓶颈，我们一起领略了中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的巅峰实力。古代看得远行得稳的出行追求，在当代转化为智能驾驶、主动安全、超长续航的技术突破。传统造车的严谨匠心与现代数字科技深度融合，让中国汽车连续11年位居全球新能源产销量第一，成为引领世界的产业标杆。从考工记的工巧智慧到今日的全球引领，我们一同见证了科技与匠心相融的力量。中国汽车工业以千年文脉为根，以科技创新为翼，在绿色化、智能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Extreme heat 则是极端高温。近日，英国《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极端高温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危害远超以往预期。全球气温仅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1.5 摄氏度，就足以使老年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风险。全球各个年龄段中有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也就是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年长者更易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的影响，因为他们排汗较少，在高温环境下心脏负担加重，血管扩张能力减弱，身体较难散热。更多老年人将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困扰，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6: 北京什么都有。 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哈尔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具体原因尚不明确。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维德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维德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首都莫斯科后于6号前来乌首都基辅。他还说，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槁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方就会打击伊朗。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获得美国国会批准。据菲律宾方面消息，9月5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律师证实，沙拉当天到法院缴纳保释金，在完成相关的保释手续之后，法院解除了此前签发的逮捕令。非司法部以及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此前证实，当地法院已对沙拉杜特尔特下达逮捕令。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的反差。加拿大统计局分析认为，8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美国市场密切相关。尼泊尔警方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5号5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全国气象服务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气象部门将以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为主线，推动以场景化、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现代化气象服务体系提档升级，提高气象服务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实现气象服务扩能体制。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7: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对伊展开航母车轮战，无奈还是蓄谋。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环球防务动态分析，英法加码队伍军援难解金东燃眉之急。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9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9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航母在中东地区的轮番部署。
2: 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当地时间8月27日，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正规划更长的航母部署周期。罗斯福号航母与其搭载的第11舰载机联队将在未来几周内从母港圣迭戈出发，前往中央司令部任务区，替换华盛顿号，以维持2月28日实施狂怒行动以来美国在阿拉伯海的航母存在，继续执行对伊朗封锁任务。出发之前，罗斯福号水兵的家属们正在为这次持续超过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做准备。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与总军事长约翰·佩里曼表示，在阿拉伯海部署航母会持续下去。美国海军试图减轻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军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考德尔表示，自其上任以来，美军就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应对航母打击群在战区部署的时长做出更精准的预判。目前的这种分批多次延期部署，导致军人家属看不到明确的部署结束时间，严重影响了生活，也给舰员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佩里曼则表示，罗斯福号的舰员家属已经开始为亲人离家超过7个月的长时间部署做准备。福特号航母不久前创下了冷战以来美国航母的单次部署时长之最。该舰从2025年6月24日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经历了长达326天的部署，于今年5月返回母港。仍在海上航行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也即将超过300天，仅次于福特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目前正在与第5舰队指挥官共同研究，确定航母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时靠港休整的计划停靠地点和时间。美国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点。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对伊展开航母车轮战，无奈还是蓄谋。
0: 东旭，我们知道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那美国海军为什么就马上派出罗斯福号对其进行替代呢？
3: 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驶入阿拉伯海北部的任务区，会对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进行替代。那么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它此前在中东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已经是长达了200多天。那么如果把 返回母港的这种海上航行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它不靠港不靠岸连续部署的时间会超过300天左右。所以说呢，华盛顿号是替代林肯号要在阿拉伯海北部去执行这种威慑海上封锁任务，甚至呢一旦美国决定再次开战，华盛顿号航母也会直接参战。但是呢，就在华盛顿号航母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不久之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已经派出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要对华盛顿号航母进行替代。当然了，命令已经下达，但是呢，罗斯福号还是需要几周的准备时间，后续呢会出发前往中东的周边区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针对伊朗，它采用了航母车轮战的方式，那么航母针对伊朗进行军事部署，它的这个任务周期会进一步的压缩，而且呢，美国海军和国防部会提前的发布每一艘航母它的这种任务周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车轮战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新老航母都不太靠谱。那么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在长时间部署，比如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进行部署，那么航母在作战的状态会出现舰内的这种生活保障体系出故障的情况，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这个补给的难题。那么林肯号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针对美国海军和美军高层也有很多的批评声音。那么新航母看来呢也不太靠谱，因为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了舱内火灾的情况，只能是退出了战斗，到盟友的基地去进行维修。所以无论是新航母还是老航母，在一线执行作战任务，那都是小问题小毛病不断。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就是车轮战，进行短时间的这种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轮换，防止航母在一线出问题，导致它的军事行动难以持续。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当林肯号返回母港，或者说呢在退出了它的这个行动任务区之后，靠近伊朗的中东区域主要就是华盛顿号。那如果说罗斯福号也在短时间内赶到了中东地区，那针对伊朗，美国海军又可以构建起双航母的打击群。当然了，这个双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状态，那华盛顿号也会返回母港去进行休整。那也就是说呢，下一艘航母罗斯福号已经确定了，它的任务周期也确定了。那除了航母不靠谱之外，采取这种航母车轮战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美国海军现在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作为它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练兵场。因为最近这20年，美国海军使用航母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介入这个冲突，那么它是一种单向的作战模式，就是核动力航母派出舰载机进行轰炸，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巡洋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那么在近20年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海军它的海上作战兵力基本上呢不会遭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但是呢，这一次作战行动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伊朗他手中有弹道导弹，那可以打2000公里。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呢，还据称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就是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也可以打击上千公里。那么航母打击群它还是在伊朗的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不过呢，伊朗的远程反舰火力能不能打得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一旦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那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就要启动它的预警体系和防空反导的体系，要针对来袭的威胁进行判断如果说伊朗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距离航母打击群比较近，那么甚至有命中的可能性， 那宙斯顿战舰就要进行这个防空作战，舰载机部队也要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是面临危险的状态下去进行作战部署。所以不排除啊，美国进行更多的航母轮换，也是要利用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军事对峙，甚至是交战，针对它航母打击群的防空反导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所以这种轮换机制，这种车轮战也可能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那么只要中东地区的危机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伊朗一定程度的掌控状态，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它的航母打击群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因为还要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因为在和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啊既是作战工具，同样呢也是啊在谈判过程当中的这个筹码。所以从目前来看，从美国海军传递的信号和信息来看，航母打击群会一直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会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0: 美国海军持续部署航母打击群执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面临着哪些问题呢？
3: 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持续的部署航母打击群，确实呢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呢就是士气低落。这个士气低落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这样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虽然说啊排水量10万吨，而且呢具有很强的这种保障能力，但是如果是作战行动或者是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导致航母啊接近300天都没有办法这个靠港进行休整进行补给，那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人员那就会出现体能下降或者说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个情况。因为呢和伊朗交火的时候啊，伊朗也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航母上会经常拉响防空警报，那美军的士兵肯定承受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因为一旦遭到了导弹的命中或者是无人机的击中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把航母彻底的击沉，不过呢只要出现了舰体结构损毁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在这种持续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部署，美军的官兵确实会容易出心理问题。有一些这个美国媒体就爆料说有一些海军官兵啊，就是在航母上啊进行部署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杀的倾向，士气非常的低落，而且呢不仅没有斗志，甚至呢心理防线都崩溃了。第二个呢就是补给难题，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作战任务、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航母上的一些水兵就对外抱怨说，他们的伙食啊越来越差。为什么说伙食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补给越来越难。正常状态下，非作战的状态下，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啊，那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的补给基地，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全方位的补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补给舰不可能进出波斯湾，巴林的基地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所以呢美国海军把迪戈加西亚作为临时的补给站，但是呢航母打击群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距离迪戈加西亚大概是4000公里。虽然说可以使用补给舰进行往返穿梭式的补给，但是呢新鲜的肉类蔬菜可能就会供应不足，所以也会出现伙食标准下降，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水兵进行抱怨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它在周边很难找到安全的落脚点。如果说航母进入到周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进行休整进行这个补给，那么它就从海上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反而更容易遭到打击。所以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相对而言呢部署在地中海的航母打击群它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一些。
0: 进行这种远洋部署和远洋作战的这个过程中，航母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呢？
3: 在海军的作战装备当中航母尤其是大型航母 它是海上自持能力比较强的作战平台，而且呢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包括陆地区域进行控制、进行打击、进行压制。那么优势呢就是机动性比较强，无论是进还是退，那么它都是留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如果说没有海外基地，或者说呢海外基地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那拥有航母编队或者是航母打击群就可以长时间的执行任务。因为大型的现代化的这个航母上，舰载机啊往往都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它能够飞得远，能够在其他体系的保障下掩护整个的航母打击群或者是航母编队。那么航母啊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长时间的控制、压制甚至是封锁。舰载机部队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其他战舰，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巡洋舰，那么以舰载机作为核心的进攻兵力，带动水面战舰可以构建起立体化的攻防作战体系，这在海上的这种兵力当中啊，它是一个很强的存在。那如果是使用空军力量在海外，那么在前沿部署，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防御能力的问题。如果说拥有完善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够针对前沿的空军基地进行全方位的保护，那这个时候空军的兵力就有优势，因为利用地面上的大型机场和空军基地啊，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持续的出动，无人机也可以持续的出动。但是呢，如果防空反导的能力不足，前沿的空军基地或者说空军所使用的这些机场，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因为对方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导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压制和摧毁。这就是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使用的这种不同之处。但是呢，航母打击群在海外长时间的部署，它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也需要很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那么在现代化的海上作战模式当中，如果是强对弱，那航母打击群可能安全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如果是两强进行这种长时间的军事较量和博弈，那么就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对方的反航母的手段和火力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航母打击群能不能到达前沿任务区，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比如说对方有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轰炸机，甚至还有隐身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海相关的海空区域构建起强大的兵力存在。那航母想要前出作战，想长时间的进行压制作战和封锁，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手段也非常多。那航母要执行作战任务，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航母本身要处于安全的状态，否则的话呢，这个损失就非常大了。
0: 那么这种持续的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对美军全球兵力布局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3: 持续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暴露出美军很多的问题和作战能力层面的短板。首先呢，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美国海军已经出现了航母的真空地带。因为针对伊朗进行航母的这种车轮战，那其他地区就是航母力量就有缺失了。比如说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短暂的这种空白，这种力量的空白时间段。除此之外呢，美军的反导系统也不像此前他们吹嘘的那么强大。虽然说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了很多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但是呢，当面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的时候，这些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并没有很好的保护住这个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导致呢很多战机、军机是在地面上就被摧毁了，而且呢一些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反导预警

0: 体系也是遭到了打击和破坏。那么由于和伊朗的作战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出现了库存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由于美军挑起了战火，但是呢针对盟友又无法进行保护，所以现在很多盟友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是不信任的状态，对于美国肆意挑起武装冲突也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像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新成立的地区化的这种防御的合作体系甚至呢美国要求韩国针对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进行支持，韩国方面并没有答应，那么双方之间已经出现了更多的矛盾。所以说呢，持续的这种军事行动和对外动武，那么已经体现出美国的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些体系和支柱出现了动摇的情况。
1: 好，那么关于美伊局势，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0: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关注中国国防发展，介绍前沿武器装备，讲述历史经典战例，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的军事盛宴。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降雨和冷空气影响下，明天至九号，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度左右。其中八号最高气温20度线将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降至20度或以下。九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度上下。在南方，随着降雨减少，未来3-4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体验持续的高温。9号至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会减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保障军工企业所需的冶金厂、尼古拉耶夫市及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利亚布科夫说，问题是2025年8月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及其后续事件表明，美国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够保持在理性框架内，不屈服于形势压力和反对调解方的施压，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4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军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3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4号晚证实，哥伦比亚北部被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一处军营当天遭到反政府武装袭击，已造成2名军人死亡、5名军人受伤。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4号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中是否合规。该机构说，此次调查于3号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9月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牵头该倡议的多哥指出，广泛使用的莫卡托投影法夸大了极地附近区域的面积，同时使非洲看起来比实际面积小得多。多哥外交部长罗贝尔·迪塞在大会上发言表示，这关乎认知正义、历史记忆和平等尊严，并敦促更广泛地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他强调，一张公正的地图并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格局，它改变的是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当人们拥有更加公正的视角时，就能为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尊重与和平铺平道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论坛上，中外16家媒体发起成立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委会。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4号登陆北美院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2: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对伊展开航母车轮战，无奈还是蓄谋。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环球方动态分析，英法加码队伍军援难解金东燃眉之急。

0: 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中东地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9月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美洲地区，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欧洲地区， 当地时间9月3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帕维尔·扎莱夫斯基表示，波兰希望扩大参与北约核威慑体系，目前参与北约核共享框架下相关任务的议题正在讨论之中。他说，波兰希望参与和核武器运载有关的任务，这也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参与相关计划，波兰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北约核威慑体系中的作用。 扎莱夫斯基表示，这是波兰首次推动北约成员国考虑让波兰参与相关核武器运载任务，但他同时强调，目前并没有在北约现有部署地点之外部署核弹头的议题。北约核共享机制是北约核威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欧洲北约成员国参与相关安排。
0: 好，接下来的第二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乌克兰局势。 英法两国领导人最近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其中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克兰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等。那么相关举措能否帮助乌克兰解决今年冬天面临的燃眉之急呢？ 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2: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议院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的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然而，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要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十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其中包括7月就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鹰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鹰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 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称，英国计划同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日表示，英国此举如同站在乌克兰一方参与战争，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导弹在乌克兰的可能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
3: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告诉媒体，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阿伦·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之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议院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
2: 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 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 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 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之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拨给乌克兰。环球防务动态分析， 英法加码对乌军援，难解今冬燃眉之急。
0: 东旭，我们看到

0: 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克兰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那么这样的动作会对当前的战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没有技术的上限，那么会进一步的扩大技术层面的对乌军事援助。以前呢，英国主要是直接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英方呢会提供技术支持，甚至不排除有技术人员，那么去辅助 乌克兰，让他把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和乌克兰所拥有的战斗机进行整合。此前呢，主要是利用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苏两式战斗轰炸机挂装风暴之影，针对俄方目标进行打击。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性能是比较先进的，所以呢，一旦在西方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了解到了在前沿区域有俄军 高层指挥人员的活动，那么确定了位置之后，他往往会使用风暴之影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进行远距离的精准的火力打击。之所以要转让技术，就是要让乌克兰军队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如果说乌克兰他在英国的帮助下构建起了 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生产线能够进行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导弹的运用能力就比较强了。这个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原本呢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呢，它的这个射程一般会被限制在200多公里左右。那以前像乌克兰提供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就进行了射程的限制，只能打200多公里。但是如果 乌克兰自主的拥有了生产线，自主的进行生产，那可能就不是200多公里的这种受限的射程，可能就是最远的射程，基本上乌克兰它组装的和生产的风暴之影，就是达到了英军使用的原版的这个技术水平，那它最远的射程可能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更重要的是， 英国是要针对乌克兰的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这个推动，因为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四项很关键的技术，分别是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技术、末端的红外成像技术以及隐身弹体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啊，不仅可以用于风暴之影的生产， 同样呢，也可以融入乌克兰独立自主研制的巡航导弹当中。乌克兰现在已经拥有了火烈鸟巡航导弹，号称能打3000公里，但是呢，这个打击的精准度可能不够高。另外一个呢，傻大笨粗，突防能力差。如果说把风暴之影的技术和火烈鸟进行结合，那火烈鸟可能会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甚至乌克兰军队会装备和拥有隐身版的火烈鸟。 还有一个影响呢，就是随着乌克兰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它对战斗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风暴之影不能从地面上发射，是要利用战斗机对它进行投掷的。那随着乌克兰拥有更多的风暴之影，欧洲国家可能还会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你像法国的幻鹰2000、阵风
0: 挪威的英狮都可以挂装和发射风暴之影，所以通过引进风暴之影的生产线，在国内进行量产，不排除还会推动乌克兰重建空军的这种工作，可能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作为更多风暴之影的挂装和发射平台。那么欧洲国家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会对俄军造成多大的压力呢？
1: 欧洲国家呢，现在在不断的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的武器装备，包括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防御性的武器装备。那么像英国 他授权乌克兰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那就意味着法国同样也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呢，德国有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

0: 金牛座巡航导弹，或者说授权乌克兰在国内组装生产金牛座我认为这都值得关注。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英国也好，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好，是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要多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打击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针对俄罗斯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所以呢，就像俄方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是启动了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援助乌克兰，通过武装乌克兰，通过给乌克兰很多先进的军事技术，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会给俄军尤其是一线作战的俄军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俄军他想进行这种大面积的防御，难度就会很大。更重要的是呢，有一些欧洲国家提供的技术和武器装备，还会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构成更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么俄方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加上先进战术导弹的混合打击方式，针对乌克兰纵深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欧洲国家提供了很多的防空武器，包括 F-17 纳萨姆斯，包括它的配套弹药。但是呢，俄军所使用的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距离的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欧洲国家提供的现有的这些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因为速度不够那么射高和最大射程可能都是受限的。那么真正能够针对这些俄方先进战术导弹进行拦截的，其实还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三。但是呢，现在美国自顾不暇，它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无力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乌克兰它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越打越少，所以呢，有一些发射器，事实上呢，它已经是哑火了，没有拦截弹可用，那么俄军呢，就可以重点打击相关的目标，比如说打击乌克兰的这个空军基地直接将战斗机摧毁在机库当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还会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体系，削弱乌方研发生产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的能力。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的着急，是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拿到爱国者系统。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那么它拦截自杀式无人机、拦截巡航导弹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针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很多情况下是不管用的。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系统还是非常渴求的，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拿出一部分库存让乌克兰它在冬季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针对它的大城市、能源设施和军工体系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可能也要联合欧洲国家去这个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让美国拿出一部分库存。现在来看，这个工作非常难做。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乌克兰它要解决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进攻能力方面，其实欧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虽然说欧洲它没有性能非常先进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但是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启动了和乌克兰的这种联合的研发项目，要提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控制成本，但是射程要远，能打一两千公里尤其是2000多公里。那么通过启动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要让乌克兰针对俄方构成更多的火力袭扰，要削弱俄方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它是全方位的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要提升乌军的防御能力，也要提升乌军的进攻能力，尤其是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那么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爱国者，那乌克兰如何解决爱国者的难题呢？
0: 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所面临的爱国者难题是无解的，因为欧洲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已经给了，现在可能就剩一个最基础或者说呢最少的这样的一个库存，不能都给这个乌克兰方面因为欧洲的防空反导 体系，它不可能无弹可用啊。那美国呢，现在不太好做工作，因为美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消耗了太多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现在美国的军火商和防务企业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不知道中东地区的危机什么时候解除，中东地区的数量众多的这种美军的设施和大型的海外军事基地还需要更多反导系统的保护，所以现在来看，美国是不愿意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给钱也很为难，也不愿意援助。那么至于说泽连斯基此前提出的要让美国转让生产线啊，乌克兰在国内进行自主生产，现在来看呢，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军的高层也是不愿意，因为呢，一旦把这些技术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的防务企业它的研发能力强化了，生产能力强化了，那么掌握了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技术，那以后乌克兰它研制出来的国产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就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军火商抢订单，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双方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合作是什么呢？就是改进乌克兰军火库当中一些老旧的不能用的 S-300 系统啊，尤其是 S-300 的这个防空反导拦截弹。S-300 系统当中啊，确实有啊这个中远程的反导拦截弹。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在仓库当中，可能它的传感器都坏掉了，无法工作，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现在乌克兰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美国的军火商针对这些 S-300 系统的拦截弹进行技术改造。比如说换发动机，换这个导引头，那么让它能够飞起来，让它能够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种合作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那欧洲国家也是提供了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欧洲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坡 TNG。这个系统啊，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针对近距离的或者说中近程的弹道导弹也具备拦截的能力，因为呢它可以引导紫万30这种拦截弹针对目标进行这种拦截。但是呢这种紫万30系统它最大的问题，它不是动能撞击，而是破片杀伤，所以它的性能和爱国者系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性的。但是呢欧洲愿意转让技术，所以欧洲已经是把能够拿出来的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都给乌克兰的，要弹药给弹药，要技术给技术。但是呢，爱国者系统目前在乌克兰防空反导体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1: 另外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乌克兰独立日阅兵，那么参阅的装备全部为无人作战平台，这是在对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乌克兰举行独立日的阅兵式，很多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是在现场的。它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模式，所有参阅的装备都是无人作战平台。那么乌克兰想对外传递的信号就是它可以利用很低的成本打造出高技术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客观来讲，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陷入到了漫长消耗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整体上在一线还是俄攻乌守。那么如果是使用传统的作战兵力防守战线，就会面临兵员不断损失不断消耗的情况。乌克兰的人口和俄罗斯相比要少很多，那么兵员那也是少更多，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消耗战，它是试图利用无人作战平台去替代它的这个作战部队，要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损失和消耗。侦察型无人机找目标，投弹型无人机打击对方的装备人员和工事，刺杀式无人机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游猎，那么在这个无人机的控制区想最大程度的阻止对方的兵力的进入和兵力的推进。那么使用无人机就是双方的作战人员都不接触，那乌方的一些无人机的操作手都是隐藏在后方很远很偏僻的这个位置去操纵无人机进行作战。那无人车辆呢双方都有使用目前来看呢主要是三大功能。第一大功能是侦察作战，一些无人车上可以配备有这个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甚至是火箭筒、反坦克导弹，可以打击目标，完成这种悄悄的隐蔽的这个进攻任务。那有的这个无人车呢还可以个头做的小一点，一次性使用的低成本的，上面装反坦克地雷， 装填炸药、自杀式攻击。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无人车还可以用于物资的运输、装备的保障，啊，就是利用无人车往前线运送补给品，包括食品，包括弹药。那么因为使用传统的卡车目标太大，容易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而且呢，使用卡车运送作战物资也会导致人员面临非常大的风险。海陆空无人装备一起亮相，进行这个检阅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其实乌克兰就是想给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看看一看它无人体系的发射成果，因为很多技术都是欧洲国家提供的，欧洲国家还提供了很多的资金那么要进行成果展示，后续呢还要向欧洲国家索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1: 好，那么关于乌克兰局势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军事话题的解读。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ilet paper， Toilet 卫生间， Toilet paper 则是卫生纸。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全面打响，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也许上卫生间或者哭一场都会变得更加昂贵。美国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纸制品，同时也是加拿大卫生纸出口最大的目的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 3.28 亿美元的 toilet paper 卫生纸。此外，尽管美国本土公司也生产卫生纸和纸巾，但是他们严重依赖加拿大的优质木材和木浆资源。美国一家卫生纸品牌表示，受关税影响，公司不得不提高 toilet paper 卫生纸价格，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5: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报道说，目前尚未在附近海域观察到烟雾或火光。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艘伊朗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布信息，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暂不明确。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首都莫斯科后于6号前来乌首都基辅。他还说，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方就会打击伊朗。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加拿大统计局分析认为，8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美国市场密切相关。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5号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两国海军参演官兵代表参加开幕式。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5次海上联合演习。近年来，两国海军在联演、联训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呈现纵深式发展，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里的这句话，中国人念了2000年。今天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糙米、胚芽米、全麦面粉都摆在显眼的位置，全谷物成了健康饮食的新时尚。可是倒退100年，老百姓想吃上一口精白米面都不容易。再往前2000年，一国之君要在开春亲自扶犁下田，祈求的无非是五谷丰登。一粒粮食从祭坛上的神明，到饭碗里的主食，再到今天膳食指南当中的健康密码，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把土地神和谷神并称社稷，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代称？皇帝日理万机，为什么每年春天还要扶犁耕种那一亩三分地？晋朝南渡的士族老爷为什么偏偏被一种软脚病夺去性命？今天的营养学家又为什么反过来劝我们别吃得太精细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为养，流淌千年的中华农耕信仰。在古代中国，农业是社会的基石，五谷作为粮食的统称，与百姓的生计息息相关。汉书《食货志》引用战国时期李悝的一笔账：今一夫携五口，至田百亩，岁收亩一担半，为粟150担，除11之税15担，余135担，食人月一担半，五人中岁为粟90担，余有45担。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每年需要90担粟做口粮才能维持生计。正因为五谷占据着这样不可或缺的地位，人们对五谷的依赖和敬畏逐渐转化为一种崇拜，上升为一种信仰。荀子《礼论》在谈到君主丧礼时，就郑重列出了祭社、祭祭，也就是祭土地神、祭谷神，这是国家典礼当中不可撼动的环节。直到近代，这种崇拜还能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看到。台湾高山族的农事祭中，最重要的是粟祭。南部的排湾人，粟祭的对象既是祖灵，又是粟神；北部的阿美人则把谷神与农神并祭。以小米为主食的卢凯人，每年农历8月前后举行收获祭，祭典当天迎灵献祭、山地歌舞、秋千大赛，一直闹到深夜。海南岛的黎族认为稻谷有灵，俗称稻公稻母。一个和母的母头妻子要到田间接谷魂，边走边念咒语。吃新谷时，全和母的人都要聚到母头家饮酒唱歌庆贺。而土家人则相信五谷神专门保护五谷免遭虫害受侵，逢年过节诚心敬奉，就能一直得到保佑。在古代中原，祭神与社神，也就是土地神，同为最有影响的农业神。土地种植五谷，五谷赖土地以生，两者密不可分。汉代成书的《白虎通义·社稷》解释得很明白：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稷之也。周礼有以血祭祭社稷之句，郑玄注得更直接：社稷土谷之神，祭神就是谷物之神， 稷是五谷之一，如今的主流意见认为稷就是粟，也就是小米。它是中国北方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考古证明至少有7000年的栽培历史，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广为播种，是早期华北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古代中国还有一个后稷的传说，后稷名稷，是周人的始祖，教民稼穑，被后世尊为农神。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成年以后喜好耕农，善于观察土地适宜种什么，帝尧举他做农师，天下得其利。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后稷生活在尧舜禹之际，因为这种贡献，周人吹着芦笛，敲着土鼓祭

死后继。到后来，社稷不仅是国家存亡的标志，更成了国家的代称，即社稷之神祈求五谷丰登，成为国之大祀。明代开国后，京师和诸藩王封国的抚州县都设社稷之祀，太社在东，太稷在西，每年春秋两季择日祭祀。朱棣迁都北京之后，认为社稷固不可分，把社稷坛改建在午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这座社稷坛就在今天天安门西侧，明清两代帝王在此祭祀社稷。1914年辟为中央公园对外开放，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除了中央的祭典，封建时代各地郡县也都设有祭坛，通常每年农历2月15、8月15、12月初8大祭三次，唐代还实行过一年祭四次，明代又规定县以下每百户人家设一个祭神方坛，让百姓祭祀五谷之神。到清代县乡求雨抗旱时，也要到祭坛祭拜祭神。在祭神之外，还有一位先农神，就是炎帝神农氏。《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记载，春始冬耕于吉田，官祀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传说神农氏教人们刀耕火种，植粟栽蔬，开启了中华大地的农耕时代。明洪武三年，朝廷建先农坛于京师南郊，皇帝每年春月亲自主祭。永乐迁都之后，又在北京建先农坛。明清两代，先农坛的主要祭典有两项，祭享先农与耕吉礼，都是为劝客农桑而举行的礼制活动。西汉以降，两者合一，统称吉田享先农。有学者说得很形象，祭享先农是向先农之神报告吉田大典即将举行，吉田才是中心内容。吉田之礼历史悠久，甲骨文里就有商王亲自参与春播的占卜。吕氏春秋孟春记载，正月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自载着耒耜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地吉田。史记孝文本纪也记着汉文帝的话，农天下之本，其开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资成。清代皇帝对耕吉礼的重视更胜明代，每年农历二三月，皇帝亲率文武大臣登上先农坛，皇帝左手秉耒，右手执鞭，两名老农牵着披红挂彩的耕牛在前引路，教坊司的幽灵鸣钟击鼓，高唱和词，皇帝在鼓乐声当中跟在耕牛后面犁完一垄地，大臣们再依次操作一番。当然，皇帝耕田只是做个样子，重要的是那份仪式感。晚清名臣曾纪泽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光绪15年的吉田祀先农。光绪皇帝在坛上行完礼，到聚福殿用膳，随后驾临吉田扶犁，四推四返。皇上耕完升官耕台，从耕的三王五推五返，九卿九推九返而止。所谓推返，就是扶着耒耜往返一趟。按礼记的古制，本是天子三推，雍正皇帝觉得不够隆重，雍正二年行耕吉礼时，三推完毕又加一推，从此成了四推四返。为了体现重农，雍正还下诏各州县每年推举勤劳简朴、品行端正的老农一人，赏给八品顶戴荣身。这一政策堪称史无前例。帝制结束之后，国家祭祀制度被废，祭坛转为他用，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但吉田享先农所代表的对农

0: 夜生产和五谷丰登的重视始终流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里，成为后世对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与精神传承。官方祭典之外，民间与五谷有关的民俗更加丰富多彩。在稻作区的浙江嘉兴，每年正月十五半夜，稻农用稻草扎成小把点燃，高举着在田间奔跑，口中吟诵古老的祝词：火把灌得高，三担十斗稳牢；火把灌到东，家里堆个大米屯；火把灌到南，国泰民安人心欢；火把灌到西，风调雨顺笑嘻嘻；火把灌到北，五谷丰登全家乐。祝词念完，把火把投进田间的野草丛中。农民相信这样的熏烧可以驱除稻田害虫，保佑稻谷免受病虫害侵袭。江浙一带还有二月初二吃糕的习俗。杭州人用油煎上一年制办的年糕，叫撑腰糕，据说吃了能让人腰脚轻健，筋骨强壮，种田不易腰痛。在华北的漳河沿岸，人们自古以小米、黍子、小麦、豆子、荞麦为食。过去每年正月二十五日是当地的天仓节，家家户户都会蒸黑馒头来庆祝。由于春节和元宵节刚过，人们会将结余的麸子磨成黑面，在天仓节当天蒸成黑馒头，并在馒头里包枣、豆子的馅料。蒸馒头时，每个黑馒头的顶部都会用手指按出一个圆坑，称为天仓。一笼馒头蒸十二个，象征一年十二个月。馒头蒸熟，揭开笼盖，人们观察天仓里的积水，预测各个月的雨量。正月的馒头积满水，预示正月雨水充足；二月的只有半坑水，就预示二月雨量不足。人们据此记录全年的雨水预测，作为农事安排的依据。再往北去，河北玉县过年时，家家在黎明点燃旺火，火堆里必须用谷草和菜籽杆做燃料，还要撒入五谷，寓意家旺人旺，五谷丰登。村里的十字路口、寺庙前也要点起旺火。当地还流传一种配五谷的仪式，每年农历二月初一，人们在院中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混合好的五谷，点香焚纸后收好，妥善保存，待需要时再取出食用。玉县人农忙时的一日三餐，早上是小米粥，中午吃黍子去皮磨面蒸熟的黄糕，晚上是豆面糊糊熬山药。当地有句俗话，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二十里荞面饿断腰，这是说黄糕最奠基最耐饿。黄糕还贯穿人生礼俗，小儿满月吃炸糕，新人结婚前夜做生子，生子里放的就是黄糕，取高升之意。出嫁当天的早晨，新娘要吃滚蛋糕，寓意圆圆满满。然而五谷丰登，岁岁丰人，在古代只是普通民众的奢望。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承接秦朝留下来的破败局面，又经历多年诸侯混战，老百姓没法耕种谋生，爆发了特大饥荒。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一带，一担米卖到五千钱，饥饿严重到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当地人口死去一半以上。汉高祖刘邦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允许百姓卖掉自己的儿女换取粮食，同时让灾民前往汉中、蜀地一带逃亡活命。即使是唐代的贞观年间，因遭遇荒年，唐太宗还减少膳食供给，削减饮食标准，拿出宫中金银财宝赎回那些饥荒当中被百姓卖掉的孩子，送还给他们的父母。与饥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层社会对饮食口味的极致追求，也就是《论语·乡党》里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宋代大儒朱熹解释这句话时说：“食精则能养人， 快粗则能害人。早期的小麦连同种皮一起蒸煮，口感粗劣，被视为下等人吃的恶食。南朝刘宋时期的何子平，每个月领到的俸禄是白米，总是把白米卖掉，换成小米麦子。由此能够看出来，白米的地位远比粟麦要更高。水稻兴起后，水稻加工也是层层递进。脱壳的糙米碾去米糠层得胚芽米，再去掉胚芽得到精白米，其中以精米为贵。谁知祸兮福所倚，精米养人也养出了一种怪病，脚气病。这种病按千金药方的说法，是出得先从脚起，因而得名。它的大规模流行大约是在近代。据《太平御览·引千金方》记载，晋朝王室向南迁徙，南迁的士族官宦不能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大多患上软脚病。但凡染上这种病的人，没有不倒下丧命的。到了唐代，患病者集中于士人显贵，《册府元规》就记载，唐中宗50岁以后也曾罹患脚气。这个疑团直到近代才水落石出。同样以精白大米为尊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脚气病成了国民病。日俄战争当中，日本陆军约有25万人患上脚气病，约2.8万人死亡，而同期战死者不过5万余人。反观日本海军，效法英国海军，把主食大米改成麦饭，脚气病发生率在1883年为 23.1%， 两年之后骤降到 0.6%。 几经研究，真正的罪魁祸首终于锁定，维生素 B1 缺乏。精米在加工当中碾掉了富含这种营养的谷皮和胚芽，那些养尊处优、食不厌精的贵族就这样被送进了鬼门关。晋朝南渡的士族来到江南稻作区，饮食以精致大米为主，这种营养在人体内又存不住，需要不断的补充，难缠的脚气病自然不请自来。其实古人虽然不知道维生素 B1 是怎么回事，却在长期实践当中摸到了门道。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一方》里明确指出，常喝谷白皮，也就是谷糠煮的粥，可以预防脚气病发作。糠皮正是对症的灵丹妙药。日本江户幕府第5代将军德川纲吉年轻时患上脚气，不信医生，信占卜。卦象说必须吃西北方长在泥土上的东西，于是大吃白萝卜，恰好蔬菜里也含有这种营养，竟歪打正着把病吃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食不厌精倒应该改成食须厌精，才更符合实际。东汉医学家张仲景早就说过，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2011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谷物食品发展国际论坛，主题就是大力发展全谷物食品，满足公众健康要求。其实古人早已洞察五谷的益处。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麦芽有强健脾胃、消食化积的功用。清代黄元玉在《长沙药解》当中也认为，精米能补脾经、化胃气。如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天食用50到150克全谷物，这正呼应了《黄帝内经》那句老话，五谷为养。人们逐渐意识到健康的关键在于合理平衡，而非片面追求精致与口感。唯有如此，五谷才能真正的养人。从社稷坛的香火到先农坛的一亩三分地，从嘉兴田间的火把到玉县农家的黑馒头，从近代士族的软脚病到今天货架上的全谷物，一粒粮食养活了中华民族，也塑造了我们的信仰、礼仪与饮食之道。五谷为养， 养的不只是身体，更是一个民族对土地的敬畏，对丰收的祈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向恒，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降雨和冷空气影响下，明天至九号，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度左右。其中，八号最高气温20度线将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降至20度或以下。九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度上下。在南方，随着降雨减少，未来3-4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体验持续的高温。九号至十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会减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
6: 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

以色列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了这五人。据美联社报道，五人均为平民，其中包括两名叙利亚人。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 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保障军工企业所需的冶金厂、尼古拉耶夫市及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 副外长利亚布科夫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利亚布科夫说，问题是2025年8月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 及其后续事件表明，美国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够保持在理性框架内，不屈服于形势压力和反对调解方的施压，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9月5号表示， 在该机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柴油储备已经所剩不多，如果外部供电不能够恢复或者无法及时运入更多的燃料，未来数日内可能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4号晚证实，哥伦比亚北部北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一处军营当天遭到反政府武装袭击，已造成2名军人死亡，5名军人受伤。 当地时间9月5号，肯尼亚一辆小巴车与一辆抛锚卡车相撞，造成至少5人死亡，4人受伤。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 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 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 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 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 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符合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Hi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9: Marhaban Besada Mustamay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读到外媒的一篇文章，很有共鸣，标题是文化疲劳，内容过剩为何令我们精疲力竭。里面提到，内容已经将休闲变成了代办任务，曾经的享受如今却成了工作。哎呀，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太准了。你像看书啊，看剧啊，以前对我来说是很放松很享受的事情，现在好像成了一种任务了。看不完的书，追不完的剧，你要追热点，你还要跟上大家的讨论，然后社交媒体上有看不完的这些信息，

0: 你看了一个还想追下一个，要看完必看清单上的每一部真的是很累。文化消费呢，本来应该是生活的泄压阀，现在反而成了新的疲惫的来源。今天我们来聊聊这种文化疲劳的现象哈，你们有没有共鸣，然后怎么去对抗。先说一下卡尔，你有没有这种选择太多反而觉得无从下手，而然后觉得很累的这种烦恼，还是说你有自己的节奏？
1: 我觉得这两年呢，我的感受更多的，因为开始看好多我没有必要去看的视频，尤其是最近的，我觉得也是一种文化消费的，就是对金融反面的这个新闻开始看。我每天早上都会刷一下，但是我就后来我会反省我得到了什么信息啊，我真的理解了什么，就是或是对新闻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会说我得到了什么营养，然后我就会发现其实没有。
0: 但是在你看之前，你的预期是我要从这个里面得到一些东西的，是吧？
1: 对，我就会觉得，就是我读这个东西，我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理解和认知会更清晰或者全面，能更新的。但是反而发现没有，我就没有得到什么营养。我觉得就因为就是很有趣，就是我觉得以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过去的问题是就觉得文化营养不足，现在是觉得这个问题是那个文化热量过剩。所以我现在就改了个方法啊，我现在就是因为它没有筛选以前的，因为我觉得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基本上我们只有四个频道在那个电视机上，
0: 对，
1: 它已经就是帮你去精选去筛选给你播什么东西，但是现在那个选择太多了，反而你自己也是多了一份工作，你自己也要做这个，
0: 自己要去筛选
1: 工作，
0: 对。
1: 所以我最近我开始趋向有一个新的一个方法啊，就是人工智能的，我过一周我就让他给我一个总结，关于我自己比较感兴趣或者与我有关的东西，我觉得他就会给我总结，
0: 就是你通过一道筛选减少一些选择。
1: 这个唯一不好，对，唯一不好是有一些人有这种就是更新速度会更慢，但是我觉得消化会更凉。
0: 卡尔说的这个文化产品热量过剩的体会我也是深有感受。回想起来90年代初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我生活在农村，说实话没有太多的文化消费产品，我们家里面就唯一有两三本我哥哥可能从他朋友那里拿来的一个小杂志，叫做辽宁青年，就那两三本辽宁青年被我反复的翻来翻去翻来翻去都翻烂了，最后实在每一个字儿都被我看了好多遍，实在没东西看了，把封底的那个带着简谱的一首歌，我就开始琢磨那个歌上面的那个数字，其实就是简谱嘛，我就是这么自学学会的简谱。你看我当时无聊到什么程度啊，但是从此我就学会了一个新的技能，那就是文化极度贫乏的时候，就是营养不良的时候，你抓住一点点东西它都会给你带来莫大的快乐。但是现在真的是杂志看不完，书看不完，剧追不完，根本就没时间去消化，确实是热量过剩。郑希有这种烦恼吗？郑希的生活更丰富多彩。
2: 是的，我说实话啊，可能我代表的是我自己啊，这个跟整个埃及人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可能是跟我的性格，因为大家知道我这个人真特别的社牛，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有那种，我为什么比如说刚上映了一部电影，比如说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女足嘛，
0: 那个女足，
2: 然后那个看完了，哎，又来了那个八仙，哎，我又看了，哎，又出现了哪一个电影，哎，什么去看。为什么要去看呢？我觉得第一呢，个人我特别喜欢看电影，但是我其实我看这些电影的目的并不是说因为我喜欢电影，因为我怕跟我的那些朋友没有那种
0: 谈论的
2: 话
0: 题是吧？
2: 为了我最怕的，
0: 对，
2: 我最怕
0: 社交货币，
2: 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想，哎呀，这个我怎么社牛起来？我连人家他说了那个，哎，郑希，你看了那个女足吗？我没看啊，好吧，那算了，
0: 跟别人聊去了就。
2: 我不仅看了这个，我看了第一部，当时那个星爷演的那个啊，他这怎么怎么的？哎，可以聊半天。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那种选择越来越多，可能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儿。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聊的话题更多，咱们可以更多的互动，但是它唯一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呢？有很多东西我并不喜欢，但是我还得去做一些功课，因为我怕如果我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他们提了这个事儿，我说哎，我这个我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我看的东西真的很

0: 很杂。嗯，电视剧我最喜欢看的是那种，比如说你看《狂飙》啊，《人民的名义》嗯、《扫黑风暴》这些是我的崛起年代，我就最喜欢看
1: 这
0: 种。
1: 啊，
0: 这
1: 个是你喜欢的内容是吧？
0: 这是我最喜欢的。嗯，但是看有的人喜欢看那种什么科幻的，比如说《三体》。
1: 嗯，
0: 《三体》我也去看了，但是真的很难搞懂，他真的非常深，所以我得去看。哎，我就看有人看了这种，所以我得各种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得追。这样的话，别人一看，哎，你知道有一个叫哦，我看过一个类似的，哪怕我没有看他追的那个，我可以说我看到类似的电影或者类似的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的，真的是真的有。就是在逼自己去看，逼自己去了解。我并不喜欢，但是还得看。
1: 这个理由倒是很坦诚哈，就是为了跟别人社交，然后不得不吃那么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0: 是的。
2: 所以你看郑熙这个，他追的不是一部剧，而是一个公共话题。
1: 对，
2: 他是要一种就是社交的这个身份，
1: 是
2: 就是不能落伍。他觉得因为他就是他自己这个社牛的这个人设，他得维持。对，所以我觉得我看这些东西我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远哥你刚才那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就是你说你小时候就觉得无聊。我觉得人就是得有一段时间无聊，因为这个无聊是什么，它是留白。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你有这个留白你才能产生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发现了，我没有给自己足够的留白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多东西就是一直没有消化，然后就是会立马啊从我脑子里啊或者骨头里就是消失了，
1: 是这样的，
2: 喜欢那种感觉的。
1: 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它真的没有给你留白的空间，恨不得把你的每分每秒都填得满满当当，是吧？甚至有很多就像是比如说我们吃东西啊，你吃一口苹果就扔了，你啃一口馒头剩下就扔了，就有这种感觉。你看我们看的书，多少人读书软件里面的书架上，比如说有个100本书，其实可能只有2-3本是全部读完的，剩下有可能50-60本都是翻了几页就放那儿了。中国以前有一句话叫书非借不能读也，就是你借来的书你才会更珍惜这个时间，然后赶快把它读完，但是你自己买回来的放到书架上的书，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读完了。这篇西班牙媒体的文章里面也有一个有趣的观察，说如果你花20块钱买一本书，20欧元哈，你大概率会读完，因为你已经为它投资了。但是现在大多数人的阅读模式是订阅模式，比如说电子书包月的、包年的，是吧？会员的。那么这种读一半扔一半的情况就会非常常见了。你们认同这个观察吗？就是订阅制在你们的生活里面会不会也是一个导致你这个信息过量的一个原因？英国人喜欢订阅吗？
2: 有好多订阅的，但是我看那个年轻人他们也是，就是如果你挑着那个价钱呢，或者没有节目，他们那个订阅忠心度就降低了，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你说订阅，它其实就跟你去一个自助餐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以前的可能就是你要，就是你花那个20欧元的，是你去一家那个米其林的那个餐馆，你每一道菜你都会尽量的去享受去品味。但是如果是自助餐，好多时候你好多人只会盯着怎么能把我这个钱给吃回来了，就是反正是这么一个，都不会珍惜每一道菜。我觉得是同样一个情况的。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8: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我想说的，我现在就觉得就是比较可惜的，是我觉得以前呢，我上学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一个公共空间呢。就是说那个晚上播的那个电影都是一样的，大家是有一个公共的时间的，就是尤其是这种就是电视剧，我觉得就是每周 放一期，然后我们就是大家都有一周的时间呢，
1: 嗯，
2: 可以讨论这一期啊，然后就是讨论我们对下一集的我们的这个预期和感想，
1: 有一种
2: 现在就是完全
1: 文化活动的感觉。
2: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而且现在就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现在就是我自己可能看了一个电视剧，然后我跟我朋友说一下，他说哎，那个两年前我已经看完了，然后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所以就是他好多细节也忘了，所以我觉得。它已经它的含义就变成了，所以我觉得就跟珍惜那种，嗯，就是要那个跟风的看那些那个比较流行的，嗯，我觉得
1: 可能珍惜就是因为这个，不是，我觉得可能珍惜正是因为这样想跟周围的人总是能够形成同步，有一种我们一起在看一个什么，有一个共同话题。这因为现在的社会文化产品太多了，选择太多了，那也就意味着个体化，这个多元化的选择，所以你要跟周围的人怎么样才能够保持这种团体的感觉啊？就像郑熙一样，去追热点，去追最新鲜的剧，而不要看两年前的剧。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包括现在还有除了追剧、追电影，还要追梗。
1: 嗯，
0: 你们发现了吗？现在很多就每一次，哎，这个是什么梗啊？然后就我现在在互联网，好多人也知道这个。我一般就是看一个新的什么梗，我会把它哎赶紧拍，
1: 嗯，
0: 我想办法怎么把它融入到我这个生活当中。所以他们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5G 博主。5G 就是那个什么，你就拿一个什么新的东西，你是第一时间去把它给玩明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事，但是我觉得他也真的，我个人觉得有时候脑子像刚才你有一个，就是你就想不到自己想说什么。
1: 嗯，
0: 我就是因为过度的，就是碎片化的信息，会让我的脑子产生了一种哎，就是想不起来。哎，对了，所以有时候好像真的就是你在找袜子，但是你家里的杂的东西太多了，你得就哎，是不是在衣柜？哎，对，是不是在床底下？我有很多时候我就想这个电影我肯定看过，
1: 嗯，
0: 但是我得去翻。哎，不是这个电影，哎，不是，哎，不是这个，哎，是哪个？我看了是看了，但是因为没有认认真的像卡尔那样的，
1: 没有消化是吧？
0: 对了，嗯，对了，所以这个是我唯一现在就是一直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1: 嗯，这就是你的文化疲劳，对不对？这也是疲劳的一种表现嘛。大脑疲劳了，它就会宕机了，就会想不起来。对吧？
2: 我觉得对这种就是电视剧之类的，你不要那么着急，就是你让子弹飞一会儿，
1: 嗯，
2: 就是好多都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烂尾，
1: 嗯，
2: 或者是真正的那个品味好，或者现在就是有一些那个被捧的比较厉害的，
1: 嗯，
2: 比较夸大的，就是你等了一段时间的，
1: 嗯，
2: 你看它的价值
1: 是
2: 不是确实是摆在那边的，
1: 对，放放，
2: 所以我就想到我一些同事也是这样子，他有一些电视剧，
1: 嗯，
2: 不着急看，他就说哎，等我退休了，我准备看。
1: 哦，
2: 对，
1: 一等的时间有点长啊，这
2: 他准备等个5年的，他觉得这是一个就已经被定为很经典的一些剧，他就觉得我不着急，我现在留到那个后面的，
1: 嗯，
2: 慢慢的去咂摸。
1: 这一点同样也是在印刷品这些文化产品上也有人有这种思路，就是我先慎一慎，因为快餐类的书籍也太多了，所以放一放，过个几年如果仍然很多人推崇它，那么这本书可能是更值得我去花时间的。所以这就说到刚才卡尔说的那个，就是筛选，这个筛选的方法，这也是一种筛选的方式，对吧？西班牙有一个作家叫卡里翁，他就是说我们要回归常识，有标准的筛选内容，并且相信专业人士的判断，也就是说要学会取舍，来构建一种对你来说有意义，能够真正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文化生活。听起来是挺简单，但是具体怎么筛选啊，其实挺难的，尤其现在算法无孔不入，你每天都在被推荐，那怎么来做到筛选？所以你们是怎么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这个剧或者这个书这个音乐什么什么值得我花时间，有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2: 现在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跟人工智能是一方面的，第二是我觉得好多时候我看剧，我可能就是晚上就是家里时间吧，想跟我孩子或者媳妇看一个剧，所以就是找那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哪些东西能把所有的人给满足了。
1: 嗯，
2: 还有一些东西我觉得确实就是要放到后面的，或者放到假期，如果是一些比较 怎么说呢，比较沉重的一些经典，比如说西游记和那个水浒传，我没有读过，但是我已经想好了，也是可能就是等到那个退休了之类的，我就好好读一读。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没有
1: 西游记没事，你等个几百年它也依然是经典，不怕等。
2: 是没错，但是我说的就是你真的要去钻研的，去认真的就是细读，那可能还是就是得有一个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那个安心坐下来的去读的。
1: 是这个问题郑希不用回答，郑希的标准我知道，那就是热点话题，就是你的标准，是吧？
0: 这个何二的这个真的，哎呀，它是一个经典，哎，我先把它给那个放在冷藏，我那个这个是真的。但是你不怕，比如说有人跟你聊那个《西游记》，跟你说的那些梗啊，什么那个我喊你一声何二，你敢答应吗？这种，然后你说哎。什么？那我不知道，对吧？你看，所以我为什么我哪怕我没看那个，我也没看《西游记》，但是《西游记》里面的梗啊，那些什么也。我也去追了，因为你看，
1: 郑希真的是这个时代非常非常典型的社交媒体上的年轻人的代表。哎，咱们回到今天这个话题，文化疲劳，它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个富裕社会的烦恼，就好像我们的三高是吃得太好、动得太少的富贵病一样。这个文化资源太丰富了，人也会消化不良。那么我就在想，在一些比如说像我小时候资源没那么丰盛的地方，或者是在有一些慢文化传统的文化里，就是比如说埃及的这种生活节奏，我觉得应该就是挺慢悠悠的。人们会不会有一些对抗这种过度消费文化的一些智慧呢？
0: 我觉得最典型的，而且这个是我自己也体验过，我觉得特别好玩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刚下班或者什么，你忙完了一件事什么，就是在你回家之前，你一定要去一趟咖啡馆。
1: 哦，
0: 不是为了喝咖啡，对吧？这不是为了喝咖啡，不就是为了跟那边的那约几个朋友，而哪怕你是不认识的人，是真的，你可以跟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坐一张桌，然后就可以了。哎，今天这个工作怎么样？哎，这怎么？然后就把所有的那些，坏的情绪啊，那些烦恼给忘掉。对你到了咖啡馆，我们真的在埃及很少有人在咖啡馆上用手机。
1: 但你觉得这个跟文化消费的心态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啊！如果你一直拿着手机刷短视频呢，说你不是种草了吗？你还要追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吗？所以在埃及的咖啡馆里，就是也不是说不允许玩手机，但是我们已经怎么说呢？培养了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1: 不会主动去玩。
0: 你到了那儿，我们就不看手机了，我们就是要去思考。喝一杯茶，然后就要么跟朋友们去聊一些人生的规划，
1: 聊一些人生的废话。
0: 不是规划，这废话也可以。
1: 规划，哎，但是我觉得聊一些人生的废话，你不觉得更好吗？
0: 都有，所以我们在咖啡馆真的是我们就是那种你把你所有的烦恼，包括你手机，你不用看了，你在那儿把你的。规划和废话都在那儿，这么就聊的痛快。这样的话，你就慢慢的，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也现在特别流行。好多人他们是有两台手机。有一台是那种特别特别老的，就是那种不带屏幕也不能联网的手机。
1: 只能打电话
0: 。他们就是在外面就用这个手机。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但是它是一个特别强硬的手段。我现在我说实话。我没法去尝试，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好像卡尔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所以你刚才这说的这两种方法都是异曲同工，那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戒断这个网络世界，就是让自己少进入这个信息洪流里边，是吧？
0: 对了，这个是我们百姓的一些自己的一个，也不是说组织，反正我们自己想到了，但是现在有国家层面的一些规划啊，就比如说啊，以前在埃及，我们一年能拍差不多200到300部电视剧，他们现在就限这个数，比如说一年你们只能拍50部含金量特别高的电视剧，所以现在我们国家
1: 是吧？
0: 对了，就是等于广电总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部门，他们现在就是对那种电影啊，包括电视剧的那种数量 有一定的要求，不能太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式也适用于我们个人，就是你在选择文化产品的时候贪多嚼不烂，所以对抗文化疲劳可能最好的方式就不是看的更多，而是选的更少，是吧？就是你每一次认真的去对待一本书，对待一部剧，慢慢的去消化它，从中去找到真正能够触动自己的那一小部分。
2: 所以我觉得郑希要有错过一部分电视剧的勇气，
1: 要有错过一些社交话题的勇气。没事儿，错过就错过嘛，反正话题无穷无尽。
0: 我可以试试吧，
1: 共勉吧，
2: 宁缺毋滥。
1: 是是是，好，那今天关于文化疲劳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Cal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0: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拜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则是极端高温。近日英国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极端高温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危害远超以往预期。全球气温仅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1.5 摄氏度，就足以使老年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风险。全球各个年龄段中有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也就是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年长者更易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的影响，因为他们排汗较少，在高温环境下心脏负担加重，血管扩张能力减弱，身体较难散热。更多老年人将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困扰，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11: 从耳边到指尖，
4: 思想世界每一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11: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美国总统特使访问俄乌，俄罗斯呼吁美方在俄乌调解中考虑战场现实。专家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可以有限降低冲突失控带来的风险，但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
1: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5人死亡。联合国发布报告称，以军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居民违反国际法。
10: 美国总统施压美联储降息，并发出贸易威胁。专家表示，降息诉求缺乏科学依据，切断与经贸逆差伙伴的贸易往来违背经济规律，将会使美国经济陷入停摆。
1: 加拿大与美国关税争端持续加码，加拿大前副总理表示，霸凌者担心遭遇反抗，对美退让换不来平等协议。
1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阿根廷增加本财年国防外交预算，支持马岛外交行动。阿根廷外交部已对涉嫌在马岛开展油气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处罚程序。
1: 美军对先进武器库存信息泄密展开调查，多名高级军官接受测谎。
1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英国媒体称西方曾热衷于唱衰中国，中国却带来 AI 革命。
1: 体育方面，2026男排亚锦赛，中国队3-0战胜印度队，迎来开门红。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
10: 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
1: 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也许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曾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那么美国总统特使为何选择现在这个时机出访俄乌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12: 美国特使出访基辅和莫斯科是外交战略与国内政治压力双重驱动的重要行动。当前俄乌战场处于战略僵局，双方在军力消耗、安全博弈和政治方面都处于严重的疲惫状态，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持续加剧，最近欧洲多地频发无人机袭击，为乌克兰生产武器弹药的一些欧洲军工企业接连发生安全事故，严重冲击了欧洲的安全秩序，引发各方的普遍焦虑。此前，美国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访俄，提前搭建起双边的风险管控渠道。战场安全僵局叠加外溢风险，倒逼俄乌释放出谈判的信号，为美国进入调停创造了窗口期。特朗普政府极力把持俄乌调停的主导权，通过派特使实地到访俄乌，摸底双方谈判底线的细微变化。与此同时，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两党的舆论压力，急需依托外交斡旋塑造政府的政绩，维系全球领导力。总之，本次美国特使访问俄乌，重在试探摸底管控局势，形式意义大于实质进展，短期之内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可能访问俄罗斯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
10: 里亚布科夫指出，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准备好投入精力寻找当前危机的真正解决方案，包括考虑战场现实，不仅是俄罗斯经常提及的冲突根源，还包括不断变化的局势，而这一局势正朝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
1: 目前俄乌战场形势愈演愈烈，美国此时直接介入斡旋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解读。
12: 在俄乌对抗持续升级、局势焦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直接介入斡旋仅能产生有效的过渡性效果，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终结冲突。从积极的层面看，美国特使的穿梭外交可能会重新搭建起美俄和美乌的沟通渠道，避免双方彻底断联引发的战略误判，有效降低冲突失控所导致的风险。同时，美国斡旋也许会能够推动战俘交换，开辟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在民生救助、基础设施和战争减负等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初步共识，便于美国掌控俄乌双方的真实诉求，提高自身的战略需求，管控冲突的节奏和烈度。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并非中立，而它是在这极强的利己主义和交易主义的外交，始终是以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因此无法在俄乌的领土归属、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重大突破。此外，美国绕开欧洲主导的月顶外交可能会引发欧洲强烈的不安，担心俄美私下交易牺牲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利益。整体而言，美方的斡旋在短期之内只能缓和局势，却无法破局，难以推动俄乌冲突实现全面停火。
10: 美国方面4号还表示，总统特使访问俄罗斯时将向俄方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鉴于俄乌和谈涉及的因素多，美方此次所称的这份方案能有所突破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听张红的分析。
12: 尽管美方表示将会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但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此次即便提出一些新方案也很难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当前俄乌对立的核心症结集中在领土归属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两大关键领域。俄罗斯坚持要控制现有占领的领土，而且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等刚性的诉求。乌克兰始终坚持领土完整不退让的原则，双方核心诉求完全对立，实质上没有什么兼容和妥协的空间。而美方推出的和平方案带着明显的交易主义外交，优先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它难以兼顾俄乌双方的核心安全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派别的博弈也十分激烈，两党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对立也极大地压缩了美国和平方案的调整空间和灵活度。即便美国试图对俄乌同时施压，也无法迫使俄罗斯放弃在战场上的既得利益，也难以让乌克兰接受用领土换停火。因此，美国的新方案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姿态和试探，难以解决俄乌冲突的深层次矛盾。短期之内推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低。新方案更多的是美国重新回归俄乌调停，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立场上有更大的动作。
1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报道说，目前尚未在附近海域观察到烟雾或火光。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邮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布信息，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暂不明确。
10: 根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 克拉斯尼茨基表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日前离境，德方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月5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柴油储备已经所剩不多，如果外部供电不能恢复或者无法及时运入更多的燃料，未来数日内可能面临全

0: 占断电风险。
1: 以色列依据一项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于3号和4号共释放了5名从黎巴嫩抓捕的平民。黎巴嫩则同意协助寻找在数十年前黎巴嫩内战中失踪的犹太裔黎巴嫩公民。以色列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了这5人。根据美联社的报道，5人均为平民，其中包括2名叙利亚人。
0: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加拿大统计局分析认为，8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美国市场密切相关。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黎通社当天援引黎卫生部发表的声明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城镇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23人受伤。此外，据黎通社报道，当天下午，两人在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骑摩托车时，被以色列无人机击中身亡。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炮击。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真主党否认以军已控制奈拜提耶东部郊区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部署并控制该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此前一天，以军发表声明说，已控制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两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正在摧毁该地道网络。阿里塔希尔高地距以色列边境约15公里，可俯瞰黎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及附近村镇，并扼守黎巴嫩南部的重要交通通道。由于其地理位置以及被指存在真主党地下设施，该地区已成为当前黎以冲突中的重要焦点。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4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
0: 在2025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在约旦河西岸发起代号为“铁墙行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了超过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3.3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联合国报告还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来关注一下美伊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
0: 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迫害所编造的借口。
2: 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一名年仅13岁的女孩在袭击中受伤，并已为此经历了2场手术。她告诉记者，
5: 是晚上发生的。

0: 我和朋友在去海边的路上，我们突然听到一声巨响，通信塔被击中。我们当时就站在塔旁边，被弹片击中了，我的身体左侧受伤了，我已经做了两次手术。
1: 袭击发生的当天，有一场婚礼正在举行。如今事发地附近已是一片破败，许多房屋外观严重损毁，有的屋顶和墙壁被炸穿，留下很大的洞。目击者说，
2: 当天导弹击中了那座通信塔，我走到外面看到，就在这栋房子里正在举行一场简单的婚礼，然后突然间我看到一架无人机飞过来，又朝这里发射了两枚导弹。爆炸的时候我跑过去查看，当时没有人帮助那些伤者，到处都是烟尘，人们在喊叫，人们一个接一个的出来，有些人满脸是血。我从废墟里救出了两个孩子，我大声呼喊着让大家来找孩子，当时没有救护车，没有消防员，什么都没有。后来人们开始陆陆续续赶来搜救伤员，寻找亲人和自己的孩子。
3: 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万斯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4: 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
3: 美东时间9月4号，在8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发布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要求美联储大幅降息。特朗普表示，高利率使美国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地位。
4: 基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当前美国宏观经济的走势是否支持降息呢？我们来听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的分析。
5: 美联储的降息或者加息，它基本门槛是两个。一个呢是物价的水平，基本上的门槛就是2%左右。现在美国的 CPI 或者说是消费性物价指数呢，都是达到了3以上。一般最近虽然有所回调，因为随着油价的回落，已经到了 3.5 左右了，最高的时候是 4 点几。那么即便 3.5 也远远超过了它的门槛。这个主要的原因，即便中东的局势完全平稳下来，它的这个水平也在3。这个原因就在于特朗普政府加的关税提升了大半个百分点，所以只要关税不拿掉，它根本达不到2%的门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看就业水平，如果说是就业恶化，那么就要刺激经济了，需要降息了，它是两个互相矛盾的这个指标，但是互相关联。那现在八月份的情况看，它现在不需要降息，因此所以这两个基本指标看，现在美联储是不能降息。我估计呢，九月份的议息会议大概率就是汇率保持不变。特朗普要求降息是一贯的，但是我认为这个要求是不科学的，而且估计美联储也不会听他。
3: 此外，引发各方关注的是，特朗普在9月4号的表态中还把利率政策与贸易政策挂钩，威胁要切断与对美存在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那么，基于美国的经济现状，停止与对美存在贸易顺差经济体的贸易往来，对美国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何伟文的解读。
5: 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首先，美国和世界200来个经济体的贸易，其中呢170%以上的经济体它都是逆差，所以说如果它一下子切断跟所有的这些有逆差的贸易伙伴都停止贸易的话，美国整个外贸基本停止，因为它贸易不是一个单独的，它是整个生产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一个变动过程，这个联络的过程，它这个一切断，整个再生产就停了，美国整个经济就要停止停摆，是不可能的事。而且这仅仅是特朗普的个人意愿，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对于从经济规律来讲，从客观来讲，那也是完全荒谬。
4: 何伟文认为，无论是降息还是关税，甚至是切断外贸，这对解决当前美国经济当中的结构性问题是没有用的。
5: 美国现在根本的问题在什么？在于它的制造业的萎缩以及经济的虚拟化，这点呢很难解决。而且现在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正好是加剧这个问题，所以他讲呢就是一些措施，也就是说说而已，不会有太大改变。不过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美国整个关税的水平啊是在缓慢的降低。2025年年平均美国对全球的关税平均关税水平是 19.6%， 今年上半年是 18.0%，六月份是 15.7%， 所以它关税也会慢慢的往下降一点，但这个不解决根本问题。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联邦政府于次日宣布，将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了解，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呢，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4: 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只能选择强硬反击。来听相关报道。
8: 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在采访中说，
9: 我认为我们必须警惕美方持续加码施压，上一轮关税就是谈判还在进行过程中突然加征的，部分跨境商品关税税率高达 50%， 如果美国每加一次关税我们就让步，那根本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协议，所以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有一点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8: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
9: 首先，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需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美国总统一直反复宣扬这种观点，但这根本就不是事实。
8: 约翰·曼利表示，加美两国经济社会深度交融，民间联系十分紧密，但仅仅撤销加征的关税难以修复双方互信，这一争端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
9: 加拿大与美国深度交融，不只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也是如此。跨境家庭、体育联赛，方方面面都是例证。我的两个孙子就出生在美国，两国社会就是这样紧密交织发展的。与此同时，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3: 美国威胁将对加拿大汽车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这令日本车企感到非常担忧。日本车企在加拿大汽车市场占有较大的份额。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敏表示，一旦美国加征关税措施落地，会对日本汽车车企造成冲击。他说，
2: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车企已经占据了加拿大汽车产业的相当大一部分。这些车企以向庞大的美国市场出口为目标。美墨加协定是这一模式的前提。该协定规定，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出口到美国时，可以免征或大幅降低关税。而这一协定如今可能失效，这对日本汽车产业而言，可能会构成近乎致命性的打击。
4: 田代秀敏还指出，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重新考虑调整供应链以及全球战略。
2: 如今美国市场已经不再是具有绝对优势的巨大市场，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日本汽车企业今后很可能会将全球业务、全球战略的重心从北美转向东亚地区。
3: 接下来我们为您插播一条消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5号午间，据空中管制的信息，搭载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美国专机已进入俄罗斯领空，迎接美国代表的车队已驶入莫斯科沃努科沃机场。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0: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可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环球资讯，
15: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0: 将军你好。
15: 近来南方频繁的降水，尤其是东南沿海啊，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水最新的趋势。
0: 好的。确实呢，最近一段时间活跃的台风还有季风气流等等，给东部南部沿海很多地方带来了频繁。

0: 沿海局地有大雨，那么下周一华南一带这个降水啊进一步会缩小到小雨为主。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往往还有滞后性，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警惕，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等地带。那此外呢，在海上还有今年第二十四号台风科罗旺给我们带来大风。今天晚上到明天，主要是黄海东南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啊，那还有长江口区、浙江沿海啊，会有六级以上大风，特别是东海南部部分海域的风力会有八级阵风。9到10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当然呢，随着降水缩减，南方的天气又要炎热起来了，尤其是四川东部、重庆一带还可能会有高温，高温可能会持续5、6天的时间，等到下周三四影响北方的冷空气南下之后，高温才可以缓解。嘉俊，
1: 那说完了南方，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方天气要关注什么吧。
0: 好的，那前面呢我们提到北方要有冷空气活跃起来了，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新疆一带，明天起呢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更多的地方会降雨降温，预计一直到下周三，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自西向东有一轮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的降水过程，这个降雨呢是典型的秋雨特征，不如夏季猛烈，也就是说雨势会放缓，对流性不强，但连绵而来，所以持续的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而且呢降雨叠加冷空气对于气温打压的效果也很明显，北方各地下周一开始气温逐渐陆续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下周二前后北方很多地方会有今年立秋之后气温的新低，那降温过后呢最高气温的20度线将会南压到陕西中部到山西中部到河北北部到内蒙古东部这一线，最低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下降，也是立秋后的新低，那下周三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低气温会降到个位数了，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只有15度上下，所以北方的朋友们趁着周末可以找找厚一点的衣服了。嘉俊，
1: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1: 我是嘉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总统特使访问俄乌，俄罗斯呼吁美方在俄乌调解中考虑战场现实，专家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可以有限降低冲突失控带来的风险，但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
1: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5人死亡，联合国发布报告称以军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居民违反国际法。
3: 美国总统施压美联储降息并发出贸易威胁，专家表示降息诉求缺乏科学依据，切断与经贸逆差伙伴的贸易往来违背经济规律，将会使美国经济陷入停摆。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英国媒体称西方曾热衷于唱衰中国，中国却带来 AI 革命。
3: 美军对先进武器库存信息泄密展开调查，多名高级军官接受测谎。
1: 体育方面，2026男排亚锦赛，中国队3-0战胜印度队，迎来开门红。
3: 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英国卫报网站近日刊文称，几乎从中国经济奇迹诞生之初，西方就不断地预言中国将走向衰落，但如今却看到了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革命的中国，正成为该领域的全球引领者之一。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文章认为，中国的产业发展过程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初期的中国 1.0 时代，中国确实聚焦于低成本制成品。然而，中国并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低成本消费品的生产者，而是大力投资高端制造业。中国 2.0 时代打破了中国只能生产低端产品的假象。实际上，中国光伏产业已稳居世界前列，中国同时也在锂电池和电动汽车领域领跑全球。文章进一步分析认为，如今中国 3.0 时代已经到来。文章关注到，不久前，一家中国初创公司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迅速获得成功，足以媲美美国的竞争对手。这并非偶然，也不是孤立事件。正如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多·坎帕内拉所说，中国的 AI 发展紧跟技术前沿， 其模型正推广至全球经

0: 贸各领域，中国还将在国际市场中制定标准。如果这些做法持续推进，中国不仅会撼动全球经济，还会改变全球力量格局。文章最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产业政策的换挡升级，从以低价商品为主导，转向了覆盖所有领域的产业政策。像英国这样想要实现再工业化的国家，需从中国的发展中汲取一些经验。中国制定了计划并坚持执行，与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那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国家认真对待制造业，而另一个国家则不然。
1: 当地时间9月4号，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交行动。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2: 法令显示，阿根廷国防部以及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参谋部新增经费2179亿阿根廷比索，约合1.45亿美元。阿根廷国家情报秘书处新增经费305亿阿根廷比索，约合2024万美元。阿根廷国家空间活动委员会经费总额调整为1192亿比索，约合7909万美元。此外，法令对阿根廷外交部拨款5.6亿阿根廷比索，约合372万美元，用于涉及马岛问题以及南极和南大西洋等事务的外交行动支出。3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3: 阿根廷总统府9月4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米莱的指示，阿根廷外交部已对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了行政处罚程序，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1: 声明称，处罚对象不仅包括涉嫌在阿根廷大陆架非法开展油气活动的企业，还包括相关企业股东以及为其提供服务的企业。
3: 阿根廷政府重申，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和南桑威奇群岛及其相关海域和岛屿空间属于阿根廷，并表示阿方不会放弃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将依法追究侵犯其主权并从中牟利者的责任。
4: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据美国媒体9月4号报道，为调查美国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数十名美军高级人员接受了测谎。来听详细报道。
5: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政府调查人员8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50名成员进行了测谎，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测谎。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不对内部人士或调查事项作出评论，但对所有泄露机密国家安全信息的事件都极度重视，并将相应展开调查。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测谎问题涉及各种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事项，包括旨在确认受测试者是否向媒体泄露信息的一些问题，但所有受测试者都通过了这一类型的测谎。此外，报道称，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

0: 席丹凯恩就没有接受测谎。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的行动。
1: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9月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的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了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以下我们来听报道。
0: 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 95% 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此外，这些造假事件中有60起被认定为重大质量问题，可能违反相关法规或存在安全隐患，涉事产品或面临召回。按调查委员会说法，尼德科公司部分主管人员和工厂负责人参与了造假。报告指出，尼德科公司创始人永守重信等高层虽未直接参与或指示造假，但其提出大幅削减成本、短期内达成较高业绩等不切实际的目标，并对下属施压，促使企业形成造假之风。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如果在今年10月底前未能提出改进方案，公司最终可能被取消上市资格。
2: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1: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中国将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相信在各方支持下，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亚太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全方位报道亚太各领域合作进展成效，营造亚太开放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要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阐释解读各方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举措，凝聚亚太创新发展的区域共识，要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以媒体交流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传递友好，促进亚太人民相知相亲。
1: 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由中宣部、新华社、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人民政府承办，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论坛上，中外16家媒体发起成立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委会。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然而，人撤离之后，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呢？近日，记者走访了色琼村，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3: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 除了每天两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吉隆县萨勒乡色琼村党支部书记边罗告诉记者，
4: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3: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吉隆县萨勒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说，
5: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3: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吉隆县萨勒乡色琼村党支部纪检委员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1: 记者4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当天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
1: 8月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9月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天的5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联。
2: 日前，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在尼首都加德满都接受采访时说，尼泊尔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之后，中国及时向尼方提供了资金、物资、技术和人员支持，中国政府给予尼泊尔的支持是全方位的。
1: 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近年来，慈善力量在救灾、扶贫济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我们来听报道。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说，
7: 慈善法施行以来，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同时也更加便捷了。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外呢，无论是进行慈善捐赠还是设立慈善信托，都从以资金为主向股权、房产、知识产权等领域不断拓展，扩大了爱心资源的范围。
2: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正在日本福冈举行的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结束了一场小组赛的较量，位列 B 组的中国男排对阵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印度队，最终是以3-0战胜对手，取得本届赛事的开门红。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的点评分析。
8: 本届男排亚锦赛于9月4号到13号在日本举行，冠军队伍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赛事前三名将获得明年男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因此参赛的12支队伍都对本届赛事格外重视，而对于现阶段的中国队来说，每一场较量都不容易。小组赛阶段，中国队与印度队、新西兰队和伊朗队同处 B 组，今天的较量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的首秀。主教练比利时人海宁派出的中国队首发阵容为主攻张景印、王斌，副攻李永贞、张哲嘉，接应温子华，二传王鹤斌，自由人屈宗帅。值得一提的是，备受球迷关注的主攻手张景印重返赛场。张景印上一次代表中国队出战正式比赛还要追溯到2024年7月在山东举行的国际排联男排挑战者杯赛。去年受到膝伤困扰的他持续休战，本届亚锦赛张景印也终于时隔两年重披国家队战袍亮相国际赛场。本场比赛首局，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队凭借着高拦网取得领先优势，并以25-21先声夺人。第二局中国队一度领先五分却被追平，好在关键时刻全队顶住压力，以28-26再下一城。第三局中国队又在局末阶段出现了起伏，尽管一度错失了三个赛点，但最终还是以27-25拿下，从而以大比分3-0战胜印度队，收获本届赛事的开门红。按照赛程，9月7号中国队将与 B 组第二个对手新西兰队交手。按照规则，本届男排亚锦赛三个小组的前两名队伍和两支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名队伍能够入围八强，展开淘汰赛的争夺。因此，对于已经取得首胜的中国队来说，下一场比赛将是事关小组出线的关键之战。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九月的天象剧场中，月亮将是绝对的主角。此外，年度最亮长庚星和海王星冲日等也将先后登场。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
1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2: 9月7日到17日这10天中，月亮将在夜空中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和新宿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14日的金星半月，预计我国南方地区的观测条件将会更好。值得一提的是，当天身在云南、贵州和广西等部分地区的人们还能在地平线上观看到月掩金星的奇景，也就是月球运行到地球与金星之间，三者排成一条直线，月球遮挡住金星的现象。届时如果天气晴好，大家将会看到一颗相位与峨眉月相仿的金星与月亮交相辉映的一幕。说到金星啊，对于观测天象来说，有着辰星和昏星之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启明星和长庚星。要知道，2026年前十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金星都是现身于晚间西方天空的长庚星。那么9月19日日落后到天黑前的一个小时内，我们便将在西南方天空观测到年度最亮长庚星，亮度可达-4.8 等。巧的是，就在同一个晚上，年度最小上弦月也会亮相天宇。如果天气条件允许，大家将在南偏西方向的天空中看到这轮形状类似英文字母 D 的月亮。9月25日是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时刻将出现在27日0时49分。当然，如果单从赏月角度来说，从25日到27日这三晚都非常适宜。9月26日，海王星将迎来冲日，届时海王星与地球距离来到最近，视直径也达到最大。不过由于海王星亮度微弱，加之当天恰逢满月，即便借助望远镜也很难找到它的身影，因此建议大家避开满月这几天再进行观测。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海清、家军，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oilet paper，toilet 卫生间 ，toilet。 toilet paper 则是卫生纸。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全面打响，

0: 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也许上卫生间或者裤衣厂都会变得更加昂贵。美国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纸制品，同时也是加拿大卫生纸出口最大的目的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2024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3.28亿美元的 toilet paper 卫生纸。 此外，尽管美国本土公司也生产卫生纸和纸巾，但是他们严重依赖加拿大的优质木材和木浆资源。美国一家卫生纸品牌表示，受关税影响，公司不得不提高 toilet paper 卫生纸价格，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就在中国，近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9: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
11: 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 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之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 当地时间9月5号午间，据空中管制信息，搭载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美国专机已进入俄罗斯领空，迎接美国代表的车队已驶入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他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月5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柴油储备已经所剩不多，如果外部供电不能恢复或者无法及时运入更多燃料，未来数日内可能面临全站断电风险。以色列依据一项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于3号和4号共释放5名从黎巴嫩抓捕的平民，黎巴嫩则同意协助寻找在数十年前黎巴嫩内战当中失踪的犹太裔黎巴嫩公民。以色列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了这5人，据美联社报道，5人均为平民，其中包括2名叙利亚人。据菲律宾方面的消息，9月5号，菲律宾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莎拉当天到法院缴纳保释金，在完成相关的保释手续之后，法院解除了此前签发的逮捕令。非司法部以及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的律师此前证实，当地法院已对莎拉·杜特尔特下达逮捕令。冲绳县警察本部冲绳警察署5号透露，当地警方以涉嫌暴行罪逮捕了2名隶属于驻日美军科特尼营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据了解，当地时间4号晚上10点左右，2名驻日美军在冲绳市中心的繁华街道上对3名冲绳市男性实施暴力，包括用双手推搡对方胸部以及殴打对方脸部等。目前警方暂未公布2人是否认罪。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2: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2: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2: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2: 你可以穿越历史，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2: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江怡。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周末的夜晚我们陪伴在您左右。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我们要聊的话题，联合国推荐各国使用新世界地图，那美国不满，投唯一的反对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新地图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梅洛尼政府创二战后意大利执政时间最长纪录，意大利更换总理为何如此的频繁呢？
0: 同时我们来关注本周热搜啊，来说一说名字这件事儿。子萱、子涵不流行了，说首批20后的小学生的名字有了新特点。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人名字当中的文化内涵，当然也特别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光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名字当中是寄托了哪些美好的祝福呢。
1: 英国《经济学人》近日刊文关注中国多个烧烤之都，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到山东淄博，从辽宁锦州到江苏徐州，中国各地烧烤成为特色名片，所以说中国烧烤哪家强。
0: 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人气电台当中啊，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当地时间9月4号，联合国大会是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科技公司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原因是呢，这种使用了400多年的投影绘图法，让非洲的面积在地图上是严重失真变小。这个决议就指出呢，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更能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
1: 支持者表示说呢，此举将有助于纠正几十年来人们对于非洲及其他地区面积和重要性产生的失真认知。该决议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现场投票的情况。
3: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64.Against 1, abstentions 6.
4: 投票表决结果如下，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
3: Draft resolution Draft resolution A/80/L104 is adopted.
4: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要改地图啊？因为现行的世界地图呢，是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1569年引入，旨在帮助航海者航行。好处呢，就是一目了然，全世界是近在眼底；而坏处呢，是因为投影的方式越靠近两极，陆地就会看起来越膨胀。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现行的这个世界地图上呢，非洲和格陵兰岛差不多大。哎，有没有朋友现在有世界地图可以拿出来看一下，但是非洲实际面积呢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格陵兰岛是200多万平方公里，非洲呢是格陵兰岛面积的14倍。所以经常会有人说呀，眼睛看到的世界未必是真实的世界，所以非洲国家强烈要求修改这种失真的世界地图。那么在9月4号投票前啊，多哥外交部长杜塞他就慷慨陈词地说，一个公平的世界始于一张公平的地图。他还说，地图永远不会是中立的，那这与认知正义、获得精确的地理知识、人民的尊严和历史记忆有关系。那他在投票结束之后就表示说，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历史性的时刻。
5: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美国为什么强烈反对啊，投了唯一的反对票啊。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平等地图地球的地图啊，就这个新的地图啊，对于美国来说啊，美国在地图上变得小了，而有的国家呢又变大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呢，他就说美方投唯一的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落差。有西方媒体就认为啊，说美国不是心疼领土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投票结果啊，是164-1啊，这也充分说明了世界的选择。
1: 有西方媒体报道说，英法等国都积极赞成更换地图，即使纠正历史的偏见，也在努力希望与全球南方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
0: 我们说500年前欧洲航海家为了扬帆远航画了一张方便航行的地图，而500年后呢，这张地图还在潜移默化地告诉全世界的孩子们，欧洲很大，非洲很小。但我们说地图从来都不只是科学工具，也是认知的工具。孩子从小看什么样的世界地图，印象当中也会凭借大小的感觉，觉得哪个地方可能会更加的重要，失真可能会影响几代人的世界观。同时呢，我们说专家他也在分享啊，说包括非洲在内的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呢，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
1: 联合国在新闻稿当中说，没有任何投影能够完美的在二维平面上呈现三维的地球，每一种投影都会有所牺牲，面积、形状、距离或者是方向，而且每一种投影都适用于不同的目的。这项最新决议不具约束力，莫卡托的著作也不会从此消失在图书馆的库房里。但是这一次投票结果几乎一边倒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这说明很多非洲国家的观点深入人心。我们对地球的选择会影响几代人对世界的理解。
0: 我们对地图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哈。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一下意大利。9月4号呢，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连续执政第1413天，他由此是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
1: 二战后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记录，此前是由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保持，为1412天。虽然贝卢斯科尼连续执政时长被梅洛尼超越，他依然是二战后意大利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据统计，1994年至2011年，贝卢斯科尼4次执政，累计时长约9年。
0: 那梅洛尼呢，是2022年10月就职。意大利啊，党派林立，政府更迭频繁。根据统计呢，二战结束之后，意大利是经历了近70次的政府更迭。但过去几年呢，对比数度重新组阁的法国，数次更换首相的英国，意大利的政局是相对稳定。
1: 不过呢，近期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说，2027年议会选举之后，意大利可能将出现更趋分裂且不稳定的政治格局。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美国。 OpenAI 于北京时间周五凌晨正式发布了新一代大模型 GPT-6 Ultra。 从回答问题到完成任务，那它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可以直接操作计算机和软件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7: 据 OpenAI 介绍， GPT-6 Ultra 的核心变化不只是回答问题的能力更强，而是能够直接操作计算机和软件，根据用户提出的目标，自主完成一系列此前需要人类在不同软件之间切换执行的步骤，比如替用户完成编程、研究、金融建模、制作演示文稿和电子表格等复杂任务。官方资料显示， GPT-6 Ultra 的上下文窗口达到105万次元，最大输出长度为12.8万次元，支持文本和图像输入以及文本输出，并支持网页搜索、文件搜索、代码编写和执行等功能。目前该模型尚未全面开放，据悉该模型3号开始向其可信任访问项目的企业客户推出，未来几天将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扩大访问，并将向 ChatGPT 的付费订阅用户开放。其 API 标准价格为每100万输入词元$10， 约合人民币67元，每100万输出磁源50美元，约合人民币336元。网络安全是 Astra 此次发布中最具争议的能力之一。OpenAI 表示， Astra 首次达到公司内部关键网络安全能力门槛，即模型已经能够在较少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识别此前未知的软件漏洞，并开发相应的漏洞利用方式。因此 Astra 并不会向所有用户开放全部网络安全能力。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是吸引了很多科学科技爱好者啊，待会儿我们来说说地图的这个话题。咱们先来把 OpenAI 这个话题说完啊，就是一个是我看了这两天海外博主的一些测评，就是他们说呀，这一次的升级就是可以提供更复杂的一些路线，比方说设计一个游戏，设计一个逃生模式，它可能都会给你设计更加的精确，以及这个深度比较的复杂一些。那同时呢，这一次升级的亮点呢，就是叫做 Computer Use， 就是计算机操作能力。模型呢不再局限于问答与内容生成，它可以自主的来操控浏览器、办公软件、开发工具，完成独立完成啊，这个资料的检索、表格处理、演示文稿制作、代码开发以及电路板设计等等完整的工作流，大幅降低复杂任务的人工介入频次。哎，这个确实有了一些升级啊，但是呢，很多的一些外国网友跟博主都特别担心啊，就是七月份所上演的那一场安全入侵问题是再次出现。因为在那一次过程当中呢，它还没有这么高等级的一些智能体，你的技术再先进，如果安全跟不上的话，那可能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它可能在使用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比较谨慎的。不过这一次呢， OpenAI 也说他们是做了漏洞利用能力测试， GPT-6 Ultra 是取得满分，而上代的产品得分呢是78.5%。而通过今天我们看到这些讨论来说啊，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的话题，永远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
1: 如果告诉您太阳系里有好几个地方都可能存在着外星生命，您能相信吗？昨天我们说到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生命痕迹，但其实在太阳系当中还有好几个地方会有生命的线索。土卫六上可能有异星生命，火星上的热泉沉积或许孕育了生命，木星和土星的冰卫星同样也是藏着外星生命的候选体。全是硬科技，揭秘天体生物。
8: 如果告诉你太阳系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都可能存在着外星生命，你能相信吗？刚刚闭幕的2026年中国天体生物学大会上，根据地球各类极端环境的生命研究，我国多个科研团队啊是重点梳理了太阳系里面几处最具潜力的生命温床，展开了对地外生命的科学推演。究竟还有哪些星球可能存在着生命呢？全是硬科技，来一探究竟。先说一个最具颠覆性的认知哈，土卫六上或许有异星生命。这颗星球上流的不是水，是液态甲烷，河流、湖泊甚至是降雨全是甲烷，地表温度零下180摄氏度，按照传统的思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但是科学家们抛出了一个近乎叛逆的猜想，谁说生命一定需要水呢？水在生命里扮演的溶剂的角色，是生化反应发生的场所。如果换成液态的甲烷，那里会不会长出一套完全不需要水，靠甲烷来维系运转的异星生命呢？这不是科幻，而是科学家们在会上认真讨论的课题。其次是地球邻居火星上的热泉沉积或许孕育了生命。火星地表遍布了古河床、湖泊三角洲和热泉沉积，好奇号、毅力号两辆火星车还在岩层里面检测出了复杂有机大分子以及氮、磷、硫这些生命必需的元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火星上还发现了热泉沉积。在地球上，火山热泉被公认为是生命起源的摇篮之一，这就让火星曾孕育生命的猜想更有分量了。科学家们是拿南极麦克默多干谷当作参照，这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之一，200万年没有有效的降水，比撒哈拉沙漠还要干燥，这样的环境依旧是存在着靠吃空气过活的微生物。此外呢，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种叫做齿类赤藓的沙漠苔藓，它能够在模拟火星的环境里面存活，耐受98%的细胞脱水、-196摄氏度的低温和超强的辐射。那么会上天问三号任务的首席科学家也明确地表示，火星采样返回的首要科学目标就是要探寻火星潜在的生命迹象。 离开火星往外走还有一批更远的候选者，木星和土星的冰卫星。先说土卫二，它的冰层之下藏着一整片全球性的咸水海洋。卡西尼号探测器曾经通过分析它南极喷出的雨流，捕捉到化学证据，强烈暗示冰下海洋拥有潜在的宜居条件，甚至不排除其海底存在着类似于地球深海的热液喷口，也就是海底黑烟囱。那么大概10年前，我跟随着科学号科考船进行海洋科考的时候，就通过水下潜器目睹过海底热液系统里面丰富到不可思议的生物群落。那么这套地球极端生命的参照也是本次大会重点用来对标土卫二宜居潜力的依据。木星的木卫二厚厚的冰壳之下同样蕴藏着体量巨大的液态海洋。 NASA 的欧罗巴快船探测器已经是踏上征程，计划2030年抵达木星系统，去解析海洋环境，寻找生命的相关线索。从南极干谷到深海热液，科学家们是用地球生命作为参照，不断地拓宽我们对于生命生存边界的认知。那么天问三号等一批深空任务正在推进，人类将带着地球生命给予的启示奔赴遥远星球，去检验这一个个关于

0: 生命的猜想。
1: 好，我们回归一下互动平台，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伙是说什么。像村村山河梦，他说原来非洲特别大呀，哎，确实如此啊，非洲的面积啊是仅次于咱们亚洲，是世界第二大洲啊。它总面积大概约呢是302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5。以及还有的朋友像安然自若，他说有生命不奇怪，有智慧生命才是重点。哎，是很多网友大家伙都在探索说，哎，这是不是要去发现外星生命啊？咱说的是发现生命的痕迹啊，看看有没有生命的痕迹曾有没有出现过在这些星球当中。
2: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好。
3: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字从来不只是简单的身份符号，更是家庭期许、文化底蕴与时代气质的缩影。每年九月开学季，新生花名册都是观察社会审美最鲜活的窗口。今年开学，子涵、子轩的时代已成过去式，悄然地登上了热搜。曾经霸占校园名单、随处可见的爆款名字，如今热度是大幅的回落，重名现象也是明显的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取自古典典籍、意韵清雅、风格独特的新式名字。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曹岩的报道。
4: 本周是开学第一周，第一批20后的一年级小朋友们正式踏入了小学。那翻开这一届的新生花名册，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前些年一个班里出现好几个子涵、子轩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但是今年不少学校的新生名单里，我们发现这些高频名字明显变少了，取自诗词典籍的名字越来越多，班级重名率也跟着降了下来。那不少家长朋友把目光投向了诗经、楚辞、论语和古诗词，从中寻找给孩子取名的灵感。例如景行就取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期许孩子品行光明坦荡。修远源自路漫漫其修远兮，祝愿少年心怀理想，坚持不懈，稳步向前。思齐出自论语，见贤思齐焉，希望孩子能够谦逊向善，做更好的自己。这些名字没有生僻拗口的字，读音清朗，书写简洁，把千年沉淀的文化意蕴都浓缩在了两个汉字之间。那也有不少的年轻家长朋友们把山河风物、四时节气融进了孩子的姓名里。春和取自春和景明，望舒映照月下清辉，之夏留住盛夏光景，暮秋承载秋日温润。在我看来，这绝不只是取名风尚的简单更迭，更是文化自信在普通人生活里最鲜活的投射。那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愿意把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化作送给孩子的一份珍贵礼物，这既是对孩子的美好祝愿，更是流淌在烟火日常当中的文脉传承。
1: 好，大家伙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名字有怎样的寓意哈。像今年呢，也有校长在分享啊，说有很多具有传统意蕴的名字，比方说像阡陌就取自《桃花源记》当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寓意着乡野故园。而云开，哎，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啊，是源于“守得云开见日出”。那说这样的现象呢，并非个例啊。根据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命名的新生儿占比已经达到38.7%，较2015年增长了近3倍。专家就分析啊，过去啊，家长朋友可能会担心名字太特殊了会让孩子不合群，倾向于选择爆款的名字。爆款的名字，比方说像我们的名字比较简单哈。如今呢，说家长们更看重名字的专属感和文化内涵，越有出处、越有故事的名字就越受青睐。
3: 名字是伴随人一生的身份符号，它不只是简单的汉字组合，更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也是时代社会心态的一个缩影。从扎堆网红爆款到多元审美百花齐放，名字的变迁背后是父母育儿观念、文化自信的悄然升级。
1: 以前有朋友在分享了南天门这位朋友，他说我就是爆款之一啊，您叫什么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山河梦他说我的名字也寓意着坚守、守正以及文质彬彬。好吧，那我们稍后回来继续再聊。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降雨和冷空气影响下，明天至9号，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度左右，其中 八号最高气温20度线将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降至20度或以下。九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度上下。在南方，随着降雨减少，未来3-4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体验持续的高温。9号至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会减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触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当地时间9月5号午间，据空中管制信息，搭载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美国专机已经进入俄罗斯领空，迎接美国代表的车队已驶入莫斯科的弗努科沃机场。根据俄新社5号的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大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 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0: 以色列依据一项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于3号和4号共释放5名从黎巴嫩抓捕的平民。黎巴嫩则同意协助寻找在数十年前黎巴嫩内战中失踪的犹太裔黎巴嫩公民。以色列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了这5人。根据美联社的报道，5人均为平民，其中包括2名叙利亚人。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5号证实，沙拉当天向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一家法院缴纳了36万比索，约合 3.8 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之后获释。奎松市地方法院4号对沙拉下达了逮捕令，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菲律宾前众议长马丁·罗姆亚尔德斯等人。当地时间9月5号，肯尼亚一辆小巴车与一辆抛锚卡车发生相撞，造成至少5人死亡、4人受伤。当地警方介绍说，事故发生地段是连接首都内罗毕与肯尼亚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通道，沿线货运和客运的车辆较为密集。当地时间9月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根据总台记者了解，获救者目前他的身体状况稳定。北京时间9月5号，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展开了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此前共有5组国羽选手成功跻身半决赛。在已经结束的3场对决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击败了马来西亚组合，顺利拿到了混双决赛的席位。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3: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启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聊更多的一些话题啊，来说一说烧烤这件事情。我们先回归一下互动平台。你看，像很多朋友都在说呀，像刚才有一位叫 Hank 这位朋友啊，好久不见，他说呢，不争不抢，我只为我们山东烧烤来打 call 啊。以及呢，像寸寸山河梦，他说我推荐齐齐哈尔的烧烤，以及像云南的烧烤，哎，这真的是祖国各地的烧烤都有不同的风味啊。英国经济学人近日呢是刊文关注中国多个烧烤之都，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到山东淄博，从辽宁锦州到江苏徐州，中国各地的烧烤成为特色名片。
8: 文章说呢，美国德克萨斯州请让一让，中国城市齐齐哈尔正力争全球烧烤之都的桂冠。位于中国东北的这座城市日前举办了烤肉美食节，邀请全世界的食客来品尝。城市里呢，到处悬挂横幅，展示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的称号。对于一个在中国以外鲜为人知的地方，这个头衔是非常的响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
9: 报道称，齐齐哈尔真正的对手不是德克萨斯州的牛胸肉，也非澳大利亚的香肠，而是中国其他城市。近年来，烧烤已成为中国的一门大生意。2025年，全国烧烤市场规模已达2680亿元，多座城市都在争夺这块大蛋糕。齐齐哈尔人底气十足，该地区拥有中国最大天然牧场之一。夏天，当地人围坐街头，在烤架上翻烤美味牛肉，佐以洋葱和酸菜。他们坚信自家的肉是中国最好的，且有数据可以证明这点。2020年至2025年，齐齐哈尔牛肉销售额从约5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300亿元。齐齐哈尔的最大对手是淄博市，这座位于中国东部的城市以烤肉串闻名。

0: 2023年，这里的烧烤摊成了热门旅游打卡地。当地政府鼓励银行发放贷款，帮助创业商户采购食材、设立摊位。淄博的这股热潮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烧烤大战。另一座中国东北城市锦州，多年来一直说自己是中国的烧烤之都。锦州看到淄博的成功后，派出代表团前去考察，以期找到让自家烤肉产业获利的最佳途径。中国东部城市徐州的居民则认为，他们的烤肉传统比淄博悠久。据称，2000年前的画像石上就刻有人们吃烤肉串的场景。当地网友觉得烤肉是他们的文化遗产。中国的夏季旅游胜地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爆红，也往往很快归于平淡。淄博一直努力维持人们对当地美食的热情。齐齐哈尔如今已向全国的餐饮网络供货，这切实带动了当地经济。文章最后说，齐齐哈尔或许不会对德克萨斯州烤肉大师构成威胁，但他完全配得上烧烤之都的称号。
1: 好，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现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我们赶快来看一看。像这位 UG 这位朋友，他说我们锦州烧烤才是鼻祖啊、当然其实咱我觉得啊，其实大家伙都有很多的这个文化传承啊，咱们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啊，我们说有很多以烧烤为名片的中国城市脱颖而出，我觉得这背后啊，就是咱们中国美食的悠久历史。2000多年前，咱们中国人呢就把羊肉、牛肉、鸡肉、鱼肉切成大块，串在这个签上。这个签不是咱们现在这个简写的这个签啊，这个签字还是非常有讲究的。那架好矾炉，哎，这矾字又怎么写呢？就是把这个潘左边的三点水变成了火字旁，这个矾炉，然后点燃桑木炭，一手直串，一手扇风，等待美食的出炉。这个画面啊，就和现代的烧烤是如出一辙。虽然我们说这个灵魂调料孜然和辣椒，因为当时还没有传入啊。虽然没有，但是呢咱也有自己的一些小料啊，所以这个肉串啊是外焦里嫩，香味扑鼻。同时呢，我国幅员辽阔，地理形态迥异，也孕育了中国饮食不同的风貌。比方说很多朋友还没有提到的咱新疆烧烤，您还没说呢是吧。
2: 另外呢，中国各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管理水平不断的提升，打造从餐饮到文化、从消费到出行等一系列的综合性休闲项目，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不变，但是便捷度啊、舒适性啊、出行体验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同时呢，对于齐齐哈尔等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来说呢，亟待寻求新的发展潜力。这座北纬47度的城市，它有着辽阔的湿地，是丹顶鹤的故乡，也有工业的硬核与烟火的温情。从逛景点到治愈感，齐齐哈尔正用它的烟火气打开旅游消费的新空间。近年来，它是东北旅游环线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便捷的交通等待世界来阅读它的故事。
1: 今天只准备了齐齐哈尔，明天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锦州，好不好？这个都是
2: 这个点儿来聊一聊烧烤，的确是
1: 非常合适，对不对？当然咱们也可以去家军的家乡，是吧？山东去感受一下山东，
2: 山东淄博烧烤，
1: 是感受一下淄博烧烤的魅力。城市的活力呢，也在周末的音乐世界里。逛个公园，咱们就能顺路听一场现场演唱会吗？广州的一个音乐公园就把演唱会从限定狂欢变成了城市日常。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冯雪、戴威的脚步，一起来听一场公园的演唱会。
3: 当别的城市还在抢巡演档期，广州已经把音乐做成了公园的标配。逛个公园就能顺路进场现场演唱会，把音乐从限定狂欢变成了城市的日常。就在最近，广州音乐公园正式开园，在城市中心拿出10万平方米，把永不落幕的演唱会焊进了公园里。
4: 我觉得就现场的氛围很好，有很多东西吃，会免费看到明星啊，
5: 挺震撼的，挺有人气感的，突然间觉得这个好像旺起来了。
3: 工作日有常驻演出，周末有中型现场，节假日还有万人音乐节。在公园里看现场，让音乐走进日常，可不是有场地就能随时随地开麦。全球70%的舞台灯光设备来自中国，其中85%出自广东。你在顶流演唱会上为之尖叫过的灯光秀、环绕声、巨幕特效，这里

0: 就是试音场。
1: 广州音乐公园负责人黄志辉，
2: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灯光效果和特效效果，这个可能是以往在超大型的演唱会才能看到，现在就在我们这个音乐公园也能享受到。
0: 广东连续五年稳居全国原创歌曲登记量榜首，2025年新增著作权登记作品达4.2万件，占全国总量的23.6%。而在2025广东省演出市场发展报告中，广东大型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与演出场次均位列全国第一。
2: 就我们这个音乐公园，除了音乐展演的空间以外，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为歌手、为他们创作团队提供更多的创作空间，可以提供完整的服务，让你从策划、设计、制作到最终呈现一站式。
1: 音乐人曾比特：
3: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氛围，因为365天基本上天天都是有音乐的存在。更好的是，很多的原创歌手有一个机会，让你的作品给更多的人去听到。
0: 从卖设备到造体验，从办演出到育生态，音乐和公园都有着共享的共同基因。舞台已经搭好了，下一首好歌或许就从这里唱起。
4: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公园它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演出的场地，而是提供很多服务的一个系统化的音乐类型啊，所以也会让更多的音乐人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系统的服务，呈现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同时呢，我们看到在互动平台上，咱们烧烤还落了一个分支啊。你看，像安然自若，他说烧烤必须得我们广东珠三角啊，这个凌晨2-3点，到处还都有人在吃烧烤，
5: 各地都有好吃的烧烤。
4: 没错，所以呢，在广东就是咱们又可以去听音乐，然后呢，又可以来去感受一下烧烤的魅力啊。
5: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运期间国际人员往来的最新情况。今年暑运已经收官，四川边检总站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呢，7月1号到8月31号，成都航空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20万人次，创6年来同期新高。客流持续升温的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6: 根据四川边检总站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成都航空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了120万人次，创6年来同期新高。其中，累计服务保障入出境外国人24.3万余人次，同比增长了23.2%。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一方面是暑期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另一方面是随着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 China Travel 热度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成都纳入来华旅游的目的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化服务，也让成都成为不少外国游客再次来华的选择。德国游客尼古拉斯·坎波斯：
7: I'm from Germany and this is my third time in China. Compared to before, I think the biggest change.
8: 我来自德国，这是我第三次来中国。跟以前相比，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来中国旅行方便顺畅多了。很多商店的店员都会说英语，支付方式也很多样，很方便。
6: 英国游客托马斯：
9: I've been in China for 18 days now on a trip, so he started in.
8: 我们在这里旅游了18天，上周六到达北京，然后去了西安、张家界，中间体验了便捷的高铁出行。我是通过免签政策来的，中国的社会治安很好，大家都很热情，东西也都很好吃。
6: 除了出行、支付等便利化服务，消费便利也成为提升外国游客来华体验的重要一环。9月1号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符合条件的境外旅客购物后可以更加便捷地提前获得退税款。事实上，在全国推广之前，成都就已经先行先试，持续完善离境退税服务。截至今年7月，成都全市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4.56万笔，同比增长348%。退税业务量的快速增长也反映出境外游客在成都旅游消费的热度持续提升。德国游客尼古拉斯·坎波斯：
7: And I think it's a very attractive thing for.
8: 我觉得这个政策对外国游客来说很有吸引力。我在成都购物时买了一些价格比较高的特色商品，有了离境退税，最后算下来会划算一些，也确实会让我更愿意多买一点。
7: And it definitely encouraged me to buy more.
6: 据了解，随着国际航线不断恢复和拓展，成都航空口岸跨境人员往来仍将保持较高的热度。下一步，四川边检总站还将会同海关等部门进一步优化口岸通关服务，提升国际旅客通关便利化的水平，为跨境人员往来提供更加高效和便捷的服务。
4: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上半年以来入境游的客源地到底有哪些新的特点呢？咱们来关注一组数据。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而更令人瞩目的是结构的变化，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是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 77.7%。
5: 前十大客源市场一此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国和澳大利�ja，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这一真正的全球化分布打破了只有周边邻国赴华的印象。那么中国旅行为什么有这么多变化，以及还有哪些发力点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单方面免签政策始于2023年12月，首批覆盖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马来西亚，随后在2024年和2025年多次扩围。2026年2月，英国和加拿大被纳入其中，单方面免签国家名单已达到50个。在此基础上，还有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停留时间不超过240小时，旅游、商贸和探亲均被允许。过境免签政策比大多数旅客想象的要更实用，10天足够安排一次像样的首次深度游，北京加西安或上海加成都，或乘高铁绕长三角一圈。其次，基础设施不断发展，让旅行更加容易。中国高铁营业里程突破4万公里，规模全球第一。外国护照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十分便捷，语言服务也有明显改善，无现金支付壁垒也已畅通。滴滴出行支持外国手机号注册。第三点，不过大多数英文版《中国旅行攻略》写于2019年至2023年之间，如今很多建议已经过时。航空公司、酒店集团、旅行社和保险公司如果及时更新中国相关指引，就能抓住明显激增的市场需求。免签热潮不是可有可无的政策补充，而是一场结构性转变，它改变了外国人体验中国的方式，也改变了赴华外国人的数量和规模。读懂新规则，围绕过境免签政策安排行程，带着全新期待来到中国的游客，会看到一个旧版旅行指南从未描述过的中国，而世界其他地方还在慢慢跟上这种变化。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通过总台主持人和记者多种记录方式，感受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中国好人。今天我们来听八旬退役老兵郑志毅15年风雨无阻值守交通护学岗的故事。
10: 新疆天山脚下，戈壁边缘，有一座军垦新城，叫五家渠。这里啊，住着一位老人家，姓郑，名志毅。郑志毅是一位啊河南人，1941年出生。这位郑老爷子，他是中共党员，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65家渠市青湖路街道友谊路社区的一位退役老兵。您可千万别小瞧这位老人呐，他一个人身兼数职，既是校门口的铁打的护学神，又是社区里的万能螺丝钉，更是一众贫困学子心中的大好人。话说1966年，郑志毅啊转业来到六师工作，扎根边疆，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2007年，他振臂一呼，组建了一支离退休老党员义务巡逻队。啊，每天呢，这老爷子带上红袖标，啊，领着老弟兄们在友谊路社区各个巷道穿梭巡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 为社区的建设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2011年，

0: 友谊路社区啊，有位居民叫常广霞，一家四口啊，日子过得紧巴巴。那年啊，他的儿子和女儿同时考上大学，可这俩孩子的生活费没着落。正在小区巡逻的郑志毅听说这事儿之后，二话没说，当即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一把塞到常广霞手里，声音洪亮地说：“小常，这是给孩子们的零花钱，多少是个补贴啊，先拿着。”常广霞捧着那叠还带着老爷子体温的钞票，眼眶立马就红了。从那时起，郑志毅每年都资助这两个孩子，一直到他们双双大学毕业。这叫什么？这叫雪中送炭，这叫善良好心。再说2012年，友谊路社区开展进百家门、知百家情、管百家事、解百家难、暖百家心的500活动。郑志毅老人第一个报名，主动请缨。他迈着虽然不再矫健但却异常坚定的脚步，硬是跑遍了北二巷100多户居民的家。哪家水管漏了？哪家暖气不热了？哪家邻里闹别扭了？只要老爷子一到，嘿，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2011年春天，一个寻常的放学时分，郑志毅老爷子呀，路过五家渠市第一小学门口，忽然看见一个孩子闯红灯过马路，一辆汽车擦着孩子的衣角飞驰而过呀！老爷子当时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啊！这一下，他深受触动。从那天开始，郑志毅放弃了休息时间，铁了心要当一名交通志愿者。每周一到周五，不论严寒酷暑，不论风霜雨雪，只要您到了放学时分，往那小学门口一瞧，准能看见一位穿着红马甲、戴着红袖标、手拿小红旗、嘴里含着哨子的老人，腰杆啊挺得笔直，跟一棵不老松似的，站在马路中央，护送着一波又一波孩子安全过马路。正是因为有他这份铁打的坚守，五家渠一小门口这些年交通事故发生率大幅下降，孩子们安全了，家长们放心了。如今呢，郑老爷子已经85岁高龄，满头白发如雪，但精神矍铄如松，他仍然带着那红袖标，仍然每天准时出现在校门口。他用几十年的默默奉献诠释了什么叫做退伍不褪色，退休不褪志，什么叫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有诗赞之曰：少年投笔戍边关，好手犹存赤胆肝，三尺岗亭晴雨雪，一心护幼志同安。克勤克俭千家暖，排忧解难万户欢，莫道平凡无壮举，此翁大爱满人间。
1: 资讯非常到，今天就先跟您聊到这里，感谢嘉君，明天咱们再聊，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则是极端高温。近日，英国《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极端高温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危害远超以往预期。全球气温仅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1.5摄氏度，就足以使老年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风险。全球各个年龄段中有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也就是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年长者更易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的影响，因为他们排汗较少，在高温环境下心脏负担加重，血管扩张能力减弱，身体较难散热。更多老年人将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困扰，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3: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1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风

0: 精巧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训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2: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1: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3: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1: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4: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1: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5: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6: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8: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9: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 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

0: 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的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1: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 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

0: 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2-3天机子2-3天也收完了。现在加盟后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13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四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

0: 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我是家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0到30摄氏度；上海多云，24到30摄氏度；重庆晴，28到36摄氏度；广州中雨，25到30摄氏度；深圳中雨，26到30摄氏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摄氏度；澳门雷阵雨，26到29摄氏度。今天华南、江南降雨将明显的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警惕前期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明后天北方降雨发展，叠加冷空气的影响，8号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之后新低，大家需要适时的添衣，谨防感冒。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加拿大前副总理表示，一味退让

0: 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们首先关注今天的环球视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从2027年的1月1号起呢，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方面随即宣布，将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相关的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3: 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一味让步，加拿大将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只能选择强硬反击。来听相关报道。
4: 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在采访中说，
5: 我认为我们必须警惕美方持续加码施压。上一轮关税就是谈判还在进行过程中突然加征的，部分跨境商品关税税率高达50%。如果美国每加一次关税我们就让步，那根本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协议。所以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有一点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4: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
5: 首先，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需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美国总统一直反复宣扬这种观点，但这根本就不是事实。
4: 约翰·曼利表示，加美两国经济社会深度交融，民间联系十分紧密，但仅仅撤销加征的关税难以修复双方互信，这一争端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
5: 加拿大与美国深度交融，不只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也是如此。跨境家庭、体育联赛，方方面面都是例证。我的两个孙子就出生在美国，两国社会就是这样紧密交织发展的。与此同时，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在你耳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在意大利罗马发布最新报告，报告显示，受高温等不利天气、贸易物流受阻以及部分农产品供应前景趋紧等因素的影响呢，8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涨，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发回的报道。
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显示，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3.3点，环比上涨1.9%，同比上涨2.5%。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2%，全球小麦和玉米价格均上涨超过2%，主要受到欧洲部分地区高温干旱、主要产区减产预期以及黑海地区出口物流受阻等因素影响。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全球小麦价格已较去年同期上涨15%，8月涨幅最明显的是糖类，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1.9%。欧盟甜菜单产预期下降，厄尔尼诺相关天气影响亚洲主要产糖国生产前景

0: 以及巴西糖产量下降等因素，共同加剧市场对供应的担忧。植物油、肉类和乳制品价格也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其中，欧盟高温干旱导致牛奶供应趋紧，对乳制品价格形成支撑。粮农组织当天还预计，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约为 29.8 亿吨，较去年下降 2%， 但仍将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水平。粮农组织认为，尽管天气和贸易物流等因素正在推高国际食品价格，但从历史水平看，目前全球谷物总体供应状况仍相对充裕。
1: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后顺利通关，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之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这批香蕉共计19.6吨，经前凯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作为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秘鲁水果抢先入境离不开高效畅达的贸易通道。前凯上海海运航线将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天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了超过20%的物流成本。
3: 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介绍，
4: 从入境申报、现场查验、结果评定、通关放行全流程，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长。
2: 秘鲁前凯港是中秘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前凯上海海运航线累计进出口货值达33.5亿元，同比增长44.7%。在该航线带动下，前7个月上海对秘鲁进出口货值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1.1%。
5: 2025年的12月，海关总署正式批准秘鲁鲜食香蕉舒华的检疫准入。秘鲁香蕉的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了季节错峰互补，可有效地填补国内的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的供给结构。
1: 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一大早，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果品经销商们忙个不停。前一天刚到港的进口水果会在这里运往全国各地，晚上就能到达消费者餐桌上。
3: 果品经销商介绍说，
6: 马上临近中秋了嘛，人还是比较多了。
7: 哪些进口水果比较受欢迎？
6: 水果那个榴莲、山竹啊，还有这个火龙果和泰国的香水椰比较畅销一点。
7: 这些都是来自于哪些国家呢？
8: 我们现在主要卖的是东南亚的一些产品。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季节榴莲、山竹啊是非常受老百姓们喜欢的。
2: 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果品部经理助理江浩，
9: 比如说像南美洲的水果、北美洲的，还有欧洲的，还有东南亚的这些水果，林林总总，不同形式、不同方式都进入到中国。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5: 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厦门几乎不产咖啡豆，却吞吐全国1/4的进口量，全产业链年产值呢是突破了600亿元，冲刺1000亿元。那这杯咖啡里啊，装的不只是咖啡。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2: 在厦门，咖啡馆比便利店还密，但你敢信这里几乎不产咖啡豆？20多年前，云当路一杯咖啡25块，当时厦门人月工资才8-900，喝咖啡的几乎全是老外和海归。现在呢，沙茶拿铁火了，芥末八角进了特调，中药养生也安排上了，但这只是一角。闽南茶配咖啡，南洋老宅喝手冲，厦门人把整个本土味都装进了杯子里。更硬核的是，全国每4颗进口咖啡豆就有1颗从厦门进来。2025年，光埃塞俄比亚的豆子就进了2.67亿，涨了31倍。从生豆到烘焙，

0: 从磨豆机出口到门店开遍全球，厦门咖啡全产业链年产值已破600亿，正加速冲刺1000亿目标。最让人动容的是这杯咖啡里的人情味儿。台南陈叔在鼓浪屿开了家甘丹咖啡馆，甘丹就是闽南话的简单。有台胞拿着老照片来寻根，他帮忙联系，还真的找到了祖先老宅。一杯咖啡连起了两岸，从全球的豆子到台南大叔的手冲，再到你手里这杯，厦门咖啡里装的不只是咖啡本身，是世界贸易，是两岸乡愁，更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您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9月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来听报道。
4: 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此外，这些造假事件中有60起被认定为重大质量问题，可能违反相关法规或存在安全隐患，涉事产品或面临召回。按调查委员会说法，尼德科公司部分主管人员和工厂负责人参与了造假。报告指出，尼德科公司创始人永守重信等高层虽未直接参与或指示造假，但其提出大幅削减成本、短期内达成较高业绩等不切实际的目标，并对下属施压，促使企业形成造假之风。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如果在今年10月底前未能提出改进方案，公司最终可能被取消上市资格。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呢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的温度升高，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大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呢，往往是在形成之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专家表示，极端事件风险将会大幅增加。以下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英国能源与气候情报中心国际项目负责人加雷斯·雷德蒙德金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会让极端事件风险大幅增加。
7: The planet has experienced El Nino since before humans were around.
8: 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就已经有厄尔尼诺现象。但这次超强厄尔尼诺的特殊风险在于，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厄尔尼诺本身也会向气候系统输送热量，这会进一步加剧天气的混乱程度。厄尔尼诺本身就会催生极端天气，再叠加上气候变化已经带来的各类极端事件，会让这一切更加危险。所有迹象表明，本次厄尔尼诺将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事件之一，或许就是最强的。未来数年乃至10年左右，我们会持续面对灾害、危险的极端高温、干旱、水资源短缺、风暴来袭时大量降水落下来，会迅速演变为凶险的山洪。
6: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也刊文说，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 世界气象组织本月3号发布的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
9: 本次厄尔尼诺将对全球各地、民生、经济与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受影响的行业众多，包括农业、贸易、渔业、卫生、能源、交通、水资源、灾害管理等干旱、洪涝以及极端天气带来的破坏与扰乱已然显现。随着厄尔尼诺不断增强，相关影响预计将会加剧并产生连锁反应。
3: 9月的天象剧场当中，月亮将是绝对的主角。此外，年度最亮长庚星和海王星冲日等也将先后登场。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0: 9月7日到17日这10天中，月亮将在夜空中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和新秀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14日的金星伴月，预计我国南方地区的观测条件将会更好。值得一提的是，当天身在云南、贵州和广西等部分地区的人们还能在地平线上观看到月掩金星的奇景， 也就是月球运行到地球与金星之间三者排成一条直线，月球遮挡住金星的现象。届时如果天气晴好，大家将会看到一颗相位与峨眉月相仿的金星与月亮交相辉映的一幕。说到金星啊，对于观测天象来说有着辰星和昏星之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启明星和长庚星。 要知道2026年前10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金星都是现身于晚间西方天空的长庚星。 那么9月19日日落后到天黑前的一个小时内，我们便将在西南方天空观测到年度最亮长庚星，亮度可达-4.8等。巧的是，就在同一个晚上，年度最小上弦月也会亮相天宇。如果天气条件允许，大家将在南偏西方向的天空中看到这轮形状类似英文字母 D 的月亮。 9月25日是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 最圆时刻将出现在27日0时49分。 当然，如果单从赏月角度来说，从25日到27日这3晚都非常适宜。 9月26日，海王星将迎来冲日， 届时海王星与地球距离来到最近，视直径也达到最大。 不过由于海王星亮度微弱，加之当天恰逢满月，即便借助望远镜也很难找到它的身影，因此建议大家避开满月这几天再进行观测。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社会新闻。今天9月5号是我国的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那近年来呢，慈善力量在救灾、扶贫、济困等方面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 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也发挥积极作用。 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说，
12: 慈善法实行以来，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同时也更加便捷了。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外呢，无论是进行慈善捐赠还是设立慈善信托，都从以资金为主向股权、房产、知识产权等领域不断拓展，扩大了爱心资源的范围。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然而人撤离之后，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呢？近日记者走访了色琼村，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13: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两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吉隆县萨勒乡色琼村党支部书记边罗告诉记者，
14: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13: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吉隆县萨勒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说，
15: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13: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吉隆县萨勒乡色琼村党支部纪检委员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0: minute. Yeah.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ilet paper, toilet 卫生间 toilet paper 则是卫生纸。 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全面打响，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也许上卫生间或者哭一场都会变得更加昂贵。美国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纸制品，同时也是加拿大卫生纸出口最大的目的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2024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3.28亿美元的toilet paper 卫生纸。 此外，尽管美国本土公司也生产卫生纸和纸巾，但是他们严重依赖加拿大的优质木材和木浆资源。美国一家卫生纸品牌表示，受关税影响，公司不得不提高 toilet paper 卫生纸价格，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
7: 代代相传。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8: 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当地时间9月5号午间， 据空中管制信息，搭载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的美国专机已经进入俄罗斯领空。 迎接美国代表的车队已驶入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据俄新社5号的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大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的态势。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月5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了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柴油储备已经所剩不多，如果外部供电不能恢复或者无法及时运入更多的燃料，未来数日内可能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依据一项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于3号和4号共释放5名从黎巴嫩抓捕的平民。黎巴嫩则同意协助寻找在数十年前黎巴嫩内战中失踪的犹太裔黎巴嫩公民。以色列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了这5人。根据美联社的报道，5人均为平民，其中包括2名叙利亚人。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5号证实，沙拉当天向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一家法院缴纳了36万比索，约合 3.8 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之后获释。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沙拉下达了逮捕令，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菲律宾总统马克斯、非前众议长马丁·罗姆亚尔德斯等人。当地时间9月5号，肯尼亚一辆小巴车与一辆抛锚的卡车发生相撞，造成至少5人死亡，4人受伤。当地警方介绍说，事故发生地段是连接首都内罗毕与肯尼亚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通道，沿线货运和客运车辆较为密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5号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5号从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水电站当中救出了一名中国公民。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国证实派总统特使访问俄乌，俄方呼吁美方在俄乌调解中考虑战场现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情况哈。那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4号证实呢，他派特使魏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并且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我们看，根据报道呢，美总统特使是已经抵达了莫斯科。特朗普呢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还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不过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啊，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特使选现在这个时机去出访俄乌？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怎么说。
4: 美国特使出访基辅和莫斯科是外交战略与国内政治压力双重驱动的重要行动。当前俄乌战场处于战略僵局，双方在军力消耗、安全博弈和政治方面都处于严重的疲惫状态，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持续加剧，最近欧洲多地频发无人机袭击，为乌克兰生产武器弹药的一些欧洲军工企业接连发生安全事故，严重冲击了欧洲的安全秩序，引发各方的普遍焦虑。此前美国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访俄，提前搭建起双边的风险管控渠道，战场安全僵局叠加外溢风险，倒逼俄乌释放出谈判的信号，为美国进入调停创造了窗口期。特朗普政府极力把持俄乌调停的主导权，通过派特使实地到访俄乌，摸底双方谈判底线的细微变化。与此同时，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两党的舆论压力，急需依托外交斡旋塑造政府的政绩，维系全球领导力。总之，本次美国特使访问俄乌，重在试探摸底管控局势，形式意义大于实质进展，短期之内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
3: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实质性有待解决的问题，所以真的想要把这件事儿就是向他想要的方向推进，确实是难度还挺大的。那俄方的表态呢，是说美国政府在调解问题上应该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当地局势呢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说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准备好了投入精力寻找当前危机的真正解决方案。现在其实我们观察战场，就是俄乌战场形势愈演愈烈，美国在这个时候直接介入斡旋，那您觉得效果会怎样？
4: 在俄乌对抗持续升级、局势焦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直接介入斡旋仅能产生有效的过渡性效果，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终结冲突。从积极的层面看，美国特使的穿梭外交可能会重新搭建起美俄和美乌的沟通渠道，避免双方彻底断联引发的战略误判，有效降低冲突失控所导致的风险。同时，美国斡旋也许会能够推动战俘交换，开辟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在民生救助、基础设施和战争减负等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初步共识，便于美国掌控俄乌双方的真实诉求，提高自身的战略需求，管控冲突的节奏和烈度。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并非中立，而它是在着极强的利己主义和交易主义的外交，始终是以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因此无法在俄乌的领土归属、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重大突破。此外，美国绕开欧洲主导的月顶外交可能会引发欧洲强烈的不安，担心 俄美私下交易，牺牲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利益。整体而言，美方的斡旋在短期之内只能缓和局势，却无法破局，难以推动俄乌冲突实现全面停火。尽管美方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但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此次即便提出一些新方案也很难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当前俄乌对立的核心症结集中在领土归属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两大关键领域，双方核心诉求完全对立，实质上没有什么兼容和妥协的空间。而美方推出的和平方案带着明显的交易主义外交，优先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它难以兼顾俄乌双方的核心安全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派别的博弈也十分激烈，两党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对立也极大地压缩了美国和平方案的调整空间和灵活度。即便美国试图对俄乌同时施压，也无法迫使俄罗斯放弃在战场上的既得利益，也难以让乌克兰接受用领土换停火。因此，美国的新方案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姿态和试探，难以解决俄乌冲突的深层次矛盾。短期之内推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低。新方案更多的是美国重新回归俄乌调停，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立场上有更大的动作。
3: 所以还是有很多立场不容易松动的地方，比如像您说的这个领土问题，真的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现在啊，在战场上的情况，我们看到俄军的无人机是袭击了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乌方的表态是说会实施有力对等的强硬回应，他反应还是很激烈的哈。那乌方的国家安全局它的核心职能是什么？然后这种直击首都核心安全中枢的打击，您觉得是说俄军的战术出现全新的升级了吗？
4: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是乌克兰核心的政府强力部门，承担着反间谍、反恐、保护国家机密和网络安全等职能。在战时，他所下辖的阿尔法特种部队大量策划了针对俄罗斯的跨境破坏、无人机袭击和情报行动，是乌克兰对俄非对称作战的一个关键的执行主体。那么俄军使用无人机攻击基辅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直接冲击乌克兰的情报指挥中枢，这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因此乌方的反应异常激烈。此次打击体现了俄罗斯将精准打击能力进一步的升级，但并不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战术。俄罗斯长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的军事关键目标，那本次只是将目标锁定了情报核心机构，属于一种打击逻辑的延伸。这可能跟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在俄境内进行的暗杀破坏行动有一定的关联。这次袭击主要想削弱乌克兰跨境作战的一些能力，同时呢传递出强硬的威慑信号。目前呢，俄乌双方打击对方核心军事机构的这种对抗色彩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此次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可能会引发乌方一系列的后续报复。尽管现在有说俄乌恢复会谈，但双方一定是边打边谈，在战场上的各种动作可能会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
1: 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再次推动强制迁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

0: 引发国际谴责，关注加沙治理之争背后的两场关键选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于以色列的动向哈，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防长卡茨，他提出是说要在7年内将190万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这是他啊。然后以色列的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的领导人本格维尔也公布了一项为期7年的计划，旨在通过所谓的自愿移民的方式去迁移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那现在就是以色列的右翼还有极右翼政党等于说再提了这个强制迁移的这个计划，而且下个月以色列会举行大选，大家就想问这个言论算是想拉票还是真的想这么做。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2: 这一次以色列的极右翼政党人物又提出来要清空加沙，要强制加沙移民，他的主要目的还是瞄准10月27号的大选的，他要变成以色列国家的一个政策是很困难的。对于这些右翼的政党和政治领导人来说，把整个加沙清空，甚至把约旦河西岸清空，那么全部变成以色列的领土，这是他们的一个梦想和意识形态的追求。他离变成以色列真的国家政策能够落实是有很远的距离的，就是这种思想说要把加沙清空，甚至以色列吞并整个约旦河西岸，在以色列国内都有很大的反对意见，在以色列国内也是少数派的意见。所以他要变成政策他是很困难的，就是即便说你要变成了以色列的政策，你的落实难度也是很大的。那么过去几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提出过来说美国要清空加沙，接管加沙，但是过了没一个月之后，整个国际社会全部反对，并且美国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来实施这个政策，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说他同意接受加沙这些人。所以一个是这个思想确实是以色列右翼长期以来的一个意识形态的追求，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他在以色列国内也属于极端的极少数人的思维，他变成一个国家政策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那么即便他变成国家政策，他能落实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所以现在在大选还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右翼政党和政治人物又重新炒作要清空加沙这个事件，很显然他是瞄准大选的，因为大选之后极右翼政党能不能入阁，然后右翼的政府能不能执政都是一个问题，所以他现在炒作这个很显然不是要把这个立刻变成政策，而是为了拉拢选民吸引选民。
1: 所以短期内还是为了服务国际，就是国内政治的选择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美国那边的态度。这两天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声明说，美国不支持任何强迫驱逐或者强制转移加沙人口的计划或者提议。这样一个声明跟乙方的立场肯定不一样，是口头的反对还是真的他们有政策分歧呢？
2: 他应该是政策的分歧，不仅仅是口头的反对。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以色列方面这些极右翼人物提出这些政策和观点来，即便是在以色列也是属于极少数人的观点，也是很极端的。要是搁到国际社会，那就是更极端了。国际社会所有的国家都反对，就连美国过去这几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力度最大的国家，那么美国也是反对的。就在特朗普前两年，特朗普自己提出说要清空加沙的时候，特朗普也并没敢说要把加沙的人强制迁移，特朗普说的是加沙的人可以自愿移走，但是特朗普提的那个很快就失败了，后来特朗普也承认落实不了，就这个政策怎么落实还应该由以色列去决定的。更何况现在美国不管是在加沙的问题上、黎巴嫩的问题上，跟以色列的政策分歧是越来越明显。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一直在推动的不是要清空加沙，不是要把加沙人移走，美国要推动的是让哈马斯和以色列要达成一个协议， 那么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前些时候宣布他跟哈马斯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全部撤出加沙，然后对加沙进行战后重建。但是以色列呢不同意现在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的协议，所以以色列也拒绝撤军。所以在加沙的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那么美国的目标是让以色列撤出加沙，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加沙的战后重建能够开始，就是特朗普去年推动的加沙和平20年计划能够进入到第二阶段。然后以色列这一方面呢，不仅是不同意和哈马斯达成协议，以色列的极右翼政党和政治人物还提出了极端的要清空加沙的政策，所以双方的矛盾是越来越大了。那么美国这方面不仅是口头上反对，那么这样以色列这样做也不符合美国的政策，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1: 基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更想分析一下这一组关系。他们是盟友，但是他们有分歧。那同时特朗普政府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也希望为以色列做一些事情。我们看到有报道说特朗普正在制定一项战后的战略，说继续推动以色列跟地区国家去实现关系正常化，那当然也是为了去帮助美国实现他的地区利益哈。但是有两项重大的事件肯定还是会影响这个计划的制定，一个是十月份由以色列大选，一个是11月份由美国的中期选举。然后这两场选举对于美以关系后续走势，您觉得会是什么影响？
2: 这两场选举对美以关系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以色列这一次选举，因为以色列这一次选举是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之后的第一次选举，这实际上是以色列选民对内塔尼亚胡这4年的一次公投，就决定你到底支持不支持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的未来的政策，不管是对加沙的政策，还是对叙利亚的、对黎巴嫩和伊朗的政策，跟这次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内塔尼亚胡的执政集团能够在选举中获胜，那么以色列现在极右翼的政策持续下去的可能性就很大。那么如果内塔尼亚胡执政集团没有能够当选，那么由其他的右翼或者还有中间派的人当选了，那么以色列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变化的可能性就很大。从美国这方面来说，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甚至共和党把参议院也丢掉的话，特朗普作为一个总统，他的权力就大大的缩水了。到那个时候，特朗普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权力来关注中东和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问题，有可能对中东问题的干预的力度就会下降。所以美国这方面选举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政策，以色列的选举更是会直接影响到以色列的政策。两场选举的结果对美以关系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1: 好，感谢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跟这个巴以问题相关的消息，就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以色列部队在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且阻止其返回，此举是违反国际法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相关的一个消息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离异局势。
3: 黎通社当天援引黎卫生部发表的声明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城镇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23人受伤。此外，据黎通社报道，当天下午，两人在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骑摩托车时，被以色列无人机击中身亡。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炮击。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真主党否认以军已控制奈拜提耶东部郊区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部署并控制该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此前一天，以军发表声明说，已控制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2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正在摧毁该地道网络。 阿里塔希尔高地距以色列边境约15公里，可俯瞰黎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及附近村镇，并扼守黎巴嫩南部的重要交通通道。由于其地理位置以及被指存在真主党地下设施，该地区已成为当前黎以

0: 冲突中的重要焦点。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好，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闻，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说，将从2027年的1月开始，把对加拿大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然后加拿大那边呢，次日也宣布说，将对700多种美国的商品去加征反制关税。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的前副总理曼利日前呢，有一个表态说，如果加拿大一味 让步就没有办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我们听一下相关情况。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在采访中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警惕美方持续加码施压，上一轮关税就是谈判还在进行过程中突然加征的，部分跨境商品关税税率高达50%，如果美国每加一次关税，我们就让步，那根本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协议，所以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予以反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有一点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认为，
1: 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首先，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依据24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需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美国总统一直反复宣扬这种观点，但这根本就不是事实。
3: 加拿大与美国经济、社会深度交融，民间联系十分紧密，但仅仅撤销加征的关税难以修复双方互信。这一争端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加拿大与美国深度交融，不只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也是如此。跨境家庭、体育联赛，方方面面都是例证。我的两个孙子就出生在美国，两国社会就是这样紧密交织发展的。与此同时，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降雨和冷空气影响下，明天至9号，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度左右。其中8号最高气温20度线将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 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降至20度或以下。 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度， 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度上下。 在南方，随着降雨减少，未来3-4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又会扩大， 四川盆地一带还会体验持续的高温。 9号至10号，冷空气南下后， 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会减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换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
7: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5号将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月5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柴油储备已经所剩不多，如果外部供电不能恢复，或者无法及时运入更多的燃料，未来数日内可能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以色列依据一项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于3号和4号共释放5名从黎巴嫩抓捕的平民。黎巴嫩则同意协助寻找在数十年前黎巴嫩内战中失踪的犹太裔黎巴嫩公民。以色列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了这5人。根据美联社的报道，5人均为平民，其中包括2名叙利亚人。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2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其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美国军方4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了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 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的船只参与搜救任务。当地时间9月5号，肯尼亚一辆小巴车与一辆抛锚的

0: 旅节目《寻味山海》第二季，9月5号在综合频道18点档开播，共24期。节目将镜头深入全球地貌类型最丰富的中国大地，通过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不同特色风物，溯源山海地理密码，揭示山川地理对风物美食的深刻塑造，探索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打造一档新时代版的地理风物志。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特朗普再提打击搞山，美伊冲突会否升级？美总统和副总统同时改口，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是何原因？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关于美伊之间的博弈，我们留意一下美国目前的表态。因为我们看到当地时间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有一个说法，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其实7月份的时候，他也多次的威胁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是至今没有付诸实践。然后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呢是说，伊朗搞山并没有核活动。那既然特朗普之前威胁了那么多次，然后现在又说了，语境有什么变化？有什么紧迫性吗？是有新的触发因素吗？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5: 美国这两度威胁呢，它的地缘环境背景和主导的政治叙事是不同的。那么在7月下旬，美国和伊朗当时仍然在波斯湾地区呢是持续交火，特朗普一面放话会很快的打击并且力度非常大，一面呢又声称搞山核设施并不是大问题，只有美伊达不成协议才会摧毁，所以本质上还是谈判施压的筹码。那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当时也是留有余地，声称美军呢是具备能力，但是否打击还要权衡利弊。当前再一次重提这一计划，目前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美国呢，虽然是将经济绞杀作为优先手段，但是在军事上近期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显示呢是希望通过多重手段来彼此配合，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另外，美国和伊朗当前的这一轮冲突在袭击与报复的循环过程当中，是出现了对于平民的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这也让各方更加难以就此收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当前面临的政治压力正在快速的急剧，伊朗的反击愈发的公开化，那此前空袭婚礼现场所导致的外部舆论压力，以及内塔尼亚胡关于推翻伊朗政权的公开施压，都让美国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来予以应对，以维持颜面。同时呢，国际油价又再度冲击100美元的关口，距11月的中期选举又不足2个月的背景之下呢，是既要平息事态的热度，又要取得所谓标志性的胜利。那在此背景下，重提搞山呢，就更像是以终极威胁来配合所谓的胜利叙事，一边呢要宣称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以及巩固美国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这种叙事，另外一边也要保留随时能打的台阶和可用的抓手。
4: 所以接下来会怎么做，现在还真的是不是能完全看清楚。那跟李老师继续分析之前，我们也想问问，就这个信号他想持续的制造狼来了的威慑的效果，还是不排除随时就会有突袭？我们也听一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怎么说。
6: 确实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但迟迟未动手。关于搞山核设施是否存在核活动，美伊双方各执一词。那么现在美国总统再次发出威胁，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一直在反复权衡针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的可行性，在评估军事选项。首先，美国非常重视的是核问题。美国总统也多次强调，美国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核心就是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那么如果美军的行动

0: 无法证明已经削弱了伊朗的核能力，那么军事行动它的必要性以及最终的结果就会受到多方的质疑，美国政府将面临政治方面的反噬。而另外在近一时期，我们看到美伊博弈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国无法通过军事行动阻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美国也无法让海峡通行回到战前状态。那么现在如果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军事行动，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是有可能转移注意力来寻找一条出路。而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近期美方认为针对伊朗相关目标的打击，伊朗确实在进行回击，但是双方未重返大规模冲突，美国认为伊朗也在一定程度保持克制，不愿意升级行动。所以美国在考虑到的是后续如果打击伊朗的关键目标包括核设施，那么伊朗是否会进行激烈的反应。美国对于打击搞山核设施，尤其是从总统的决策来说，顾虑颇多。美国相关的表态即使有威胁，但是仍然留有余地。一方面，美国意识到如果打击伊朗的重要的目标，伊朗必然进行反击，打击搞山核设施如果触及到伊朗的底线，伊朗可能会鱼死网破，那么后续面临的是伊朗打击美军基地、地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同时冲突还可能蔓延至红海，让美国无法收场。所以当美国总统面对媒体强调伊朗如果在搞山有新的动作的时候，美国必须要做出反应，既是对伊朗方面发出威胁，同时强调美方的强势，那么另外也是为后续的行动留有余地。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继续让李老师进行分析哈，回答听众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搞山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那当然关于搞山具体有什么样的活动，美国方面伊朗方面说法并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美国如果选这儿当打击对象，美军有没有能力真正摧毁这样一个深层的地下设施呢？
2: 选择搞山核设施作为打击对象，在军事上意味着瞄准伊朗核计划的最后筹码，政治上则是跨过了伊朗划定的最高升级红线。该设施呢是位于纳坦兹以南约 1.6 公里，有两座深埋的隧道群，其上还覆盖有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那么深度预估约有90到140米。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是从未获准入内，外界对其内部情况是一无所知。以色列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去年秋季已将数千台离心机转入其中，但特朗普本人承认的并没有确凿的记录。在能力方面呢，我们看到即便美军采取和去年12日战争期间所采用的相同类型的 GBU 武器地堡炸弹来对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即便是由5到6枚炸弹同点连续投放，其实也很难穿透，更何况多弹完全同点投放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是难以做到。那么搞山核设施相比去年美国所打击的伊朗其他核设施来讲，埋深近乎翻倍，研制更加坚硬。美国智库的评价呢，就是认为这类深层设施对常规武器基本上是坚不可摧，那炸毁洞口并不改变游戏规则，现实的打法呢，只能是炸塌入口通风井和供电线路来制造相关可见的战果，那么瘫痪是暂时的，毁伤却无法核实。伊朗呢更是宣称相关设施是空的，那么如果真如伊朗所说，那美国再继续执意炸一座空山，很显然它的目标是政治收益而并不是军事收益。所以美军呢能炸但是很难摧毁，威胁的象征意义是远大于实际的军事价值。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这两天也想让您分析一下，因为不管是特朗普还是美国的一些官员刻意的将可能的军事打击定性为军事冲突而不是战争，这个措辞肯定是有他的考虑的，您觉得是为了规避国会战争授权，还是降低国内政治风险，还是向伊朗要传递一个有限打击的信号？
2: 特朗普刻意区分所谓军事冲突与战争这种说法呢，在法律层面上来讲，我们知道美国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案是规定了总统呢未经国会授权用兵需在60天内终止，而国会今年已经四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议案，把持续半年的这种海外作战来改称为所谓的军事行动，可以将相关的议题呢留在总统战争权利的灰色地带，规避国会批准与违宪的争议。那我们 们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在三日先行的拒绝对于相关行动进行战争定性，特朗普呢在四日可以说是如法炮制，显示出这是白宫系统性的一次口径设计。那么在政治层面上，距离11月3号的美国中期选举就不足两个月了，那么多数的民众是反对对伊朗进行长期的战争，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也是持续低迷，那这种小事一桩以及现在没有在打仗的表述呢，实际上是意在淡化战争成本的感知，避免选民把油价上涨和军人的伤亡归咎于白宫。另外呢，美国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有对伊朗发出政治信号的意味，那有限冲突的定性其实可以理解为在向伊朗方面暗示，美方可以不寻求政权更迭，打击可以是间歇性和有限的。那么这与万斯之前所提出的停止袭船就可以来进行谈判这样的条件可以说是相呼应，保留了一定的外交空间。但美国的这种话术呢，其实存在着明显的内部矛盾，一边呢威胁要打击核设施，一边又称冲突是微不足道的，可能会被美国国内的对手来抨击为不宣而战，同时也会在外来削弱美国威慑的可信度。
1: 这是美国方面的情况，然后伊朗那边现在还没有对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做回应。如果根据伊朗此前的行为模式，您觉得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2: 伊朗在政治层面其实划设的红线是很清晰的，也就是核设施遇袭就意味着所谓地区冲突的升级，美国及盟友在地区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回击的目标。伊朗军方更是较早前就警告，对于美军及以色列的设施会发动所谓不受限制的持续的毁灭性打击，并且威胁呢对等的来摧毁本地区的美方关联的能源设施。但在近几个月的实际行为呢，我们观察到伊方总体上采取的是对等可控的反击模式，也就是打击对象呢仅限于美军在本地区的基地，并且刻意避开了以色列本土，反击快速但是规模克制。所以如果伊朗延续当前这种反击的原则，那大概率还会继续是强硬声明加低烈度行动的节奏，也就是军方呢以导弹和无人机来继续的袭扰本地区的美军基地，保持代理人的压力，并且呢以布雷和加大对于船只的管控，来进而加强对于海峡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管理，用经济的痛感来倒逼美方在中选前收手。但同时呢，伊朗也可能会在核问题上采取新的举动，例如在已经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收缩自身的核不扩散义务，公开的提高铀浓缩的丰度。那不过呢，伊朗也是有一定的克制动机，比如说等待美国国内的反战压力在中选前发酵，以及尽量不要在以色列10月27号议会选举之前给内塔尼亚胡制造直接参战的借口。那如果搞山核设施确如伊朗所说是一座空的设施，那么冷处理反而更加能够凸显美方的尴尬。
1: 好，感谢李老师的分析。然后近期啊，就是关于美国方面的一些动态，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件事儿也是挺受关注的。美国媒体是这两天爆出来说，为了调查美国的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有数十名美军的高级人员呢是接受了测谎。我们听一下详细的报道。
3: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政府调查人员八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50名成员进行了测谎，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测谎。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不对内部人士或调查事项作出评论，但对所有泄露机密国家安全信息的事件都极度重视，并将相应展开调查。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测谎问题涉及各种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事项，包括旨在确认受测试者是否向媒体泄露信息的一些问题，但所有受测试者都通过了这一类型的测谎。 此外，报道称，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就没有接受测谎。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

0: 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的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美联储降息，并发出贸易威胁，称高利率使美国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地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在八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发布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要求美联储大幅降息。他说高利率使美国处于不公平的劣势。但是当前美国宏观经济的走势是不是真的支持降息呢？我们问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
3: 美联储的降息或者加息，它基本门槛是两个。一个呢是物价的水平，基本上的门槛就是 2% 左右。现在美国的 CPI 或者说是消费式物价指数呢都是达到了3以上。一般最近虽然有所回调，因为随着油价的回落已经到了 3.5 左右了，最高的时候是 4 点几。那么即便 3.5 也远远超过了它的门槛。这个主要的原因，即便中东的局势完全平稳下来，它的这个水平也在3。这个原因就在于特朗普政府加的关税提升了大半个百分点，所以只要关税不拿掉，它根本达不到2%的门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看就业水平，如果说是就业恶化，那么就要刺激经济了，需要降息了，它是两个互相矛盾的这个指标，但是互相关联。那现在八月份的情况看，它现在不需要降息，因此所以这两个基本指标看，现在美联储是不能降息。我估计呢，九月份的议息会议大概率就是汇率保持不变。特朗普要求降息是一贯的，但是我认为这个要求是不科学的，而且估计美联储也不会听他。
2: 美联储是有自己的独立性的哈，但是具体会怎么抉择我们来观察。特朗普表态当中还把利率政策和贸易政策挂钩，威胁要切断与对美存在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那如果真的停止了，就是切断这些往来，那对美国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3: 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首先，美国和世界200来个经济体的贸易，其中呢170个以上的经济体它都是逆差。所以说如果它一下子切断跟所有的这些有逆差的贸易伙伴都停止贸易的话，美国整个外贸基本停止。因为它贸易不是一个单独的，它是整个生产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一个变动过程，这个联络的过程。它这个一切断，整个再生产就停了，美国整个经济就要停止停摆，不可能的事。而且这仅仅是特朗普的个人意愿，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对于从经济规律来讲，从客观来讲呢，也是完全荒谬。美国现在根本的问题在什么？在于它的制造业的萎缩以及经济的虚拟化，这点呢很难解决。而且现在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正好是加剧这个问题，所以他讲呢就是一些措施也就是说说而已，不会有太大改变。不过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美国整个关税的水平啊是在缓慢的降低。2025年年平均美国对全球的关税平均关税水平是 19.6%， 今年上半年是 18.0%， 6月份是 15.7%， 所以它关税也会慢慢的往下降一点，但这个不解决根本问题。
2: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在上合组织峰会前夕，总台记者与上合组织建设的参与者、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先生的对话，我们来关注一下。
4: 萨法耶夫曾深度参与过上合组织的建设。25年前，上合组织成立之时，萨法耶夫担任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副外长，带领团队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如今回望上合组织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萨法耶夫是这样定义上合组织的
5: ：SCO was the collective response of the nations of this region。
6: 上合组织是在本地区国家为共同应对当代世界挑战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它诞生于本世纪初，新千年伊始。从一开始，它就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多边合作方式，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大小国家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上合组织的伙伴关系。上合组织最初有两大支柱，安全与经济。此后，该组织将合作

0: 稳步拓展到其他领域，包括人文交流、教育、环保等等。因此，上合组织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上合组织不是针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集团，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
1: 对于今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峰会，萨法耶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
2: We hope that this tendency of bring
0: 我们希望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希望这一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势头继续加强。作为议员，我们也希望议员能更多地参与上合组织事务。议员们会将领导人达成的协议转化为立法，为合作奠定法律基础，争取公众支持。
1: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南靠阿富汗，北部和东北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东部及东南方向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相连，西面与土库曼斯坦毗邻。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命运与共的友好近邻，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中国长期保持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国地位。2024年，两国建立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对于两国关系定位的变化背后有着怎样的内涵？萨法耶夫是这样回答的。
2: It became obtained more depth.All weather means regardless of what's going on.
0: 这意味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全天候意味着无论地区和国际风云如何变换，乌中双边关系根基深厚，牢不可破，且建立在共同原则与共同价值基础之上。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扩大经济合作，更是增进互信与彼此理解。如今我们看到，双边合作并不局限于政府层面，两国议会之间的合作同样至关重要。议会外交能够也应当为深化两国关系发挥作用，得益于两国领导人之间深厚的个人情谊，双边交往有了新气象，双方毫无保留，彼此完全信任，相互理解，都希望对方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对与中国关系保持乐观态度，中国对中亚、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政策表明，中国这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能够平等对待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其他中亚伙伴国，尊重各方并体谅各方关切。
3: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每天呢跟我们共同来关注天下大事，跟我们共同思考世界的发展。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则是极端高温。近日，英国《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极端高温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危害远超以往预期。全球气温仅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1.5 摄氏度，就足以使老年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风险。全球各个年龄段中有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也就是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年长者更易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的影响，因为他们排汗较少，在高温环境下心脏负担加重，血管扩张能力减弱，身体较难散热。更多老年人将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困扰，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7: 过去50年，
8: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7: 30年间，
8: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7: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8: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 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爸好啦。
1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将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据塔斯社等媒体的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飞机已于当地时间当天的中午抵达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5号将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根据俄新社5号的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大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月5号表示，在该机构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柴油储备已经所剩不多，如果外部供电不能恢复，或者无法及时运入更多的燃料，未来数日内可能面临全站断电风险。以色列依据一项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于3号和4号共释放5名从黎巴嫩抓捕的平民。黎巴嫩则同意协助寻找在数十年前黎巴嫩内战中失踪的犹太裔黎巴嫩公民。以色列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了这5人。根据美联社的报道，5人均为平民，其中包括2名叙利亚人。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2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 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欧洲边境管理局四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的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了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风险。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9: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20: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很多赛场的消息。首先是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当中，特别恭喜中国选手冯斌是夺得了女子铁饼年度总冠军。而在今天下午的一场较量当中，男排亚锦赛小组赛，中国队在首场比赛当中是3-0战胜了印度队，取得了开门红。另外，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中超第26轮也已经是展开了争夺，目前多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其中一场备受球迷们关注的事关这个联赛保级以及争亚的比赛刚刚结束，最终武汉三镇在主场与青岛西海岸是2-2战平。那么在另外的比赛当中，目前山东泰山和深圳新鹏城的比赛进入到了半场休息时间，山东泰山这边1-0领先着新鹏城，而另外一边现在大连英博在下半场的比赛里是2-1在主场领先着同样现在保级压力巨大的青岛海牛。而另外一场也是今天晚间的一场焦点对决，目前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的比赛也进入到了下半时的争夺当中，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稍后在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在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同样也非常欢迎各位听友各位球迷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那当然说到了各位球迷啊，不仅仅是我们的足球迷、排球迷、篮球迷，还有羽毛球迷。那说到羽毛球赛事，这一周其实大家也在持续关注啊，正在深圳进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我们也来梳理一下到今天晚间此刻啊，又决出了哪些决赛的选手或者说是组合。首先一条最新的消息，那么在今天晚间结束的女双半决赛当中是上演了国羽德比战，那么最终鲍丽静曹子涵组合是2-0战胜了贾一凡张舒贤组合，晋级到了明天的女双决赛当中，两局比赛的比分分别是21-14以及21-13。那么明天国羽组合将会和日本组合来争夺这一次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女双最终的冠军。而在此前结束的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我们的凤凰组合冯彦哲黄东平是2-0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到了决赛，两局比赛的比分分别是21-11、24-22。明天凤凰组合将会和另外一对马来西亚组合来争夺这一次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混双冠军。当然在今天的一场单打的半决赛当中，大家也是格外的关注，但是稍显遗憾，王芷怡0-2不敌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无缘决赛。而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韩国选手安喜莹是2-0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那么明天安喜莹将会和宫崎有花来争夺这一次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女单的决赛冠军。 那今天晚间稍后啊，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的羽毛球迷们来持续的锁定啊，我们还会有国羽的男双组合

0: 我们的人和组合将会压轴登场啊，这个比赛呢目前看起来还要再等一等，因为前面一场男双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不久。当然在今天晚间，不仅仅是球迷啊，还有很多的车迷其实也非常的关心，那就是张雪机车的表现。那其实在 此前的一个比赛日，大家也都特别关注到了张雪机车啊，尤其是目前的冠军车手德比斯在法国站的表现，虽然是在排位赛拿到了第一，但是今天在正赛第一回合的比赛开始之后表现不是太理想，一度从头名发车跌到了第九位，但是随后啊凭借着自己过硬的驾驶技术，当然还有机车的 性能连续反超啊，最终是回升到了第三位，完成了比赛，最终也是登上了这一次法国站第一回合比赛的领奖台。那么我们也是再次恭喜张雪机车。那么另外呢，在今天晚间啊，我们也是提到了在节目直播的同时，有多场中超联赛的较量。 那确实啊，也是事关到了联赛的亚军争夺以及保级的球队，也是非常的关键，也确实有非常多的球迷在持续的关注。当然提到了联赛这一轮的一个特殊性啊，相信很多关注中超球迷的朋友们也都知道。那么在结束了这一轮的较量之后呢， 中超也将会进入到一个间歇期，因为接下来会有亚运会的一个比赛。那么说到了这一轮联赛，也就是中超联赛的第26轮，大家会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呢，将会在明天晚间上演，那就是成都蓉城在客场与河南队的较量。明天晚间如果成都蓉城队在客场取胜的话，他们就将在本赛季提前四轮获得联赛冠军。当然如果 成都蓉城队没有能够获胜的话，就得看其他的目前对成都蓉城在积分榜上还有威胁的球队最终的表现如何了。当然在这一轮大家也特别关注，就是目前武汉三镇、青岛海牛、天津金门虎三支在努力保级的球队到底在这一轮过后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在今天 率先开始最早结束的这场武汉三镇主场与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呢，也已经是刚刚结束了，最终比分是2比2。那这场比赛呢，青岛西海岸的核心外援啊，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戴维森，是在上下半场各打入一粒进球。那说起来戴维森也是武汉三镇昔日在中超夺冠时的 功勋外援了，今天面对旧主也是毫不留情，尤其是在比赛的第83分钟， 当青岛西海岸在客场1比2落后的情况下， 也是为球队打入了扳平比分的一球。当然这场比赛呢，青岛西海岸的董宇还是被红牌罚下，但是可惜武汉三镇啊在主场没能抓住机会。但是在本轮以赛的情况下，他们目前的一个积分啊是暂时超过了天津金门虎，现在压力又来到了金门虎的身上。而另外一边目前排在积分榜末位的青岛海牛 在客场还是1比2落后大连英博，而与此同时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的比赛已经来到了全场的第80分钟了。那么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球产生啊，场上的比分还是0比0。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中超球迷们一同去到的是今天晚间在济南，目前山东泰山在主场与深圳新鹏城的这场较量，下半时的比拼已经开始了。 虽然现在山东泰山是1比0领先对手，但是山东泰山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为球队打入一球的核心外援克雷桑在上半时进球之后，差不多有20多分钟过后他又吃到了一张红牌，所以现在山东泰山虽然比分领先，但是在人数上却是落后的。那么接下来这个比赛的情况和走势又会如何，我们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这场中超联赛的
1: 比赛现场。深圳队在中场休息之后也是换了一个人，他们把首发的中后卫15号于睿给换下了，换上场的是39号于孟辉。于睿就是刚开场的时候传球失误给山东泰山队一个18秒进球的那个队员。

0: 上演了一次神扑。看看深圳队的这个任意球，六号姚军胜来踢。
1: 深圳队在前场右路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0: 点不错，
1: 头球一点，球出了底线，
0: 偏了一些。加贝尔，他在要角球，裁判给了球门球。这个球看起来应该是黄忠宇顶出去的。卡尔采夫，卡尔采夫出现了失误，山东队的反击的机会。马德鲁加这个球队友给过来的球啊，马德鲁加想让过来，但是同时他应该也越位。本身呢，马德鲁加球也没有控制住。秀能往前趟的这一步啊，稍微碎了一点，就是触球次数多了一次，所以最后给球出来的时机就晚了一点。黄正宇卡莱出力，前面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还在找队友，没有了，只有自己了。黄正宇王振宇这个球传的力量少，小了一些，所以呢给陈扑带来了麻烦。当然最后是戴伟俊犯规，球权还是属于山东泰山。

0: 赛进行了53分钟，目前山东泰山在主场10-11，但比分是1-0领先深圳新鹏程。上一轮的联赛当中，山东泰山是3-2战胜了上海申花，但是紧接着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山东泰山又是0-3啊不敌上海的另外一支球队海港，遗憾出局了。
1: 姚一鸣呢，刚才在下半场开场不久的那次边线附近的防守似乎就有一些状况，虽然当时没有身体的直接接触，但是不知道是自己的踝关节还是肌肉有一些牵拉受伤，杨一鸣现在也无法坚持被换下，换上了17号李宁。

0: 一球的深圳新鹏程在前场耐心的组织进攻，寻找射门机会。
1: 起脚打门，没有命中门框。39号于梦辉

0: 中泰山这边今天的进球功臣克雷桑是在上半时进行到差不多30分钟的时候，因为踩踏，然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主裁判回看之后认定是严重犯规，向克雷桑出示了红牌。所以上泰山目前在场上是10打11，少一人作战。
1: 还是想把球传给阿德里，

0: 后在回抢的时候手上拉人了。林梦辉呢也很年轻，刘洋尔采夫，
1: 目前这场比赛是进行了57分钟了。山东泰山和深圳新鹏这场比赛呢，也是今天晚间中超联赛本轮开球最晚的一场比赛。而另外，上海海港主场与北京国安的较量，马上就会来到比赛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另外一边，大连英博2-1领先青岛海牛的比赛，也已经进行了85分钟了。
0: 就是在外围射门，果然呢，在山东队少一人之后呢，他们的防守倒是更集中、更统一。所以呢，在后场留下的空间倒更少了。结果呢，深圳队打不进去，只好在外围尝试了好几次远射了，效果也都不好。似乎刚才这一次呢，因为打得比较仓促，质量也不高。似乎是主教练在场下表达了不满，那场上队员好像还有点意见，这倒把深圳队这边打得情绪有些焦躁起来。当然呢，这山东队自己场上的队员心里知道啊，这种代价呢就是体能的加剧的消耗。别看现在给对方的进攻空间不大，对方似乎有打不进去的感觉，但是呢，场上的这个每一秒啊，其实都是拼出来的。
1: 目前中超联赛的即时积分榜上，青岛西海岸凭借今天晚间在客场拿到的一分啊，现在是排在联赛积分榜的第二位。但是如果今天晚间山东泰山能够在主场赢下和深圳新鹏这场比赛的话，他们的积分也将会反超青岛西海岸。不过他们现在虽然1-0领先，但是在场上是少打一人，
0: 唐淼、孟辉、刘洋这个球从断到向前反击加速，造成对方犯规，让对方领到黄牌，这一切做的都相当的出色。在首发的队长被罚下之后，队长袖标呢是来到刘洋的左臂上。
1: 当然我们也说，如果山东泰山想要通过赢球上升到积分榜的次席，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目前在积分榜上排在他身前的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啊，今天晚间无法赢球，
0: 防守当中的犯规吃到了黄牌。
1: 但是目前大连英博是2-1领先青岛海牛，而北京国安目前在客场和上海海港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补时阶段，场上的比分还是0-0。如果保持现有的这样一个比分，比赛结束的话，大连英博将能够上升到积分榜的第二位。确实，目前中超联赛亚军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

0: 开港主场与北京国安的比赛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已经是进行了一分钟的补时。
1: 故意一漏，后点有机会趟过来，没有射门的空间了，虽然过掉了守门员。
0: 刚刚是深圳新鹏城这边戴伟俊拼命的去追这个球，追不上了，球出了底线。
1: 周定阳呢吸引了防守的注意力之后，却自己没有要这个球，突然一漏，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处理。在第二空档，戴伟俊获得了机会，他把球趟过了出击的守门员，但是也趟出了底线。李晓峰上场换下了卡扎伊锤蒂，卡扎本场比赛在克雷桑被罚下之后，在前场承担起了进攻的这种反击的孤单的反击者这样的重任，体能消耗的也太大。换上李晓峰，刚上来王正宇远端有这球传过去，头球顶向球门，这是在人数少了之后啊，在三十分钟少一人之后，山东泰山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了，就是有几个被换上来的队员完成的，从李晓恒的回做到黄正宇的分球，再到史松晨的头球攻门，这三个人都是替补登场的。
0: 刚刚泰山这边的这波反击啊，战术非常的清晰，简单明了。
1: 李晓恒一个人
0: 很有威胁，就最后头球那一下顶高了。
1: 然后中场黄正宇、马德鲁加、谢文能啊，三个人组成中场这道屏障，其他的人形成一个五后卫的体系，形成一个五三幺这样的站位。
0: 目前海港主场与国安的比赛伤停补时已经有三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0-0。大连英博和青岛海牛的比赛也即将进入到全场的90分钟，英博还是2-1领先着海牛。而此刻泰山依旧在主场1-0领先着深圳新鹏城。
1: 唐淼，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上半时段也和大家在特别关注啊中超联赛开始的这一轮的角逐。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之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中超联赛这一轮最新的进展，同时也为大家来前瞻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在欧洲足坛联赛上也有焦点战。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6到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8到10摄氏度。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以上。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焕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5: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是了解了许多赛场的最新的消息，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尤其是在下半时段，此刻中超联赛第26轮，那么又有一场比赛是刚刚结束，也是今天晚间的一场焦点战。那么最终上海海港在主场和北京国安是0-0互交白卷。而另外一场比赛呢，也是刚刚结束啊，最终凭借着斯坦丘和罗静的进球，大连英博在主场是2-1战胜了青岛海牛。那么现在青岛海牛的保级前景就越来越暗淡了，在本轮结束之后，他们继续排在了积分榜垫底的位置。而另外一边，今天晚间这个比赛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我们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山东泰山和深圳新鹏城的比赛现场。
1: 视线受到阻挡之后，他没有看出
0: 这边深圳新鹏城戴伟俊扳平了比分，
1: 这个球是打在了立柱上，打在立柱上又没有直接弹进球门，是弹到了后门柱，这时候后门柱已经没有防守球员了。戴伟俊在这儿把球挡进了空门，1-1了。68分钟，戴伟俊的破门。
0: 确实啊，这个少打一人啊，想要把1-0的这个领先优势一直保持到中场结束，确实很有难度。那么目前啊，山东泰山和深圳新鹏城的即时比分就来到了1-1。当然说到了即时比分啊，今天晚间确实多场比赛一结束，即时积分榜上的这个排名也在随时发生着变化。那么随着今天晚间青岛西海岸和北京国安相继战平之后，今天晚间大连英博凭借着刚刚的一场胜利，目前他们是独自占据着联赛积分榜次席的位置。他们的积分是来到了40分，不过目前还落后少赛一轮的成都荣城有11分的差距。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也提到了，如果明天晚间成都荣城赢下这一轮的比赛，他们将会提前获得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冠军。那么有关中超联赛以及欧洲足坛联赛 更多比赛的详细的话题内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
11: 哎，周末好，翟乐。
0: 久等了，确实啊，这个比赛不结束啊，这个进球就随时有可能发生。

0: 因为目前啊，无论是争冠、争亚，还有保级的球队而言，这一轮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的关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保级球队的表现，来说说今天晚间最早开始、最早结束的一场比赛。武汉三镇很可惜啊，在2比1领先的情况下，最终没有能够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守住这场胜利，被青岛西海岸顽强的扳平了比分，最终双方是2比2握手言和。也想听听于超老师怎么先来点评一下三镇和西海岸的这场较量。
1: 这场比赛确实像翟乐所说的，我觉得武汉三镇确实是有点可惜啊。但是今天这个球呢，我觉得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就是天津金门虎啊，在这个四连胜之后，然后连续面对这个山东泰山和北京国安那两场球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啊。当时也和翟乐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保级球队啊，一旦在连续取分之后，那他可能不管面对这个强敌还是说联赛中游的对手，他都敢于去大举的去压上进攻。啊，也确实上一场比赛的这个六分的保级之战，5比1在客场大胜青岛海牛，我觉得给了武汉三镇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其实这场比赛呢，是一开场啊，其实是这个青岛西海岸的外援戴维森啊，先是利用这个个人能力首开记录。但是我们说呢，这个赛季呢，就是说从青岛西海岸的角度来讲，他能够长时间的稳定在联赛的前三，其实最主要或者说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他防守做得非常的出色。
0: 嗯，
1: 啊，就是这个赛季来讲，因为我看了一下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其实这个青岛西海岸是在25轮联赛当中丢了30个球，他是并列中超失球数第二少的球队。啊，但是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武汉三镇似乎是找到了对付这个青岛西海岸这个五后卫的办法，啊，就是说在这个肋部区域不断的进行45度的这个斜长传，啊，去制造对手这个后点的防守队员的一个慌乱也好，或者是说解围之后一个二次进攻的这样一个机会也好，啊，贝维斯这两个进球呢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打进的，啊，可是我们说这场比赛可惜就是可惜在哪呢？因为到后来这个青岛西海岸呢是董宇啊，当时是在这个5分钟时间里边连续吃到了2张黄牌被罚下了啊，在这样一个可能比较大好的局势下，武汉三镇呢没有把握住这个领先的优势啊，结果呢最后时段又是被这个戴维森利用一个直接的任意球把这个比分给扳平了。所以这场比赛看下来呢，确实是挺为武汉三镇感到可惜的，但是呢拿到了一分，我觉得也不用说过于悲观啊，因为现在呢他是和天津金门虎啊，金门虎这一轮当然还没有踢啊，现在他是积分领先这个天津一分，现在应该说是在这个降级区之外。而且呢我们说武汉三镇最近2场比赛进攻的感觉是不错的啊，之前咱们也说过这个赛季球队的配置就是外援基本都是集中在中前场啊，包括像这个卡迪斯、贝维斯、绍尔这些球员，我觉得进攻端呢其实不用说过多的担心啊，只不过说可能球队的这个全华班的防守咱们过往也提过啊，稍微的可能有一些拖后腿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在这里也想说一下这个青岛西海岸，因为这支球队呢我觉得今年可以说是低成本运营，然后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在中超赛场我觉得这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啊，他这支球队可能在赛季开始之前呢更加重视引援的质量和这个引援的效率。你看他这个赛季就是打到目前为止，青岛西海岸现在联赛是31个进球，这31个进球当中呢，阿奇斯、戴维森和内尔松卢斯这三个人合力完成了22个，就是外援进球数的占比70%左右。其实很明显就是说这个青岛西海岸的舰队呢更多的还是看外援的质量，本土球员呢他可能在赛季初更多的是比较依靠引进的这些老将，或者说用这个年轻球员去降低球队的这个成本，最终确实没有什么中生代的这个高价的本土球员。所以我觉得能够以这样一个相对低廉的舰队方式，目前打到现在啊，这一轮到目前为止青岛西海岸现在是联赛第4，我相信应该是出乎了很多人意料的。
0: 那说过了三镇和西海岸的比赛，我们再来看一场同样是 既事关啊争亚又事关保级的一场较量。

0: 刚刚这边戴维森面对救助武汉三镇是毫不留情啊，而这边大连英博间接上啊两位三镇的旧将斯坦丘和罗晋又帮了这个旧东家一把，凭借他俩的进球是2-1战胜了青岛海牛。那所以现在青岛海牛继续垫底，但是大连英博已经凭借着本轮的胜利上升到了联赛积分榜的第二位啊，怎么看这场比赛？
1: 大连英博咱们知道，因为周中它是踢了一场这个足协杯的比赛啊，足协杯当时是主场1-0击败了上海申花，而且呢这场比赛呢，我看在这个首发的调整幅度来讲呢，我觉得还是相当可观的。另外我们说连续两个主场比赛呢，可能对大连英博体能方面的消耗，我觉得说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大。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首先要说到的一点就是斯坦丘这个进球。这个进球呢，可能是大连英博我觉得这个赛季如果说赛季末结束之后，球队评选这个本赛季球队最佳进球，这个斯坦丘这个球绝对是候选之一啊。大连英博很少用这种团队进球的这个团队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取得这个进球。另外呢，就是说我觉得斯坦丘在最近这几场比赛当中， 确实是逐渐的体现出来了球队的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角色啊，不管是在这个足协杯还是在联赛当中，那大家可能过往觉得他是一个组织者，是一个球队进攻的一个发牌机啊，但是最近的比赛往往能够看到，基本上是斯坦丘凭借自身的能力去锁定胜局，帮助球队呢去取得胜利。而反观这个青岛海牛呢，我觉得咱们简单也说一下吧，因为我觉得 现在已经是吞下中超的9连败了，刷新了这个队史最长的这样一个连败的记录，其实一只脚已经踏到中甲了现在。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如果说究其原因的话呢，就是这个赛季球队的这个受伤病的影响，尤其外援受伤病的影响确实是太过于严重。我看了一组数据，就是说青岛海牛在最近中超这9连败当中， 他的外援场均出场人次只有2.8次，就是场均的外援出场人数不到3个。就是你看他这个赛季从赛季一开始这个梅萨乌迪赛季报销，然后前段时间叶博亚停在5场，下窗的新援这个图费格蒂奇只踢了1场就重伤了，然后上一场比赛主力中卫安迪尔科维奇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受伤，结果导致最近2场比赛都没有办法能够出场。 所以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实力，一方面呢也是确实这个赛季球队的运气不佳，所以我觉得导致现在呢可能球队的这个积分呢有可能让他们已经提前锁定了一个降级的这样一个名额啊。但是大连呢能够在这个主场啊杯赛和联赛当中连续拿下这个两场胜利，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胜利对于球队的士气还是鼓舞非常大的。我们再来说说今天晚间呢，其实一场焦点对决，但是最终是0-0啊没有进球产生，但是对于客场作战的北京国安而言，他们也是继续保持不败，应该已经是取得了12轮不败的战绩了。怎么看国安今天在客场和海港这场0-0呢？ 我觉得海港挺可惜的这场比赛，其实说实话，因为国安这个球啊，赛前大家一看首发，感觉国安跟放了这场比赛似的啊，因为这场比赛呢，法比奥没有上，法比奥呢，这个据说是为了保证接下来要参加这个亚冠的比赛啊，所以这场比赛呢是雪藏了法比奥，法比奥没有登场。另外我们都知道达万现在是停赛，然后孔特受伤，包括像这个斯帕伊奇、林良铭， 国安是半套主力都没打的情况下呢，这场比赛能够在这个客场和海港拿到一分，这一分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不易的啊。而且两支球队呢，其实这个赛季呢，可以说交手的次数非常的多啊。这场球已经是两支球队这赛季第3次碰面了啊，而且还不算完，2个月之后这个足协杯半决赛还是国安打海港啊，所以这两支球队我觉得应该说是这个赛季 可以说是颇有渊源的两个队伍。那可能对于上海海港来讲呢，因为这场比赛我觉得穆斯卡特不管是从战术的布置上也好，还是说整个球队在比赛当中的一个精神面貌也罢，我觉得海港这场比赛发挥出了赛前这个主教练的部署，包括球员呢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国安的主力门将侯森啊，应该说是延续了近期一个上佳的这样一个竞技状态。 所以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讲呢，这个一分呢，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多少有一些计划外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因为大家都知道踢完这场比赛联赛还剩四轮，你想去追这个成都蓉城的这个14分的分差，对于国安来讲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所以现在联赛对于国安来讲，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 半放弃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赛季剩下的目标肯定还是足协杯，另外就是说在亚冠精英联赛上去争取更好的成绩。嗯，那今天晚间还没有结束的这场中超联赛呢，是山东泰山和深圳新鹏程啊，目前比赛进行了82分钟了， 场上的比分呢还是1比1。我们稍后在关注这场比赛，不过接下来的时间要和于超老师放眼国际足坛啊，我们也要看一看除了中超联赛还有很多球迷会熬夜关注在欧洲足坛，也有多场焦点战。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么就是在北京时间啊，明天凌晨0点意甲第三轮啊，一场强强对话， 国际米兰将会对上那不勒斯。那在目前的意甲联赛的积分榜上啊，科莫在本轮先赛的情况下他是2胜1平保持不败，积分在领跑。那现在包括国际米兰，包括罗马，包括AC米兰、尤文图斯、亚特兰大、拉齐奥都是2战全胜积6分，反倒是那不勒斯新赛季开局是1胜1负，现在积3分，但是即将到来的这场国际米兰和那不勒斯的比赛无疑是这一轮意甲的焦点对决啊，也想听听于超老师如何来前瞻
0: 啊这场比赛。意甲这个赛程安排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轮你说焦点之战，我觉得在我个人看来是有3场啊，除了咱们说的马上要说的这场，另外像尤文图斯打 AC 米兰，包括罗马打这个亚特兰大是吧，加斯佩里尼打旧主，这个比赛安排确实很有意思。这个国际米兰和那不勒斯这场比赛呢，首先 看点确实是比较多。第一个看点就是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4个赛季意甲联赛冠军的这个直接对话。那我们说最近4个赛季意甲联赛冠军不出这俩队，不是国际米兰就是那不勒斯，而且上个赛季呢，这俩队是1个第1，1个第2。这个赛季呢，其实从开局的这个表现上来看呢，我觉得国际米兰呢还是 比较正常或者说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发展来进行的啊，像这个联赛第一轮取得了1场4比1的大胜，包括那场比赛这个皮奥埃斯波西托啊展现出了绝佳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啊，给老塔罗马宁内斯分担了不少的这个进攻端的这个压力。另外呢，就是说国际米兰这两场比赛呢，我觉得第一虽然球都赢了， 另外呢，就是说从场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的控制能力现在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呢，肯定还是说处在一个这个前列当中的啊。另外呢，就是说从那不勒斯的角度上来说呢，因为这支球队这个赛季的变动其实是比较大的啊，无论是说从这个主教练阿莱格里，还是说到整个球队的这个队员下窗的这个引援，确实幅度比较大。 那在赛季之初呢，我觉得那不勒斯会有一个在这个磨合上的一个时间段。像上一轮联赛当时主场被这个科莫掀翻，那当然可能科莫一方面呢是打那不勒斯确实是不怵啊，最近几个赛季那法布雷加斯打这个那不勒斯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啊，但是赛季之初也能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就是那不勒斯现在在这个比赛的感觉或者说从比赛的过程上来讲确实是
1: 难言令大家满意。那两支球队呢，我觉得在这个赛季的这个意甲，尤其在夏窗的比拼当中，那国际米兰其实毫无疑问是占据了这个绝对的优势啊。因为之前咱们也说过，这个赛季国际米兰今年夏窗引进的这个英超三司，这三司呢其实说句实在话，现在还没有说完全发力或者说完全能够占据国际米兰这个主力阵容当中的一席之地 他们更多的还是作为这个替补或者说比赛当中的一些变量啊。那也就是说国际米兰这个赛季不仅完成了一个中后场的一个新老交替，同时呢这三名球员的到来也补强了整个球队的一个阵容的深度，这个我觉得是国际米兰在起跑过程当中相比于意甲其他几大豪门当中的一大优势。那那不勒斯是什么呢？这支球队呢一直在今年夏天在做人员上的减法 一直到这个转会窗截止日，我算了一下，那不勒斯一共是24人离队，那他光靠卖人就收了将近6000万欧元啊。当然可能对于这个意甲的这个球员来讲啊，确实卖出的球员这个
0: 价格上相对可能比较低廉一些啊。另外呢，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对于那不勒斯来讲，这个磨合的周期我觉得确实是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好巧不巧的是呢，那不勒斯在今年意甲联赛开始的这个赛程上也是打强队居多，你上一场刚打完科莫是吧，这场呢又打国际米兰。
1: 那我觉得可能啊，直接左右这场比赛的结果一个重大的因素就是人员的伤病情况啊。我看了一下这场比赛赛前的消息，那不勒斯的中场核心麦克托米奈他是做了一个心脏的小手术，这场比赛呢要缺阵啊，打不了。另外呢，球队的两名后卫，一个主力中卫布翁加尔诺，意大利国脚，另外一个马里亚努奇，两个后卫这场比赛呢同样是有伤踢不了的。 那国际米兰这边呢，提沃在这个赛前参加新闻发布会已经明确表示啊，球队上个赛季的主力左边翼卫迪马尔科这场比赛呢将重新回到首发阵容当中，也就是说国际米兰这场比赛首发阵容是一个趋近于齐整的状态。另外咱们刚才所说的像斯通斯、斯彭斯、科利斯琼斯，那基本现在三个人都是替补席啊，随时等待这个比赛上场时间的，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可能
2: 无论是从人员的厚度来讲啊，磨合的程度来讲，包括可能意甲前两轮这个竞技状态而言，再加上国际米兰又是主场作战，我觉得这场比赛对阿莱格里的球队来讲，我觉得想要拿分的难度确实还是挺大的。嗯，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啊，也请于超老师给我们再来前瞻一下，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0:30也是总台将会为大家直播带来的德甲联赛第二轮的一场比赛，沙尔克04在主场迎战拜仁。
0: 看了一眼现在的积分榜也很有意思啊，这是联赛的副班长在主场对阵正班长的比赛，才刚刚联赛的第二轮就出现了这么巧合的一个比赛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给到于超老师啊，也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的有哪些看点呢？最大的看点我相信可能大家会期待一个画面，德甲联赛有可能首次会出现两位年龄40加的球员同场对决的情况。
1: 拜仁的门将诺伊尔对沙普林斯的中锋哲科啊，这两个球员呢，这场比赛有可能会上演一个直接的对话。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从胜负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悬念，应该来讲并不是特别的大啊。拜仁对沙尔克现在是已经拿到了一个12连胜，而且最近7次交手呢都是零封的对手啊，包括我记得在2020年拜仁曾经取得过8-0这样的一个大胜。
0: 这场比赛另外一个看点，我觉得可能就是哈里凯恩，哈里凯恩呢，因为这个过往凯恩在面对其他的德甲20支球队当中呢，都已经取得过进球了。那沙尔克04呢，是哈里凯恩碰到的第21支德甲球队，看看凯恩能不能把近期的这个好状态持续不断的给延续下去。另外，可能拜仁这个赛季的两个重磅的新援纳萨尼尔布朗和这个塞巴里。
2: 两个人会不会说延续最近一个进球的好状态，那我觉得刚才咱们所说的这几点应该是这场比赛大家可能会比较去着重关注的。好，非常感谢于超老师啊，也是一口气从今天晚间的中超联赛的第26轮啊，也为我们一同前瞻了即将打响的意甲联赛第三轮国际米兰与那不勒斯的焦点战，以及德甲第二轮啊拜仁客场与沙尔克04的这场比赛的一系列的看点。当然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同时，中超联赛今天晚间 这最后一场比赛啊，也是即将进入到第90分钟，山东泰山目前和深圳新鹏城的场上比分呢还是1-1。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也赶紧和各位体育迷们一同来分享体育赛场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冯斌取得的好成绩。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展开了第一天的争夺，在女子铁饼项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冯斌最终是以67米46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同时创造了该项目亚洲选手的赛季最好成绩。那么冯斌也成为了继巩立姣和吕慧慧之后第三位夺得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的 中国运动员。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一共是有两名中国选手入围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总决赛。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闫子怡将会向女子标枪项目的冠军发起冲击。 另外再来关注下排球赛场，中国男排今天也带来了胜利的消息。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正在日本举行的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是结束了一场小组赛的较量。那么位于 B 组的中国队

是对阵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印度队，最终中国队是3-0战胜了对手，取得了本届赛事的开门红。那么这一次的男排亚锦赛和此前已经结束的女排亚锦赛类似，冠军队伍将会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赛事的前三名，将会获得明年男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那么对于现阶段的中国队来说，每场较量都会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小组赛阶段，中国队是与印度队、新西兰队和伊朗队分在了一个小组。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球迷们久违的我们的主攻手啊张景应也是终于披挂上阵了。那么在赢下了和印度队的这场比赛之后，接下来小组赛第二场和新西兰队的比赛也会非常关键。 当然我们再来说说网球赛场，网球赛场啊，今天我们提到了在男单赛场吴亦丙可以说是虽败犹荣，在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第三轮的比赛当中，他遗憾没有能够继续前进，最终是3-6、4-6、1-6不敌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止步美网男单的第三轮。但尽管如此，吴亦丙也是能够啊继续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啊追平自己的这样一个战绩。 那同时阿尔卡拉斯呢是将个人大满贯单打连胜的记录扩大到了17场，也迎来了美网的10连胜。那对于网球迷们最为关心的郑钦文接下来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不早于23点开始，他的对手呢是美国本土选手凯斯，此前双方有过2次交手，两场比赛双方各赢一场，最近一次在今年的迈阿密站的比赛当中，当时郑钦文是2-1逆转击败了凯斯。 那么今天晚间啊，相信会有很多的网球迷们持续关注美网赛场的最新动向，让我们一起为郑钦文加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话题单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ilet paper， Toilet 卫生间， Toilet paper 则是卫生纸。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全面打响，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也许上卫生间或者哭一场都会变得更加昂贵。美国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纸制品，同时也是加拿大卫生纸出口最大的目的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 3.28 亿美元的 toilet paper 卫生纸。此外，尽管美国本土公司也生产卫生纸和纸巾，但是他们严重依赖加拿大的优质木材和木浆资源。美国一家卫生纸品牌表示，受关税影响，公司不得不提高 toilet paper 卫生纸价格，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

0: 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将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根据塔斯社等媒体报道，威德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飞机已于当地时间当天中午抵达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5号将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据俄新社5号的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月5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柴油储备已经所剩不多，如果外部供电不能恢复或者无法及时运入更多燃料，未来数日内可能面临全站断电风险。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2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风险。

0: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

老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中国再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谢伟思，出生在成都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09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他的父母1905年来到中国成都。谢伟思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由母亲启蒙。11岁时只身赴上海，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美童公学，这是一所面向美国侨民儿童开设的国际学校。16岁时，他随回国休假的父母返回美国，就读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中学。中学毕业后，他又经东南亚、印度和欧洲做了一年旅行，返回美国，于1927年秋进入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学习。1931年，谢伟思从奥伯林学院毕业，立志从事外交工作。1933年，通过美国驻外事务处考试，因当时的经济大萧条，一时无法得到职业任命，谢伟思决定返回中国，申请充任美国驻外领事馆职员，获准派赴美国驻中国云南昆明的领事馆当办事员，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职业外交官生涯。20世纪30年代的云南是个名义上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质却比较独立的省份。在云南的两年，谢伟思对中国的军阀、地方保护主义都有了直观的初步了解。1935年，谢伟思被派往美国驻外事务处中国组工作，到北京，也就是当时的北平的美国领事馆去报道，任语言随员。在北京，他不仅接受了语言强化训练，还研究了中国历史、法律和经济。1935年到1938年的华北，处于日本侵华的前线，也是抗日运动的中心。谢伟思目睹了1935年129学生运动，感受到了中国青年学生要求抗日的强烈爱国热情，并亲历了1937年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在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直至中日间爆发全面战争期间，谢伟思结识了一批在其后的中美关系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新闻界人物、学者和军官。他们中有埃德加·斯诺、欧文·拉铁摩尔、约瑟夫·史迪威和戴维·包瑞德等。这群职业不同的驻华美籍人员有着最大的共性，那就是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了解。1938年1月，谢伟思被派往上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直至1941年。此时的上海已沦为日本占领区，被称为孤岛的租界虽处于日军包围之中，备受压力，但终究有一定的独立性。一些抗日期刊借此刊行，他们及时客观地向上海民众报道抗战实况，对国内外形势、对抗战的前景、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与评论，以稳定沦陷区的民心，增强民众反侵略的斗志。当时的上海领事馆是美国最大最忙的外事机构之一，谢伟思在从事发放签证等繁忙的外事工作之余，凭借他流利的中文，尽可能地阅读中国书刊，访谈中国民众。1941年，远东局势之险恶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生死存亡，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力支持与贡献。在中国独立奋战了4年之后，中日之间在前线呈焦灼态势。鉴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美英开始重视中国的抗战及其前景，希望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等能有更多了解。谢伟思被派往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任三等秘书，其日常工作是起草报告供大使签发。为此，他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取信息。
为帮助美国政府了解真实的局势，谢韦斯向所有他能接触到的上过前线、没上过前线的新闻记者了解战情，向非国民党人士，包括共产党、无党派了解情况，获取信息。约瑟夫·埃谢里克对谢韦斯的外事活动及其所见的人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说明，说谢韦斯的工作是过江去拜会他能够见到的每个人，他会见外国记者、中国记者以及被认为可能了解一些情况的驻重庆的各国使馆或使团的任何人，他拜会外交部或其他部门的官员，他前往国民党总部同他能够见到的人交谈，拜会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等等。就谢韦斯在上海与重庆所接触的各类人员来看，他了解掌握的信息应该是广泛的，而获得的信息越广泛，他对国民党的好感度就越低。后来到了大后方之后，谢韦斯的足迹也不限于重庆。1942年下半年，他实地考察了中国中原与西北地区，包括洛阳、西安和兰州等地。年底返回美国，在国务院接受咨询，发表了关于中国内部形势与美国应采取的对华政策的建议。1943年4月，他回到重庆，被分派到兰州工作，不久又被召回重庆。同年7月，受命担任史迪威将军参谋部的政治顾问。在耳闻目睹了抗日前线、游击区、沦陷区等各地的军情、社会经济情况及政治局势，对国民党的统治与共产党地区有了不同的认识之后，在美国政府内部就对华政策出现分歧乃至激烈争论之际，谢韦斯强烈建议并推动美国军事观察组赴延安考察。此行获准后，作为美国驻华陆军司令部的政治顾问，谢韦斯随同美国军事观察组抵达延安，历时三个月的考察与访谈令其对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入和理性的认知，从而无愧于美国外事工作方面的中国共产党问题专家之称。中国的团结抗战为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所乐见，亦受到已参加和准备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几大盟国的重视。国民党的执意反共在盟国看来无疑是破坏团结、不利于抗日的行动，于是为得到美国援助却奋战在抗日前线的共产党引起了更多在华美国文职、军职人员的兴趣和关注。谢韦斯指出，共产党军队在我们的共同作战努力中可能有积极的军事价值，这是不容忽视的。他们迫切且强烈的希望去共产党的大本营做实地考察，验证他们一路走来所听闻的故事，以便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真实依据。谢韦斯在1943年1月上呈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建议派遣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众所周知，此前已有不少新闻记者访问过延安或游击区并做了报道，有的还将访问记录著述出版。谢韦斯看过他们的报道，也和一些记者关系良好，进而他建议由懂中文的并且不带政治偏见的外事处官员到共产党地区做实地考察，他们既要在延安或其附近有比较长期的居留，也要在游击区有相当广泛的旅行。他认为共产党会欢迎他们的前往。谢韦斯在建议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延安的同时，也提醒说，不要要求访问人员根据一次短促的访问就写出一份报告，希望给予他们充分时间去熟悉情况，亲自进行逐日的观察。作为美军军事观察组一员前往延安之后，谢韦斯也曾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被感情所支配。然而在延安只待了六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写出了第一篇通讯，尝试记录下一些对共产党边区的初步概括印象。
他说他们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不容否认，精神气质和气氛都有变化。他认同一个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军官所说，我发现我自己在不断尝试去找出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谢伟思从延安的社会风貌、人们的衣着与生活、妇女、青年学生的精神面貌、民众的士气、领导人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他们的自信等方面，描述了延安与重庆的巨大差异。延安的高昂士气、百倍信心与民众普遍的政治觉悟，令谢伟思在内的观察组成员震撼。来延安不久，他已经有机会和许多中国朋友见面谈话，会见了在共区已经住了一些时候的三位外国人，而且还要会晤大多数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所以他率先打破他曾经给他人的警示，出乎其本人意料的在短时间内写了一篇描述延安的通讯。接着他就共产党地区的经济形势、共产党的民主和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等，根据自己的观察以及和人的交谈，做了实事求是的记录与报告。1945年3月，中共七大召开前夕，谢伟思再度申请赴延安，再次访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与出席中共七大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经过3个月的实地考察和访谈，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密切接触，谢伟思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有了充分的了解与信任，激发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些明确的政策建议。通过对共产党控制区域政治、经济、军事的广泛考察，观察者们一致肯定，日本人遭到了积极的抵抗，这种反抗力量正在加强。日本人能在有限的地区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把这种反抗暂时压下去，但不可能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大地区都做到这一点。这种抵抗之所以能够进行并取得成功，是因为动员了全体人民进行全面的游击战。这种全民总动员是建筑在经济、政治、社会革命的基础上的，并由此而决定了这种动员是可能的。谢伟思并且预见到了群众的动员能导致比击败日本这一直接目标更为远大的结果。他认为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泛牢固的民众支持，由此指出，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中国的未来，共产党确定无疑地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以上。未来十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换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

0: 敏感的偏好。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0: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两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美国军方4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美军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今年以来美军使用动能和非动能系统共击落300多架无人机，以支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其中8月击落超过了100架。美军8月24号开始在边境行动中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截至9月4号已使用该系统击落了11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4号晚证实，哥伦比亚北部北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一处军营当天遭到了反政府武装袭击，也造成2名军人死亡，5名军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5号，肯尼亚的一辆小巴车与一辆抛锚卡车发生相撞，造成至少5人死亡，4人受伤。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了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了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大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的风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5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在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

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

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杨教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处于华北抗战最前沿的重要位置，曾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抗战时期，不少外国友人到此参观、考察乃至工作，他们中有记者、医生、大学教授、军人等。记者、军人到此实地了解、考察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根据地的民众动员、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等，及时向外界报道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全民族抗战。外国医生不畏牺牲、不畏艰苦，到此最前沿的战场，在第一时间救治伤员，大大减少了八路军的伤亡数。1942年初，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迎来了两位杨教授，应聂荣臻总司令的邀请留驻在河北阜平，帮助培养八路军的无线电人才。他们就是英国人林麦可和班威廉，燕京大学教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逃离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在游击队的护送下来到了距离沦陷区最近的抗日根据地。林麦可原名迈克尔林塞，190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他在牛津大学先学自然科学，后转学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大学毕业后从事成人教育，担任南威尔士州工业调查所的所长助理。1937年应燕京大学之聘请来中国任教，主要从事导师制的试验工作。1937年12月，林麦可途经美国、加拿大，自温哥华乘坐轮船前往中国。在船上，他结识了准备赴中国参加抗战的白求恩。对中国不甚了解却充满好奇的林麦可，通过与白求恩的攀谈，对中国以及中国的抗战有了新的认识。在处于敌占区的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林麦可数次利用假期之便到晋察冀边区考察、拍摄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和斗争，由好奇到同情、敬佩，直至投身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38年4月，在看了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写的有关冀中游击区的报道之后，林麦可与燕京大学另外两位年轻的外国教师趁着假期去汉森写的冀中游击区考察。他们首先乘火车并带上自行车去保定，再由保定骑车到了农村。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区军民对于外国的访问者十分友好，最先接待他们的是吕正操部队。林麦可受邀参加一次袭击平汉铁路的行动，林麦可终究实地体验了一次游击行动。1938年暑假，林麦可与一位在燕京任教多年的外籍教师戴德华进行了更长时间、更长距离的旅行。他们从冀中出发，被护送越过平汉铁路，进到设在山西五台山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边区政府所在地，会晤了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在此，他惊喜地遇见了白求恩医生，与其相处一周，对白求恩的为人、行医都有了较深的了解。白求恩的敬业与国际主义精神，他对病人的关爱、对工作的高度负责，都给林麦可留下了深刻印象。游击区匮乏的医药物资、简陋的医疗环境令林麦可深为感慨。返回北平后，他便卷入了抗日的地下工作。日军的血腥侵略、中国军民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顽强精神，激发了林麦可反对侵略的正义之心。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有血性、有思想的人都有义务去反对日本军队。
林迈可利用外国人享有的特权，为抗日根据地做了许多中国人不易做到的事儿，比如购买医药物品、无线电零件等。他还主动为根据地购买了一本有关制造炸药的教科书，又借用燕大校务长斯图雷登的汽车亲自运送为八路军购买的电池、汽油、发报机等物品，以应付日军关卡的检查。交通破袭战是游击区军民开展的最为常见、最主要的军事行动。日军不断吸取教训，以减小乃至避免交通破袭战给其造成的损失。返回燕京大学后，林迈可邀集燕大总务长蔡一鄂、美籍教授夏仁德等人，成立了秘密组织破交队，专门研究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线。1941年5月，林迈可与燕大毕业生、曾帮助他做地下工作的中国人李孝黎结婚。这一年，他在北平的地下工作更加频繁，也更具危险性。他们夫妇一同义无反顾地帮助八路军。每次由家出发运送物资之前，他们都做好与接送物资的游击队员一起逃入山中的准备。自美国政府下令停止美日贸易、冻结日本资产之后，美日关系渐趋紧张。在1941年的最后几个月，斯图雷登开始筹划迁校成都。林迈可受斯图雷登之委托，召集所有外籍教师，了解个人的去向打算，是经晋察冀边区赴重庆，还是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听了林迈可的介绍后，物理系的班威廉及其妻子克莱尔，新闻系的一位入了中国籍的犹太教授鲁道夫·罗文达愿意选择艰苦的乡村。班威廉1906年出生于英国利物浦，1923年进入利物浦大学物理系就读，1927年获得科学硕士学位，1929年应邀前往燕京大学任教。1932年起，他担任物理系主任，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据统计，班威廉在燕大讲授过24门不同的课程，他既讲理论也带实验，既教较为浅显的大学物理，也讲授深奥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林迈可在帮抗日根据地秘密组装无线电发报机时，曾请班威廉帮过忙。据燕大机器房老技工肖在田回忆，林迈可教授从国外弄到一批电讯零件，可以装10来台收发报机。他联络物理系的英籍教授班威廉和我一起组装。我们的分工是，林迈可设计线路，我焊接组装，底板则由班威廉负责在物理系机务车间焊接。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不到一个月，组装工作就见了眉目。12月8号早晨，林迈可夫妇从德国电台的广播得知美日已经交战，他们立即驾着斯图雷登的车，带上班威廉夫妇

和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离开岩打。事后听说，日本宪兵队在他们离开后十分钟就闯到了他们家，还在校园内花了几天的功夫找他们。他们一路经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或支持抗战人员的带路和帮助，于1942年1月抵达平西根据地，在此逗留了两个多月。林麦可开始在根据地通讯部工作。1942年春天，在共产党游击队的护送下，再抵聂荣臻司令部驻地。聂荣臻请林麦可班威廉留下来，帮助改进八路军的通讯工作。首先是要提高机务人员的业务能力。据班威廉回忆，他的学员中有十几个大学毕业的，其余大部分是因战事发生而未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还有大约60多个青年并没有正式学校学籍，但已经在无线电台工作过相当时期。林麦可讲授无线电工程，班威廉担任基础理论的教学。高等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无线电工程学都是学员的必修课。选修课则有高等电磁学、光学、无线电理论等课程。在极为艰苦简陋的环境下，学员们认真刻苦的学习令杨教员非常感动。班威廉对当年的教学条件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说房子是被敌军焚烧过，经过他们自己动手修筑起来的。教室的屋顶用木板搭成，涂上一层泥土，遇到下雨至少有20处在漏水。没有课桌，学员们就坐在木板或树根上，面前做几个土桩，搭上一块木板就好写字。墙上有几个洞，算是窗子。他们用的纸是从日本人那儿缴获来的新闻纸，所有的粉笔、铅笔、墨水、钢笔等都是战争中的战利品。学员们的学习成绩更令杨教授赞叹，班威廉毫不吝啬地夸赞他的学生说，他们虽然对于数学这些功课已经有3-4年不接触了，但是不到3-4个星期已经温熟了过去的课程，开始学习新课。在一年之中完成许多高深的功课，班威廉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面对这样的学生，杨教授深感教学之愉快，也深深感到他们责任之重大。教学之余，班威廉夫妇还走访根据地的各个部门，他们将自北平到根据地沿途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于1947年在英国出版了以《龙牙》为题名的回忆录。1948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将其再版，并更名为《新西行漫记》。书中对华北的抗日运动及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做了生动客观的描述。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用我们所经历的全部冒险故事做线索，我们尽量把中国本身和他这次为自由抗战而获得胜利的整个面目描画出来。1943年8月，培训班的基础理论课程基本完成，班威廉夫妇离开晋察冀根据地，随一部分奉命调往黄河方面的军队前往延安。九月，他们抵达延安，受到热情接待，与朱德、贺龙等人做了深入交流，参观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等机构。毛泽东也亲自拜访并交谈。1944年1月，班威廉夫妇离开延安，经重庆返回英国。在改造完晋察冀军区所有电台，培训班学员业已结业后，林麦可决定去延安。他想帮助八路军加强与国际方面的沟通能力，他认为这对八路军和盟军皆是有利的。1944年4月，林麦可夫妇随一支去陕甘宁边区的队伍出发，前往延安。5月，他们抵达延安。朱德任命林麦可为第18集团军通讯部无线电通讯顾问。1945年

0: 11月，眼看内战危险加剧，为了不卷入中国内战，更想让世界，尤其是英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林迈可决定返回英国。他先后撰写了《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1937至1945华北鲜为人知的战争和华北游击战等著作，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诚如他在《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序言中所写，要让中国以外的广大世界知道在华北有敌后根据地，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边区政府的存在，要让他们知道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片地区，并在尽最大努力同广大人民一道建设战后的新中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则是极端高温。近日英国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极端高温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危害远超以往预期。全球气温仅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1.5 摄氏度，就足以使老年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风险。全球各个年龄段中有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也就是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年长者更易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的影响，因为他们排汗较少，在高温环境下心脏负担加重，血管扩张能力减弱，身体较难散热。更多老年人将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困扰，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8: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7: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8: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7: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 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将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根据塔斯社等媒体报道，威德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飞机已于当地时间当天中午抵达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5号将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据俄新社5号的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月5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柴油储备已经所剩不多，如果外部供电不能恢复或者无法及时运入更多燃料，未来数日内可能面临全站断电风险。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2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的风险。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9: 美国证实派总统特使访问俄乌，俄方呼吁美方在俄乌调解中考虑战场现实，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

0: 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今天呢，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情况哈。那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4号证实呢，他派特使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并且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我们看根据报道呢，美总统特使是已经抵达了莫斯科。特朗普呢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还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不过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啊，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特使选现在这个时机去出访俄乌？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怎么说。
4: 美国特使出访基辅和莫斯科是外交战略与国内政治压力双重驱动的重要行动。当前俄乌战场处于战略僵局，双方在军力消耗、安全博弈和政治方面都处于严重的疲惫状态，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持续加剧，最近欧洲多地频发无人机袭击，为乌克兰生产武器弹药的一些欧洲军工企业接连发生安全事故，严重冲击了欧洲的安全秩序，引发各方的普遍焦虑。此前，美国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访俄，提前搭建起双边的风险管控渠道。战场安全僵局叠加外溢风险，倒逼俄乌释放出谈判的信号，为美国介入调停创造了窗口期。特朗普政府极力把持俄乌调停的主导权，通过派特使实地到访俄乌，摸底双方谈判底线的细微变化。与此同时，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两党的舆论压力，急需依托外交斡旋塑造政府的政绩，维系全球领导力。总之，本次美国特使访问俄乌，重在试探摸底管控局势，形式意义大于实质进展，短期之内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
3: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实质性有待解决的问题，所以真的想要把这件事儿就是向他想要的方向推进，确实是难度还挺大的。那俄方的表态呢，是说美国政府在调解问题上应该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当地局势呢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说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准备好了投入精力寻找当前危机的真正解决方案。现在其实我们观察战场，就是俄乌战场形势愈演愈烈，美国在这个时候直接介入斡旋，那您觉得效果会怎样？
4: 在俄乌对抗持续升级、局势焦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直接介入斡旋仅能产生有效的过渡性效果，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终结冲突。从积极的层面看，美国特使的穿梭外交可能会重新搭建起美俄和美乌的沟通渠道，避免双方彻底断联引发的战略误判，有效降低冲突失控所导致的风险。同时，美国斡旋也许会能够推动战俘交换，开辟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在民生救助、基础设施和战争减负等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初步共识，便于美国掌控俄乌双方的真实诉求，提高自身的战略需求，管控冲突的节奏和烈度。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并非中立，而它是在着极强的利己主义和交易主义的外交，始终是以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因此无法在俄乌的领土归属、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重大突破。此外，美国绕开欧洲主导的月顶外交可能会引发欧洲强烈的不安，担心俄美私下交易牺牲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利益。整体而言，美方的斡旋在短期之内只能缓和局势，却无法破局，难以推动俄乌冲突实现全面停火。尽管美方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但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此次即便提出一些新方案也很难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当前俄乌对立的核心症结集中在领土归属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两大关键领域，双方核心诉求完全对立，实质上没有什么兼容和妥协的空间。而美方推出的和平方案带着明显的交易主义外交，优先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它难以兼顾俄乌双方的核心安全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派别的博弈也十分激烈，两党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对立也极大地压缩了美国和平方案的调整空间和灵活度。即便美国试图对俄乌同时施压，也无法迫使俄罗斯放弃在战场上的既得利益，也难以让乌克兰接受用领土换停火。因此，美国的新方案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姿态和试探，难以解决俄乌冲突的深层次矛盾。短期之内推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低。新方案更多的是美国重新回归俄乌调停，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立场上有更大的动作。
3: 所以还是有很多立场不容易松动的地方，比如像您说的这个领土问题，真的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现在啊，在战场上的情况，我们看到俄军的无人机是袭击了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乌方的表态是说会实施有力对等的强硬回应，他反应还是很激烈的哈。那乌方的国家安全局它的核心职能是什么？然后这种直击首都核心安全中枢的打击，您觉得是说俄军的战术出现全新的升级了吗？
4: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是乌克兰核心的政府强力部门，承担着反间谍、反恐、保护国家机密和网络安全等职能。在战时，他所下辖的阿尔法特种部队大量策划了针对俄罗斯的跨境破坏、无人机袭击和情报行动，是乌克兰对俄非对称作战的一个关键的执行主体。那么俄军使用无人机攻击基辅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直接冲击乌克兰的情报指挥中枢，这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因此乌方的反应异常激烈。此次打击体现了俄罗斯将精准打击能力进一步的升级，但并不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战术。俄罗斯长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的军事关键目标，那本次只是将目标锁定了情报核心机构，属于一种打击逻辑的延伸。这可能跟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在俄境内进行的暗杀破坏行动有一定的关联。这次袭击主要想削弱乌克兰跨境作战的一些能力，同时呢传递出强硬的威慑信号。目前呢，俄乌双方打击对方核心军事机构的这种对抗色彩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此次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可能会引发乌方一系列的后续报复。尽管现在有说俄乌恢复会谈，但双方一定是边打边谈，在战场上的各种动作可能会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
0: 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再次推动强制迁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引发国际谴责。关注加沙治理之争背后的两场关键选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关于以色列的动向哈，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防长卡茨，他提出是说要在7年内将190万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这是他啊。然后以色列的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的领导人本格维尔也公布了一项为期7年的计划，旨在通过所谓的自愿移民的方式去迁移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那现在就是以色列的右翼还有极右翼政党等于说再提了这个强制迁移的这个计划，而且下个月以色列会举行大选，大家就想问，这个言论算是想拉票，还是真的想这么做？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5: 这次以色列的极右翼政党人物又提出来要清空加沙，要强制加沙移民，他的主要目的还是瞄准10月27号的大选的。 它要变成以色列国家的一个政策是很困难的。对于这些右翼的政党和政治领导人来说，把整个加沙清空，甚至把约旦河西岸清空，那么全部变成以色列的领土，这是他们的一个梦想和意识形态的追求。它离变成以色列真的国家政策能够落实是有很远的距离的，就是这种思想说要把加沙清空，甚至以色列吞并整个约旦河西岸，在以色列国内都有很大的反对意见，在以色列国内也是少数派的意见。

0: 所以它要变成政策，它是很困难的。就是即便说你要变成了以色列的政策，你的落实难度也是很大的。那么过去几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提出过来说，美国要清空加沙，接管加沙。但是过了没一个月之后，整个国际社会全部反对，并且美国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来实施这个政策，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说他同意接受加沙这些人。所以一个是这个思想确实是以色列右翼长期以来的一个意识形态的追求，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他在以色列国内也属于极端的极少数人的思维，他变成一个国家政策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那么即便他变成国家政策，他能落实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所以现在在大选还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右翼政党和政治人物又重新炒作要清空加沙这个事件，很显然他是瞄准大选的。因为大选之后，极右翼政党能不能入阁，然后右翼的政府能不能执政都是一个问题。所以他现在炒作这个，很显然不是要把这个立刻变成政策，而是为了拉拢选民，吸引选民。
1: 所以短期内还是为了服务国内政治的选择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美国那边的态度。这两天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声明说，美国不支持任何强迫驱逐或者强制转移加沙人口的计划或者提议。这样一个声明跟乙方的立场肯定不一样，是口头的反对还是真的他们有政策分歧呢？
0: 他应该是政策的分歧，不仅仅是口头的反对。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以色列方面这些极右翼人物提出这些政策和观点来，即便是在以色列也是属于极少数人的观点，也是很极端的。要是搁到国际社会，那就是更极端了。国际社会所有的国家都反对，就连美国过去这几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力度最大的国家，那么美国也是反对的。就在特朗普前两年，特朗普自己提出说要清空加沙的时候，特朗普也并没敢说要把加沙的人强制迁移，特朗普说的是加沙的人可以自愿移走。但是特朗普提的那个很快就失败了，后来特朗普也承认落实不了，就这个政策怎么落实还应该由以色列去决定的。更何况现在美国不管是在加沙的问题上、黎巴嫩的问题上，跟以色列的政策分歧是越来越明显。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一直在推动的不是要清空加沙，不是要把加沙人移走，美国要推动的是让哈马斯和以色列要达成一个协议。那么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前些时候宣布他跟哈马斯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全部撤出加沙，然后对加沙进行战后重建。但是以色列呢不同意现在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的协议，所以以色列也拒绝撤军。所以在加沙的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那么美国的目标是让以色列撤出加沙，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加沙的战后重建能够开始，就是特朗普去年推动的加沙和平20年计划能够进入到第二阶段。然后以色列这一方面呢，不仅是不同意和哈马斯达成协议，以色列的极右翼政党和政治人物还提出了极端的要清空加沙的政策，所以双方的矛盾是越来越大了。那么美国这方面不仅是口头上反对，那么这样以色列这样做也不符合美国的政策，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1: 基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更想分析一下这一组关系。他们是盟友，但是他们有分歧。那同时特朗普政府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也希望为以色列做一些事情。我们看到有报道说特朗普正在制定一项战后的战略，说继续推动以色列跟地区国家去实现关系正常化，那当然也是为了去帮助美国实现他的地区利益哈。但是有两项重大的事件肯定还是会影响这个计划的制定，一个是10月份有以色列大选，一个是11月份有美国的中期选举。然后这两场选举对于美以关系后续走势，您觉得会是什么影响？
0: 这两场选举对美以关系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以色列这一次选举，因为以色列这一次选举是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之后的第一次选举，这实际上是以色列选民对内塔尼亚胡这四年的一次公投，就决定你到底支持不支持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的未来的政策，不管是对加沙的政策，还是对叙利亚的、对黎巴嫩和伊朗的政策，跟这次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内塔尼亚胡的执政集团能够在选举中获胜，那么以色列现在极右翼的政策持续下去的可能性就很大。那么如果内塔尼亚胡执政集团没有能够当选，那么由其他的右翼或者还有中间派的人当选了，那么以色列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变化的可能性就很大。从美国这方面来说，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甚至共和党把参议院也丢掉的话，特朗普作为一个总统，他的权力就大大的缩水了。到那个时候，特朗普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权力来关注中东和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问题，有可能对中东问题的干预的力度就会下降。所以美国这方面选举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政策，以色列的选举更是会直接影响到以色列的政策。两场选举的结果，对美以关系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1: 好，感谢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跟这个巴以问题相关的消息，就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以色列部队在2025年的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且阻止其返回，此举是违反国际法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相关的一个消息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离异局势。
2: 黎通社当天援引黎卫生部发表的声明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城镇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23人受伤。此外，据黎通社报道，当天下午，两人在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骑摩托车时被以色列无人机击中身亡。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炮击。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真主党否认以军已控制奈拜提耶东部郊区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部署并控制该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此前一天，以军发表声明说，已控制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两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正在摧毁该地道网络。阿里塔希尔高地距以色列边境约15公里，可俯瞰黎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及附近村镇，并扼守黎巴嫩南部的重要交通通道。由于其地理位置以及被指存在真主党地下设施，该地区已成为当前黎以冲突中的重要焦点。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好，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闻，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说，将从2027年的1月开始，把对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50%。 然后加拿大那边呢，次日也宣布说，将对700多种美国的商品去加征反制关税。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的前副总理曼利日前呢有一个表态说，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没有办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我们听一下相关情况。
3: 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在采访中说，
4: 我认为我们必须警惕美方持续加码施压，上一轮关税就是谈判还在进行过程中突然加征的，部分跨境商品关税税率高达 50%。 如果美国每加一次关税我们就让步，那根本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协议，所以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有一点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3: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 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
4: 首先，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依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需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美国总统一直反复宣扬这种观点，但这根本就不是事实。
3: 约翰曼利表示，加美两国经济社会深度交融，民间联系十分紧密，但仅仅撤销加征的关税难以修复双方互信，这一争端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
5: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highly integrated, not just economically.
4: 加拿大与美国深度交融，不只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也是如此。跨境家庭、体育联赛，方方面面都是例证。我的两个孙子就出生在美国，两国社会就是这样紧密交织发展的。与此同时，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四十毫米，部分地区五十毫米以上。未来十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换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誓词中记录传承。
1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2: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3: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两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美国军方4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美军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今年以来，美军使用动能和非动能系统共击落300多架无人机，以支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其中8月击落超过了100架。美军8月24号开始在边境行动中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截至9月4号，已使用该系统击落了11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4号晚证实，哥伦比亚北部北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一处军营当天遭到了反政府武装袭击，也造成2名军人死亡，5名军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5号，肯尼亚的一辆小巴车与一辆抛锚卡车发生相撞，造成至少5人死亡，4人受伤。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了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了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大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风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5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在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3名完赛，登上了领奖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15: 新闻盘点。
16: 特朗普再提打击搞山，美伊冲突会否升级？美总统和副总统同时改口，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

0: 美国和中国没有核活动，那既然特朗普之前威胁了那么多次，然后现在又说了，语境有什么变化，有什么紧迫性吗？是有新的出发因素吗？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 美国这两度威胁呢，它的地缘环境背景和主导的政治叙势是不同的。那么在7月下旬，美国和伊朗当时仍然在波斯湾地区呢是持续交火，特朗普一面放话会很快的打击并且力度非常大，一面呢又声称搞山核设施并不是大问题，只有美伊达不成协议才会摧毁，所以本质上还是谈判施压的筹码。那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当时也是留有余地，声称美军呢是具备能力，但是否打击还要权衡利弊。 当前再一次重提这一计划，目前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美国呢虽然是将经济绞杀作为优先手段，但是在军事上近期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显示呢是希望通过多重手段来彼此配合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另外，美国和伊朗当前的这一轮冲突在袭击与报复的循环过程当中，是出现了对于平民的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这也让各方更加难以就此收手。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当前面临的政治压力正在快速的急剧，伊朗的反击愈发的公开化。那此前空袭婚礼现场所导致的外部舆论压力，以及内塔尼亚胡关于推翻伊朗政权的公开施压，都让美国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来予以应对，以维持颜面。同时呢，国际油价又再度冲击100美元的关口， 据11月的中期选举又不足2个月的背景之下呢，是既要平息事态的热度，又要取得所谓标志性的胜利。那在此背景下，重提搞山呢，就更像是以终极威胁来配合所谓的胜利叙事，一边呢要宣称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以及巩固美国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这种叙事，另外一边也要保留随时能打的台阶和可用的抓手。
0: 所以接下来会怎么做，现在还真的是不是能完全看清楚。那跟李老师继续分析之前，我们也想问问，就这个信号他想持续的制造狼来了的威慑的效果，还是不排除随时就会有突袭。我们也听一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怎么说。
2: 确实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但迟迟未动手。关于搞山核设施是否存在核活动，美伊双方各执一词。 那么现在美国总统再次发出威胁，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一直在反复权衡针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的可行性，在评估军事选项。首先，美国非常重视的是核问题，美国总统也多次强调，美国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核心就是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那么如果美军的行动无法证明已经削弱了伊朗的核能力，那么军事行动它的必要性以及最终的结果就会受到多方的质疑。 美国政府将面临政治方面的反噬，而另外在近一时期，我们看到美伊博弈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国无法通过军事行动阻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美国也无法让海峡通行回到战前状态。那么现在如果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军事行动，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是有可能转移注意力来寻找一条出路。而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近期美方认为 针对伊朗相关目标的打击，伊朗确实在进行回击，但是双方为重返大规模冲突，美国认为伊朗也在一定程度保持克制，不愿意升级行动。所以美国在考虑到的是后续如果打击伊朗的关键目标包括核设施，那么伊朗是否会进行激烈的反应，美国对于打击搞山核设施，尤其是从总统的决策来说，顾虑颇多。美国相关的表态即使有威胁，但仍然留有余地。 一方面，美国意识到，如果打击伊朗的重要的目标，伊朗必然进行反击；打击搞山核设施，如果触及到伊朗的底线，伊朗可能会鱼死网破。那么后续面临的是伊朗打击美军基地、地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同时，冲突还可能蔓延至红海，让美国无法收场。所以，当美国总统面对媒体强调伊朗如果在搞山有新的动作的时候，美国必须要做出反应，既是对伊朗方面发出威胁， 同时强调美方的强势，那么另外也是为后续的行动留有余地。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继续让李老师进行分析哈，回答听众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槁山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那当然，关于槁山具体有什么样的活动，美国方面、伊朗方面说法并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美国如果选这儿当打击对象，美军有没有能力真正摧毁这样一个深层的地下设施呢？

0: 选择高山核设施作为打击对象，在军事上意味着瞄准伊朗核计划的最后筹码，政治上则是跨过了伊朗划定的最高升级红线。该设施呢是位于纳坦兹以南约 1.6 公里，有两座深埋的隧道群，其上还覆盖有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那么深度预估约有90到140米。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是从未获准入内，外界对其内部情况是一无所知。以色列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去年秋季已将数千台离心机转入其中，但特朗普本人承认的并没有确凿的记录。在能力方面呢，我们看到即便美军采取和去年12日战争期间所采用的相同类型的 GBU 武器地堡炸弹来对高山核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即便是由5到6枚炸弹同点连续投放，其实也很难穿透，更何况多弹完全同点投放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是难以做到。那么高山核设施相比去年美国所打击的伊朗其他核设施来讲，埋深近乎翻倍，研制更加坚硬。美国智库的评价呢，就是认为这类深层设施对常规武器基本上是坚不可摧，那炸毁洞口并不改变游戏规则，现实的打法呢，只能是炸塌入口通风井和供电线路来制造相关可见的战果，那么瘫痪是暂时的，毁伤却无法核实。伊朗呢，更是宣称相关设施是空的，那么如果真如伊朗所说，那美国再继续执意炸一座空山，很显然它的目标是政治收益而并不是军事收益。所以美军呢能炸但是很难摧毁，威胁的象征意义是远大于实际的军事价值。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这两天也想让您分析一下，因为不管是特朗普还是美国的一些官员刻意的将可能的军事打击定性为军事冲突而不是战争，这个措辞肯定是有他的考虑的，您觉得是为了规避国会战争授权，还是降低国内政治风险，还是向伊朗要传递一个有限打击的信号？
0: 特朗普可以区分所谓军事冲突与战争这种说法呢，在法律层面上来讲，我们知道美国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案是规定了总统呢未经国会授权用兵需在60天内终止，而国会今年已经4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议案，把持续半年的这种海外作战来改称为所谓的军事行动，可以将相关的议题呢留在总统战争权利的灰色地带，规避国会批准与违宪的争议。那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在3日先行的拒绝对于相关行动进行战争定性，特朗普呢在4日可以说是如法炮制，显示出这是白宫系统性的一次口径设计。那么在政治层面上，距离11月3号的美国中期选举就不足2个月了，那么多数的民众是反对对伊朗进行长期的战争，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也是持续低迷，那这种小事一桩以及现在没有在打仗的表述呢，实际上是意在淡化战争成本的感知，避免选民把油价上涨和军人的伤亡归咎于白宫。另外呢，美国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有对伊朗发出政治信号的意味，那有限冲突的定性其实可以理解为在向伊朗方面暗示，美方可以不寻求政权更迭，打击可以是间歇性和有限的。那么这与万斯之前所提出的停止袭船就可以来进行谈判这样的条件可以说是相呼应，保留了一定的外交空间。但美国的这种话术呢，其实存在着明显的内部矛盾，一边呢威胁要打击核设施，一边又称冲突是微不足道的，可能会被美国国内的对手来抨击为不宣而战，同时也会在外来削弱美国威慑的可信度。
1: 这是美国方面的情况，然后伊朗那边现在还没有对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做回应，如果根据伊朗此前的行为模式，您觉得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0: 伊朗在政治层面其实划设的红线是很清晰的，也就是核设施遇袭就意味着所谓地区冲突的升级，美国及盟友在地区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回击的目标。伊朗军方更是较早前就警告，对于美军及以色列的设施会发动所谓不受限制的持续的毁灭性打击，并且威胁呢对等的来摧毁本地区的美方关联的能源设施。但在近几个月的实际行为呢，我们观察到伊方总体上采取的是对等可控的反击模式，也就是打击对象呢仅限于美军在本地区的基地，并且刻意避开了以色列本土，反击快速但是规模克制。所以如果伊朗

0: 延续当前这种反击的原则，那大概率还会继续是强硬声明加低烈度行动的节奏，也就是军方呢以导弹和无人机来继续的袭扰本地区的美军基地，保持代理人的压力，并且呢以布雷和加大对于船只的管控，来进而加强对于海峡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管理，用经济的痛感来倒逼美方在中选前收手。但同时呢，伊朗也可能会在核问题上采取新的举动，例如在已经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收缩自身的核不扩散义务，公开的提高铀浓缩的丰度。那不过呢，伊朗也是有一定的克制动机，比如说等待美国国内的反战压力在中选前发酵，以及尽量不要在以色列10月27号议会选举之前给内塔尼亚胡制造直接参战的借口。那如果搞山核设施确如伊朗所说是一座空的设施，那么冷处理反而更加能够凸显美方的尴尬。
1: 好，感谢李老师的分析。然后近期啊，就是关于美国方面的一些动态，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件事儿也是挺受关注的。美国媒体是这两天爆出来说，为了调查美国的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有数十名美军的高级人员呢是接受了测谎。我们听一下详细的报道。
2: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政府调查人员八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50名成员进行了测谎，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测谎。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不对内部人士或调查事项作出评论，但对所有泄露机密国家安全信息的事件都极度重视，并将相应展开调查。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测谎问题涉及各种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事项，包括旨在确认受测试者是否向媒体泄露信息的一些问题，但所有受测试者都通过了这一类型的测谎。此外，报道称，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就没有接受测谎。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的行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美联储降息，并发出贸易威胁，称高利率使美国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地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在八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发布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要求美联储大幅降息。他说高利率使美国处于不公平的劣势。但是当前美国宏观经济的走势是不是真的支持降息呢？我们问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
4: 美联储的降息或者加息，它基本门槛是两个，一个呢是物价的水平，基本上的门槛就是2%左右。现在美国的 CPI 或者说是消费性物价指数呢，都是达到了3以上。一般最近虽然有所回调，因为随着油价的回落，已经到了 3.5 左右了，最高的时候是 4.几。那么即便 3.5 也远远超过了它的门槛。这个主要的原因，即便中东的局势完全平稳下来，它的这个水平也在3。这个原因就在于特朗普政府加的关税提升了大半个百分点，所以只要关税不拿掉，它根本达不到2%的门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看 就业水平，如果说是就业恶化，那么就要刺激经济了，需要降息了，它是两个互相矛盾的这个指标，但是互相关联。那现在八月份的情况看，它现在不需要降息，因此随这两个基本指标看，现在美联储是不能降息。我估计呢，九月份的议息会议大概率就是汇率保持不变。特朗普要求降息是一贯的，但是我认为这个要求是不科学的，而且估计美联储也不会听他。
1: 美联储是有自己的独立性的哈，但是具体会怎么抉择我们来观察。特朗普表态当中还把利率政策和贸易政策挂钩，威胁要切断与对美存在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那如果真的停止了，就是切断这些往来，那对美国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4: 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首先，美国和世界200来个经济体的贸易，其中呢170个以上的经济体它都是逆差，所以说如果它一下子切断跟所有的这些有逆差的贸易伙伴都停止贸易的话，美国整个外贸基本停止，因为它贸易不是一个单独的，它是整个生产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一个变动过程，这个联络的过程，它这个一切断，整个再生产就停了，美国整个经济就要停止停摆，不可能的事。而且这仅仅是特朗普的个人意愿，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对于从经济规律来讲，从客观来讲，那也是完全荒谬。美国现在根本的问题在什么？在于它的制造业的萎缩以及经济的虚拟化，这点呢很难解决。而且现在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正好是加剧这个问题，所以他讲呢就是一些措施也就是说说而已，不会有太大改变。不过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美国整个关税的水平啊是在缓慢的降低，2025年年平均美国对全球的关税平均关税水平是 19.6%， 今年上半年是 18.0%， 6月份是 15.7%， 所以它关税也会慢慢的往下降一点，但这个不解决根本问题。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在上合组织峰会前夕，总台记者与上合组织建设的参与者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先生的对话，我们来关注一下。
5: 萨法耶夫曾深度参与过上合组织的建设。25年前，上合组织成立之时，萨法耶夫担任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副外长，带领团队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如今，回望上合组织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萨法耶夫是这样定义上合组织的
6: ：SCO was a collective response of the nations of this region。
7: 上合组织是在本地区国家为共同应对当代世界挑战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它诞生于本世纪初，新千年伊始。从一开始，它就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多边合作方式，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大小国家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上合组织的伙伴关系。上合组织最初有两大支柱，安全与经济。此后，该组织将合作稳步拓展到其他领域，包括人文交流、教育、环保等等。因此，上合组织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上合组织不是针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集团，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
5: 对于今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峰会，萨法耶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
6: We hope that this tendency of bring
7: 我们希望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希望这一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势头继续加强。作为议员，我们也希望议员能更多地参与上合组织事务。议员们会将领导人达成的协议转化为立法，为合作奠定法律基础，争取公众支持。
5: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南靠阿富汗，北部和东北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东部及东南方向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相连，西面与土库曼斯坦毗邻。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命运与共的友好近邻，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中国长期保持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国地位。2024年，两国建立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对于两国关系定位的变化背后有着怎样的内涵？萨法耶夫是这样回答的
6: It became obtained more deaths.
7: 这意味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全天候意味着无论地区和国际风云如何变换，乌中双边关系根基深厚，牢不可破，且建立在共同原则与共同价值基础之上。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扩大经济合作，更是增进互信与彼此理解。如今我们看到，双边合作并不局限于政府层面，两国议会之间的合作同样至关重要。议会外交能够也应当为深化两国关系发挥作用，得益于两国领导人之间深厚的个人情谊。

0: 双边交往有了新气象，双方毫无保留，彼此完全信任，相互理解，都希望对方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对与中国关系保持乐观态度，中国对中亚、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政策表明，中国这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能够平等对待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其他中亚伙伴国，尊重各方并体谅各方关切。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每天呢跟我们共同来关注天下大事，跟我们共同思考世界的发展。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ilet paper， Toilet 卫生间， Toilet paper 则是卫生纸。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全面打响，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也许上卫生间或者哭一场都会变得更加昂贵。美国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纸制品，同时也是加拿大卫生纸出口最大的目的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 3.28 亿美元的 toilet paper 卫生纸。此外，尽管美国本土公司也生产卫生纸和纸巾，但是他们严重依赖加拿大的优质木材和木浆资源。美国一家卫生纸品牌表示，受关税影响，公司不得不提高 toilet paper 卫生纸价格，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0: 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将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根据塔斯社等媒体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飞机已于当地时间当天中午抵达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五号将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据俄新社五号的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月5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柴油储备已经所剩不多，如果外部供电不能恢复或者无法及时运入更多燃料，未来数日内可能面临全站断电风险。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两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两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的风险。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24: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0: 从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造浪池，到把太阳系装进房间的空间环境模拟装置，从破解成果转化难题的陪跑机制，到算力系统的协同突破，中国科技创新正在经历一场从点状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加速正依托于城市群的协同创新网络。当人才、资金、技术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创新的单点变成了面。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从实验室到市场端，一个覆盖验证、试错、 转化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底气，看看他们如何让实验室的成果加速走向现实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科技创新啊，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一头连着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一头连着产业落地与国际民生。切入镜啊，从跨海大桥到海上风电，从深海油气到极地科考，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然而海洋环境极端复杂，台风、巨浪、海冰，每一项都可能对工程设施构成致命威胁。那么如何确保这些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呢？各位，实验室正是那个把风浪关进实验室，让数据先行探路的关键角色。在模型上把风险测透，把方案验证好，再交给大海去检验。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家能够在一个像游泳池的池子里啊，把大海造出来。跨海大桥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得住台风？甚至科考船能不能安全地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浪是海洋工程结构物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把浪测准、把装备测透，是大国工程安全下海的关键一步。海岸与海浪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林义峰表示说，实验室里的造浪池可以精确地调控波浪，造出各种复杂的波形。池子里呢，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地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0: 对，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造波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我们这个水池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海洋，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了。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浪高已经很大了。我们整个这个物理模型试验呢，主要是去测试我们这么一个漂浮风电结构在真实海况情况下，它的运动性呢，主要结构上的整个受力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20: 各位，除了海浪啊，沙子则是另外一个隐形杀手。咋回事呢？原来啊，海底也会刮沙尘暴啊。沙子一冲，风机的底桩埋深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啊就有可能会裸露。所以呢，只有搞清楚沙子的脾气，才能给这些踩在海床上的大国工程啊提供安全保障。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尹玉倩他就说了，团队啊正在通过循环水槽系统呢来模拟海底沙尘暴，为海上风电装备的长期稳定性提供数据支撑。
1: 这个水槽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循环水槽，可以实时监测沙子的一个冲刷的一个状态，只有我们这样更好的了解，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去进行防护。
20: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实验室里啊还有更严苛的试验场呢。低温环境实验区的温度啊可以达到-30摄氏度。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卢鹏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和冰打交道。他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冰的力学强度等参数是破冰船设计、极地航线规划以及冰区装备安全的核心依据。
2: 我们现在海洋的发展呢，从近岸走向深远海，对吧？那么最远的海在哪里？肯定在地球的两极。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20: 从造浪、测沙到破冰，这所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啊，正在为中国走向深远海、走向两极提供着一块块不可替代的基石。好了，那了解完了实验室里的海，接下来啊，我们要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真实的大海。我们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了，大部分呢又集中在近海。走向水深更深、风力更大、海况更复杂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是关键一步。在广东阳江海域，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正在运行，每年可发出大约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满足 2.4 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与固定式风机不同，这个风电平台啊，它并非坐落于海床之上，而是借助了浮力支撑，锚链固定漂浮在深海区域的。那这里呢，浪大流急啊，要让它飘得稳、发得久，关键就在于实验室里提前把浪和流啊研究透彻。三峡上海院漂浮式海上风电工程师江书洲表示说，要让叶轮直径252米的海上风电平台稳稳地矗立在海面上，那靠的是浮力、稳性和计泊等多重因素的精妙配合。而这些工程设计的背后呢，有实验室长期基础研究的支撑。
3: 这个平台存在四个立柱，在设计的当中就考虑了整体的稳定性以及损动力的一个性能。每个立柱上有三个铁链，就是我们的这个细泊系统，它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风筝，处在我们的一个掌控之中。我们要保证风机能够安全的在海上运行，就需要通过实验室的实验去得到一些参数，然后反哺于我们平台的基础设计。我们的这个连接结构呢，是这一次已经全部实现了100%的国产化。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的连接部位能够达到接近1000吨的受力。
20: 我们说啊，走向深远海，深海油气开发、海洋新能源高效利用，仍然有诸多技术难题亟待突破。科研人员正积极探索风能、波浪能如何在同一片海域共生，为我国深远海资源开发积蓄未来力量。在广东阳江，一座6米多高的风机模型正在紧张的搭建当中，那这里呢，即将成为一个专门研究海上大风的全新实验平台。随着设备的启用，科研团队呢将能够更精确地模拟海上风况，为深远海风能高效利用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撑。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院港航与海洋工程系副主任乔东升，
5: 大概我们现在的位置呀，是整个是这个风机的天花板上边，我们的脚下是一个大概50米长、30米宽、甚大的10米的这样一个水池，实现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风浪联合作用的一个海洋工程的深水池。
20: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这座风浪联合实验室配合前沿技术，可以模拟出超过3000米的作业水深和17级的大风。我国大量油气资源啊，都是藏在3000米水深的海底的，这就意味着未来开展各类海洋油气浮式结构物的开发都能够在这里啊先做个预演。关于未来，实验室的目光还投向了波浪能，这种风浪合一的装置呢，无需额外占用海域资源，就能够实现风能与波浪能的同步协同开发，可以显著地提升海域综合利用率。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宁德志他说，
6: 实验室聚焦复杂海洋动力环境、极端海洋灾害防控、深海资源和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关键方向，取得了多项原创性成果，相关成果已经成功应用于数百项国家重大工程，是中国海岸与海洋工程领域的重要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24: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7: 深远海的波涛到前沿制造的浪潮，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啊，正在不断延伸。无论是海洋工程装备的可靠运行，还是航天器在极端空间环境下的稳定工作，都离不开大科学装置的验证支撑。从模拟台风巨浪的造浪池，到把整个太阳系搬进实验室的空间环境模拟装置，大国工程正在从经验造船走向数据验证，科技创新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大科学园区也被称作为地面空间站，这里啊，正在模拟宇宙空间环境，为航天器和航天员的空间适应性提供关键技术验证。穿过一堵厚达一米多、最厚处超过三米的混凝土墙，沿着曲折的回廊前行，墙上醒目的辐射警示标志提醒着来者已经进入到了核心实验区域了。在这座层层防护的混凝土密道的尽头啊，一台布满了管线与阀门的庞大设备占据了整个房间，这是用来模拟太阳系典型空间环境的环境舱。在这里呢，实验室把太阳系的主要空间辐射环境搬进了室内，用以测试航天材料、器件和系统在极端空间条件下的可靠性和耐受性。各位，把太阳系搬进实验室，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你要知道，太阳系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广阔世界啊，行星沿着各自的轨道在无垠的黑暗中运行，从地球到太阳大约有 1.5 亿公里，而在太阳系中呢，这也不过是浩瀚尺度中的一小步。如此广阔的空间，如此遥远的距离，怎么能够在室内重现呢？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化志。
8: 确实呢，就是我们说的模拟太阳系典型空间辐射环境的大尺度综合辐照环境舱。我们整个实验舱呢，外形直径是5米，高大概是12米。这个实验舱是由模拟真空环境、低温环境、太阳辐射、紫外辐射，还有各种电子、宇宙射线等这些各种辐射环境的实验装置组成的。
7: 太阳系广袤无垠，但真正独特的是它的环境、真空、低温、紫外辐射、高能粒子这些要素啊，共同塑造了太阳系复杂的环境。而眼前的大型设备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对这些关键条件呢进行一体化模拟，在太阳系中真空辐射粒子等要素啊对人体十分危险，即便是在地球上被复现仍然是具有危险性的。因此呢，整座实验室必须用厚重的混凝土墙体严密包裹，做好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既然如此危险，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地面上重建一个迷你的太阳系呢？陈化志分析称啊，这台设备呢就像是一个太空故障门诊，在这里啊，问题部件可以重新经历一遍太空中的辐射、真空、低温，而科研人员呢会观察它的反应，分析它的变化，找到故障的根源。
8: 我们国家空间站是在天上真实的环境在运行的，那么它上面呢，假如说有些部位出现故障了，在轨分析可能比较困难，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拿到地面上来，在地面构建这个模拟的环境，在里面做一个分析啊，这样对于我们后续的空间站上呢运行和保障呢啊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实现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过程。常见的比如说太阳电池板，还有这个我们的航天服的一些部件啊，都可以放在里面，甚至是小型的一个卫星整星都可以放到里面。像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出舱啊工作的时候呢，航天服呢就直接接收到空间中的宇宙射线，这里面主要是一些电子啊、质子，还有一些中离子这些环境。此外呢，还要承受我们这个比较强的紫外线的照射，还有这个太阳照过来之后引起的这个高低温的交变，这些环境都可以在里面模拟。
7: 实验舱内逼真的太空环境是如何被精准地营造出来的呢？可以看到，舱壁上啊设置着许多通道，它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陈化志说，
8: 上面的这几个接口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辐射源的接口啊，像我们看到 这个带这个滚管啊，就是您说这个钢圈呢，是连接这个电子加速器还有质子加速器，是跟这个粒子辐射源相接的啊。那这个不带这个滚管呢，是这个紫外灯的一个接口，这上面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紫外灯，模拟这个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环境。这个强烈是比咱们地球这个要强烈很高了，至少得强烈一倍吧。
7: 好了，你看，就这样啊。一件件将要飞向太空的部件，在模拟的太阳系环境中啊，完成了他们起飞前的第一场考验。离开空间辐射环境模拟区，另一间同样有厚重铅板层层包裹的实验区域引人注目。整个房间内壁铺设了4毫米厚的铅板，大门也由铅材制成。门体底部啊装有滚轮，用于为真空环境提供封闭条件。开门时，警报声会随即响起，提示周围人员注意安全。大门不可遥控操作，必须现场手动开启，以防人员被误锁在内。这是安全保障的第一道防线。门心还安装了帐板式热尘，内部啊通入液氮，以营造低温环境。多层防护，层层把关。门内实验室模拟的正是月球表面环境。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立芳：
9: 我们现在打开大门，
10: 这是真正实验设备的门，主要是给真空环境提供一个封闭的一个这样的大门。
11: 它为什么会响啊？
10: 这是一个报警预示，我们正在开门，然后周围人员要注意安全。这个大门是不可以遥操作的，防止把人关在里边，必须得现场有报警声音下去开门，是保障人员安全、设备安全。我们主要是模拟月球表面环境，给月球的一些探测器设备、月基装备，然后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提供一些地面测试服务。
7: 与太阳系中常见的辐射、真空、低温不同，在这个实验室里真正的主角是一种看似不起眼却让航天工程师颇为头疼的太空物质，就是月尘。月亮的月，灰尘的尘。原来啊，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层保护，太阳紫外线、太阳风等高能粒子呢持续轰击着月壤，让这些微小的颗粒长期是处于带电状态，同种电荷相互排斥，颗粒之间呢无法紧密的堆积，这种特性让月尘变得是无孔不入，而这恰恰也成了困扰探月工程师们的一道难题。月尘带来的麻烦啊，远比想象中的更多啊，它会粘附在航天服上，甚至可能穿透防护层，它会覆盖在太阳能电池板，让发电效率大幅下降。它可能啊还会遮挡镜头，让探测器失明。这些风险在太空中一旦发生，几乎没有补救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在地面上啊提前摸清月尘的特性，了解它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立芳：
10: 我们现在样品放到了那个中心位置，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机构呢是叫原位测量机构，这是表面电位仪，可以测量下边模拟月尘的电位。这个电呢，我们通过这个紫外灯去辐照，很强的一个静电环境。表面电位仪扫描我们下边的区域，测量不同区域的电位，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形成一个电位地图。这个电位地图呢，能表达月球上不同区域带电的一个情况。
11: 测量出来这些数据之后，对谁最有用啊？谁最需要这些数据啊？
10: 载人登月、嫦娥七、嫦娥八的这些工程师们，他们很关注这个带电量对我的载荷有什么影响。这些带电的粉尘粘到太阳能电池板，粘2毫克每平方厘米，光电转换效率就会降30%。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控涂层，它这个热导率呢是不太一样的，会非常影响我们的热控。就是只要在月球上工作的功能表面都会有影响。我现在设计了一些清理的办法，那这个结构起不起到作用，那我们在地面上要做过一个充分的验证之后呢，在月球上才能保证它安全可靠的去行使它的使命，安全服役。
7: 从地面验证到太空应用， 每次模拟都是一次预言。当迷你宇宙在地面运转，属于中国的太空探索之路也就能够越走越稳，越走越远了。从大国工程到产业前沿，从模拟太空到车间产线，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究竟要闯过多少关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四十毫米，部分地区五十毫米以上。未来十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换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

0: 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两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美国军方四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美军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今年以来，美军使用动能和非动能系统共击落300多架无人机，以支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其中8月击落超过了100架。美军8月24号开始在边境行动中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截至9月4号，已使用该系统击落了11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4号晚证实，哥伦比亚北部北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一处军营当天遭到了反政府武装袭击，也造成2名军人死亡，5名军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5号，肯尼亚的一辆小巴车与一辆抛锚卡车发生相撞，造成至少5人死亡，4人受伤。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了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了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大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的风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5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在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3名完赛，登上了领奖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从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造浪池，到把太阳系装进房间的空间环境模拟装置，从破解成果转化难题的陪跑机制，到算力系统的协同突破，中国科技创新正在经历一场从点状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加速正依托于城市群的协同创新网络。当人才、资金、技术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创新的单点变成了面。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从实验室到市场端，一个覆盖验证、试错、转化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底气。

0: 协同高效的区域创新体系，能够充分释放区域整体创新潜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重大部署，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长三角，清晰释放出了重要信号。科技创新不能只依靠核心城市单点突破，更要依托城市群开展区域协同作战。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视公共服务平台在上海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投入运行。通过这个平台，人形机器人可以加速从实验室样机走向规模化量产，助力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化发展。这样的创新载体持续落地，正是上海加快建设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生动缩影。而如何打造区域协同创新样板，上海的核心思路是，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强内功，一方面呢，带动长三角协同链外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
1: 在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方面，上海组建了长三角基础研究的联合基金，推动大科学装置向区域内开放共享。制度创新上，2025年长三角三省一市首次以协同立法的形式同步实施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今年又签订了新一轮的合作协议。
0: 近年来，上海加快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产业总规模已经突破了2万亿元。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依托长三角创新联合体，跨区域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力量。下一步呢，上海还将协同苏浙皖三省，加快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
1: 一方面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把基础研究的冷板凳坐热，开展跨区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打造特色科学数据库，推动科学数据的共享。另一方面，我们还将协同打造国产大飞机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重点前沿领域共同制定或互认产品与服务标准，把长三角产业基础的优势转化为战略竞争优势。
0: 长三角协同创新，江苏有明显的制造转化优势。我国公布的首批4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江苏的数量最多，唯一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也来自这里。前不久，在江苏南通，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18万立方米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顺利交付。这种船舶设计建造难度极高，全球市场曾长期由国外主导，如今在江苏已经可以实现批量化建造。近年来，江苏把集群培育作为制造强省建设的总抓手，让制造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江苏省副省长沈建荣，
2: 我们的做法呢是体系化推进，为了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个未来产业，按照一个产业一个专班一个行动方案等等，实施7个1工作推进机制。同时呢，我们也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省政府呢每个月调研座谈，2个月呢进行一次场景路演。
0: 在徐州的一家重型机械生产企业的制造基地里啊， AI 技术已经深度渗透到了关键流程。过去起重机研发需要人工测算上千项参数，新品从设计到下线得耗时4年，如今呢，依托模块化生成式研发，2年就可以推出3款新品。新建的智能生产线呢，还可以实现差异化、个性化的定制需求。该生产企业智能制造研究所所长郭奇，
3: 我们深度融合 5G 全联。

0: 以孪生仿真和工业互联网，把400多款的产品型号、1200多种的定制组合，全部纳入了我们的智慧系统，支持全球的客户在线参与设计。
1: 近年来，江苏部署开展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工作，已经基本实现了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目前，全省累计创建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7家。先进级制造工厂达1808家，21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依托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江苏还将重点承接上海原始创新成果产业化，并与浙江、安徽协同联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江苏省副省长沈建荣：
2: 我们将高标准建设南京、苏州2大关键支点，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组建创新联合体，同时强化规划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协同，不断增强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支撑合力。
1: 我们说，数字经济是浙江发展的重要动能，也为长三角科创中心建设搭建了坚实的数字底座。在浙江，乌镇之光超算中心建成落地，为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提供算力支撑。三体计算星座发射成功，把算力送上了太空。由于布局领先、应用场景丰富等原因，浙江的数字经济已经连续10几年保持2位数增长，是全国唯一同时获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的省份。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
3: 浙江呢，始终把数字经济作为建设科创高地的核心内容，统筹推进啊全省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高水平的模型的研发，培育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聚焦大数据啊、云计算等方向，布局了一批重点实验室，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也实施了一批重大的专项。
1: 在中国数安岗，各类数据和服务汇聚成了一个特殊的大超市，人工智能公司训练大模型，医疗器械企业迭代产品需要数据，都可以啊在这里购买。不过数据不像衣服、家电没有现成的标价，同一份数据呢，用在不同的场景，价值可能相差很大。为了让数据产品的交易更加快捷顺畅，温州数据交易中心联合上海财经大学等机构共同攻关，推出了全国首个能够快速给数据产品估价的智能体，也就是数衡器 1.0。 浙江省温州数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琼琼：
4: 数衡器的这个衡，其实它就是一个计价衡量，等于是帮我们这个数据超市入驻了一杆公平的这个秤，通过我们的数衡器对这些数据产品进行定价跟分析，从而促进它的流通跟应用，赋能千行百业。
1: 近年来，浙江不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布局建设数字经济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11家，打造智能物联、高端软件等2个万亿级数字产业集群，以及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光伏等多个千亿级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5万亿元大关。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浙江也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
3: 加快三省一市高层次人才的互认，做深做透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篇文章，持续放大了数字经济先发优势，进一步推动啊你像数据啊、算力啊、场景啊能够跨区域的融通共享，建设一流创新生态。
1: 如何让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也是激活创新价值的关键一环。在安徽创新馆内，聚变能源、 深空探测、量子信息、高端医疗等2700多件科创成果集中展示推广。一个外形有点像安全帽的新产品，可以为抑郁症、帕金森等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这项科创成果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目前已经与上海等地的医院开展了临床合作，并且在安徽实现了设备量产和整机制造的落地转化。安徽省副省长任清华：
5: 安徽构建从零到一到十到百一体贯通的创新生态，比如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对应用场景的需求注重真，就是要真实场景，不是温室盆景。为此，安徽建立了机会、能力、案例3张清单，实现场景供需精准匹配，聚焦新需求、新领域、新赛道，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
1: 科创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对接不畅、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怎么办呢？2025年，安徽在16个地市创新开展了城市合伙人机制，让更加懂技术、懂市场、懂政策的科技服务机构啊，成为城市合伙人，实行市场化合作运营。浙江一家企业研发的新产品可以让机器拥有嗅觉，精准识别氢气、一氧化碳等气体。但是之前在转化中啊，曾经遇到了区域产业适配等不少难题。在城市合伙人机构协助之下呢，如今这项成果成功的在安徽蚌埠的中国智能传感股落地转化。截至目前，安徽已经累计培养了5100多名技术经理人，建立了26个市县级科技分市场和4个成果产业化基地，吸纳70多家专业科技服务机构组成科创服务联盟，并与沪、苏、浙等地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安徽省副省长任清华：
5: 我们将聚力打造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科创引领高地。另一方面，安徽将积极促进优势互补。安徽已在沪、苏、浙设立科创飞地近20个。下一步，我们将与沪、苏、浙一起构建各展所长、相互赋能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 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一直是科研与产业之间接不上头、对不上焦的突出难题。不少科研人员啊，手握着好技术，却找不到市场出口。企业有需求，又不知如何来精准地对接实验室成果。浙江宁波的解法是紧盯产业需求，给科研人员打造一支懂市场、懂管理、懂金融的陪跑团队，从成果验证、中试放大到商业落地，全程陪同一程，让好技术不再沉睡在论文里。永江实验室研究员苏红九搞了20多年科研，从前都是奔着出更多科技成果，而如今呢，他更在意的是科技成果是否能够产业落地。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永江实验室是浙江省首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这里啊，不仅有60多位来自世界顶尖学府、国际一流研发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还特别组建了一个包括各类跨界人才的陪跑团队。永江实验室主任崔平：
6: 科学家他往往是对一个感兴趣的问题他去做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1: 要加快科创成果转化，就是要着力让每一个科研项目与市场动向、产业变化和企业诉求息息相关。永江实验室推出的科研陪跑团队啊，正是补上了科研人员的短板，进行创新管理。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啊，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研究员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 袁海峰团队呢，调研分析之后提出啊，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了，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之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袁海峰团队帮研究员重新厘清了研发方向，帮助他对市场进行深入调研测算，寻找符合产业需要的最佳性价比指标。永江实验室战略与数字赋能部副部长袁海峰。
7: 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的去验证它的可行性，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共创的过程啊，就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拒绝，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迭代和改进的这种空间和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1: 如果说第一棒科研陪跑人陪伴的是科研项目的孕育过程，那么第二棒呢，就是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的一路帮扶了，让科研成果啊能够顺利落地，加速转化为产业成果。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可以啊作为半导体的精细打磨工具。然而他只是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究竟怎样才能够落地变成产品呢？他完全是外行。陪跑人团队从源头介入，帮苏老师啊找到了国内的一家龙头企业，双方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实验室还投入资源为他配备了工程技术人员，搭建起从小室到中室的整套放大装置。永江实验室研究员苏红九。
8: 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1: 在陪跑人的全链条赋能下，苏红九的抛光膜料项目啊，仅用了14个月便完成了从实验室样品到千吨级量产线的跨越。现如今产品已经进入到了国内主流半导体厂商的供应链，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永江实验室项目管理部副部长王家琛。
9: 那苏老师当时的问题，第一就是他只有小样，他没有经过产品没有经过一个中式放大，第二就是他没有与企业对接的这么一个资源的一个渠道。这个项目陪跑人他的要求是既能读得懂 Nature Science 又能读得懂商业计划书，这样子你才能够更懂他，懂得怎么样去跟他进行一个对话。
1: 永江实验室还建立了利益保障机制，科创陪跑人可以用服务换股权，等公司盈利之后啊，按实际贡献分红，从而充分保障了科研人员和陪跑团队的合理回报，激发出了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隐喻孵化出35家科技企业，企业总估值超过了100亿元。超级压电陶瓷、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宁波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强红。
10: 我们现在每年会筛选出这个不少于1000个的叫场景清单，用一个个场景来汇聚这些项目，用一次次的这个验证啊，来这个催化这个产业。
1: 当科技成果转化的通道被真正打通，创新生态才能从实验室的孤岛走向产业的蓝海。放眼全球，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当前，我国正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 让我们下期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则是极端高温。近日，英国《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极端高温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危害远超以往预期。全球气温仅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1.5 摄氏度，就足以使老年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风险。全球各个年龄段中有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也就是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年长者更易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的影响，因为他们排汗较少，在高温环境下心脏负担加重，血管扩张能力减弱，身体较难散热。更多老年人将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困扰，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思想世界每一刻，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4: 世界无比精彩，
13: 世界在你指尖，
14: 世界在你指尖。
1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9: 让我安心。
1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将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根据塔斯社等媒体报道，威德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飞机已于当地时间当天中午抵达莫斯科。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5号将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当。据俄新社5号的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月5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柴油储备已经所剩不多，如果外部供电不能恢复或者无法及时运入更多燃料，未来数日内可能面临全站断电风险。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两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两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的风险。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4: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默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

刘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谢伟思，出生在成都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09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他的父母1905年来到中国成都。谢伟思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由母亲启蒙。11岁时只身赴上海，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美童公学，这是一所面向美国侨民儿童开设的国际学校。16岁时，他随回国休假的父母返回美国，就读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中学。中学毕业后，他又经东南亚、印度和欧洲做了一年旅行，返回美国，于1927年秋进入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学习。1931年，谢伟思从奥伯林学院毕业，立志从事外交工作。1933年，通过美国驻外事务处考试，因当时的经济大萧条，一时无法得到职业任命。谢伟思决定返回中国，申请充任美国驻外领事馆职员，获准派赴美国驻中国云南昆明的领事馆当办事员，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职业外交官生涯。20世纪30年代的云南是个名义上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质却比较独立的省份。在云南的2年，谢伟思对中国的军阀、地方保护主义都有了直观的初步了解。1935年，谢伟思被派往美国驻外事务处中国组工作，到北京，也就是当时的北平的美国领事馆去报到，任语言随员。在北京，他不仅接受了语言强化训练，还研究了中国历史、法律和经济。1935年到1938年的华北，处于日本侵华的前线，也是抗日运动的中心。谢伟思目睹了1935年129学生运动，感受到了中国青年学生要求抗日的强烈爱国热情，并亲历了1937年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在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直至中日间爆发全面战争期间，谢伟思结识了一批在其后的中美关系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新闻界人物、学者和军官。他们中有埃德加·斯诺、欧文·拉铁摩尔、约瑟夫·史迪威和戴维·包瑞德等。这群职业不同的驻华美籍人员有着最大的共性，那就是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了解。1938年1月，谢伟思被派往上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直至1941年。此时的上海已沦为日本占领区，被称为孤岛的租界虽处于日军包围之中，备受压力，但终究有一定的独立性。一些抗日期刊借此刊行，他们及时客观地向上海民众报道抗战实况，对国内外形势、对抗战的前景、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与评论，以稳定沦陷区的民心，增强民众反侵略的斗志。当时的上海领事馆

是美国最大最忙的外事机构之一。谢伟斯在从事发放签证等繁忙的外事工作之余，凭借他流利的中文，尽可能地阅读中国书刊，访谈中国民众。1941年，远东局势之险恶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生死存亡，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力支持与贡献。在中国独立奋战了4年之后，中日之间在前线呈焦灼态势。鉴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美英开始重视中国的抗战及其前景，希望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等能有更多了解。谢伟斯被派往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任三等秘书，其日常工作是起草报告供大使签发。为此，他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取信息。为帮助美国政府了解真实的局势，谢伟斯向所有他能接触到的上过前线、没上过前线的新闻记者了解战情，向非国民党人士，包括共产党、无党派了解情况，获取信息。约瑟夫·埃谢里克对谢伟斯的外事活动及其所见的人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说明，说谢伟斯的工作是过江去拜会他能够见到的每个人，他会见外国记者、中国记者以及被认为可能了解一些情况的驻重庆的各国使馆或使团的任何人，他拜会外交部或其他部门的官员，他前往国民党总部同他能够见到的人交谈，拜会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等等。就谢伟斯在上海与重庆所接触的各类人员来看，他了解掌握的信息应该是广泛的，而获得的信息越广泛，他对国民党的好感度就越低。后来到了大后方之后，谢伟斯的足迹也不限于重庆。1942年下半年，他实地考察了中国中原与西北地区，包括洛阳、西安和兰州等地。年底返回美国，在国务院接受咨询，发表了关于中国内部形势与美国应采取的对华政策的建议。1943年4月，他回到重庆，被分派到兰州工作，不久又被召回重庆。同年7月，受命担任史迪威将军参谋部的政治顾问。在耳闻目睹了抗日前线、游击区、沦陷区等各地的军情、社会经济情况及政治局势，对国民党的统治与共产党地区有了不同的认识之后，在美国政府内部就对华政策出现分歧乃至激烈争论之际，谢伟斯强烈建议并推动美国军事观察组赴延安考察。此行获准后，作为美国驻华陆军司令部的政治顾问，谢伟斯随同美国军事观察组抵达延安。历时3个月的考察与访谈，令其对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入和理性的认知，从而无愧于美国外事工作方面的中国共产党问题专家之称。中国的团结抗战为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所乐见，亦受到已参加和准备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几大盟国的重视。国民党的执意反共在盟国看来无疑是破坏团结、不利于抗日的行动。于是为得到美国援助却奋战在抗日前线的共产党引起了更多在华美国文职、军职人员的兴趣和关注。谢伟斯指出，共产党军队在我们的共同作战努力中可能有积极的军事价值，这是不容忽视的。他们迫切且强烈的希望去共产党的大本营做实地考察，验证他们一路走来所听闻的故事，以便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真实依据。谢伟斯在1943年1月上呈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建议派遣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众所周知，此前已有不少新闻记者访问过延安或游击区并做了报道，有的还将访问记录著述出版。谢伟斯看过他们的报道，也和一些记者关系良好。
进而他建议由懂中文的并且不带政治偏见的外事处官员到共产党地区做实地考察，他们既要在延安或其附近有比较长期的居留，也要在游击区有相当广泛的旅行。他认为共产党会欢迎他们的前往。谢伟思在建议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延安的同时，也提醒说，不要要求访问人员根据一次短促的访问就写出一份报告，希望给予他们充分时间去熟悉情况，亲自进行逐日的观察。作为美军军事观察组一员前往延安之后，谢伟思也曾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被感情所支配。然而在延安只待了6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写出了第一篇通讯，尝试记录下一些对共产党边区的初步概括印象。他说他们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不容否认，精神气质和气氛都有变化。他认同一个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军官所说，我发现我自己在不断尝试去找出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谢伟思从延安的社会风貌、人们的衣着与生活、妇女、青年学生的精神面貌、民众的士气、领导人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他们的自信等方面，描述了延安与重庆的巨大差异。延安的高昂士气、百倍信心与民众普遍的政治觉悟，令谢伟思在内的观察组成员震撼。来延安不久，他已经有机会和许多中国朋友见面、谈话，会见了在共区已经住了一些时候的3位外国人，而且还要会晤大多数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所以他率先打破他曾经给他人的警示，出乎其本人意料地在短时间内写了一篇描述延安的通讯。接着他就共产党地区的经济形势、共产党的民主和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等，根据自己的观察以及和人的交谈，做了实事求是的记录与报告。1945年3月，中共七大召开前夕，谢伟思再度申请赴延安，再次访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与出席中共七大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经过3个月的实地考察和访谈，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密切接触，谢伟思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有了充分的了解与信任，激发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些明确的政策建议。通过对共产党控制区域政治、经济、军事的广泛考察，观察者们一致肯定，日本人遭到了积极的抵抗，这种反抗力量正在加强，日本人能在有限的地区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把这种反抗暂时压下去，但不可能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大地区都做到这一点。这种抵抗之所以能够进行并取得成功，是因为动员了全体人民进行全面的游击战。这种全民总动员是建筑在经济、政治、社会革命的基础上的，并由此而决定了这种动员是可能的。谢伟思并且预见到了群众的动员能导致比击败日本这一直接目标更为远大的结果。他认为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泛牢固的民众支持，由此指出，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中国的未来，共产党确定无疑地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四十毫米，部分地区五十毫米以上。未来十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换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2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其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美国军方4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美军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今年以来，美军使用动能和非动能系统共击落300多架无人机，以支援美国海空。

0: 关与边境保护局，其中八月击落超过了100架。美军八月24号开始在边境行动中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截至9月4号，已使用该系统击落了11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4号晚证实，哥伦比亚北部北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一处军营当天遭到了反政府武装袭击，也造成2名军人死亡，5名军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5号，肯尼亚的一辆小巴车与一辆抛锚卡车发生相撞，造成至少5人死亡，4人受伤。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了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了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大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的风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5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在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3名完赛，登上了领奖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三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杨教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处于华北抗战最前沿的重要位置，曾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抗战时期，不少外国友人到此参观、考察乃至工作，他们中有记者、医生、大学教授、军人等。记者、军人到此实地了解、考察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根据地的民众动员、边区的

0: 政治、经济建设等，及时向外界报道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全民族抗战。外国医生不畏牺牲，不畏艰苦，到此最前沿的战场，在第一时间救治伤员，大大减少了八路军的伤亡数。1942年初，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迎来了两位杨教授，应聂荣臻总司令的邀请留住在河北阜平，帮助培养八路军的无线电人才。他们就是英国人林麦可和班威廉，燕京大学教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逃离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在游击队的护送下，来到了距离沦陷区最近的抗日根据地。林麦可，原名麦克尔林塞，190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他在牛津大学先学自然科学，后转学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大学毕业后，从事成人教育，担任南威尔士州工业调查所的所长助理。1937年，应燕京大学之聘请来中国任教，主要从事导师制的试验工作。1937年12月，林麦可途经美国、加拿大，自温哥华乘坐轮船前往中国。在船上，他结识了准备赴中国参加抗战的白求恩。对中国不甚了解却充满好奇的林麦可，通过与白求恩的攀谈，对中国以及中国的抗战有了新的认识。在处于敌占区的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林麦可数次利用假期之便到晋察冀边区考察、拍摄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和斗争，由好奇到同情、敬佩，直至投身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38年4月，在看了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写的有关冀中游击区的报道之后，林麦可与燕京大学另外两位年轻的外国教师趁着假期去汉森写的冀中游击区考察。他们首先乘火车并带上自行车去保定，再由保定骑车到了农村。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区军民对于外国的访问者十分友好，最先接待他们的是吕正操部队。林麦可受邀参加一次袭击平汉铁路的行动，林麦可终究实地体验了一次游击行动。1938年暑假，林麦可与一位在燕京任教多年的外籍教师戴德华进行了更长时间、更长距离的旅行。他们从冀中出发，被护送越过平汉铁路，进到设在山西五台山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边区政府所在地，会晤了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在此，他惊喜地遇见了白求恩医生，与其相处一周，对白求恩的为人、行医都有了较深的了解。白求恩的敬业与国际主义精神，他对病人的关爱，对工作的高度负责，都给林麦可留下了深刻印象。游击区匮乏的医药物资、简陋的医疗环境令林麦可深为感慨。返回北平后，他便卷入了抗日的地下工作。日军的血腥侵略，中国军民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顽强精神，激发了林麦可反对侵略的正义之心。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有血性、有思想的人都有义务去反对日本军队。林麦可利用外国人享有的特权，为抗日根据地做了许多中国人不易做到的事儿，比如购买医药物品、无线电零件等。他还主动为根据地购买了一本有关制造炸药的教科书，又借用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亲自运送为八路军购买的电池、汽油、发报机等物品，以应付日军关卡的检查。交通破袭战是游击区军民开展的最为常见、最主要的军事行动。日军不断吸取教训，以减小乃至避免交通破袭战给其造成的损失。 返回燕京大学后，林迈可邀集燕大总务长蔡一鄂、美籍教授夏仁德等人成立了秘密组织破交队，专门研究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线。1941年5月，林迈可与燕大毕业生、曾帮助他做地下工作的中国人李孝黎结婚。这一年，他在北平的地下工作更加频繁，也更具危险性。他们夫妇一同义无反顾地帮助八路军。每次由家出发运送物资之前，他们都做好与接送物资的游击队员一起逃入山中的准备。自美国政府下令停止美日贸易、冻结日本资产之后，美日关系渐趋紧张。在1941年的最后几个月，斯图雷登开始筹划迁校成都。林迈可受斯图雷登之委托，召集所有外籍教师，了解个人的去向打算，是经晋察冀边区赴重庆，还是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听了林迈可的介绍后，物理系的班威廉及其妻子克莱尔、新闻系的一位入了中国籍的犹太教授鲁道夫·罗文达愿意选择艰苦的乡村。班威廉1906年出生于英国利物浦，1923年进入利物浦大学物理系就读，1927年获得科学硕士学位，1929年应邀前往燕京大学任教。1932年起，他担任物理系主任，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据统计，班威廉在燕大讲授过24门不同的课程，他既讲理论也带实验，既教较为浅显的大学物理，也讲授深奥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林迈可在帮抗日根据地秘密组装无线电发报机时，曾请班威廉帮过忙。据燕大机器房老技工肖在田回忆，林迈可教授从国外弄到一批电讯零件，可以装十来台收发报机，他联络物理系的英籍教授班威廉和我一起组装。我们的分工是，林迈可设计线路，我焊接组装，底板则由班威廉负责在物理系机务车间焊接。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不到一个月，组装工作就见了眉目。12月8号早晨，林迈可夫妇从德国电台的广播得知美日已经交战。他们立即驾着斯图雷登的车，带上班威廉夫妇和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离开燕大。事后听说，日本宪兵队在他们离开后十分钟就闯到了他们家，还在校园内花了几天的功夫找他们。他们一路经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或支持抗战人员的带路和帮助，于1942年1月抵达平西根据地，在此逗留了两个多月。林迈可开始在根据地通讯部工作。1942年春天，在共产党游击队的护送下，再抵聂荣臻司令部驻地。聂荣臻请林迈可、班威廉留下来帮助改进八路军的通讯工作，首先是要提高机务人员的业务能力。据班威廉回忆，他的学员中有十几个大学毕业的，其余大部分是因战事发生而未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还有大约60多个青年并没有正式学校学籍，但已经在无线电台工作过相当时期。林迈可讲授无线电工程，班威廉担任基础理论的教学，高等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无线电工程学都是学员的必修课，选修课则有高等电磁学、光学、无线电理论等课程。在极为艰苦简陋的环境下，学员们认真刻苦的学习令杨教员非常感动。班威廉对当年的教学条件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说房子是被敌军焚烧过，经过他们自己动手修筑起来的。教室的屋顶用木板搭成，涂上一层泥土，遇到下雨至少有20处在漏水。没有课桌，学员们就坐在木板或树根上， 面前做几个土桩，搭上一块木板就好写字。墙上有几个洞，算是窗子。他们用的纸是从日本人那儿缴获来的新闻纸，所有的粉笔、铅笔、墨水、钢笔等都是战争中的战利品。学员们的学习成绩更令杨教授赞叹，班威廉毫不吝啬地夸赞他的学生说，他们虽然对于数学这些功课已经有三四年不接触了，但是不到三四个星期已经温熟了过去的课程，开始学习新课。在一年之中完成许多高深的功课，班威廉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面对这样的学生，杨教授深感教学之愉快，也深深感到他们责任之重大。教学之余，班威廉夫妇还走访根据地的各个部门，他们将自北平到根据地沿途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于1947年在英国出版了以《龙牙》为题名的回忆录。1948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将其再版，并更名为《新西行漫记》。书中对华北的抗日运动及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做了生动客观的描述，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用我们所经历的全部冒险故事做线索，我们尽量把中国本身和他这次为自由抗战而获得胜利的整个面目描画出来。1943年8月，培训班的基础理论课程基本完成，班威廉夫妇离开晋察冀根据地，随一部分奉命调往黄河方面的军队前往延安。9月，他们抵达延安，受到热情接待，与朱德、贺龙等人做了深入交流，参观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等机构。毛泽东也亲自拜访并交谈。1944年1月，班威廉夫妇离开延安，经重庆返回英国。在改造完晋察冀军区所有电台，培训班学员业已结业后，林迈可决定去延安。他想帮助八路军加强与国际方面的沟通能力，他认为这对八路军和盟军皆是有利的。1944年4月，林迈可夫妇随一支去陕甘宁边区的队伍出发，前往延安。5月，他们抵达延安。朱德任命林迈可为第十八集团军通讯部无线电通讯顾问。1945年11月，眼看内战危险加剧，为了不卷入中国内战，更想让世界，尤其是英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林迈可决定返回英国。他先后撰写了《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1937至1945华北鲜为人知的战争和华北游击战等著作，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诚如他在《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序言中所写，要让中国以外的广大世界知道在华北有敌后根据地，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边区政府的存在。要让他们知道，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片地区，并在尽最大努力同广大人民一道建设战后的新中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ilet paper， Toilet 卫生间， Toilet paper 则是卫生纸。 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全面打响，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也许上卫生间或者哭一场都会变得更加昂贵。美国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纸制品，同时也是加拿大卫生纸出口最大的目的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3.28亿美元的 toilet paper 卫生纸。此外，尽管美国本土公司也生产卫生纸和纸巾，但是他们严重依赖加拿大的优质木材和木浆资源。美国一家卫生纸品牌表示，受关税影响，公司不得不提高 toilet paper 卫生纸价格，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2: English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3: 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将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根据塔斯社等媒体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飞机已于当地时间当天中午抵达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还表示， 普京五号将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当。据俄新社五号的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月5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柴油储备已经所剩不多，如果外部供电不能恢复或者无法及时运入更多燃料，未来数日内可能面临全站断电风险。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两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两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的风险。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汽车制造篇》。《考工记》开篇便将轮人、舆人、舟人、车人四大造车工种置于首位，足见车辆制造在中华古代工业文明中的核心地位。从春秋战国的百工分工，到秦代车同轨的标准化制度，中国古人早已用严谨、规范与协同协作构筑起古代车辆制造的系统工程思想。节目中，我们将从千年造车智慧出发，解锁古人因地制宜、因需制车的造物哲学，解读楚顷襄王战车、秦始皇陵铜车马背后的严苛工艺与人性化设计，感受天有时、才有美、工有巧的传统匠心。节目特邀工业文化、汽车产业、科技史领域专家，串联古代造车分工与现代汽车产业的传承脉络，展现从手工匠人到现代工程师的工种演变。同时，六位来自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东北等全国汽车产业集群的大国工匠亲临现场，带来新能源动力系统、轻量化智能底盘、健康智能座舱等前沿成果。

0: 揭秘中国汽车全产业链贯通的硬核实力。从古代战车的坚固实用，到当代汽车的智能舒适，从木材甄选的自然智慧，到钢铁芯片的科技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探寻千年考工智慧如何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崛起的文化根基，读懂中国制造背后一脉相承的标准与匠心。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推出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掌声欢迎各位。考工记是一部记述手工业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包含了春秋战国时期六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第一个工种就是造车轮的轮人，随后还有渔人、舟人、车人。车辆制造不但放在了开篇卷首，更足足占据了四个工种，足见古人对车辆制造的重视。从舟车制辕以利天下的古老智慧开始，如今中国的汽车产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一条涵盖了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慧工厂的全新产业链已然成型。中国汽车工业正从传统的制造巨人成功转型为引领全球的制造先锋。今天我们就从考工记的造车智慧出发，探访中国如何将千年匠心注入未来之车的灵魂。首先让我们欢迎本场的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是车百会理事长、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永伟，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委员郝玉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关晓武。欢迎三位老师。天下同轨，让多元文化血脉得以一统，因地制车各有千秋。从考工记的分工到情志的同轨，这能不能看作是中国的系统工程思想的升华呢？
2: 考工记呢，强调重规重矩，秦代呢，推行了车同轨，其实都是在强调标准和标准化的作用。书中将造车过程细分为轮人、羽人、舟人、车人这个不同的工种，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可以看到，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工匠通过标准化的这个协作，实现高质量的产出，堪称中国古代工业文明中系统工程思想的早期典范。
1: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千年前啊，古人将造车技艺的总结、对自然规律的观察寄予典籍、融于制度，那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关于古代战车的故事，郝老师还有什么特别想和大家说的吗？
3: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战车制造就已经成为了国家核心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就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战车的数量就直接代表了当时国家的军事力量。
1: 从考工记的系统智慧，到秦代车同轨的制度远见，再到今天汽车产业的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我们看到中国制造正在将古老的文明基因转化为新时代的工业力量。那今天呢，还有一位嘉宾将来到现场，和我们一同领略中国工业文化的独特魅力，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小冉。小冉好。
4: 你好，你好，
1: 欢迎你。
4: 这辆可是来自2000多年前楚顷襄王的战车，我们现在就有请这辆战车复原匠人来介绍一下吧。
1: 掌声欢迎我们的李师傅。
5: 大家好，我叫李芙蓉。我们复原车的话，基本上是根据出土的发掘报告去复原的。但是复原这辆车的时候，用到了考工记的技术和技艺。就从这个上轮子上来说吧，这个轮子上头的这个东西就叫轮牙，这个叫车骨。完了以后呢，这个就叫车辐。考工记了以后，第一章呢讲的就是这个轮人，
1: 专门负责做车骨的。
5: 当然，轮人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他还在做伞盖。我们说车舆的时候，其实指的就是这个车厢。
1: 舆人专门做车厢，
5: 舟就是这个 御寒车员。
1: 那这个要登上这个车厢，那把手也很重要。
5: 它叫车室，考工记上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车室在什么位置呢？是在车宽度分成三份，在三分之一处。在这个三分之一处有个好处呢，就是说你人在往前走的话，它有一定距离。如果说你要贴到这块的话，那你脚都没地方放了。
1: 哦，翻出去了，一个急刹车，人的惯性就冲出去了。其实刚才老师在讲这个室的设计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古人造车时的智慧。今天通过您介绍这战车的构建，也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真的很深厚。古人在这个标准化生产上是近乎严苛的。你看像考工记当中提到这样一句话，查车自轮始，所以就是这个车子质量的检查也特别重要。
3: 考工记当中啊，对轮子这个用材有明确的这个规定，记载轮人为轮，斩三材必其实。那这里面这个三材，它讲的是制作轮毂、轮辐和轮网的这三种木材。它的这个选材呢，不仅讲究这个材质的特性，更强调采伐时节与树木生长周期的这个契合。不同季节砍回来的木头，它们的密度、含水量都有很大不同，做成的轮子，它的耐用性和防虫防腐性就会差别很大。比如选择冬季砍伐，树木水分就会少，质地也很紧实，制成车轮后就更不易变形开裂，那肯定更结实耐用，体现了材美工巧与天有时的核心造物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太智慧了。所以你看，轮人、舆人、舟人、车人，他们各司其职又标准清晰。工匠的专业化分工呢，其实也说明当时啊已经形成了超越个体工匠的协作体系，是文明从分散手工向集群生产迈进的重要信号。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造车工艺也逐步发展起来了。大家现在可以看，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它的制作工艺啊非常复杂。从楚顷襄王战车到秦皇陵铜车马，再到当代汽车，不变的是中国人始终想要造好车的追求。那这份专业传承到底如何落地，又如何支撑起中国汽车的今天，请教一下张老师。
2: 今天我们聊到的古代造车靠的是轮人、舆人、舟人各司其职，而到了如今的中国制造，早已不是简单的分工协作。一般人可能都会觉得一辆汽车就是在一个车厂造出来的，但其实不然，中国汽车制造的背后是一条覆盖上中下游、横跨数十个产业集群、上百个技术工种的精密产业链。从上游的高强度车身钢材冶炼、高密度动力电池研发，到中游的传统发动机变速箱的精工制造，新能源汽车专用电机与智能传感器的生产，再到下游的整车组装、智能驾驶算法与品质检测，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古代造车讲究因地制宜，如今的中国汽车制造则讲究的是协同创新。
1: 从汽车制造到现在的汽车制造，中国已经实现了汽车工业的全产业链贯通。像常州等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城市，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凭借全产业链的加持，调配齐全一辆汽车上万个零件，实现高效生产。
3: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为了实现国家能源安全发展战略，推动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决策。实践证明，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助于解决国家的能源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且在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以智能化、绿色化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推动了中国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
1: 一个产业链的延伸总在工种中落地生根，考工记所记造车之业分工严密，轮人制轮、舆人造舆、舟人做圆，诸工各司其职，协力共成乃成整车。千年之后，这些名字化作

0: 新的工种，轮人成了轮胎工程师，鱼人与舟人成了车身与底盘结构工程师。古代各工种协作的模式，今天由工艺、总装和系统集成工程师传承了下来。从木原青轮到钢铁与芯片，中国造车之道一以贯之，滚动千年。中国汽车制造的整体布局在几十年前其实就已经铺开了。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中国汽车产业六位工匠代表来到现场。现在站在我们台上的六位啊，他们当中有劳模，有大国工匠，都是经历了中国汽车从制造到制造飞跃过程当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1: 大家好，我是齐宏忠，我所在的珠三角地区汽车产业主要呢是以科技创新为主体的一个产业地区。目前的话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大量的一些技术的创新和积累。我左手拿的呢是我们在新能源动力系统里边的一个关键的零部件，我们叫它高压的穿缸件。它的作用是要保证高压大电流的稳定传输的同时，还要能够实现它的绝缘和密封。相较于之前的产品呢，我们的新设计体积下降了63%。我右手拿的这个零部件呢是 RGBT， 它是用一个小电流或者一个小电压来控制高压回路里边的开段的一个开关。我们经过集成化设计之后呢，体积下降了40%。那么这些体积的下降不但带来了重量的减轻，而且呢让出来的体积呢可以给到我们的乘员舱，让我们的乘员乘坐的更加宽敞和舒适。在整个珠三角地区打造新能源汽车板块了里面呢，我们主要解决了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如何用更小的体积使用更少的能源，让我们的系统发出更大的功率，然后让我们的能耗降到最低。
0: 谢谢您的分享。那下一位是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齐军老师，欢迎齐老师。
2: 我们长三角优势体现在全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技术引领性强，政策创新活跃，创新资源紧密联动，产业链条高效配合的生态，极大的加快了我们技术从图纸到产品的转化速度。这是长三角为我们研发和产业落地提供的重要的支撑。我们知道汽车的底盘就像汽车的骨骼和肌肉，它的核心的作用是起到支撑和运动控制的作用，这个就是我们新一代的轻量化的智能底盘。我们的轻量化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减重，在安全的前提下把合适的材料放到合适的位置，做到材尽其用，这样精益求精。我们会把先进的超高强钢还有高强的铝合金结合我们先进的制造工艺来实现这样复杂零件的成型，用一体化集成设计的理念来实现它的重量的大幅的下降。通常我们会比传统的件的话重量能减轻20%到30%，这样子的话整个底盘它的反应会更灵敏，转向也更精准，那么我们驾驶起来的话也会感受到它更加的平稳和舒适。
0: 接下来就到了李俊贤老师这了，欢迎李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李俊贤。如今我们的汽车座舱实际上也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是交通工具，它的功能已经逐渐拓展，也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可能性。从视觉上，我们现在汽车里边更注重大屏化、多连屏以及一体化设计等等。以前汽车里面有很多的机械按键，现在逐渐变成了触摸键、语音控制，甚至以前的月灯都是黄色的小灯，那么现在变成了一些护目灯。还有有些主打健康的一些车型，我们还增加了一些紫外消杀灯，我在家里边就可以远程一键把我的车型消杀，确保我这车的座舱一直是安全的、健康的。我们北京的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我们汇聚了大量的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以及重点高校，形成了深厚的科研积淀和系统化的攻关能力。这也融合了我们国家战略布局、学术前沿支撑以及我们区域产业的配套体系。
0: 再次谢谢您的分享
3: 啊，
0: 感谢。
4: 谢。
0: 好，接下来刘老师您好，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主持人好，

0: 我主要从事机电设备维修，现在已经38年了。我一直在一线，经过我维修的大型设备上百余台，哎，包括处理过数千的故障。现在我们汽车生产线自动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包括一个生产线的我们的一些智能模块就上100个，还有包括每一个器件出现问题就会造成我们生产线的全线停产，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的维修其实已经不是原来的插漏补缺，而是保障我们整个产业顺畅发展的护卫队了。我们成渝地区是我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基地之一，整个配件供应我们要保证又快又全，可以实时解决问题。
1: 谢谢刘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工匠与产业同频成长的力量了。我们再来和赵老师打个招呼。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达。从2017年参加工作，我就一直负责涂装的设备运维和工艺创新工作。说到涂装啊，可能大家并不是很了解。涂装呢，作为我们汽车制造四大工艺中的关键一环，它蕴含着我们的前处理、喷漆、涂胶等一系列的工序，它呢将直接影响到我们整车的外观和品质。在我们的涂装车间呢，我们现在的汽车外观的设计呢，它不仅是在颜色上可以多种多样，甚至啊，它还蕴含着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情感的表达。连起名的时候呢，也会讲这个韵味，就像苍叶山海，它表示我们在行车中仿佛在山河气韵中融入到了身旁。还有桃溪蝶舞，意思呢就是在春日的蝴蝶里可以翩翩于花间。这些颜色呀，不仅耐看，也更让我们的车主和车之间产生了一种情感的连结。我所在的东北地区汽车产业的优势呢，我觉得是在于历史积淀沉厚，工业基础扎实。这里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数十年积累的制造工艺经验十分宝贵，技术传承扎实，周边呢配套的一些企业呀也非常齐全，使我们的工艺创新和设备运维都能够快速的落地，无需等待，不走弯路。这也正是我们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底气所在。
1: 感谢赵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下一位。王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王建清。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把各种零部件组装起来的汽车完成调试检测，交付给客户，就是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把你出厂的汽车产品的每一个地方，从外观到它整车的发动机、变速箱、电机、电池性能进行检测的过程，让它可靠的交付给客户的最后一道质量的把关者。我从业32年，经过我的手检测出厂的超过30万辆车，没有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应该把掌声送给王师傅，也致敬工匠精神。再次感谢六位工匠老师，谢谢你们。
4: 古代造车智慧与现代工业力量深度交融，古老文明基因转化为新时代产业动能，支撑起中国汽车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匠心永续，这份千年不变的造好车追求将继续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向着更智能、更绿色、更卓越的方向前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中华考工记汽车制造篇。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

0: 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以上。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换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2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美国军方4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美军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今年以来，美军使用动能和非动能系统共击落300多架无人机，以支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其中8月击落超过了100架。美军8月24号开始在边境行动中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截至9月4号，已使用该系统击落了11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4号晚证实，哥伦比亚北部北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一处军营当天遭到了反政府武装袭击，也造成2名军人死亡，5名军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5号，肯尼亚的一辆小巴车与一辆抛锚卡车发生相撞， 造成至少五人

0: 死亡，四人受伤。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四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了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了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大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的风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5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在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3名完赛，登上了领奖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程序千年造车文脉，领航智能出行未来。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中华考工记汽车制造篇》，节目聚焦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突破，展现智能制造重构未来出行的全新图景。节目将深入智能科技核心，探秘中国汽车如何凭借颠覆性技术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以线控底盘、集成电驱、中央计算平台，将上万个零部件精简为高效智能系统，用技术减法实现能耗与安全的双重升级。我们将见证智行魔方底盘原地360度转向，四轮独立控制的颠覆性创新，感受车脑全局协同、主动安全防护的强大能力，探秘高速双五轴龙门加工中心如何以微米级精度打造汽车核心部件，打破国外高端机床垄断，解锁激光雷达智慧之眼的奥秘，看中国技术如何实现400米远距、0.1秒极速识别，占据全球90%市场份额并制定国际标准。同时，节目将展示耐高、低温、高可靠的车载智能屏幕，解析-40度正常供电的钠电池，续航超1000公里的麒麟电池等前沿成果，攻克低温、续航、安全三大行业难题。从古代举火传讯到现代激光雷达，从传统底盘到智能线控，科技为笔，匠心为墨。下面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感受中国汽车工业以智能化、绿色化创新，引领全球出行变化。

0: 起走进新能源汽车的现在与未来。
1: 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底盘集成了转向、制动、悬架和电驱系统，离不开强大的车脑进行全局协同。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下一位研发领域的代表登场，来分享他们的技术突破。
2: 大家好，我是靳立强，今天非常高兴带来我们团队研发的搭载我们自动人技术的智行魔方底盘。实际上在一个非常窄的地方，我们车想挑头，那么你原地转过来就可以了。这个底盘呢，它是有一个车脑，那么我们的方向盘、油门这些信号是首先给我们的车脑，那么车脑呢来控制四个车轮，实现我们的驾驶意图，而且就是万一在紧急情况下驾驶员做出了错误的操作，那我们的车脑会判断我们车辆的这个安全的边界，然后呢它去正确的响应你的操作，而不会让车翻车翻掉。未来有了这样的底盘，停车再窄也不怕，直接横向挪进去，一把到位，掉头也不用来回挪车，原地转个圈就走，又快又方便。它的另一大智能就体现在大脑控制系统可以不断更新升级，避障能力会越用越强，车辆也会变得更加稳定安全。
3: 哎呀，这次我真是彻底明白老师说的颠覆性技术是什么意思了，不只是简单的升级，而是从根本上重构了汽车的移动方式。
2: 传统的底盘有200个以上的零部件，我们大概用了20年的时间把每一个零件背后的这个机理研究了一遍，最后呢我们通过这种创新性的结构和控制方法组创出了这个技术。
1: 所以万丈高楼平地起，底盘就是中国智能制造汽车未来最坚硬的那块基础。谢谢关老师的分享。张老师，
4: 从产业链来看呢，底盘呢是汽车的一个核心部件，它呢与我们很多的产业都是直接相连的，比如在我们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当中，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的底盘的内容。另外底盘呢又涉及到电控、线控系统，同时呢还与通信、计算以及其他的电子设备制造业有相关联。早年我们依赖进口底盘，现在能自主研发智能底盘，本质上呢就是中国汽车产业从中游突破，带动整个产业链升级的体现。
1: 那未来底盘又会怎样和驾驶自动化系统协同，让新能源汽车更智慧呢？郝老师，
5: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其中的智能底盘是基础中的基础，比如在驾驶自动化的过程中，智能底盘的线控控制技术能毫秒级地响应驾驶自动化系统的指令，精准完成自动避障、自动会车、自动泊车等操作，这是新能源汽车实现智能的核心支撑。其次是智能底盘搭配 AI 智能座舱、智能悬架，动态调节减震力度，提升新能源汽车的舒适性。再次在能源适配层面，智能底盘通过轮毂电位独立触控等技术，减少动力传递损耗，延长续航里程，降低用车成本，让新能源汽车实现普惠落地。
1: 中国制造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真切切地在重新定义着未来的出行方式。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下一位研发代表登场。
6: 大家好，我是苏冠集团研发代表，今天我带来的技术是高速双五轴龙门加工中心，这是一种大型的高精密数控机船。我们的机船的话就可以通过钻铣弹弓，把非常粗糙的一个毛坯零件打造成我们特别精细的一个零件。一般的话这个底盘的话是有6个面的，传统的这个机船是一次只能加工一个面，我们创新的机船装一次就可以把6个面全部加工出来。数控机床说白了就是一台超听话的金属雕刻机器人，你先在电脑上把想要的零件画出来，它就乖乖照着图纸，自己拿着刀具在金属块上精雕细琢，误差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好多倍，换刀具、转角度、切形状全是自动完成，又快又稳。

0: 飞机发动机、汽车核心部件、精密手术器械这种要求极高的零件，基本都得靠它来量身打造。我们机船的话就是用上了这个直驱电机，它机船的移动速度的话可以从以前的每分钟48米提升到了现在的每分钟120米，所以说它整个速度的话就提升了3倍。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是有底气了，哎，我们国内也能造这种机船。
1: 中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身份转变再次印证了中国工业实力的进步与强大，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个中国工业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你们，了不起。当工业母机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出新能源车的坚实底盘，智能雷达则为其装上了洞察前路的智慧之眼。雷达技术从超声波、毫米波到激光雷达，每一次感知技术的跃迁都推动着汽车智能化的跨越。2021年的时候，很多新闻都在报道一件事，说美国新能源汽车车载雷达的国家标准是中国人建立的，而建立这套标准带领中国团队拿下国际第一个激光雷达功能安全认证的人，就是这位青年科学家赵鑫。在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2: 路上会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呀，上面会有一个像小犄角一样的东西，
1: 是的，
2: 有的还藏得很隐蔽。这些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激光雷达，然后呢它是发出一束激光，接收相应的回波，然后来感知整个的三维世界，我们管它叫新能源汽车的智慧之眼。像这么多激光雷达里面呢，其实这一款呢是可以讲我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车载激光雷达。中国的车载激光雷达产业发展的也越来越好，到现在呢占据了全球90%的市场份额。随着潘大40的出现呢，实际上打破了这一垄断，为国内的自动驾驶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硬件保障。这款呢其实是目前我们最小的雷达，因为我们有自研的芯片技术，我们把数百个零件啊给它集成成厘米级的这种芯片，把整个的这个价格下降了99%以上。
1: 您刚才提到它是新能源汽车的智慧之眼吗？
3: 是的。
1: 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眼睛它怎么看世界。
2: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盲人摸象这个故事吗？其实激光雷达的一次测距呢，它就非常像盲人，它摸到了大象身上的一个点，但是不一样，它每秒钟呢能进行数百万次的这样的触摸啊，将所有触摸的这些点呢汇聚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精确的 3D 模型。已知的光速大概是30万公里每秒，我就能精确地知道一个点的位置。这样的话呢，无论你是行车也好还是避障也好，你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可靠的测量数据。我们的激光雷达呢实际上能在400米外就提前探测到它的危险跟障碍物。
4: 400米？
2: 对。
1: 用多长时间？
2: 0.1秒。实际上如果你在高速开车的时候啊，如果你有雷达，那你的这个辅助系统发现危害的时候啊，它能在0.1秒就帮你识别到并且做了响应。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人的反应时间要0.6秒，所以意味着你在高速上半秒的时间，车可能还要再开出去10几20几米，
1: 是，
2: 这是非常危险，很有可能引发重大事故的。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激光雷达的世界里呢，它其实没有黑夜。
1: 其实听到这里呢也真的是非常感慨。也想问问关老师，在您看来，从古代的举火以告到现代的激光雷达，这是不是体现出了我们在认知世界、拓展感知边界这条道路上一脉相承的智慧与执着呢？
5: 我国古代很早就发展出丰富的视觉延伸的这个智慧，比如说在这个周代便设有司毁士一职，专司以火取光，传递警讯，通过在这个高台点燃风随，实现远距离的即时信息传递。那么这种举火以告的机制，就是利用光信号在视觉通路中的快速传播，构成了人类早期光通信的雏形。那么今天激光雷达技术以高频率的激光束替代这个烽火，实现对环境的毫米级扫描与三维建模，以高速芯片与这个算法取代这个望楼，完全对海量空间数据的实时处理与智能识别。正是这种不断追求看得远看得清 又看得准的探索精神，在当下时代的精彩体现。
1: 那张老师，到底什么样的技术突破对于整个驾驶自动化产业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 现在我们国产的这个车载激光雷达可以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的一个传感器，其性能的提升，它可以直接带动高清度地图的重建、厘米级的这种避障、决策算法等技术链的这样一次大的飞跃。
1: 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智能驾驶技术可以去自如地应对各种各样的地形条件呢？
5: 中国的地大物博，气候多样，形成的各种路况堪称新能源汽车的全能考场。这种海量的中国路况数据训练的 AI 算法可以倒逼我们的智能化技术必须更具可靠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产业生态与标准建设正在同步提速。
1: 智能雷达洞察前路，而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座舱里的智慧屏幕系统如何把路况与指令清晰地呈现。
4: 大家好，我是车载屏幕代表刘金泉。
1: 我看到有人说，现在的汽车智能座舱呢，就是在车上嵌入了一台大的平板电脑，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4: 车载屏和咱们的手机、平板等消费类屏幕，还是有明显的不一样的。因为对于汽车屏而言，安全和可靠，永远是第一位的。汽车的运行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现在夏天到吐鲁番去做这个汽车的测试，那个地方是非常热的。冬天会到漠河这些温度非常低的地方去做冬练，要确保我们的屏幕，流畅不黑屏。历经30年持续创新。我们产品不仅深耕海外，同时也赋能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1: 看似一块屏幕像薄纸般柔韧，却蕴藏着千锤百炼的工业脊梁。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备受认可，这离不开国家工业实力的飞速发展。我们期待着更多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继续展现中国力量。座舱智慧屏带来便捷的驾乘体验，真正决定整车续航与性能的关键当属核心的电池系统。安全与低温性能是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的双层挑战，而下一位研发代表将为我们深度解析如何攻克这两大核心痛点。掌声有请。
6: 大家好，我是孟祥峰。
1: 说到新能源汽车呢，其实大家很快就会想到动力电池，像是麒麟电池啊、逍遥双核电池、神行电池等等。
6: 您刚才讲到的这几款都是电池行业里边里程碑式的几个产品。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电池的低温问题。
1: 好，
6: 这是一个冰柜。那里边呢是冷冻的我们的一款电池，
1: 纳新电池。
6: 对，那么这一款电池在-40°C已经冷冻了24小时，它可以给低压电器供电。那么也可以再看一下它是不是可以给高功率的电器供电。
7: 烧开
6: 了，
7: 它还是在一个-40°C的环境。
1: 是，
6: 钠电池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锂资源在地球上的储量是相对紧张的，但是钠元素在地球上的储量，它的原子丰度是锂元素的400倍。当钠电池大规模推广之后，它的资源优势就会变成成本优势，它会更便宜。
1: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更高效地利用资源，推动能源解决方案不断地进步。
6: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电池的续航表现和电池的安全性等。这是一款我们的3元锂电芯，那么影响整车续航的实际上是电芯的能量密度。那么3元锂电池它的优势就是能量密度非常高，能量密度就是电芯的泛量，同样大的电芯充上的电能量密度高的那一块能多存电，让车跑得更远。那么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目前这一款电池做成的麒麟电池包，一次充电续航超过1000公里。那么解决电池的安全问题呢，是一个系统工作。我们既要在电芯层面解决电池的本质安全，也要通过系统层级的创新解决 电池在单体发生热失控之后

0: 它的系统不要发生热扩散。
1: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于2026年7月1日实施。我们刚才提到的麒麟电池，也就是三元锂电池的一种，正是全国首款通过新国标认证的车载动力电池。其实当一块电池的技术不断突破，它仿佛一个强大的动力芯，驱动的就不仅仅是新能源汽车行业了，更像是一个支点，撬动了整个现代工业体系。
2: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形成了上游资源部分进口，中游制造完全自主，下游市场全球最大的格局，关键的加工集成与电池零部件的生产制造环节均在中国境内完成，并由中国企业主导控制。下游应用市场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全球年销量约为2000多万台，其中中国2025年的产销量超1600万台，这意味着中国占据了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量的50%以上，是动力电池最重要的下游市场。
1: 谢谢郝老师的分享。从上下游的产品供应到政策扶持，再到专项技术的突破，背后有无数人为中国汽车的制造贡献力量。中国新能源汽车更是连续11年保持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中国汽车工业正凭借着强劲的实力和广阔的前景，迈向新的辉煌征途。当汽车制造的光与千年考工文脉相遇，这一期中华考工记的汽车探索之旅也即将落下帷幕。一路走来，我们以2000年前考工记中30个工种去连接当代产业分类，这是工与工的对话，更是中国工业文明的伟大交响。从考工记里百工之士皆圣人之作也的庄重，到今天大国制造支撑民族复兴的豪迈，这份对工的信仰从未褪色。让我们继续带着对千年文脉的敬畏，对未来工业的好奇，再赴一场古今考工之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3: 从智能底盘重构移动方式，到激光雷达点亮智慧之眼，从高端机床筑牢制造根基，到动力电池突破技术瓶颈，我们一起领略了中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的巅峰实力。古代看得远行得稳的出行追求，在当代转化为智能驾驶、主动安全、超长续航的技术突破。传统造车的严谨匠心与现代数字科技深度融合，让中国汽车连续11年位居全球新能源产销量第一，成为引领世界的产业标杆。从考工记的工巧智慧到今日的全球引领，我们一同见证了科技与匠心相融的力量。中国汽车工业以千年文脉为根，以科技创新为翼，在绿色化、智能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Extreme heat 则是极端高温。近日，英国《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极端高温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危害远超以往预期。全球气温仅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1.5摄氏度，就足以使老年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风险。全球各个年龄段中有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也就是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年长者更易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的影响，因为他们排汗较少，在高温环境下心脏负担加重，血管扩张能力减弱，身体较难散热。更多老年人将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困扰，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 过去50年，
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 30年间，
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将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根据塔斯社等媒体报道，威德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飞机已于当地时间当天中午抵达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5号将会见威德科夫和库什纳。据俄新社5号的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月5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柴油储备已经所剩不多，如果外部供电不能恢复或者无法及时运入更多燃料，未来数日内可能面临全站断电风险。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2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的风险。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4: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对伊展开航母车轮战，无奈还是蓄谋。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环球方动态分析，英法加码队伍军援难解金东燃眉之急。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9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9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航母在中东地区的轮番部署。
2: 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当地时间8月27日，美国海军官员称，

0: 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正规划更长的航母部署周期。罗斯福号航母与其搭载的第11舰载机联队将在未来几周内从母港圣迭戈出发，前往中央司令部任务区，替换华盛顿号，以维持2月28日实施狂怒行动以来美国在阿拉伯海的航母存在，继续执行对伊朗封锁任务。出发之前，罗斯福号水兵的家属们正在为这次持续超过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做准备。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与总军事长约翰·佩里曼表示，在阿拉伯海部署航母会持续下去。美国海军试图减轻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军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考德尔表示，自其上任以来，美军就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应对航母打击群在战区部署的时长做出更精准的预判。目前的这种分批多次延期部署，导致军人家属看不到明确的部署结束时间，严重影响了生活，也给舰员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佩里曼则表示，罗斯福号的舰员家属已经开始为亲人离家超过7个月的长时间部署做准备。福特号航母不久前创下了冷战以来美国航母的单次部署时长之最。该舰从2025年6月24日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经历了长达326天的部署，于今年5月返回母港。仍在海上航行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也即将超过300天，仅次于福特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目前正在与第5舰队指挥官共同研究，确定航母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时靠港休整的计划停靠地点和时间。美国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点。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对伊展开航母车轮战，无奈还是蓄谋。
1: 东旭，我们知道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那美国海军为什么就马上派出罗斯福号对其进行替代呢？
2: 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驶入阿拉伯海北部的任务区，会对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进行替代。那么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它此前在中东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已经是长达了200多天，那么如果把返回母港的这种海上航行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它不靠港不靠岸连续部署的时间会超过300天左右。所以说呢，华盛顿号是替代林肯号要在阿拉伯海北部去执行这种威慑海上封锁任务，甚至呢一旦美国决定再次开战，华盛顿号航母也会直接参战。但是呢，就在华盛顿号航母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不久之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已经派出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要对华盛顿号航母进行替代。当然了，命令已经下达，但是呢，罗斯福号还是需要几周的准备时间，后续呢会出发前往中东的周边区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针对伊朗，它采用了航母车轮战的方式。那么航母针对伊朗进行军事部署，它的这个任务周期会进一步的压缩，而且呢美国海军和国防部会提前的发布每一艘航母它的这种任务周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车轮战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新老航母都不太靠谱。那么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在长时间部署，比如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进行部署，那么航母在作战的状态会出现舰内的这种生活保障体系出故障的情况，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这个补给的难题。那么林肯号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针对美国海军和美军高层也有很多的批评声音。那么新航母看来呢也不太靠谱，因为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了舱内火灾的情况，只能是退出了战斗， 到盟友的基地去进行维修，所以无论是新航母还是老航母，在一线执行作战任务，那都是小问题小毛病不断，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就是车轮战，进行啊短时间的啊这种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轮换，防止航母在一线出问题，导致它的军事行动难以持续。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当林肯号返回母港，或者说呢在退出了它的这个行动任务区之后，靠近伊朗的中东区域主要就是华盛顿号。那如果说罗斯福号也在短时间内赶到了中东地区，那针对伊朗，美国海军又可以构建起双航母的打击群。当然了，这个双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状态，那华盛顿号也会返回母港去进行休整。那也就是说呢，下一艘航母罗斯福号已经确定了，它的任务周期也确定了。那除了航母不靠谱之外，采取这种啊航母车轮战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美国海军现在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作为它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练兵场。因为最近这20年，美国海军使用航母啊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介入这个冲突，那么它是一种单向的作战模式，就是核动力航母派出舰载机进行轰炸，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巡洋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那么在近20年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海军它的海上作战兵力基本上呢不会遭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但是呢这一次作战行动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伊朗他手中有弹道导弹，那可以打2000公里，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呢还据称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啊，就是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也可以打击上千公里。那么航母打击群它还是在伊朗的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不过呢伊朗的远程反舰火力能不能打得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一旦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那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就要启动它的预警体系和防空反导的体系，要针对来袭的威胁进行判断啊。如果说伊朗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距离航母打击群比较近，那么甚至有命中的可能性，那宙斯盾战舰就要进行这个防空作战，舰载机部队也要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是面临危险的状态下去进行作战部署。所以不排除啊，美国进行更多的航母轮换，也是要利用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军事对峙，甚至是交战，针对它航母打击群的防空反导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所以这种轮换机制，这种车轮战也可能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那么只要中东地区的危机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伊朗一定程度的掌控状态，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它的航母打击群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因为还要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因为在和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啊既是作战工具，同样呢也是啊在谈判过程当中的这个筹码。所以从目前来看，从美国海军传递的信号和信息来看，航母打击群会一直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会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1: 美国海军持续部署航母打击群执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面临着哪些问题呢？
2: 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持续的部署航母打击群，确实呢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呢就是士气低落，这个士气低落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这样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虽然说啊排水量10万吨，而且呢具有很强的这种保障能力，但是如果是作战行动或者是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导致航母啊接近300天都没有办法这个靠港进行休整进行补给，那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人员那就会出现体能下降或者说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个情况。因为呢和伊朗交火的时候啊，伊朗也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航母上会经常拉响防空警报， 那美军的士兵肯定承受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因为一旦遭到了导弹的命中或者

0: 是无人机的击中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把航母彻底的击沉，不过呢，只要出现了舰体结构损毁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在这种啊持续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部署，美军的官兵确实会容易出心理问题。有一些这个美国媒体就爆料说有一些海军官兵啊，就是在航母上啊进行部署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杀的倾向。士气非常的低落，而且呢不仅没有斗志，甚至呢心理防线都崩溃了。第二个呢就是补给难题，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作战任务、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航母上的一些水兵就对外抱怨说，他们的伙食啊越来越差。为什么说伙食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补给越来越难。正常状态下，非作战的状态下，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啊，那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的补给基地，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全方位的补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补给舰不可能进出波斯湾，巴林的基地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所以呢，美国海军把迪戈加西亚作为临时的补给站，但是呢航母打击群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距离迪戈加西亚大概是4000公里。虽然说可以使用补给舰进行往返穿梭式的补给，但是呢新鲜的肉类蔬菜可能就会供应不足，所以也会出现伙食标准下降，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水兵进行抱怨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它在周边很难找到安全的落脚点。如果说航母进入到周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进行休整，进行这个补给，那么它就从海上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反而更容易遭到打击。所以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相对而言呢，部署在地中海的航母打击群它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一些。
1: 进行这种远洋部署和远洋作战的这个过程中，航母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呢？
0: 在海军的作战装备当中啊，航母尤其是大型航母，它是海上自持能力比较强的作战平台，而且呢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包括陆地区域进行控制、进行打击、进行压制。那么优势呢就是机动性比较强，无论是进还是退，那么它都是留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如果说没有海外基地，或者说呢海外基地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那拥有航母编队或者是航母打击群就可以长时间的执行任务。因为大型的现代化的这个航母上，舰载机啊往往都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它能够飞得远，能够在其他体系的保障下掩护整个的航母打击群或者是航母编队。那么航母啊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长时间的控制、压制甚至是封锁。舰载机部队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其他战舰，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巡洋舰，那么以舰载机作为核心的进攻兵力，带动水面战舰可以构建起立体化的攻防作战体系，这在海上的这种兵力当中啊，它是一个很强的存在。那如果是使用空军力量在海外，那么在前沿部署，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防御能力的问题。如果说拥有完善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够针对前沿的空军基地进行全方位的保护，那这个时候空军的兵力就有优势，因为利用地面上的大型机场和空军基地啊，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持续的出动，无人机也可以持续的出动。但是呢，如果防空反导的能力不足，前沿的空军基地或者说空军所使用的这些机场，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因为对方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导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压制和摧毁。这就是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使用的这种不同之处。但是呢，航母打击群在海外长时间的部署，它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也需要很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那么在现代化的海上作战模式当中，如果是强对弱， 那航母打击群可能安全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如果是两强进行这种长时间的军事较量和博弈，那么就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对方的反航母的手段和火力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航母打击群能不能到达前沿任务区，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比如说对方有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轰炸机，甚至还有隐身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海相关的海空区域构建起强大的兵力存在。那航母想要前出作战，想长时间的进行压制作战和封锁，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手段也非常多，那航母要执行作战任务，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航母本身要处于安全的状态，否则的话呢，这个损失就非常大了。
1: 那么这种持续的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对美军全球兵力布局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持续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暴露出美军很多的问题和作战能力层面的短板。首先呢，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美国海军已经出现了航母的真空地带。因为针对伊朗进行航母的这种车轮战，那其他地区就是航母力量就有缺失了。比如说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短暂的这种空白，这种力量的空白时间段。除此之外呢，美军的反导系统也不像此前他们吹嘘的那么强大。虽然说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了很多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但是呢，当面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的时候，这些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并没有很好的保护住这个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导致呢很多战机、军机是在地面上就被摧毁了，而且呢一些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反导预警体系也是遭到了打击和破坏。那么由于和伊朗的作战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出现了库存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由于美军挑起了战火，但是呢针对盟友又无法进行保护，所以现在很多盟友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是不信任的状态，对于美国肆意挑起武装冲突也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像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新成立的地区化的这种防御的合作体系甚至呢美国要求韩国针对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进行支持，韩国方面并没有答应，那么双方之间已经出现了更多的矛盾。所以说呢，持续的这种军事行动和对外动武，那么已经体现出美国的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些体系和支柱出现了动摇的情况。
1: 好，那么关于美伊局势，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0: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关注中国国防发展，介绍前沿武器装备，讲述历史经典战例，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的军事盛宴。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四十毫米，部分地区五十毫米以上。未来十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 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0次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 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焕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3: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在这里，
1: 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4: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5: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2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伊， 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美国军方4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美军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今年以来，美军使用动能和非动能系统共击落300多架无人机，以支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其中8月击落超过了100架。 美军8月24号开始在边境行动中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 截至9月4号， 已使用该系统击落了11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4号晚证实， 哥伦比亚北部北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一处军营当天遭到了反政府武装袭击， 已造成2名军人死亡， 5名军人受伤。 当地时间9月5号， 肯尼亚的一辆小巴车与一辆抛锚卡车发生相撞，造成至少5人死亡、4人受伤。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了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 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了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 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大约95% 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两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的风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5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在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完赛，登上了领奖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2: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对伊展开航母车轮战，无奈还是蓄谋。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环球方动态分析，英法加码队伍军援难解金东燃眉之急。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中东地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9月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美洲地区，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欧洲地区， 当地时间9月3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帕维尔·扎莱夫斯基表示，波兰希望扩大参与北约和威慑体系，目前参与北约和共享框架下相关任务的议题正在讨论之中。他说，波兰希望参与和核武器运载有关的任务，这也是北约和共享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参与相关计划，波兰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北约核威慑体系中的作用。 扎莱夫斯基表示，这是波兰首次推动北约成员国考虑让波兰参与相关核武器运载任务，但他同时强调，目前并没有在北约现有部署地点之外部署核弹头的议题。北约和共享机制是北约核威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欧洲北约成员国参与相关安排。
0: 好，接下来的第二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乌克兰局势。 英法两国领导人最近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其中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克兰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等。那么相关举措呢？

0: 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然而，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要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十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其中包括七月就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鹰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鹰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称，英国计划同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予以极其负面的评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日表示，英国此举如同站在乌克兰一方参与战争，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导弹在乌克兰的可能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告诉媒体，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阿伦·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之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议院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之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拨给乌克兰。环球防务动态分析，英法加码对乌军援，难解今冬燃眉之急。
1: 东旭，我们看到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克兰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那么这样的动作会对当前的战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没有技术的上限，那么会进一步的扩大技术层面的对乌军事援助。以前呢，英国主要是直接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英方呢会提供技术支持，甚至不排除有技术人员，那么去辅助乌克兰，让他把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和乌克兰所拥有的战斗机进行整合。此前呢，主要是利用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苏两四战斗轰炸机挂装风暴之影，针对俄方目标进行打击。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性能是比较先进的，所以呢，一旦在西方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了解到了在前沿区域有俄军高层指挥人员的活动，那么确定了位置之后，他往往会使用风暴之影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进行远距离的精准的火力打击。之所以要转让技术，就是要让乌克兰军队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如果说乌克兰他在英国的帮助下构建起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生产线，能够进行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导弹的运用能力就比较强了。这个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原本呢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呢，它的这个射程一般会被限制在200多公里左右。那以前向乌克兰提供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就进行了射程的限制，只能打200多公里。但是如果乌克兰自主的拥有了生产线，自主的进行生产，那可能就不是200多公里的这种受限的射程，可能就是最远的射程。基本上乌克兰它组装的和生产的风暴之影，就是达到了英军使用的原版的这个技术水平。那它最远的射程可能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更重要的是，英国是要针对乌克兰的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进行全

0: 方位的这个推动。因为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四项很关键的技术，分别是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技术、末端的红外成像技术以及隐身弹体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啊，不仅可以用于风暴之影的生产，同样呢，也可以融入乌克兰独立自主研制的巡航导弹当中。乌克兰现在已经拥有了火烈鸟巡航导弹，号称能打3000公里，但是呢，这个打击的精准度可能不够高。另外一个呢，傻大笨粗，突防能力差。如果说把风暴之影的技术和火烈鸟进行结合，那火烈鸟可能会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甚至乌克兰军队会装备和拥有隐身版的火烈鸟。还有一个这个影响呢，就是随着乌克兰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它对战斗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风暴之影不能从地面上发射啊，是要利用战斗机对它进行投掷的。那随着乌克兰拥有更多的风暴之影，欧洲国家可能还会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你像法国的幻影2000、阵风，挪威的鹰狮都可以挂装和发射风暴之影。所以，通过引进风暴之影的生产线啊，在国内进行量产，不排除还会推动，乌克兰重建空军的这种工作，可能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作为更多风暴之影的挂装和发射平台。
1: 那么欧洲国家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会对俄军造成多大的压力呢？
0: 欧洲国家呢，现在在不断地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的武器装备啊，包括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防御性的武器装备。那么像英国它授权乌克兰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那就意味着法国同样也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呢，德国有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或者说授权乌克兰在国内组装生产金牛座我认为这都值得关注。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英国也好，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好，是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要多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打击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针对俄罗斯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所以呢，就像俄方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是启动了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援助乌克兰，通过武装乌克兰，通过给乌克兰很多先进的军事技术，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会给俄军尤其是一线作战的俄军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俄军他想进行这种大面积的防御，难度就会很大。更重要的是呢，有一些欧洲国家提供的技术和武器装备还会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构成更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么俄方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加上先进战术导弹的混合打击方式，针对乌克兰纵深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欧洲国家提供了很多的防空武器，包括埃瑞斯 T 纳萨姆斯，包括它的配套弹药。但是呢，俄军所使用的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距离的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欧洲国家提供的现有的这些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因为速度不够那么射高和最大射程可能都是受限的。那么真正能够针对这些俄方先进战术导弹进行拦截的，其实还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3。但是呢，现在美国自顾不暇，他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无力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乌克兰他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越打越少，所以呢，有一些发射器事实上呢，它已经是哑火了，没有拦截弹可用。那么俄军呢，就可以重点打击相关的目标，比如说打击乌克兰的这个空军基地直接将战斗机摧毁在机库当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还会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体系，削弱乌方研发生产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的能力。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的着急，是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拿到爱国者系统。 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啊这种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那么它拦截自杀式无人机、拦截巡航导弹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针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很多情况下是不管用的。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系统还是非常渴求的，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拿出一部分库存啊，让乌克兰它在冬季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针对它的大城市能源设施和军工体系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可能也要联合欧洲国家去这个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要让美国拿出一部分库存。现在来看，这个工作非常难做。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啊，乌克兰它要解决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进攻能力方面，其实欧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虽然说欧洲它没有性能非常先进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但是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启动了和乌克兰的这种联合的研发项目，要提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控制成本，但是射程要远，能打一两千公里啊，尤其是两千多公里。那么通过启动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要让乌克兰针对俄方构成更多的火力袭扰，要削弱俄方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它是全方位的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要提升乌军的防御能力，也要提升乌军的进攻能力，尤其是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那么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爱国者，那乌克兰如何解决爱国者的难题呢？
0: 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所面临的爱国者难题是无解的，因为欧洲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已经给了，现在可能就剩一个最基础或者说呢最少的这样的一个库存，不能都给这个乌克兰方面因为欧洲的防空反导体系它不可能无弹可用啊。那美国呢，现在不太好做工作，因为美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消耗了太多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现在美国的军火商和防空企业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不知道中东地区的危机什么时候解除，中东地区的数量众多的这种美军的设施和大型的海外军事基地还需要更多反导系统的保护。所以现在来看，美国是不愿意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给钱也很为难，也不愿意援助。那么至于说泽连斯基此前提出的要让美国转让生产线乌克兰在国内进行自主生产，现在来看呢，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军的高层也是不愿意因为呢，一旦把这些技术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的防务企业它的研发能力强化了，生产能力强化了，那么掌握了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技术，那以后乌克兰它研制出来的国产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就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军火商抢订单，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双方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合作是什么呢？就是改进乌克兰军火库当中一些老旧的不能用的 S-300 系统尤其是 S-300 的这个防空反导拦截弹。 S-300 系统当中确实有这个中远程的反导拦截弹，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在仓库当中，可能它的传感器都坏掉了，无法工作，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现在乌克兰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美国的军火商针对这些 S-300 系统的拦截弹进行技术改造，比如说换发动机，换这个导引头，那么让它能够飞起来，让它能够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种合作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那欧洲国家也是提供了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欧洲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坡 TNG 这个系统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针对近距离的或者说中近程的弹道导弹也具备拦截的能力，因为呢它可以引导紫万30这种拦截弹针对目标进行这种拦截。但是呢，这种紫万30系统它最大的问题，它不是动能撞击，而是破片杀伤，所以它的性能和爱国者系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性的。但是呢，欧洲愿意转让技术，所以欧洲已经是把能够拿出来的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都给乌克兰了。 要弹药给弹药，要技术给技术。但是呢，爱国者系统目前在乌克兰防空反导体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1: 另外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乌克兰独立日阅兵，那么参阅的装备全部为无人作战平台，这是在对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乌克兰举行独立日的阅兵式，很多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是在现场的，它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模式，所有参阅的装备都是无人作战平台。那么乌克兰想对外传递的信号就是它可以利用很低的成本打造出高技术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客观来讲，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陷入到了漫长消耗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整体上在一线还是俄攻乌守。那么如果是使用传统的作战兵力防守战线，就会面临兵员不断损失不断消耗的情况。乌克兰的人口和俄罗斯相比要少很多，那么兵员那也是少更多，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消耗战，它是试图利用无人作战平台去替代它的这个作战部队，要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损失和消耗。侦察型无人机找目标，投弹型无人机打击对方的装备人员和工事，刺杀式无人机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游猎，那么在这个无人机的控制区想最大程度的阻止对方的兵力的进入和兵力的推进。那么使用无人机啊，就是双方的作战人员都不接触，那乌方的一些无人机的操作手都是隐藏在后方很远很偏僻的这个位置啊，去操纵无人机进行作战。那无人车辆呢？双方都有使用啊。目前来看呢，主要是三大功能。第一大功能是侦察作战，一些无人车上可以配备有啊这个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甚至是火箭筒、反坦克导弹，可以打击目标，完成这种悄悄的、隐蔽的这个进攻任务。那有的这个无人车呢，还可以个头做的小一点，一次性使用的、低成本的，上面装反坦克地雷。装填炸药，自杀式攻击。那么除此之外呢，无人车还可以用于物资的运输、装备的保障啊，就是利用无人车往前线运送补给品，包括食品，包括弹药。那么因为使用传统的卡车目标太大，容易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而且呢使用卡车运送作战物资也会导致人员面临非常大的风险。海陆空无人装备一起亮相进行这个检阅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其实乌克兰就是想给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看看一看他无人体系的发射成果，因为很多技术都是欧洲国家提供的，欧洲国家还提供了很多的资金那么要进行成果展示，后续呢还要向欧洲国家索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1: 好，那么关于乌克兰局势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军事话题的解读。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ilet paper， Toilet 卫生间， Toilet paper 则是卫生纸。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全面打响，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也许上卫生间或者哭一场都会变得更加昂贵。美国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纸制品，同时也是加拿大卫生纸出口最大的目的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 3.28 亿美元的 toilet paper 卫生纸。此外，尽管美国本土公司也生产卫生纸和纸巾，但是他们严重依赖加拿大的优质木材和木浆资源。美国一家卫生纸品牌表示，受关税影响，公司不得不提高 toilet paper 卫生纸价格，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8: The cooperation.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将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根据塔斯社等媒体报道，威德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飞机已于当地时间当天中午抵达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5号将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据俄新社5号的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月5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柴油储备已经所剩不多，如果外部供电不能恢复或者无法及时运入更多燃料，未来数日内可能面临全站断电风险。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2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的风险。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谢伟思，出生在成都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09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他的父母1905年来到中国成都。谢伟思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由母亲启蒙，11岁时只身赴上海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美童公学，这是一所面向美国侨民儿童开设的国际学校。16岁时，他随回国休假的父母返回美国，就读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中学。

中学毕业后，他又经东南亚、印度和欧洲做了一年旅行，返回美国，于1927年秋进入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学习。1931年，谢韦斯从奥伯林学院毕业，立志从事外交工作。1933年，通过美国驻外事务处考试，因当时的经济大萧条，一时无法得到职业任命，谢韦斯决定返回中国，申请充任美国驻外领事馆职员，获准派赴美国驻中国云南昆明的领事馆当办事员，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职业外交官生涯。20世纪30年代的云南是个名义上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质却比较独立的省份。在云南的两年，谢韦斯对中国的军阀、地方保护主义都有了直观的初步了解。1935年，谢韦斯被派往美国驻外事务处中国组工作，到北京，也就是当时的北平的美国领事馆去报道，任语言随员。在北京，他不仅接受了语言强化训练，还研究了中国历史、法律和经济。1935年到1938年的华北，处于日本侵华的前线，也是抗日运动的中心。谢韦斯目睹了1935年129学生运动，感受到了中国青年学生要求抗日的强烈爱国热情，并亲历了1937年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在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直至中日间爆发全面战争期间，谢韦斯结识了一批在其后的中美关系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新闻界人物、学者和军官。他们中有埃德加·斯诺、欧文·拉铁摩尔、约瑟夫·史迪威和戴维·包瑞德等。这群职业不同的驻华美籍人员有着最大的共性，那就是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了解。1938年1月，谢韦斯被派往上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直至1941年。此时的上海已沦为日本占领区，被称为孤岛的租界虽处于日军包围之中，备受压力，但终究有一定的独立性。一些抗日期刊借此刊行，他们及时客观地向上海民众报道抗战实况，对国内外形势、对抗战的前景、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与评论，以稳定沦陷区的民心，增强民众反侵略的斗志。当时的上海领事馆是美国最大最忙的外事机构之一，谢韦斯在从事发放签证等繁忙的外事工作之余，凭借他流利的中文，尽可能地阅读中国书刊，访谈中国民众。1941年，远东局势之险恶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生死存亡，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力支持与贡献。在中国独立奋战了4年之后，中日之间在前线呈焦灼态势。鉴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美英开始重视中国的抗战及其前景，希望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等能有更多了解。谢韦斯被派往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任三等秘书，其日常工作是起草报告供大使签发。为此，他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取信息。为帮助美国政府了解真实的局势，谢韦斯向所有他能接触到的上过前线、没上过前线的新闻记者了解战情，向非国民党人士，包括共产党、无党派了解情况，获取信息。约瑟夫·埃谢里克对谢韦斯的外事活动及其所见的人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说明，说谢韦斯的工作是过江去拜会他能够见到的每个人，他会见外国记者、中国记者以及被认为可能了解一些情况的驻重庆的各国使馆或使团的任何人，他拜会外交部或其他部门的官员，他前往国民党总部同他能够见到的人交谈，拜会共产党。

长、驻重庆办事处等等。就谢伟思在上海与重庆所接触的各类人员来看，他了解掌握的信息应该是广泛的，而获得的信息越广泛，他对国民党的好感度就越低。后来到了大后方之后，谢伟思的足迹也不限于重庆。1942年下半年，他实地考察了中国中原与西北地区，包括洛阳、西安和兰州等地。年底返回美国，在国务院接受咨询，发表了关于中国内部形势与美国应采取的对华政策的建议。1943年4月，他回到重庆，被分派到兰州工作，不久又被召回重庆。同年7月，受命担任史迪威将军参谋部的政治顾问。在耳闻目睹了抗日前线、游击区、沦陷区等各地的军情、社会经济情况及政治局势，对国民党的统治与共产党地区有了不同的认识之后，在美国政府内部就对华政策出现分歧乃至激烈争论之际，谢伟思强烈建议并推动美国军事观察组赴延安考察。此行获准后，作为美国驻华陆军司令部的政治顾问，谢伟思随同美国军事观察组抵达延安。历时三个月的考察与访谈，令其对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入和理性的认知，从而无愧于美国外事工作方面的中国共产党问题专家之称。中国的团结抗战为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所乐见，亦受到已参加和准备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几大盟国的重视。国民党的执意反共，在盟国看来无疑是破坏团结、不利于抗日的行动。于是，为得到美国援助却奋战在抗日前线的共产党引起了更多在华美国文职、军职人员的兴趣和关注。谢伟思指出，共产党军队在我们的共同作战努力中可能有积极的军事价值，这是不容忽视的。他们迫切且强烈地希望去共产党的大本营做实地考察，验证他们一路走来所听闻的故事，以便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真实依据。谢伟思在1943年1月上呈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建议派遣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众所周知，此前已有不少新闻记者访问过延安或游击区并做了报道，有的还将访问记录著述出版。谢伟思看过他们的报道，也和一些记者关系良好，进而他建议由懂中文的并且不带政治偏见的外事处官员到共产党地区做实地考察。他们既要在延安或其附近有比较长期的居留，也要在游击区有相当广泛的旅行。他认为共产党会欢迎他们的前往。谢伟思在建议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延安的同时，也提醒说，不要要求访问人员根据一次短促的访问就写出一份报告，希望给予他们充分时间去熟悉情况，亲自进行逐日的观察。作为美军军事观察组一员前往延安之后，谢伟思也曾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被感情所支配。然而在延安只待了六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写出了第一篇通讯，尝试记录下一些对共产党边区的初步概括印象。他说，他们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不容否认，精神气质和气氛都有变化。他认同一个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军官所说，我发现我自己在不断尝试去找出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谢伟思从延安的社会风貌、人们的衣着与生活、妇女、青年学生的精神面貌、民众的士气、领导人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他们的自信等方面，描述了延安与重庆的巨大差异。
延安的高昂士气、百倍信心与民众普遍的政治觉悟，令谢伟思在内的观察组成员震

撼。来延安不久，他已经有机会和许多中国朋友见面谈话，会见了在共区已经住了一些时候的三位外国人，而且还要会晤大多数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所以他率先打破他曾经给他人的警示，出乎其本人意料的在短时间内写了一篇描述延安的通讯。接着他就共产党地区的经济形势、共产党的民主和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等，根据自己的观察以及和人的交谈，做了实事求是的记录与报告。1945年3月，中共七大召开前夕，谢伟思再度申请赴延安，再次访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与出席中共七大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经过3个月的实地考察和访谈，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密切接触，谢伟思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有了充分的了解与信任，激发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些明确的政策建议。通过对共产党控制区域政治、经济、军事的广泛考察，观察者们一致肯定，日本人遭到了积极的抵抗，这种反抗力量正在加强，日本人能在有限的地区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把这种反抗暂时压下去，但不可能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大地区都做到这一点。这种抵抗之所以能够进行并取得成功，是因为动员了全体人民进行全面的游击战。这种全民总动员是建筑在经济、政治、社会革命的基础上的，并由此而决定了这种动员是可能的。谢伟思并且预见到了群众的动员能导致比击败日本这一直接目标更为远大的结果。他认为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泛牢固的民众支持，由此指出，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中国的未来，共产党确定无疑地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四十毫米，部分地区五十毫米以上。未来十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换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两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美国军方4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美军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今年以来，美军使用动能和非动能系统共击落300多架无人机，以支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其中8月击落超过了100架。 美军8月24号开始在边境行动中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截至9月4号已使用该系统击落了11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4号晚证实，哥伦比亚北部北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一处军营当天遭到了反政府武装袭击，也造成2名军人死亡，5名军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5号，肯尼亚的一辆小巴车与一辆抛锚卡车发生相撞，造成至少5人死亡，4人受伤。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了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了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大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的风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5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在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3名完赛，登上了领奖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杨教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处于华北抗战最前沿的重要位置，曾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抗战时期，不少外国友人到此参观、考察乃至工作，他们中有记者、医生、大学教授、军人等。记者、军人到此实地了解、考察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根据地的民众动员、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等，及时向外界报道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全民族抗战。外国医生不畏牺牲，不畏艰苦，到此最前沿的战场，在第一时间救治伤员，大大减少了八路军的伤亡数。1942年初，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迎来了两位杨教授，应聂荣臻总司令的邀请留住在河北阜平，帮助培养八路军的无线电人才。他们就是英国人林麦可和班威廉，燕京大学教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逃离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在游击队的护送下，来到了距离沦陷区最近的抗日根据地。林麦可原名麦克尔林塞，190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他在牛津大学先学自然科学，后转学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大学毕业后从事成人教育，担任南威尔士州工业调查所的所长助理。1937年应燕京大学之聘请来中国任教，主要从事导师制的试验工作。1937年12月，林麦可途经美国、加拿大，自温哥华乘坐轮船前往中国。在船上，他结识了准备赴中国参加抗战的白求恩。对中国不甚了解却充满好奇的林麦可，通过与白求恩的攀谈，对中国以及中国的抗战有了新的认识。在处于敌占区的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林麦可数次利用

从假期之便到晋察冀边区考察拍摄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和斗争，由好奇到同情敬佩，直至投身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38年4月，在看了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写的有关冀中游击区的报道之后，林迈可与燕京大学另外两位年轻的外国教师趁着假期去汉森写的冀中游击区考察。他们首先乘火车并带上自行车去保定，再由保定骑车到了农村。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区军民对于外国的访问者十分友好，最先接待他们的是吕正操部队。林迈可受邀参加一次袭击平汉铁路的行动，林迈可终究实地体验了一次游击行动。1938年暑假，林迈可与一位在燕京任教多年的外籍教师戴德华进行了更长时间更长距离的旅行。他们从冀中出发，被护送越过平汉铁路，进到设在山西五台山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边区政府所在地，会晤了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在此，他惊喜地遇见了白求恩医生。与其相处一周，对白求恩的为人、行医都有了较深的了解。白求恩的敬业与国际主义精神，他对病人的关爱，对工作的高度负责，都给林迈可留下了深刻印象。游击区匮乏的医药物资、简陋的医疗环境令林迈可深为感慨。返回北平后，他便卷入了抗日的地下工作。日军的血腥侵略，中国军民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顽强精神，激发了林迈可反对侵略的正义之心。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有血性、有思想的人都有义务去反对日本军队。林迈可利用外国人享有的特权，为抗日根据地做了许多中国人不易做到的事儿，比如购买医药物品、无线电零件等。他还主动为根据地购买了一本有关制造炸药的教科书，又借用燕大校务长斯图雷登的汽车亲自运送为八路军购买的电池、汽油、发报机等物品，以应付日军关卡的检查。交通破袭战是游击区军民开展的最为常见、最主要的军事行动。日军不断吸取教训，以减小乃至避免交通破袭战给其造成的损失。返回燕京大学后，林迈可邀集燕大总务长蔡一鄂、美籍教授夏仁德等人成立了秘密组织破交队，专门研究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线。1941年5月，林迈可与燕大毕业生、曾帮助他做地下工作的中国人李孝黎结婚。这一年，他在北平的地下工作更加频繁，也更具危险性。他们夫妇一同义无反顾地帮助八路军，每次由家出发运送物资之前，他们都做好与接送物资的游击队员一起逃入山中的准备。自美国政府下令停止美日贸易、冻结日本资产之后，美日关系渐趋紧张。在1941年的最后几个月，斯图雷登开始筹划迁校成都，林迈可受斯图雷登之委托，召集所有外籍教师，了解个人的去向打算，是经晋察冀边区赴重庆，还是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听了林迈可的介绍后，物理系的班威廉及其妻子克莱尔，新闻系的一位入了中国籍的犹太教授鲁道夫·罗文达，愿意选择艰苦的乡村。班威廉1906年出生于英国利物浦，1923年进入利物浦大学物理系就读，1927年获得科学硕士学位，1929年应邀前往燕京大学任教。1932年起，他担任物理系主任，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据统计，班威廉在燕大讲授过24门不同的课程，他既讲理论

也带实验，既教较为浅显的大学物理，也讲授深奥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林麦可在帮抗日根据地秘密组装无线电发报机时，曾请班威廉帮过忙。据燕大机器房老技工肖在田回忆，林麦可教授从国外弄到一批电讯零件，可以装十来台收发报机。他联络物理系的英籍教授班威廉和我一起组装。我们的分工是，林麦可设计线路，我焊接组装，底板则由班威廉负责在物理系机务车间焊接。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不到一个月，组装工作就见了眉目。12月8号早晨，林麦可夫妇从德国电台的广播得知美日已经交战，他们立即驾着斯图雷登的车，带上班威廉夫妇和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离开燕大。事后听说，日本宪兵队在他们离开后十分钟就闯到了他们家，还在校园内花了几天的功夫找他们。他们一路经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或支持抗战人员的带路和帮助，于1942年1月抵达平西根据地，在此逗留了两个多月。林麦可开始在根据地通讯部工作。1942年春天，在共产党游击队的护送下，再抵聂荣臻司令部驻地。聂荣臻请林麦可、班威廉留下来，帮助改进八路军的通讯工作。首先是要提高机务人员的业务能力。据班威廉回忆，他的学员中有十几个大学毕业的，其余大部分是因战事发生而未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还有大约60多个青年并没有正式学校学籍，但已经在无线电台工作过相当时期。林麦可讲授无线电工程，班威廉担任基础理论的教学。高等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无线电工程学都是学员的必修课。选修课则有高等电磁学、光学、无线电理论等课程。在极为艰苦简陋的环境下，学员们认真刻苦的学习令杨教员非常感动。班威廉对当年的教学条件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说房子是被敌军焚烧过，经过他们自己动手修筑起来的。教室的屋顶用木板搭成，涂上一层泥土，遇到下雨至少有20处在漏水。没有课桌，学员们就坐在木板或树根上，面前做几个土桩，搭上一块木板就好写字。墙上有几个洞，算是窗子。他们用的纸是从日本人那儿缴获来的新闻纸，所有的粉笔、铅笔、墨水、钢笔等都是战争中的战利品。学员们的学习成绩更令杨教授赞叹，班威廉毫不吝啬地夸赞他的学生说，他们虽然对于数学这些功课已经有3-4年不接触了，但是不到3-4个星期已经温熟了过去的课程，开始学习新课。在一年之中完成许多高深的功课，班威廉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面对这样的学生，杨教授深感教学之愉快，也深深感到他们责任之重大。教学之余，班威廉夫妇还走访根据地的各个部门，他们将自北平到根据地沿途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于1947年在英国出版了以《龙牙》为题名的回忆录。1948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将其再版，并更名为《新西行漫记》。书中对华北的抗日运动及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做了生动客观的描述。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用我们所经历的全部冒险故事做线索，我们尽量把中国本身和他这次为自由抗战而获得胜利的整个面目描画出来。1943年8月，培训班的基础理论课程基本完成，班威廉夫妇离开晋察冀根据地，随一部分奉命调往黄河方面的军队前往延安。9月，

0: 他们抵达延安，受到热情接待，与朱德、贺龙等人做了深入交流，参观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等机构。毛泽东也亲自拜访并交谈。1944年1月，班威廉夫妇离开延安，经重庆返回英国。在改造完晋察冀军区所有电台，培训班学员业已结业后，林迈可决定去延安。他想帮助八路军加强与国际方面的沟通能力，他认为这对八路军和盟军皆是有利的。1944年4月，林迈可夫妇随一支去陕甘宁边区的队伍出发，前往延安。5月，他们抵达延安。朱德任命林迈可为第18集团军通讯部无线电通讯顾问。1945年11月，眼看内战危险加剧，为了不卷入中国内战，更想让世界，尤其是英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林迈可决定返回英国。他先后撰写了《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1937至1945华北鲜为人知的战争和华北游击战等著作，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诚如他在《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序言中所写，要让中国以外的广大世界知道在华北有敌后根据地，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边区政府的存在，要让他们知道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片地区，并在尽最大努力同广大人民一道建设战后的新中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则是极端高温。近日英国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极端高温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危害远超以往预期。全球气温仅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1.5 摄氏度，就足以使老年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风险。全球各个年龄段中有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也就是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年长者更易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的影响，因为他们排汗较少，在高温环境下心脏负担加重，血管扩张能力减弱，身体较难散热。更多老年人将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困扰，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物。

0: 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前在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将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根据塔斯社等媒体报道，威德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飞机已于当地时间当天中午抵达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5号将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据俄新社5号的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月5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柴油储备已经所剩不多，如果外部供电不能恢复或者无法及时运入更多燃料，未来数日内可能面临全站断电风险。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2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

0: 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的风险。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证实派总统特使访问俄乌，俄方呼吁美方在俄乌调解中考虑战场现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今天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情况哈。那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4号证实呢，他派特使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并且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我们看，根据报道呢，美总统特使是已经抵达了莫斯科。特朗普呢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还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不过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啊，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特使选现在这个时机去出访俄乌？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怎么说。
5: 美国特使出访基辅和莫斯科是外交战略与国内政治压力双重驱动的重要行动。当前俄乌战场处于战略僵局，双方在军力消耗、安全博弈和政治方面都处于严重的疲惫状态，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持续加剧，最近欧洲多地频发无人机袭击，为乌克兰生产武器弹药的一些欧洲军工企业接连发生安全事故，严重冲击了欧洲的安全秩序，引发各方的普遍焦虑。此前，美国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访俄，提前搭建起双边的风险管控渠道。战场安全僵局叠加外溢风险，倒逼俄乌释放出谈判的信号，为美国进入调停创造了窗口期。特朗普政府极力把持俄乌调停的主导权，通过派特使实地到访俄乌，摸底双方谈判底线的细微变化。与此同时，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两党的舆论压力，急需依托外交斡旋塑造政府的政绩，维系全球领导力。总之，本次美国特使访问俄乌，重在试探摸底管控局势，形式意义大于实质进展，短期之内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
4: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实质性有待解决的问题，所以真的想要把这件事儿就是向他想要的方向推进，确实是难度还挺大的。那俄方的表态呢，是说美国政府在调解问题上应该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当地局势呢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说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准备好了投入精力寻找当前危机的真正解决方案。现在其实我们观察战场，就是俄乌战场形势愈演愈烈，美国在这个时候直接介入斡旋，那您觉得效果会怎样？
5: 在俄乌对抗持续升级、局势焦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直接介入斡旋仅能产生有效的过渡性效果，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终结冲突。从积极的层面看，美国特使的穿梭外交可能会重新搭建起美俄和美乌的沟通渠道，避免双方彻底断联引发的战略误判，有效降低冲突失控所导致的风险。同时，美国斡旋也许会能够推动战俘交换，开辟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在民生救助、基础设施和战争减负等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初步共识，便于美国掌控俄乌双方的真实诉求，提高自身的战略需求，管控冲突的节奏和烈度。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并非中立，而它是在这极强的利己主义和交易主义的外交，始终是以维护美国霸权力

0: 为核心，因此无法在俄乌的领土归属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重大突破。此外，美国绕开欧洲主导的月顶外交可能会引发欧洲强烈的不安，担心俄美私下交易牺牲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利益。整体而言，美方的斡旋在短期之内只能缓和局势，却无法破局，难以推动俄乌冲突实现全面停火。尽管美方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但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此次即便提出一些新方案也很难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当前俄乌对立的核心症结集中在领土归属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两大关键领域，双方核心诉求完全对立，实质上没有什么兼容和妥协的空间。而美方推出的和平方案带着明显的交易主义外交，优先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它难以兼顾俄乌双方的核心安全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派别的博弈也十分激烈，两党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对立也极大地压缩了美国和平方案的调整空间和灵活度。即便美国试图对俄乌同时施压，也无法迫使俄罗斯放弃在战场上的既得利益，也难以让乌克兰接受用领土换停火。因此，美国的新方案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姿态和试探，难以解决俄乌冲突的深层次矛盾。短期之内推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低，新方案更多的是美国重新回归俄乌调停，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立场上有更大的动作。
1: 所以还是有很多立场不容易松动的地方，比如像您说的这个领土问题，真的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现在啊，在战场上的情况，我们看到俄军的无人机是袭击了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乌方的表态是说会实施有力对等的强硬回应，他反应还是很激烈的哈。那乌方的国家安全局它的核心职能是什么？然后这种直击首都核心安全中枢的打击，您觉得是说俄军的战术出现全新的升级了吗？
0: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是乌克兰核心的政府强力部门，承担着反间谍、反恐、保护国家机密和网络安全等职能。在战时，他所下辖的阿尔法特种部队大量策划了针对俄罗斯的跨境破坏、无人机袭击和情报行动，是乌克兰对俄非对称作战的一个关键的执行主体。那么俄军使用无人机攻击基辅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直接冲击乌克兰的情报指挥中枢，这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因此乌方的反应异常激烈。此次打击体现了俄罗斯将精准打击能力进一步的升级，但并不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战术。俄罗斯长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的军事关键目标，那本次只是将目标锁定了情报核心机构，属于一种打击逻辑的延伸。这可能跟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在俄境内进行的暗杀破坏行动有一定的关联。这次袭击主要想削弱乌克兰跨境作战的一些能力，同时呢传递出强硬的威慑信号。目前呢，俄乌双方打击对方核心军事机构的这种对抗色彩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此次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可能会引发乌方一系列的后续报复。尽管现在有说俄乌恢复会谈，但双方一定是边打边谈，在战场上的各种动作可能会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
2: 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再次推动强制迁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引发国际谴责。关注加沙治理之争背后的两场关键选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于以色列的动向哈，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防长卡茨，他提出是说要在7年内将190万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这是他啊。然后以色列的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的领导人本格维尔也公布了一项为期7年的计划，旨在通过所谓的自愿移民的方式去迁移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那现在就是以色列的右翼还有极右翼政党等于说再提了这个强制迁移的这个计划，而且下个月以色列会举行大选，大家就想问这个言论算是想拉票还是真的想这么做？问一下宁夏大学

0: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1: 这次以色列的极右翼政党人物又提出来要清空加沙，要钳制加沙移民， 他的主要目的还是瞄准10月27号的大选的， 他要变成以色列国家的一个政策是很困难的。 对于这些右翼的政党和政治领导人来说， 把整个加沙清空，甚至把约旦河西岸清空，那么全部变成以色列的领土，这是他们的一个梦想和意识形态的追求。他离变成以色列真的国家政策能够落实是有很远的距离的，就是这种思想说要把加沙清空，甚至以色列吞并整个约旦河西岸，在以色列国内都有很大的反对意见， 在以色列国内也是少数派的意见，所以他要变成政策，他是很困难的。就即便说你要变成了以色列的政策，你的落实难度也是很大的。那么过去几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提出过来说，美国要清空加沙，接管加沙，但是过了没一个月之后，整个国际社会全部反对，并且美国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来实施这个政策。 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说他同意接受加沙这些人，所以一个是这个思想确实是以色列右翼长期以来的一个意识形态的追求，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他在以色列国内也属于极端的极少数人的思维，他变成一个国家政策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那么即便他变成国家政策，他能落实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所以现在在大选还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 右翼政党和政治人物又重新炒作要清空加沙这个事件，很显然他是瞄准大选的。因为大选之后，极右翼政党能不能入阁，然后右翼的政府能不能执政，都是一个问题。所以他现在炒作这个，很显然不是要把这个立刻变成政策，而是为了拉拢选民，吸引选民。
0: 所以短期内还是为了服务国内政治的选择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美国那边的态度，这两天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声明，说美国不支持任何强迫驱逐或者强制转移加沙人口的计划或者提议，这样一个声明跟乙方的立场肯定不一样，是口头的反对还是真的他们有政策分歧呢？
1: 它应该是政策的分歧，不仅仅是口头的反对，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以色列方面这些极右翼人物提出这些政策和观点来，即便是在以色列也是属于极少数人的观点，也是很极端的。要是搁到国际社会，那就是更极端了。国际社会所有的国家都反对，就连美国过去这几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力度最大的国家，那么美国也是反对的。 就在特朗普前两年，特朗普自己提出说要清空加沙的时候，特朗普也并没敢说要把加沙的人强制迁移。特朗普说的是加沙的人可以自愿移走，但是特朗普提的那个很快就失败了。后来特朗普也承认落实不了，就这个政策怎么落实还应该由以色列去决定的。更何况现在美国不管是在 加沙的问题上，黎巴嫩的问题上，跟以色列的政策分歧是越来越明显。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一直在推动的，不是要清空加沙，不是要把加沙人移走，美国要推动的是让哈马斯和以色列要达成一个协议。那么，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前些时候宣布，他跟哈马斯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全部撤出加沙， 然后对加沙进行战后重建，但是以色列呢不同意现在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个协议，所以以色列也拒绝撤军。所以在加沙的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那么美国的目标是让以色列撤出加沙，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加沙的战后重建能够开始，就是特朗普去年推动的 加沙和平20点计划能够进入到第二阶段。然后以色列这一方面呢，不仅是不同意和哈马斯达成协议，以色列的极右翼政党和政治人物还提出了极端的要清空加沙的政策，所以双方的矛盾是越来越大了。那么美国这方面不仅是口头上反对，

0: 这样以色列这样做也不符合美国的政策，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1: 嗯，基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更想分析一下这一组关系。他们是盟友，但是他们有分歧。那同时，特朗普政府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也希望为以色列做一些事情。我们看到有报道说，特朗普正在制定一项战后的战略，说继续推动以色列跟地区国家去实现关系正常化。那当然也是为了去帮助美国实现他的地区利益哈。但是有两项重大的事件肯定还是会影响这个计划的制定，一个是十月份有以色列大选，一个是十一月份有美国的中期选举，然后这两场选举对于美以关系后续走势，您觉得会是什么影响？
0: 这两场选举对美以关系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以色列这一次选举，因为以色列这一次选举是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之后的第一次选举，这实际上是以色列选民对内塔尼亚胡这四年的一次公投，就决定你到底支持不支持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的未来的政策，不管是对加沙的政策，还是对叙利亚的、对黎巴嫩和伊朗的政策，跟这次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内塔尼亚胡的执政集团能够在选举中获胜，那么以色列现在极右翼的政策持续下去的可能性就很大。那么如果内塔尼亚胡执政集团没有能够当选，那么由其他的右翼或者还有中间派的人当选了，那么以色列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变化的可能性就很大。从美国这方面来说，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甚至共和党把参议院也丢掉的话，特朗普作为一个总统，他的权力就大大的缩水了。到那个时候，特朗普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权力来关注中东和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问题，有可能对中东问题的干预的力度就会下降。所以美国这方面选举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政策，以色列的选举更是会直接影响到以色列的政策。两场选举的结果，对美以关系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1: 好，感谢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跟这个巴以问题相关的消息，就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以色列部队在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且阻止其返回，此举是违反国际法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相关的一个消息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离异局势。
2: 黎通社当天援引黎卫生部发表的声明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城镇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三人死亡，23人受伤。此外，据黎通社报道，当天下午，两人在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骑摩托车时，被以色列无人机击中身亡。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炮击。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真主党否认以军已控制奈拜提耶东部郊区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部署并控制该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此前一天，以军发表声明说，已控制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两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正在摧毁该地道网络。阿里塔希尔高地距以色列边境约15公里，可俯瞰黎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及附近村镇，并扼守黎巴嫩南部的重要交通通道。由于其地理位置以及被指存在真主党地下设施，该地区已成为当前黎以冲突中的重要焦点。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好，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闻，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说，将从2027年1月开始，把对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然后加拿大那边呢，次日也宣布说，将对700多种美国的商品去加征反制关税。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的前副总理曼利日前呢有一个表态说，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 就没有办法换来两国之间。

0: 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在采访中说，
1: 我认为我们必须警惕美方持续加码施压，上一轮关税就是谈判还在进行过程中突然加征的，部分跨境商品关税税率高达50%，如果美国每加一次关税，我们就让步，那根本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协议，所以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有一点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
0: 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加效仿的榜样。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
2: First of all,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eed.
1: 首先，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依据24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
0: 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美国总统一直反复宣扬这种观点，但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约翰曼利表示，加美两国经济社会深度交融，民间联系十分紧密，但仅仅撤销加征的关税难以修复双方互信，这一争端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Canada
2: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highly integrated, not just economically.
1: 加拿大与美国深度交融不只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也是如此。跨境家庭、体育联赛，方方面面都是例证。我的两个孙子就出生在美国，两国社会就是这样紧密交织发展的。与此同时，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6到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8到10摄氏度。 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以上。 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 19.6 吨， 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 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 9,041亿元， 同比增长 7.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 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 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 这场全球果篮的换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9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捣毁了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两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即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美国军方4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美军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今年以来，美军使用动能和非动能系统共击落300多架无人机，以支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其中8月击落超过了100架。美军8月24号开始在边境行动中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截至9月4号，已使用该系统击落了11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4号晚证实，哥伦比亚北部北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一处军营当天遭到了反政府武装袭击，也造成2名军人死亡，5名军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5号，肯尼亚的一辆小巴车与一辆抛锚卡车发生相撞，造成至少5人死亡，4人受伤。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了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了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大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的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的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根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了初春反常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了33摄氏度， 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的风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5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在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完赛，登上了领奖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特朗普再提打击搞山，美伊冲突会否升级？美总统和副总统同时改口，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是何原因？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关于美伊之间的博弈，我们留意一下美国目前的表态。因为我们看到当地时间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有一个说法，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其实7月份的时候，他也多次的威胁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是至今没有付诸实践。然后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呢是说，伊朗搞山并没有核活动。那既然特朗普之前威胁了那么多次，然后现在又说了，语境有什么变化？有什么紧迫性吗？是有新的触发因素吗？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4: 美国这两度威胁呢，它的地缘环境背景和主导的政治叙事是不同的。那么在7月下旬，美国和伊朗当时仍然在波斯湾地区呢是持续交火，特朗普一面放话会很快的打击并且力度非常大，一面呢又声称搞山核设施并不是大问题，只有美伊达不成协议才会摧毁，所以本质上还是谈判施压的筹码。那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当时也是留有余地，声称美军呢是具备能力，但是否打击还要权衡利弊。当前再一次重提这一计划，目前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美国呢，虽然是将经济绞杀作为优先手段，但是在军事上近期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显示呢是希望通过多重手段来彼此配合，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另外，美国和伊朗当前的这一轮冲突，在袭击与报复的循环过程当中，是出现了对于平民的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这也让各方更加难以就此收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当前面临的政治压力正在快速的急剧，伊朗的反击愈发的公开化，那此前空袭婚礼现场所导致的外部舆论压力，以及内塔尼亚胡关于推翻伊朗政权的公开施压，都让美国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来予以应对，以维持颜面。同时呢，国际油价又再度冲击100美元的关口，距11月的中期选举又不足2个月的背景之下呢，是既要平息事态的热度，又要取得所谓标志性的胜利。那在此背景下，重提搞山呢，就更像是以终极威胁来配合所谓的胜利叙事，一边呢要宣称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以及巩固美国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这种叙事，另外一边也要保留随时能打的台阶和可用的抓手。
13: 所以接下来会怎么做，现在还真的是不是能完全看清楚。那跟李老师继续分析之前，我们也想问问，就这个信号他想持续的制造狼来了的威慑的效果，还是不排除随时就会有突袭？我们也听一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怎么说。
15: 确实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但迟迟未动手。关于搞山核设施是否存在核活动，美伊双方各执一词。那么现在美国总统再次发出威胁，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一直在反复权衡针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的可行性，在评估军事选项。首先，美国非常重视的是核问题。美国总统也多次强调，美国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核心就是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那么如果美军的行动无法证明已经削弱了伊朗的核能力， 那么军事行动它的必要性以及最终的结果就会受到多方的质疑，美国政府将面临政治方面的反噬。而另外在近一时期，我们看到美伊博弈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国无法通过军

0: 些目标，包括核设施。那么伊朗是否会进行激烈的反应？美国对于打击搞山核设施，尤其是从总统的决策来说，顾虑颇多。美国相关的表态即使有威胁，但是仍然留有余地。一方面，美国意识到如果打击伊朗的重要的目标，伊朗必然进行反击。打击搞山核设施如果触及到伊朗的底线，伊朗可能会鱼死网破，那么后续面临的是伊朗打击美军基地、地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同时冲突还可能蔓延至红海，让美国无法收场。所以当美国总统面对媒体强调伊朗如果在搞山有新的动作的时候，美国必须要做出反应，既是对伊朗方面发出威胁，同时强调美方的强势，那么另外也是为后续的行动留有余地。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继续让李老师进行分析哈，回答听众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搞山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那当然，关于搞山具体有什么样的活动，美国方面、伊朗方面说法并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美国如果选这儿当打击对象，美军有没有能力真正摧毁这样一个深层的地下设施呢？
2: 选择搞山核设施作为打击对象，在军事上意味着瞄准伊朗核计划的最后筹码，政治上则是跨过了伊朗划定的最高升级红线。该设施呢是位于纳坦兹以南约 1.6 公里，有两座深埋的隧道群，其上还覆盖有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那么深度预估约有90到140米。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是从未获准入内，外界对其内部情况是一无所知。以色列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去年秋季已将数千台离心机转入其中，但特朗普本人承认的并没有确凿的记录。在能力方面呢，我们看到即便美军采取和去年12日战争期间所采用的相同类型的 GBU 武器地堡炸弹来对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即便是由5到6枚炸弹同点连续投放，其实也很难穿透，更何况多弹完全同点投放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是难以做到。那么搞山核设施相比去年美国所打击的伊朗其他核设施来讲，埋深近乎翻倍，研制更加坚硬。美国智库的评价呢，就是认为这类深层设施对常规武器基本上是坚不可摧，那炸毁洞口并不改变游戏规则，现实的打法呢，只能是炸塌入口通风井和供电线路来制造相关可见的战果，那么瘫痪是暂时的，毁伤却无法核实。伊朗呢更是宣称相关设施是空的，那么如果真如伊朗所说，那美国再继续执意炸一座空山，很显然它的目标是政治收益而并不是军事收益。所以美军呢能炸但是很难摧毁，威胁的象征意义是远大于实际的军事价值。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这两天也想让您分析一下，因为不管是特朗普还是美国的一些官员刻意的将可能的军事打击定性为军事冲突而不是战争，这个措辞肯定是有他的考虑的。您觉得是为了规避国会战争授权，还是降低国内政治风险，还是向伊朗要传递一个有限打击的信号？
2: 特朗普可以区分所谓军事冲突与战争这种说法呢，在法律层面上来讲，我们知道美国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案是规定了总统呢未经国会授权用兵需在60天内终止，而国会今年已经四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议案，把持续半年的这种海外作战来改称为所谓的军事行动，可以将相关的议题呢留在总统战争权利的灰色地带，规避国会批准与违宪的争议。那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在3日先行的拒绝对于相关行动进行战争定性，特朗普呢在4日可以说是如法炮制，显示出这是白宫系统性的一次口径设计。那么在政治层面上，距离11月3号的美国中期选举就不足2个月了，那么多数的民众是反对对伊朗进行长期的战争，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也是持续低迷，那这种小事一桩以及现在没有在打仗的表述呢，实际上是意在淡化战争成本的感知，避免选民把油价上涨和军人的伤亡归咎于白宫。另外呢，美国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有对伊朗发出政治信号的意味，那有限冲突的定性其实可以理解为在向伊朗方面暗示， 美方可以不寻求政权更迭，打击可以是间歇性和有限的。那么这与万斯之前所提出的停止袭船就可以来进行谈判这样的条件可以说是相呼应，保留了一定的外交空间。但美国的这种话术呢，其实存在着

0: 明显的内部矛盾，一边呢威胁要打击核设施，一边又称冲突是微不足道的，可能会被美国国内的对手来抨击为不宣而战，同时也会在外来削弱美国威慑的可信度。
1: 这是美国方面的情况，然后伊朗那边现在还没有对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做回应。如果根据伊朗此前的行为模式，您觉得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0: 伊朗在政治层面其实划设的红线是很清晰的，也就是核设施遇袭就意味着所谓地区冲突的升级，美国及盟友在地区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回击的目标。伊朗军方更是较早前就警告，对于美军及以色列的设施会发动所谓不受限制的持续的毁灭性打击，并且威胁呢对等的来摧毁本地区的美方关联的能源设施。但在近几个月的实际行为呢，我们观察到伊方总体上采取的是对等可控的反击模式，也就是打击对象呢仅限于美军在本地区的基地，并且刻意避开了以色列本土，反击快速但是规模克制。所以如果伊朗延续当前这种反击的原则，那大概率还会继续是强硬声明加低烈度行动的节奏，也就是军方呢以导弹和无人机来继续的袭扰本地区的美军基地，保持代理人的压力，并且呢以布雷和加大对于船只的管控，来进而加强对于海峡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管理，用经济的痛感来倒逼美方在中选前收手。但同时呢，伊朗也可能会在核问题上采取新的举动，例如在已经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收缩自身的核不扩散义务，公开的提高铀浓缩的丰度。那不过呢，伊朗也是有一定的克制动机，比如说等待美国国内的反战压力在中选前发酵，以及尽量不要在以色列10月27号议会选举之前给内塔尼亚胡制造直接参战的借口。那如果搞山核设施确如伊朗所说是一座空的设施，那么冷处理反而更加能够凸显美方的尴尬。
1: 好，感谢李老师的分析。然后近期啊，就是关于美国方面的一些动态，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件事儿也是挺受关注的。美国媒体是这两天爆出来说，为了调查美国的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有数十名美军的高级人员呢是接受了测谎。我们听一下详细的报道。
2: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政府调查人员八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50名成员进行了测谎，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测谎。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不对内部人士或调查事项作出评论，但对所有泄露机密国家安全信息的事件都极度重视，并将相应展开调查。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测谎问题涉及各种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事项，包括旨在确认受测试者是否向媒体泄露信息的一些问题，但所有受测试者都通过了这一类型的测谎。此外，报道称，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就没有接受测谎。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的行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美联储降息并发出贸易威胁，称高利率使美国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地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在八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发布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要求美联储大幅降息。他说高利率使美国处于不公平的劣势。但是当前美国宏观经济的走势是不是真的支持降息呢？我们问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
4: 美联储的降息或者加息，它基本门槛是两个，一个呢是物价的水平，基本上的门槛就是 2% 左右。现在美国的 CPI 或者说是消费式物价指数呢，都是达到了3以上。一般最近虽然有所回调，因为随着油价的回落已经到了 3.5 左右了，最高的时候是 4 点几。那么即便 3.5 也远远超过了它的门槛。这个主要的原因，即便中东的局势完全平稳下来，它的这个水平也在3。这个原因就在于特朗普政府加的关税提升了大半个百分点，所以只要关税不拿掉，它根本达不到 2% 的门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看就业水平，如果说是就业恶化，那么就要刺激经济了，需要降息了，它是两个互相矛盾的这个指标，但是互相关联。那现在八月份的情况看，它现在不需要降息，因此所以这两个基本指标看，现在美联储是不能降息。我估计呢，九月份的议息会议大概率就是汇率保持不变。特朗普要求降息是一贯的，但是我认为这个要求是不科学的，而且估计美联储也不会听他。
1: 嗯，美联储是有自己的独立性的哈，但是具体会怎么抉择我们来观察。特朗普表态当中还把利率政策和贸易政策挂钩，威胁要切断与对美存在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那如果真的停止了，就是切断这些往来，那对美国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4: 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首先，美国和世界200来个经济体的贸易，其中呢170个以上的经济体它都是逆差。所以说如果它一下子切断跟所有的这些有逆差的贸易伙伴都停止贸易的话，美国整个外贸基本停止。因为它贸易不是一个单独的，它是整个生产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一个变动过程，这个联络的过程。它这个一切断，整个再生产就停了，美国整个经济就要停止停摆，不可能的事。而且这仅仅是特朗普的个人意愿，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对于从经济规律来讲，从客观来讲呢，也是完全荒谬。美国现在根本的问题在什么？在于它的制造业的萎缩以及经济的虚拟化，这点呢很难解决。而且现在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正好是加剧这个问题，所以他讲呢就是一些措施也就是说说而已，不会有太大改变。不过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美国整个关税的水平啊是在缓慢的降低。2025年年平均美国对全球的关税平均关税水平是 19.6%， 今年上半年是 18.0%， 6月份是 15.7%， 所以它关税也会慢慢的往下降一点，但这个不解决根本问题。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在上合组织峰会前夕，总台记者与上合组织建设的参与者、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先生的对话，我们来关注一下。
5: 萨法耶夫曾深度参与过上合组织的建设。25年前，上合组织成立之时，萨法耶夫担任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副外长，带领团队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如今回望上合组织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萨法耶夫是这样定义上合组织的
6: ：SCO was the collective response of the nations of this region。
7: 上合组织是在本地区国家为共同应对当代世界挑战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它诞生于本世纪初，新千年伊始。从一开始，它就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多边合作方式，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大小国家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上合组织的伙伴关系。上合组织最初有两大支柱，安全与经济。此后，该组织将合作稳步拓展到其他领域，包括人文交流、教育、环保等等。因此，上合组织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上合组织不是针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集团，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
5: 对于今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峰会，萨法耶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
6: We hope that this tendency
7: 我们希望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希望这一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势头继续加强。作为议员，我们也希望议员能更多地参与上合组织事务。议员们会将领导人达成的协议转化为立法，为合作奠定法律基础，争取公众支持。
5: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南靠阿富汗。

0: 北部和东北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东部及东南方向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相连，西面与土库曼斯坦毗邻。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命运与共的友好近邻，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中国长期保持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国地位。2024年，两国建立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对于两国关系定位的变化背后有着怎样的内涵？萨法耶夫是这样回答的。
1: 这意味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全天候意味着无论地区和国际风云如何变换，乌中双边关系根基深厚，牢不可破，且建立在共同原则与共同价值基础之上。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扩大经济合作，更是增进互信与彼此理解。如今我们看到，双边合作并不局限于政府层面，两国议会之间的合作同样至关重要。议会外交能够也应当为深化两国关系发挥作用，得益于两国领导人之间深厚的个人情谊，双边交往有了新气象，双方毫无保留，彼此完全信任，相互理解，都希望对方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对与中国关系保持乐观态度，中国对中亚、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政策表明，中国这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能够平等对待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其他中亚伙伴国，尊重各方并体谅各方关切。
2: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每天呢跟我们共同来关注天下大事，跟我们共同思考世界的发展。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ilet paper。Toilet 卫生间 ，toilet paper 则是卫生纸。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全面打响，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也许上卫生间或者哭一场都会变得更加昂贵。美国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纸制品，同时也是加拿大卫生纸出口最大的目的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3.28亿美元的 toilet paper 卫生纸。此外，尽管美国本土公司也生产卫生纸和纸巾，但是他们严重依赖加拿大的优质木材和木浆资源。美国一家卫生纸品牌表示，受关税影响，公司不得不提高 toilet paper 卫生纸价格，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 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2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1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报告站在了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此次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泽连斯基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5号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当天从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水电站项目隧洞中救出一名中国公民，目前其身体状况总体稳定。此外，尼泊尔救援部门5号证实，该国一名64岁妇女被困泥石流掩埋的建筑中多天后于当天获救。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当地时间5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1逆转战胜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晋级16强。郑钦文下轮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外看点。
0: 地球上每个人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Everybody, I'm calling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9: Marhaban, Mr.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李方希。
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活动很多呀。前段时间开罗歌剧院有一场中华文化主题展，我觉得非常有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主题展，叫一个字让你爱上中国。那么这个展览呢，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它不是单向的展示中国文化啊，而是让中国的甲骨文和古埃及的圣书字，也就是象形文字，面对面。展厅的左边呢是甲骨文复制品，右边是圣书字石碑拓片，中央的大屏上面汉字水和尼罗河圣书字在动态的演绎它们的演变共性。这个展览还设置了友好城市篇章，聚焦长沙与开罗的双城情谊，而且郑希也参与了。我看新闻报道里面说，郑希和31位乡级艺术家联合创作了中埃双语祝福卷轴。所以郑希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知道古埃及有象形文字，但是具体是什么不太清楚，郑希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圣书字到底是什么样啊？
9: 就是说白了，我们说的这个圣书字，就是大家常说的古代的象形文字，就是它看着是那种一幅幅的图画，它有一种表意的图画符号啊。
2: 嗯，像中文的最早的形态一样，可能一个眼睛代表一个词，或者是一个圆圈加一点代表太阳，是大概是这样，是吧？
9: 对了，像那种蛇呀、鸟啊，非常形象的这种也有。
2: 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就是英文所使用的拉丁字母，这个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圣书字。什么样的演变路径啊？就是古埃及圣书字后来发展到腓尼基字母，然后发展到希腊字母，后来到拉丁字母，然后发展到英文，最有意思，不同的文明都连上了。
8: 我就想到，就是我们那边就是初中高中的时候会学一些这种就是古文的，那你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会学这个就是圣书字吗？或者会接触的这个在这个大纲或者课程里面的，就是历史课，
2: 会要有一点了解是吗？
8: 对，
9: 他是这样的，卡尔，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文化传承的原因吧，就是虽然保留了，但是我们目前比如说想研究这样的一些文字，可能就是从事
2: 专业学者是吧？
9: 对了，就是一种历史或者文字工作，或者甚至有一些导游啊，就是要去学。但是不是所有埃及人，就是随便你在街头上就是抓了一个埃及人，跟他说，哎，这个象形文字意味着什么，或者是什么意思，他可能是不知道的。但是如果你在中国，你在比如说街头上就是随便抓了一个中国人，然后用了比如说这个日啊日字，他的那个甲骨文不就是那个圈儿那个对吧？像。然后跟他说这个是什么，他真的有很多人会猜，包括我们这个展览有很多埃及人，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中文，他们对中文非常就是一窍不通，然后他们去了我们的那个这个展览，有很多汉字他们看了，他们能猜这个是什么意思。
2: 哦，是吗？
9: 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我当时好像有一期我提到过我为什么要坚持学习中文，因为老师他当时给我说那哭字
2: 哭和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哪个什么情绪哈。
9: 还记得吧？所以你看这个哭，如果我看了，我是真的会觉得啊，肯定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这个眼睛，然后就是在掉眼泪，所以为什么就是中国人？我觉得 现在他们的那个甲骨文和现在他们用的那个简体字，是真的还是有一些连贯，
2: 能找到里面的一些因素哈，
9: 但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和我们现在用的阿拉伯语，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2: 明白。
9: 一个系统吧，
2: 是，刚才也说了，郑希也参与了卷轴创作，你负责的是哪一部分啊？
9: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负责这个舒服馆长，就是在埃及举办这样的一个展览，因为其实他是这样的，我当时有一次去长沙，他在那边，这位馆长叫宋旦，他有一个博物馆叫宋旦汉字艺术博物馆，
2: 是一个长沙的博物馆，
9: 对了，然后我当时到他们那儿参加活动，我觉得他做的这个特别好玩，然后我跟他说，馆长，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在埃及也有这样的象形文字，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我给他看了，我说有没有可能以后咱们真的搞一个中埃这样的一个展览呢，或者什么一个活动，然后你看今年不是中埃建交70周年，所以正好我们就是馆长他就决定在埃及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我负责除了舒服馆长，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第一呢就是翻译工作，因为我们是中阿对吧，所以有很多作品需要提供一些他的阿拉伯语的介绍，不然我们的那些埃及人他们就看了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我负责的一个板块，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些书法的作品，就是既有中国的书法也有阿拉伯语的书法，阿拉伯语那就是由我来写，
2: 我插问一句啊，就你说到这个书法，我就想到刚才我们说中央大屏上那个汉字水跟尼罗河圣书字动态演绎他们的演变共性，而且还是通过手机扫一下那个就可以用 VR 动态来展示，
9: 对了
2: 是吧，
9: 对了，
2: 那个圣书字里面的水跟中文我们能想到的那个最古老的样子长得是不是像的，是吗？
9: 很像，也很像，不是要看这个河流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流淌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是的，
8: 我也很好奇，就是阿拉伯的那种书法跟中文的那些书法，从一个审美的一个角度，你觉得它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侧重在里面吗？或者就是它比较那个强调的一种境界，或者就是一种特质？
9: 怎么说呢，我觉得各有所长，咱们不能说哪一个更美，但是有很多的不一样，比如说呢，你看中国的汉字就是从左到右啊，咱们说的最早可能是也是从右到左，但是现在我们用的是从左到右，那阿拉伯语是从右到左，所以当时有很多嘉宾，就是尤其是中国的嘉宾，因为这个展览它不仅有埃及人，也有中国的，比如说什么华侨啊，也有中国本那个什么在埃及读书的，有那个什么高联的什么，他们也去出席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他们就开始，我看那个采访特别好玩，林德还是他的眼睛是从左到右，然后阿拉伯语的部分也是从左到右看的，然后当时有一个讲解员跟他说，不先生，那个阿拉伯语要从右到左，然后他觉得非常的奇妙，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阿拉伯语的书法，你看我们的汉字不就是包含那个什么声调嘛，但是我们不会在汉字上面写声调，但是我们阿拉伯语有这样的一些表音符号，所以你会发现那些文字上下左右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像声调那样的一个概念，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给你们一个是 Ain Hof Del， 就是有一些我们的那个字母连起来是Akut 就是合同的意思，Akut 就是项链的意思，那么是 Akadan 就是举办的意思，一样的字母如果没有那些表音符号你都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也很美很漂亮，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展览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除了汉字的对比，就是通过对比来展现出每个国家的这个独特的魅力，这个是一个板块，然后另外一个是那种汉字的解读，比如说盲字它是一个新 亡，就是如果你一直在忙，那可能是你的心慢慢的会衰亡，就是会把这个汉字的解读告诉大家，哎，它为什么是这样的。
2: 嗯，
9: 你看这个我也是当时在那个艺术博物馆学到的，他会把每个汉字拆，然后告诉大家，哎，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它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忍，哎呦，就是我忍你很久了，这忍，你会发现
2: 心字上有一把刀。
9: 哎，对了，你看就是特别难受，但是还是大家忍，就是好像你的心有一把刀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个是那种成语的，或者什么一种共同。

0: 面的板块，那比如说啊，你看天下一家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觉得是共通的理念啊，然后会把很多比如说什么和和共生啊，大道不孤啊，什么互学互鉴啊，美美与共，
1: 这个就是那个祝福卷轴上面的文字，用中文和阿拉伯语双语写
0: 的
1: 是吧？
0: 是的，然后好多人发现其实中国有很多概念，有很多理念，比如说天人合一，
1: 嗯
0: 啊，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说的什么上善若水，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所以他们每一次看那种中英对照的翻译，他们会发现非常的奇妙，因为当时你看中埃两国其实是非常的遥远，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个共通的就是看世界的一个角度或者视角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事儿是真的非常的
1: 非常有意思。看起来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文明站在一块儿一对话，哎，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想法，而且是这么久远的一些想法，是吧？嗯，
0: 对的。就说到这儿，就是让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他2016年在秘鲁国会的这个演讲，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就是地理位置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隔阂，但是我们一直以文化为媒去打破这样的隔阂，让我们那个叫什么民心相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一次的那个展览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意义。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刚才郑熙说的特别好，虽然距离很遥远，但是我们的心很近，而且要让心更近，像这样的文化交流就得经常有，是吧？所以我也觉得这样的展览特别好。而且我看新闻报道有一些反馈，有埃及观众看完之后他说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有趣的中国，我觉得这个词儿很有意思，他不说我们看到一个古老的中国或者伟大的中国，他说有趣。我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什么呢？展览让埃及人看到一个很可以亲近的中国，跟我们有很多共同点，那就是一个字的魅力或者说力量。那刚才郑熙也说了，当年是哭和笑这两个字让他对中文或者说汉字产生了兴趣，一直学到现在中文说得这么好。有没有一个词让你现在觉得目前你最爱的汉字是什么？
0: 太多了太多了，但是我是真的，如果选的话啊，我真的就是可能太奇葩了，但我确实很喜欢这个汉字，就是表表表面的
1: 表面的表。
0: 对了，
1: 那个字好难写啊，
0: 看起来我到现在也不会写，虽然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他好像有一个你什么你异常我异常，下面有一个马大王什么，就有这样的一个顺口溜。
1: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字呢？
0: 第一次我觉得就可能是老师想让我们看看就是汉字的魅力。
1: 嗯，
0: 当时我刚开始学汉字的时候给我们看了这个汉字，我也是不明觉厉，我看了这么一大块我都不知道这个要怎么解读，要从上到下还是从左到右，还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我觉得。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的那个顺口溜，我觉得特别好玩。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哎，就是有这么个汉，有很多的笔顺，有很多的那种那个比如说马字什么长，就是那个或者长字，很多不同的汉字变成了一个汉字。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美食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光吃牛肉可能好吃，那你光吃什么西红柿也好吃，但是你把牛肉西红柿和什么辣椒一块炒，那是另外一道菜。我觉得这个 Beyond 就是这样的概念，就是把很多汉字放在一块。对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汉字，
1: 很多简单的或者说小小的一个组合放到一起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0: 哎，
1: 卡尔也是一个特别爱研究语言文字的，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汉字是最早？
5: 我觉得有两个范畴的，就是他们那个就是表达的这种方法、啊、就比如说你说尖、
1: 嗯、
5: 尖锐的尖，就是上面
1: 小和大、
5: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微妙，然后你可以再就是再去演化一下，变成那个嘎嘎子儿，或者那个嘎嘎、
1: 嗯、
5: 就是那个陀螺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小大小，
1: 对，
5: 跟他那个形象很像。还有一些我觉得就是从他的那个本质或者核心意义，我觉得是很美的，就是我就想到学习的习，
1: 嗯，
5: 就是一个鱼一个

0: 来，就是在强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你是要去试错，要去实践的，就是那个鸟语的这个白毛，它那个还没有成熟，它不太会吸动它的那个翅膀的时候，但是它一样的要去尝试去飞翔的，所以我就很喜欢的，就是这个学习本身的，就是涵括这个实践和尝试的这么一个环节。
1: 一个字儿里面就把它的意思就明明白白的表示出来了啊！你最初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是哪一个字让你产生了兴趣？你还记得吗？
0: 我都很喜欢，我因为我就是学数学的，我就觉得很好
1: 啊。
0: 对，我觉得是
1: 学数学为什么会觉得汉字很好？这里面有什么逻辑？
0: 因为数学，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最精炼的一种表达的，就是很精辟，找到东西就是最核心的这种关系，就是有什么一个联络和关系在里面的。数学也是一种逻辑的一种诗词，我觉得是诗词好多时候就是一种对一个情境的一种结晶的，然后我觉得数学某种程度的其实就是逻辑的结晶啊。
1: 数学是一种有逻辑的诗词，那反过来汉字里面它也是明明白白的写好了逻辑的，所以它也存在一种数学关系，是不是？
0: 对，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明白吧。
2: 你看啊，你看我们刚才我们不说了吗，好多埃及的嘉宾他们出席这个活动，然后他们只给的评价不是说文化底蕴什么很深厚，是他们说有趣，对吧？所以你看当时咱们这个宋馆长他就是给咱们这个展览起名的时候说了一个什么，一个汉字让你爱上中国，这个想法很好。你看我们说的一直说汉字的演变，还从什么什么听起来非常那种复杂啊，演变，他当时是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东西，他也出了一本书，是针对外国人包括是中国的小孩，叫汉字的童年。你进了这个童年，你会觉得这种哎呀，这是一种好可爱，这汉字童年，然后会把汉字，比如说以前这个火，它是怎样的，然后它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中国的中，它以前它是怎么来的，然后为什么慢慢的就没，然后当时也把这样的一些书籍带过去给大家看看，是本来这些书可能是真的是针对小孩儿，没想到很多大人他们看了以后
1: 太有趣了，我听的都觉得很有趣，是这样的，
2: 是的，
1: 是
2: 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你看，小小的汉字让你产生就是对一个泱泱大国有这样的一种兴趣，我觉得哎呀，
1: 因为一个简单的字其实是凝聚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文化在背后的，所以你把它展开来，你会发现可以展开很多很多的这个文化的画卷啊，所以郑希真的是从长沙的这个汉字艺术博物馆里面学到了很多哈，所以才会非常热心的去到开罗去推广这么一场展览，让两国民众之间可以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而且我觉得这场展览啊，只是今年中外文化交流其中的一个小的例子，今年你看有好多其他方面的文化方面的交流，包括音乐会啊，电影周啊，包括中文教育，现在也是我们之前也聊过，埃及现在有10多所高校开设中文系，汉语桥比赛每年都在办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两国之间的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是越来越多。那郑希，你觉得现在普通的埃及人对中国的认知和你刚来中国的时候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最想要了解中国的是哪些方面呢？
2: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以前是真的对中国的了解，可能要么像我小时候那样的停留在那种刻板印象，比如说啊 China， 我们说啊就是用筷子吃饭的那个国家啊，会飞的会武术的这个国家，我们真的不会想到啊中国制造、中国科技、中国文化，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这些。慢慢的慢慢的，可能是跟很多原因吧，比如说科技的迅速发展，包括我们的现在的 AI 时代吧，包括是中国的崛起，很多很多的因素。现在呢，我们两国走得更近，现在任何一个中国的什么事件或者大事儿，不仅有埃及人在看，就是很多国家也在看，比如说你看我们前段时间那个两会，你看这上一个两会有多少个外媒来报道，所以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真的越来越的深入，再加上我们现在互联网时代，点击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电影、中国的电视剧，我们现在很多 中国的电视剧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播放在我们国家的电视台，总台也出了很多这样的纪录片，比如说当法老遇见三星堆，那么五洲中心也出了这样的一个什么地球之母，我们也出了很多这样的纪录片，很多这样的一些影视作品，我觉得也是一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另外一种形式。
1: 对，
2: 我是真的觉得两国的这个关系呢肯定会越来越好，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可以去就是帮我们两国人民走得更近，成为真正的好兄弟。
1: 嗯，哈比比
2: 哈比比，真正的哈比比。
1: 嗯，郑希刚才说了很多，确实由于科技的进步，由于平台的建立，两国之间的民众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尤其像这样的非常接地气儿的人文交流，真的是可以让大家互相了解，你懂我，我懂你的非常好的途径。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一场文字展览，一个字让你爱上中国，它只是中埃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当然了，也希望像郑希、像卡尔这样的民间文化交流使者会越来越多，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起更多的这种交流的桥梁或者说机会。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Cal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2: 我是来自 IP 的刘章熙，拜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 6号至9号受冷空气影响， 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地区等地 有4到6度降温， 局地8到10度， 并伴有4到5级风， 阵风6到7级。 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 30到21度， 上海小雨， 30到24度， 天津晴转多云， 30到22度， 合肥多云转晴， 27到20度， 重庆晴， 37到27度， 广州小雨转多云， 32到25度， 深圳小雨转多云， 31到26度。
1: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 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 这批香蕉共计19.6吨， 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 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 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 同比增长 7.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 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 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 这场全球果篮的焕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他们说， 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3: 到中国后， 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 移动支付的便捷 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 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

0: 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2: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3: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4: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美国总统再提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指责美方相关威胁是为侵略和破坏寻找借口。专家表示，美国威胁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
8: 以军称打击黎南部真主党人员和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就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发表声明。
7: 日本一家大型电机企业被认定大规模造假，日本企业近年来造假丑闻层出不穷，专家表示，产业盈利压力加剧，掩盖式组织文化等因素，让日本企业造假问题屡禁不止。
8: 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今天迎来小组出线关键战，力争首胜。
7: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8: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7: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另据伊朗媒体5号早些时候报道，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
8: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7: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报告站在了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
8: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4号晚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
7: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此次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0: 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泽连斯基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
0: 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五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
1: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五号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当天从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水电站项目隧洞中救出一名中国公民，目前其身体状况总体稳定。此外，尼泊尔救援部门五号证实，该国一名64岁妇女被困泥石流掩埋的建筑中多天后于当天获救。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9月4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同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曾经于7月份多次威胁打击搞山，但一直未付诸行动。当时伊朗方面称搞山并无核活动，并指责美方相关威胁是为侵略和破坏寻找借口。
2: 特朗普此前也多次威胁要打击搞山，为何此时旧事重提？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美国这两度威胁呢，它的地缘环境背景和主导的政治叙事是不同的。那么在7月下旬，美国和伊朗当时仍然在波斯湾地区呢，是持续交火。特朗普一面放话会很快的打击，并且力度非常大，一面呢又声称搞山核设施并不是大问题，只有美伊达不成协议才会摧毁，所以本质上还是谈判施压的筹码。当前再一次重提这一计划，目前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美国呢虽然是将经济绞杀作为优先手段，但是在军事上近期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显示呢是希望通过多重手段来彼此配合，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另外，美国和伊朗当前的这一轮冲突，在袭击与报复的循环过程当中，是出现了对于平民的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伊朗的反击愈 平息事态的热度，又要取得所谓标志性的胜利。那在此背景下，重提槁山呢，就更像是以终极威胁来配合所谓的胜利叙事，一边呢要宣称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以及巩固美国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这种叙事，另外一边也要保留随时能打的台阶和可用的抓手。
0: 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李子欣认为，选择槁山核设施作为打击对象，威胁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
2: 该设施呢有两座深埋的隧道群，其上还覆盖有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那么深度预估约有90到140米。那么槁山核设施相比去年美国所打击的伊朗其他核设施来讲，埋深近乎翻倍，研制更加坚硬。美国智库的评价呢，就是认为这类深层设施对常规武器基本上是坚不可摧，即便美军采取和去年12日战争期间所采用的相同类型的 GBU 武器地堡炸弹来对槁山核设施进行打击，也很难穿透。更何况多弹完全同点投放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是难以做到。现实的打法呢，只能是炸塌入口通风井和供电线路来制造相关可见的战果，那么瘫痪是暂时的，毁伤却无法核实。伊朗呢，更是宣称相关设施是空的。那么如果真如伊朗所说，那美国再继续质疑

0: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这项审查工作于6月就已启动，期间已与参议院资深议员就提名人选能否获得足够支持进行了讨论。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补充说，截至8月底，审查仍在进行中。路透社未能确认白宫是从何时开始考虑接任人选的。 报道称，三名消息人士均表示，目前尚未决定解除范伯格的职务，他们既未说明白宫为何审查可能的接替人选，也未透露具体正在考虑哪些候选人。针对白宫正在审查范伯格接任人选的说法，五角大楼予以否认。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范伯格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哪儿也不会去。五角大楼没有提供范伯格本人的评论，并拒绝安排他接受采访。路透社提到，范伯格曾承诺加快美国弹药生产，但据分析人士称，他目前尚未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范伯格离职，这将是赫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以来该部门最高级别的一次人事变动。 五角大楼近期已接连出现多起高层官员离职。此前，在与赫格塞斯关系紧张数月后，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辞职。此外，海军部长约翰·费兰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官员近几个月来也相继离职。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为调查美国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美国政府调查人员8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50名成员进行了测谎。继续来听报道。报道称，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接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测谎。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
0: 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4号晚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
2: 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关系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断升级其对黎巴嫩的侵略和罪行。来听总台记者杨渊的报道。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离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这些设施原计划被用于针对部署在离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士兵和以平民的袭击。此次行动旨在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以军说，4号早些时候， 黎巴嫩真主党曾试图袭击在黎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并向以军部队发射一架无人机，但没有造成以军人员受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当地时间5号，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关系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断升级其对黎巴嫩的侵略和罪行，包括杀戮、炮击、 破坏以及系统性的拆毁房屋和村庄，抹去地标，摧毁基本生活条件，且不受任何威慑。声明指责美国公然纵容以色列行动，同时称黎巴嫩当局也完全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坚持与以色列和美国签署三方框架协议，而敌人每天都在践踏这些协议。黎巴嫩真主党呼吁黎当局重新评估其考量，为了黎巴嫩及其人民的利益，搁置对抗和政治纷争，
3: 回归维护黎巴嫩主权的共同民族原则。真主党呼吁全体黎巴嫩人民团结一致，在以色列侵略面前维护黎巴嫩的实力、韧性和主权。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警
4: 队为严重的不得被掳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5: 深入的专业分析。
6: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7: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

0: 超过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近年来，日本企业造假丑闻层出不穷，涉及汽车、钢铁、造船、化工、电力等诸多领域，引发对日本企业的广泛信任危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2017年，日本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产品出厂数据，将大量未达标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出售。这些不合格产品供应给了汽车、铁路、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引发轩然大波。2021年，多家媒体披露，日本三菱电机设在长崎的一家工厂没有完全按照用户要求检验产品，长期伪造检验数据。 这种做法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前后，所涉产品包括列车空调和空气压缩机，总数大约8.4万台，其中20%面向海外输出。 2022年，日野汽车爆出引擎尾气排放以及油耗数据造假丑闻。 2024年，日本企业造假问题大量被曝光。 2024年1月， 丰田旗下重要部件商丰田自动织机被报道有3款汽车发动机存在数据造假行为。4月，日本大型重工业公司 IHI 宣布，其下属一家子公司2003年以来篡改超过4000台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以使测试数据看起来更漂亮。 6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称，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铃木5家企业的38种车型存在碰撞数据篡改、发动机功率测试舞弊、刹车性能数据造假等多种违规行为，问题涉及约518万辆汽车，引发大规模车辆召回，多家车企高层面对公众鞠躬道歉。 8月，川崎重工公司承认该公司存在篡改船舶用发动机测试数据的不当行为。随后，该公司又被爆出与海上自卫队勾结，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获得10多亿日元秘密资金，用于行贿海上自卫队潜艇人员。 9月，日本最大的铁路客运公司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和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企业日本货物铁道公司都被曝出在列车车轮安装过程中存在测试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 2026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公开承认，为使兵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8月，该公司又承认，在其运营的兵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 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日本企业接二连三爆出造假问题，其曾引以为傲的产品质量管控屡次遭到外界质疑。
2: 日本制造业造假为何屡禁不止？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应该说，这个还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既有经济结构的原因，也有这种组织文化的原因。一方面呢，我们看呢，它确实是产业盈利持续承压，那成本和指标的矛盾呢，也倒逼数据达标。 我们看这个日本制造业还是经历了很长时期的这种增长停滞和通缩，所以国内的需求疲软，海外呢又面临其他经济体的产业追赶，传统优势领域的利润空间持续收窄，所以企业实际上既要应对下游客户的逐年的压价，又要维持市场份额和财报的表现，那篡改数据呢可能就成了它维持经营的一个选择。另外我们也看到啊，它这个 产业链条也有一定的问题，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分包体系，所以它的压力呢就会层层的传导催生这种造假链条。因为它是一个核心总包以及供货商，二级三级中小配套商的一个森严的一个结构，上游呢是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下游呢它就没有什么议价权，所以呢它可能就只能通过比如说造假等等啊来应付上游的检验。 因此我们就看到它变成了层层压价、层层造假的这种行业潜规则。另外我们也看到啊，它确实有一个掩盖式的组织文化，甚至形成了跨代际的造假的惯性，因为它是终身雇佣。

0: 年功序列这种传统哈，所以员工和企业是深度绑定的，所以不出事保体面，维护企业声誉呢也是一个组织共识。发现问题以后呢，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整改纠错，而是掩盖问题，这样就使得造假成为全公司的这个集体默契，而不是个人行为了。包括我们看到像三菱电机啊等等，有一些都演变成了跨世纪的系统性的造假。当然我们也看到它这个违法成本长期还是偏低哈，形成了这种逆向的激励。日本呢，由于种种原因对企业质量数据造假处罚力度长期都是不足的，所以呢就造成了造假收益高被查代价低的这种错配，刑事追责呢就非常的困难。
1: 欧洲边境管理局四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按欧洲边境管理局说法，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已于本周开始在法国海岸附近执行任务，与该机构自2021年起部署在英吉利海峡上空的侦察机协同作业。该机构强调，其任务范围仅限于支援法国的搜救行动，不包括拦截海上移民。这艘巡逻船将帮助法国方面更全面地掌握海上动态，负责探测、识别和追踪小型船只，将精确信息实时传递给法方。欧洲边境管理局说，未来数月内将有更多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船只陆续加入行动。负责该区域管控的法国海事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为应对英吉利海峡持续发生的移民危机，欧洲边境管理局将部署巡逻船为法方搜救行动提供临时增援。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据法新社综合法英两国官方消息统计，截至八月上旬，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去年至少有29人死亡。八月四号，一艘偷渡船在英吉利海峡起火，法国和英国海事海警部门共救出173人。英法两国近年来多次尝试合作打击海上偷渡行为。德新社援引英国内政部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穿越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的移民数量已显著下降。
3: 美国军方四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军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今年以来美军使用动能和非动能系统共击落300多架无人机，以支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其中八月击落超过100架。美军8月24号开始在边境行动中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截至9月4号，已使用该系统击落11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说，这些无人机被认为与边境非法活动有关，跨国犯罪组织利用无人机协助走私，并监视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美方没有说明具体在美墨哪一侧击落上述无人机，也没有点名涉及哪些犯罪组织。墨西哥国防部长里卡多·特雷维利亚·特雷霍四号告诉媒体记者，墨美两国政府通过共享信息和在边境两侧开展对等行动进行协调，但他未证实墨西哥军方参与了针对贩毒集团无人机的具体行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先前表示，美国在墨西哥领土上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严重侵犯墨西哥的主权。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北京时间今天晚间，2026年女篮世界杯 D 组将会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一场焦点对决，中国队将与捷克队展开一场事关小组出线的关键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前瞻分析。
7: 本届女篮世界杯 D 组首轮战罢，首战双双取胜的美国队、意大利队排名头两位，而首战双双告负的捷克队和中国队排名末两位。按照出线规则，小组赛阶段采取单循环比拼，小组前三名获得晋级资格，其中小组第一直接锁定八强席位，小组第二和第三需要参加八强附加赛。因此对中国队和捷克队而言，这是一场双方都想赢且都不能输的较量。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三月中国队和捷克队曾经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当时坐镇武汉主场的中国队先是在热身赛中以85-51大胜对手，随后又在世界杯资格赛中以84-74再胜对手，可以说中国队在心理上占据上风。而从两队目前的人员配置来看，双方在本届世界杯的

0: 阵容中都有所缺失。中国队这边内线大将李月汝因故缺席，而捷克队的内线核心切霍娃也因伤无缘出战。在世界杯资格赛的那场较量中，切霍娃面对中国队曾拿到23分加13个篮板的两双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如今他的缺战将极大影响捷克队的进攻实力。反观中国队，19岁小将张子宇在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中得到并列全队最高的13分。本场比赛他的表现如何依旧备受期待。此外，因脚踝伤势缺席首战的老将王思雨能否在这场关键战中及时复出同样备受关注。毕竟在那场战胜捷克队的世界杯资格赛中，一人独得14分的王思雨就是那场比赛的胜负手球员。此外，在国际篮联的女篮球队世界排名中，中国队排名第四，捷克队排名第17。而在世界杯赛前的实力榜排名中，中国队排名第六，捷克队排名第14。虽然排名高并不意味着就能轻松赢下比赛，但这也从客观上提醒中国队的队员们，一定要卸下心理包袱，相信自身实力并充分展示出来，以胜利为目标，为小组出线拼下最关键一战。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rest 森林。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份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 Forest 森林在近日恢复开放。据法国媒体消息，枫丹白露森林只有大约80%的区域恢复开放，考虑因素包括一些禁止区域内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据了解，枫丹白露森林拥有多处知名的巨石攀岩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攀岩者。一位法国游客表示，以前他大部分周末都会前往这一 Forest 森林攀岩，如今又回归到往日熟悉的生活了。不过当地的林业工作人员目前很焦虑，他们担心游客出于好奇心闯入禁区或者燃起篝火，再次带来安全风险。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

0: 妙不可言。
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 人民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5: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5: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3: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举行会谈，普京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会谈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专家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或许可以降低冲突失控带来的风险，但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
8: 美军称摧毁3艘伊朗油轮，伊朗军方称如果美国继续其破坏行动，伊朗将对美军进行更大规模打击。
7: 美国总统刻意定性与伊朗进行的是军事冲突而非战争，专家认为这一表述存在明显矛盾，意在淡化战争成本，避免选民将失败归咎于白宫。伊朗将持续对等可控的反击模式。
8: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访问丹麦格陵兰岛，展现欧洲独立议程，背后暗藏欧盟北极战略。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美联储降息，并发出贸易威胁。专家表示，降息诉求缺乏科学依据，切断与经贸逆差伙伴的贸易往来，违背经济规律，将会使美国经济陷入停摆。
8: 国际金价近期陷入震荡拉锯，市场人士认为，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工具，支撑逻辑并未改变。多国储备资产出现历史性结构切换，专家认为，意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
7: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8: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7: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
8: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7: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
8: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
7: 以色列依据一项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于3号和4号共释放5名从黎巴嫩抓捕的平民。黎巴嫩则同意协助寻找在数十年前黎巴嫩内战中失踪的犹太裔黎巴嫩公民。以色列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了这5人。据美联社报道，5人均为平民，其中包括2名叙利亚人。
8: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此次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德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
8: 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
7: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5号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当天从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水电站项目隧洞中救出一名中国公民，目前其身体状况总体稳定。此外，尼泊尔救援部门5号证实，该国一名64岁妇女被困泥石流掩埋的建筑中多天后于当天获救。
8: 据刚果金媒体5号援引地方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该国首都金沙萨一处婚礼现场当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火灾发生的原因尚不清楚，有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
7: 体育方面，在当地时间5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1逆转战胜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晋级16强。郑钦文下一轮将会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乌沙科夫称，会谈中俄方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并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俄方确认将继续与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美方代表承诺将在基辅会谈中传达从俄总统处直接获取的关于乌克兰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的评估与看法。乌沙科夫指出，美方不仅表达了尽快结束冲突的意愿，还就可能的调解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想法。他还称，此次会谈不仅限于就乌克兰危机调解交换意见，双方还详细讨论了当前形势下的相关议题，以及在俄境内可能开展的大型俄美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表示，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保持个人接触，两位美方代表的工作也将继续。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说，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一个数量级。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美国总统特使为何选择现在这个时机出访俄乌？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美国特使出访基辅和莫斯科是外交战略与国内政治压力双重驱动的重要行动。当前俄乌战场处于战略僵局，双方在军力消耗、安全博弈和政治方面都处于严重的疲惫状态，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持续加剧，最近欧洲多地频发无人机袭击，为乌克兰生产武器弹药的一些欧洲军工企业接连发生安全事故，严重冲击了欧洲的安全秩序，引发各方的普遍焦虑。此前，美国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访俄，提前搭建起双边的风险管控渠道。战场安全僵局叠加外溢风险，倒逼俄乌释放出谈判的信号，为美国介入调停创造了窗口期。特朗普政府极力把持俄乌调停的主导权，通过派特使实地到访俄乌，摸底双方谈判底线的细微变化。与此同时，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两党的舆论压力，急需依托外交斡旋塑造政府的政绩，维系全球领导力。总之，本次美国特使访问俄乌，重在试探摸底管控局势，形式意义大于实质进展，短期之内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
0: 目前俄乌战场形势愈演愈烈，美国此时直接介入斡旋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请继续听张红的解读。
3: 在俄乌对抗持续升级、局势焦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直接介入斡旋仅能产生有效的过渡性效果，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终结冲突。从积极的层面看，美国特使的穿梭外交可能会重新搭建起美俄和美乌的沟通渠道，避免双方彻底断联引发的战略误判，有效降低冲突失控所导致的风险。同时，美国斡旋也许会能够推动战俘交换，开辟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在民生救助、基础设施和战争减负等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初步共识，便于美国掌控俄乌双方的真实诉求，提高自身的战略需求，管控冲突的节奏和烈度。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并非中立，而它是在这极强的利己主义和交易主义的外交， 始终是以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因此无法在俄乌的领土归属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重大突破。此外，美国绕开欧洲主导的月顶外交可能会引发欧洲强烈的不安，担心俄美私下交易牺牲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利益。整体而言，美方的斡旋在短期之内只能缓和局势，却无法破局，难以推动俄乌冲突实现全面停火。
2: 美国方面4号还表示，总统特使访问俄罗斯时将向俄方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鉴于俄乌和谈涉及的因素多，美方此次所称的方案能够有所突破吗？再来听张红的分析。
3: 尽管美方表示将会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但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此次即便提出一些新方案也很难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当前俄乌对立的核心症结集中在领土归属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两大关键领域。俄罗斯坚持要控制现有占领的领土，而且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等刚性的诉求。乌克兰始终坚持领土完整不退让的原则，双方核心诉求完全对立，实质上没有什么兼容和妥协的空间。而美方推出的和平方案带着明显的交易主义外交，优先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它难以兼顾俄乌双方的核心安全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派别的博弈也十分激烈，两党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对立也极大地压缩了美国和平方案的调整空间和灵活度。即便美国试图对俄乌同时施压，也无法迫使俄罗斯放弃在战场上的既得利益，也难以让乌克兰接受用领土换停火。因此，美国的新方案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姿态和试探，难以解决俄乌冲突的深层次矛盾。短期之内推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低。新方案更多的是美国重新回归俄乌调停，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立场上有更大的动作。
4: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5: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
2: 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伊朗武装部队以及伊朗外交部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美国军队出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残暴地袭击了伊朗3艘油轮，造成损失。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油轮以及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不要被美国军队蒙蔽，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出警告称，如美国继续进行其邪恶和不安全的行为，骚扰伊朗船只和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反对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行径，包括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经济战以及袭击商船。伊朗外交部重申，美国继续在该地区采取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
0: 就在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油轮之际，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于当地时间5号前往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探访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到底如何？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 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三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四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试图淡化同伊朗的冲突。他说，
8: 关于伊朗战事，许多人并不称之为战争，我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只是小事一桩，这算不上什么大事。
0: 一方面，特朗普刻意将军事打击定性为军事冲突而非战争，而另一方面，美国又威胁打击伊朗核设施，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目前的举动有何深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9: 美国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案是规定了总统呢未经国会授权用兵需在60天内终止，而国会今年已经4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议案，把持续半年的这种海外作战来改称为所谓的军事行动，可以将相关的议题呢留在总统战争权利的灰色地带，规避国会批准与违宪的争议。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在3日先行的拒绝对于相关行动进行战争定性，特朗普呢在4日可以说是如法炮制，显示出这是白宫系统性的一次口径设计。那么在政治层面上，距离11月3号的美国中期选举就不足2个月了，那么多数的民众是反对对伊朗进行长期的战争，那这种小事一桩以及现在没有在打仗的表述呢，实际上是意在淡化战争成本的感知，避免选民把油价上涨和军人的伤亡归咎于白宫。另外呢，美国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有对伊朗发出政治信号的意味，在向伊朗方面暗示美方可以不寻求政权更迭，打击可以是间歇性和有限的，保留了一定的外交空间。但美国的这种话术呢，其实存在着明显的内部矛盾，一边呢威胁要打击核设施，一边又称冲突是微不足道的，可能会被美国国内的对手来抨击为不宣而战，同时也会

0: 在外来削弱美国威慑的可信度。
1: 那么伊朗方面接下来会采取怎样的反制措施？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伊朗在政治层面其实划设的红线是很清晰的，也就是核设施遇袭就意味着所谓地区冲突的升级，美国及盟友在地区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回击的目标。伊朗军方更是较早前就警告，对于美军及以色列的设施会发动所谓不受限制的持续的毁灭性打击，并且威胁呢对等的来摧毁本地区的美方关联的能源设施。但在近几个月的实际行为呢，我们观察到伊方总体上采取的是对等可控的反击模式，也就是打击对象呢仅限于美军在本地区的基地，并且刻意避开了以色列本土，反击快速但是规模克制。所以如果伊朗延续当前这种反击的原则，那大概率还会继续是强硬声明加低烈度行动的节奏，也就是军方呢以导弹和无人机来继续的袭扰本地区的美军基地，保持代理人的压力，并且呢以布雷和加大对于船只的管控，来进而加强对于海峡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管理，用经济的痛感来倒逼美方在中选前收手。
2: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零售均价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据《纽约时报》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另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1: 近日，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对伊朗开战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战略失误。
2: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开战前设定的四大目标一个都没有完成，而巨额的武器消耗和石油储备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剧。在此压力之下，美国经济局势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4: 我认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失误。美国发动战争时有四个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第一是想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第二摧毁伊朗的远程弹道导弹，而随着时间推移，伊朗的导弹威胁只会越来越强。第三，试图切断伊朗与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联系。第四，推动伊朗政权更迭，这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同样彻底失败了。 再看成本交换比，通常估计一枚伊朗弹道导弹的成本在5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

0: 而美国一枚防御导弹的成本大约为400万美元。由于美拦截一枚来袭导弹通常需要发射两枚防御导弹，也就是爱国者三导弹，才能有较大把握将其击落。这意味着成本交换比不是4:1，而是大约8:1。
1: 根据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975年开始，美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供应中断风险，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 7.26 亿桶以上的高位。对于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水平是否已经达到风险临界点，米尔斯海默说，
0: 至于我们距离风险临界点究竟还有多远，很难准确判断，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如果这场冲突在未来一两个月内仍无法结束，局势很可能会恶化得更加严重。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6: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昨天南方的雨终于是减弱了，大家也都很关心未来还有降水过程吗？请给我们介绍一下降水的具体情况吧。
16: 好的，那确实南方持续了多日的强降雨啊，昨天是终于减弱。那好消息是未来几天南方还会继续减少减弱的降水趋势，像今天仅在云南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还有一些中到大雨，到了明天基本上也会减弱到小到中雨的量级了，出现大雨的区域所剩无几，几乎仅存于云南南部一带。但是需要提醒南方的朋友们注意的是，那尽管未来
1: 降雨是减弱收敛的状态，但是华南江南多地天气降雨量已经显著偏多，尤其是八月下旬到九月初，受活跃的台风系统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那例如福建莆田多个站点累计雨量达到了八百到一千毫米，局地甚至超过了一千，那当地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自身灾害的发生又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近期还是要保持警惕，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和古等危险区域，安全第一。杨帆，
17: 说过了南方，再来说说北方，近期北方越发秋高气爽了起来，未来天气怎么样？
16: 那未来北方的朋友们也需要注意了，因为未来几天天气变化大，受冷空气东移南下的影响，北方会出现一次降雨降温的天气过程，那雨水强度不强，普遍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那这一轮降水呢具有比较明显的秋雨的特征，雨势相对和缓，对流性不强，但持续时间较长，所以累计下来也会比较大，一场秋雨一场凉，降温也会很显著。 西北、华北以及东北多地气温会先后下降4到6度，局地可达8到10度。 那大概在8号前后， 北方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降至近期的谷底， 创立秋后的新低。 那最高气温会从前期的30度上下 降到20度左右， 早晚的最低气温还要更低。 那9号前后， 像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低气温 甚至可能会降至个位数，寒意倍增。 城市当中像北京明天也预报了小雨天气， 最高气温28度， 后天8号就会降到23度了。 而到了9号早晨， 是本轮降温气温的最低点，仅有12度， 降温犹如换季， 尤其是早晚时段，需要大家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 热点事件全面聚焦，
18: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举行会谈。 普京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会谈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专家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或许可以降低冲突失控带来的风险，但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
1: 美军称摧毁3艘伊朗油轮，伊朗军方称，如果美国继续其破坏行动，伊朗将对美军进行更大规模打击。
18: 美国总统刻意定性与伊朗进行的是军事冲突而非战争，专家认为这一表述存在明显矛盾，意在淡化战争成本，避免选民将失败归咎于白宫。伊朗将持续对等可控的反击模式。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访问丹麦格陵兰岛，展现欧洲独立议程，背后暗藏欧盟北极战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美联储降息并发出贸易威胁，专家表示降息诉求缺乏科学依据，切断与经贸逆差伙伴的贸易往来违背经济规律，将会使美国经济陷入停摆。国际金价近期陷入震荡拉锯，市场人士认为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工具，支撑逻辑并未改变，多国储备资产出现历史性结构切换。
18: 专家认为，意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美国东部时间9月4号，在8月份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发布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要求美联储大幅降息。特朗普表示，高利率使美国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地位。
19: 基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当前美国宏观经济的走势是否支持降息？我们来听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的分析。美联储降息或者加息，它基本门槛是两个，一个呢是物价的水平，基本上的门槛就是2%左右。
17: 现在美国的 CPI 或者说是消费性物价指数呢，都是达到了3以上。最近虽然有所回调，因为随着油价的回落，已经到了 3.5 左右了，最高的时候是 4 点几。那么即便 3.5 也远远超过了它的门槛，即便中东的局势完全平稳下来，它的这个水平也在3。这个原因就在于特朗普政府加的关税提升了大半个百分点，所以只要关税不拿掉，它根本达不到 2% 的门槛。第二呢，就是看就业水平，如果说是就业恶化，那么就要刺激经济了，需要降息了，它是两个互相矛盾的这个指标，但是互相关联。那现在八月份的情况看，它现在不需要降息，因此所以这两个基本指标看，现在美联储是不能降息。我估计呢，九月份的议息会议大概率就是汇率保持不变。特朗普要求降息是一贯的，但是我认为这个要求是不科学的，而且估计美联储也不会听他。
18: 此外，引发各方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4号的表态中，把利率政策与贸易政策挂钩，威胁要切断与对美存在贸易顺差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那么，基于美国的经济现状，这种表态对美国而言意味着什么？继续来听何伟文的解读。
17: 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首先，美国和世界200来个经济体的贸易，其中呢，170%以上的经济体，它都是逆差。所以说，如果它一下子切断跟所有的这些有逆差的贸易伙伴都停止贸易的话，美国整个外贸基本停止。因为它贸易不是一个单独的，它是整个生产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一个变动过程，这个联络的过程。它这个一切断，整个再生产就停了，美国整个经济就要停止停摆，是不可能的事。而且这仅仅是特朗普的个人意愿，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对于从经济规律来讲，从客观来讲，那也是完全荒谬。
1: 何伟文进一步指出，无论是降息还是加征关税，甚至是所谓切断外贸，对于解决当前美国经济当中的结构性问题是没有用的。
17: 美国现在根本的问题在什么？在于它的制造业的萎缩以及经济的虚拟化，这点呢很难解决。而且现在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正好是加剧这个问题，所以他讲呢，就是一些措施也就是说说而已，不会有太大改变。不过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美国整个关税的水平啊是在缓慢的降低。2025年年平均，美国对全球的关税平均关税水平是19.6%，今年上半年是18.0%。六月份是15.7%，所以它关税也会慢慢的往下降一点，但这个不解决根本问题。
18: 九月四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关口，随后出现了小幅反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跌宕起伏，市场分析师认为，中长期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八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的三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

0: 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 19% 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分析认为，
1: 应该能够看到哈，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呢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结构切换。截至到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
2: 在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的同时，一些国家为了黄金储备安全，还选择把它们运往国内。今年年初，法国完成全部官方黄金储备的本土归集，彻底清零存放在美国的托管库存。法国是如何进行黄金资产置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来听总台驻法国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3: 那在法兰西银行的总行，这个大楼的地下27米呢，就是法国国家级的地下金库。从2025年7月一直到2026年1月，法国央行呢是完成了129吨黄金的资产置换。那至此呢，法国所有的国家的黄金储备呢，都被归集到了法国本土的国库，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很多人都会以为啊，法国需要将这129吨黄金装船跨海运回巴黎，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这批存放在纽约的旧金锭呢，因为年代比较久远，规格参差不齐，没有办法直接进入法国的国库。那法国央行呢，选择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的储备金条，再将它们存放到法兰西银行的地下金库。这样呢，不需要大规模的实物海运，就能够完成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同时呢，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大约128亿欧元的收益。法国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介绍说
4: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5: 法国近期采取这项黄金政策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官方理由只是调整黄金的质量和规格标准，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地缘政治因素，另外还包含国家主权方面的考虑。各国央行正在重新认识黄金的重要性。目前，全球最主要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仍然是美元，但现在越来越多国家认为，由于美国目前的一些政策，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将会出现问题。
6: 为什么这些欧洲国家非要把黄金运回本土？来听总台记者王雷的观察报道。
7: 首先得明白，这些黄金当初为什么放在了美国。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为了方便交易和结算，就把黄金存在了纽约联储的地下金库。后来虽然金本位解体了，但出于对美元体系的信任和历史惯性，很多国家还是把黄金留在了那儿。但现在风向变了，老王觉得核心原因就俩字儿：避险。一方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让欧洲国家心里不踏实，看看最近的国际局势，制裁冲突不断，把全部身家放在别人家里，万一哪天被冻结或者限制使用怎么办？黄金是硬通货，只有握在自己手里才最安心。另一方面，这也是对美元信用的一种用脚投票。近年来，美国债务飙升，货币政策反复摇摆，让不少国家对美元的长期稳定性产生了疑虑。把黄金运回国，相当于给自己的外汇储备加了一道安全锁，减少对单一货币体系的过度依赖。对全球金融市场有什么影响？全球央行购金潮可能持续，欧洲国家带头搬家会产生示范效应，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家重新评估海外资产布局，增加本国黄金储备。国际货币体系加速多元化，黄金回流只是表象，深层逻辑是全球正在寻找美元之外的替代方案，去美元化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短期内，大规模黄金转移可能引发市场对美元信心的担忧，导致汇率、债市出现震荡。长期看，一个更多元、更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反而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
2: 当地时间9月6号至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同访问格陵兰岛。在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的会晤中，他们将签署一份关于加强欧盟与格陵兰岛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6: 冯德莱恩此行表面上是推

0: 行欧盟与格陵兰岛的合作，但是在美国政府多次扬言要拿下格陵兰岛的背景下，冯德莱恩此访远不止这么简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李林的报道。
1: 冯德莱恩此次访问最不可忽视的背景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的执念。特朗普政府多次公开表示希望获得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理由是国家安全，甚至一度拒绝排除使用军事手段的可能性。虽然特朗普后来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讨论形成某种框架，美国、丹麦、格陵兰岛三方工作组也在持续会谈，但威胁并未完全消退。面对这一压力，欧盟、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均做出了明确回应。欧盟视角网站援引欧盟国际关系事务委员约瑟夫·希克拉的话说，北极的未来属于北极人民，而不是属于任何想要购买它的人。另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冯德莱恩访问前也含蓄地提到了特朗普政府试图收购该岛的企图。他说，欧盟已明确表示在当前地缘政治形势下支持我们，同时也回应了我们加强合作的愿望。挪威高北新闻网报道，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也表示，欧洲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地与格陵兰岛和丹麦站在一起。他捍卫了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他展现了团结和统一。
2: 值得关注的是，冯德莱恩此行还将宣布一笔对格陵兰岛2亿欧元的新投资。那么这2亿欧元的投资究竟能买到什么？继续来听李林的报道。
1: 冯德莱恩此行最具实质性的目标是为格陵兰岛提供2026年至2027年高达2亿欧元，约合15.59亿元人民币的新投资。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欧洲官员的话报道，这笔资金将投资于关键原材料行业、可再生能源、海底电缆、卫星连接和数据中心，其中一部分将拨给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以改善行政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笔资金是在格陵兰岛已从2021年至2027年欧盟共同预算中获得2.25亿欧元拨款基础上的额外追加。冯德莱恩还计划在2028年至2034年的下一轮长期预算中将这一金额翻倍。事实上，欧盟在格陵兰岛的存在并非始于今日。2024年3月，冯德莱恩已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设欧盟委员会办事处，建立了欧盟在该岛的常驻机构，并签署了价值近9400万欧元的合作协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欧盟国际关系事务委员约瑟夫·希克拉近期在欧盟北极论坛上强调，欧盟几十年来一直投资于北极教育、渔业和可持续旅游业。通过地平线计划，欧盟已向北极研究投入了3.72亿欧元。通过区域合作计划，欧盟也投入了2.73亿欧元。希克拉表示，欧盟并非初来乍到，但如今的环境需要投入更多。尽管欧盟的投资承诺可观，但格陵兰岛方面对资金推进速度似乎并不满意。据《金融时报》报道，格陵兰岛官员已多次警告，外部投资在岛上推进缓慢，高昂的成本、困难的物流条件和极具挑战性的采矿环境都是现实的阻碍。因此，欧盟的2亿欧元新投资能否真正转化为格陵兰岛上实际的矿井、电缆和电站，仍需时间检验。
0: 冯德莱恩的格陵兰岛之行还需要放在更广阔的欧盟北极战略框架下审视。继续来听李林的报道。
1: 据欧盟视角网站报道，欧盟计划在今年秋季推出新的北极政策。报道援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的说法称，该政策将在新的投资计划基础上，将经济投资与安全防御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重点关注互联互通、经济多元化和当地社区韧性。这意味着欧盟在北极的角色正从单纯的环境保护者和科研资助者向兼具安全和经济属性的战略参与者转变。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格陵兰岛也是冯德莱恩欧洲独立议程的关键一环。据挪威高北新闻网报道，冯德莱恩在今年3月的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上坦言，欧洲已经变得更善于利用优势追求利益，并强调当成员国受到挑战时应该坚决站出来。例如与丹麦在格陵兰岛的问题上，他称这是欧洲独立的世代工程，目标是使欧洲从国防到能源，从关键原材料到战略技术更有韧性、更具主权、更强大。冯德莱恩此访和2亿欧元的投资似乎是想向格陵兰岛递出一份

0: 定心丸，同时也向美国盟友发出一封含蓄警告信。然而，这场围绕北极的角力结局未卜。当安全承诺与经济筹码在格陵兰岛上空交锋时，北极大博弈的序章才刚刚拉开。
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3: 体坛观察，
4: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田径赛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成功拿下本站冠军。那闫子仪在前三投落后的不利局面下，第五投掷出68.42米，直接锁定胜局，也超越了美国选手卡拉温格此前68.11米的赛会记录。那此前闫子仪在本赛季已经先后夺得厦门、奥斯陆、巴黎和摩纳哥四站钻石联赛冠军。那他在厦门站还曾经投出了71.74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一举打破亚洲纪录。在世界田联公布的最新女子标枪世界排名中，年仅18岁的闫子仪位列头名。那结束了钻石联赛之后，闫子仪将于9月11号转战布达佩斯，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下面我们来关注国羽。昨天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结束了各单项半决赛的较量，那其中国羽的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女双组合鲍丽静、曹子涵，男双组合何济婷、任湘雨分别闯进各自单项的决赛。那混双半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击败了一对马来西亚组合进入决赛。那首局两人打得比较轻松，第二局比分一直比较焦灼。那本局末段，黄东萍多次完成了高质量的防守，并且顶住了关键分的压力，锁定胜局。从世锦赛归来之后，那两人顶过75分钟和82分钟的三局考验。那这次冯彦哲、黄东萍用时50分钟拿下了比赛，这也是他们职业生涯首次打入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混双决赛。而在随后进行的女双内战当中，鲍丽静、曹子涵2-0击败了贾一凡、张淑娴，首次打进高积分赛女双决赛。那鲍丽静、曹子涵作为国羽女双新生代代表，今年的表现堪称亮眼。那他们已经拿到了泰国羽毛球超级500赛和中国澳门羽毛球超级300赛两站冠军。那这次能够闯进中国大师赛决赛，两人已经创造历史，希望在决赛中他们可以更进一步。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网，来关注一下中国金花郑钦文的比赛情况。今天凌晨在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挽救赛点，连赢7局，2-1逆转22号种子凯斯，连胜4场三盘大战，携一波6连胜，第三次跻身美网16强。那今年在迈阿密站，郑钦文面对凯斯就曾经上演过一次三盘逆转的好戏。今天凌晨的比赛可以告诉我们的是，那郑钦文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世界级球员，除了身体条件和技术能力之外，顽强的内心是他收获成功的必备条件。这要感谢他和团队在困难的时候及时按下了暂停键。那美网开始前在佛罗里达进行了3周特训，那是郑钦文现在都不愿去回想的超强训练量。那这段经历对他而言太特别了。恭喜郑钦文职业生涯第6次进入大满贯第2周。 下面我们来关注张雪机车的消息。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SSP 组别结束了正赛第一回合的比拼。那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头名发车跌至第10后连续超车，最终以第3的成绩完赛。那张雪机车的另外一位车手卡里卡苏洛位列第5。法国站是本赛季第9个分站赛，也是夏休期之后的首站比赛。而本站的第二回合正赛将在北京时间今晚6:40来进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中超。昨晚中超第26轮先赛4场，在一场焦点战对决当中，那上海海港主场0-0与北京国安互交白卷，这已经是两支球队本赛季的第3次交手了。而在2个月之后的足协杯半决赛上，双方还要再次碰面。 从昨天首发情况来说，那国安显然在联赛上已经放弃了争冠的追求，为了马上将要开始的亚冠，他们甚至主动轮休了核心外援前锋法比奥。那球队接下来的重心将放在亚冠精英联赛和足协杯上。从目前中超的积分情况上来说，只要成都蓉城今晚在客场击败河南，他们就将锁定今年的中超冠军。
5: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6: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Fries 薯条。作为全球最大的冷冻薯条出口国，比利时今年接连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土豆生长受阻，产量下滑。今年比利时的土豆个头极小，仅有乒乓球大小，是正常土豆的1/4大。目前距离土豆收获期已不足1个月，但是绝大多数的土豆仍未长至手掌大小，根本达不到 Fries 薯条加工所需要的原料标准。当地农户不得不给薯条加工厂一些去年的存货。据了解，比利时马铃薯加工业每年处理土豆超过600万吨，约90%的冷冻薯条出口至全球市场。因此今年的减产不仅会造成比利时国内薯条原料紧缺，还将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市场，加剧 Fries 薯条供应压力。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